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亮明，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今天画龙点睛，我们首先呢来一块分享的是哪一段小故事呢？我想很多人都听过邯郸学步吧。邯郸学步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问呢，这邯郸学步当中的邯郸到底是个人名还是个地名呢？其实邯郸它是战国时赵国的都城。邯郸学步怎么回事，我们一块儿来分享一下。

们今天一块来分享的是邯郸学步。邯郸呢，其实不是人名，它是个地名。在战国时期，赵国的都城叫邯郸。那么邯郸学步，它这个成语的故事怎么来的呢？据说啊，邯郸这个地方的人走路的姿势特别优美。在燕国呢，一位少年不辞辛苦，老远的来到邯郸，想要学这里的人走路。他一边观察邯郸人的走路姿势，一边学习模仿。可是没有几天，他就坚持不下来了，越学越别扭，越学越不自然。不但没有学会邯郸人走路的方式，而且连自己原来走路的动作也忘了。听说最后只好爬着爬着回到了燕国去了。哎呦，他不是走着来吗？怎么爬着回去的呢？庄子里面秋水有说，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于子之学行于邯郸语，就是邯郸学步。学步就是学走路了，比喻要生硬的硬把不太适合的地方去模仿硬套出去，硬学别人反而会闹出笑话来呢。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呢，首先跟您分享的是邯郸学步。也说到邯郸，这是个地名。那么步当是迈步走路，指的是步伐，用来比喻说学别人的样儿没学会，反而把自己原先会的东西也忘掉了。庄子《秋水》里面说：“且子独不闻，夫受邻于子之学行于邯郸语，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难道你没有听说过那个瘦灵少年学着邯郸人走路的事儿吗？他不但没有学成，反而连自己原来的步伐也忘了，结果真的只好爬着回去了。那么近义词我们可以说是东施效颦吧，反义词则是青出于蓝了，不会被他所限制所框住了。所以我们例句可以这么说：哎呀，你这种做法无异于邯郸学步，根本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到底需不需要自己放弃自己去盲目的学习别人，这个不论是学习，当然人家如果是好的，你学习绝对是只有好处的。可是学的时候，如果你发觉它当中跟自己有不合适的地方，千万不要盲目的去用，因为

反而会让自己丢失了原来自己的特色，那不是得不偿失吗？这是我们今天一块分享的，叫什么？邯郸学步，它是个地名。好，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大家再一块儿到画龙点睛里面来分享成语的故事。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好，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这个请教有星期三，
1: 星期三，
0: 嗯，
1: 哦，这么快，
0: 很多很多那个活动，像现在很多活动，像现在很多菜市场。

0: 厂不是说星期一跟星期四休假了嘛、嗯？现在已经有很多餐厅也休礼拜一跟礼拜四
1: 啊，真的、
0: 哦？对啊，
1: 哦，
0: 或者是休三四或者休一二这样子。
1: 哎呦，
0: 对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出门去哈，去外面吃饭啊或什么、啊，有时候你都还是要上网查一下，要不然你有很有可能你都扑个空了。
1: 真的、欸啊，我儿子说，垃圾车收废纸的，
0: 嗯。
1: 哦，好像只有礼拜一跟礼拜五。
0: 哦，废纸哦。
1: 嗯，
0: 是吗？
1: 就是回收纸类的啦。
0: 哦，纸类的。
1: 对，我以前就是我们以为天天都
0: 有。它
1: 有
0: 分区吗？还是每
1: 我也不知道。我们可能我们那里啦、嗯，所以有些东西不是天天都有收的。
0: 对 对,
1: 對。哎、欸，那同样的这些工作，他不收，
0: 嗯，
1: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们可以薪水有少一点还是多一点？
0: 没有，他可能就是分批吧，今天收的是纸类，另外一天收的是另外什么瓶瓶罐罐之类的，大概有分嘛。
1: 如果说产业这个比较消失、
0: 嗯、
1: 产业没有那么活络的时候、
0: 嗯、
1: 你减少这样，你说餐厅休息一、
0: 嗯、
1: 四或是一、嗯、二，就表示他
0: 不是，因为现在就是政府有规定你要周休二日嘛，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周休二日、
1: 哦、
0: 可能就 double pay triple pay 之类的、
1: 哦、可是
0: 就你付员工的钱就要 double 嘛，或者是三倍付两倍付嘛，那有的餐厅他就、
1: 哦、
0: 他当然就六日生意好他就不休了。
1: 哦，对对对对，
0: 他可能就休别的，看你要找休哪一有以前是很多是休一天而已。
1: 哦，我知道，
0: 现在很多都休两天了。
1: 哦，
0: 因为他们不愿意多付，他们可能觉得生意不是有那么好，如果我这两天再开，我付给那个员工的薪水的钱还不敷我支出、
1: 嗯、
0: 那我就不需要不敷他的收入，比如说收入没有那么多付的更多，那他这两天干脆休息，他为什么要找累受呢、
1: 哦、这也是
0: 有道理，
1: 对
0: 不对？他有的是这样子想、
1: 嗯、所以你说菜市场休礼拜一跟礼拜四啊，
0: 菜市场是一四、欸、以前是有礼拜一，现在是一四
1: 啊，真的、哦、
0: 对啊，
1: 菜市场
0: 应该一四是礼拜一是肯定没有肉，礼拜四现在有些市场也是都没开啊，
1: 真的哦。
0: 对
1: 啊，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因为超市有就不开吗？
0: 不是因为超市有，反正就是你没有开，你就超市也买得到嘛。
1: 嗯，
0: 就是可能没有像你如果要大量的就是传统市场买的话比较好，因为你超市卖一点点的话，你给它贵一点点，你只买一点点用，现在要用的。你就觉得无所谓，那你现在要买大量的，你会觉得嗯，好像是被贵了很多嘛，你要多花很多成本嘛，
1: 嗯、
0: 那你就不要。
1: 我有一阵子很喜欢去菜市场买，
0: 嗯嗯，
1: 买菜，
0: 嗯，
1: 感觉上了，好像到菜市场也有很多新鲜新奇的，
0: 嗯。
1: 或者是
0: 要大一点的市场才有一些奇怪的，像你去滨江市场你就会买到很多，可以看到很多你要买比较没有在有的市场里面比较不容易买到、
1: 哦、可能对流通比较大、哦、
0: 对，像你要买一些奇怪的新鲜的生菜、
1: 嗯、
0: 它种类就很多
1: 哦。
0: 那你如果去一般的超市或什么，可能就一个小包装的生菜，
1: 对，
0: 什么什么 baby leaves 怎么这样，
1: 对啊，对
0: 啊，没有什么那个。但是你如果去大的超市，不是、
1: 嗯、
0: 大的那个传统市场，像滨江市场或什么市场，
1: 嗯，
0: 大一点的，它里面就有很多选择。
1: 你买菜都去？以前你买菜都在？
0: 我以前会有时候去士林大市场、
1: 哦，
0: 因为那个停车方便，它停车好像半个小时什么也不用钱。那你而且都有位置，然后你买东西，我不是去逛的，我就是今天要买几样。
1: 士林大市场也没很大啊，
0: 有啦，蛮大的，还可以进去里面，
1: 哦，
0: 还有很多。对，你停下去，然后你就可以差不多半个小时，你买差不够了，因为我也没有耐心在那里站超过半个小时，因为你就是买几样你想要、
1: 嗯、
0: 今天想要买什么就去。那有时候我朋友带我去滨江市场。那我就觉得蛮好逛，就很大了、
1: 嗯，
0: 那就也会去一下，但是很久才去一次啦，就是、嗯、

0: 尽之所至就去一下啊。平常我就没有啊，就是什么全联或哪里随便买，就我们两个人也吃不多嘛。
1: 是啊，所以随着家庭的
0: 就是你只要一小板肉就够了，你买那么大板干嘛？如果去好市多买一大板，你还要分成小小的。
1: 对
0: 呀、
1: 啊，没错。所以这个这种过去的美好经验，并不一定可以长久。是世间都是安呢、
0: 啊嗯，
1: 这世间。
0: 是
1: 礼拜一礼拜四还是所有的规定市场
0: 一般都是休一四，那一四当然有些市场里他摊位在啊，还是有人进来逛啊，那就可能肉类没有了，但是你要买什么可能就很多卖衣服的站了那个休息、
1: 哦、
0: 像你看礼拜一你去市场很多卖服装的啊，卖什么，
1: 对对对，
0: 甚至卖咖啡杯的或卖什么，他想能卖什么他就出来卖。
1: 菜市场里面有多种那个
0: 对那个青菜他可能就是前一天剩的没卖完，那肉的话他就基本上不太卖，如果有卖可能就他先冻起来第二天再拿出来卖，也有这种的、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就不是当天现宰的了。如果你是猪肉，因为那天就禁屠嘛，礼拜一休息就没有，
1: 对对对，
0: 没有你就没得买啊。
1: 嗯，所以你刚讲到周休两天，然后我就想到那个华山市场的那个富航、
0: 嗯嗯、
1: 他就
0: 富航休一天，
1: 只休一天嘛、
0: 哦、我不帮他做广告，但是我觉得他的
1: 你不用
0: 替
1: 他做广告，他
0: 蛮好吃的，
1: 他已经
0: 我朋友喜欢吃他的咸豆浆、
1: 嗯、
0: 但是我这个人不爱吃咸豆浆，但是我朋友每次去都吃咸豆浆。
1: 我听了几百年了，但是呢我一直都没去，直到上礼拜吧，上上礼拜
0: 才去
1: 7月9号、
0: 哦、
1: 我才去第一次。
0: 嗯，
1: 对，
0: 是哦，
1: 对，所以才吃到你说的咸豆浆，但是真的是好吃
0: 哦。你有吃咸豆浆啊？
1: 嗯、
0: 哦，
1: 他那天还剩下咸豆浆，
0: 真的、哦。
1: 对，等到我要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没有厚烧饼、
0: 嗯。
1: 我说我要薄烧饼，所以我吃到了薄烧饼。
0: 嗯、
1: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像他就不需要周休二日了。
0: 他就是跟着，
1: 因为生意那么好，
0: 他就休礼拜一是那个市场在休息，华山市场。
1: 啊，
0: 因为他那个位置是属于华山市场。
1: 啊，礼拜一啊、哦。
0: 对，他那个位置是华山。
1: 可是他是上面的饮食店呢、欸，他根本
0: 他那个中间的店，那不是他的位置、欸，那是整个华山市场卖吃的都可以坐在那吃、欸。
1: 啊、哦，对对 对, 對。
0: 但是使用率是他大概用了99%吧。
1: 对 对, 對。
0: 都是他的客人，其他的就很少。
1: 对。
0: 我不知道，可能是我去的时间几乎都是吃烧饼油条。
1: 对，
0: 我
1: 去的时候也是。
0: 别的旁边店的好像不多啦。
1: 没错，
0: 不太清楚。
1: 对啊，对，所以他就休周一了。
0: 对啊，有一次我周一突然没事，刚好也不能打球，天气不好。我本来想去吃的，结果发现他休，我还好，我有上网查了一下，他休息。
1: 哦、对，
0: 果
1: 然，
0: 所以就没去。好像就是那天那个，好像是台风的第二天，礼拜一，然后那天就是天气。还是有在下雨啊，
1: 对，
0: 然后就不能去运动啊，大球场都没有，地都还湿的嘛、
1: 哦。
0: 那我就去到那边，那天我先生要去顾我婆婆，那、
1: 哦、
0: 我就本来想说，嗯，那我们去吃个早餐，结果发现他没开，而且发现有很多的豆浆、烧饼、油条店都是礼拜一没有开的
1: 哦，
0: 他们都休周一，好奇怪、
1: 哦。对对对。这也是，
0: 所以我们只好去咖啡厅里面吃咖啡厅的早餐。
1: 嗯，确实
0: 是这样。而且现在人越来越晚哦，像我都习惯很早6:30就到外面了。如果那天不能打球，我要去吃早餐还没得吃哎、欸。你知道咖啡厅
1: 还没开哦，
0: 7点最早的7点。
1: 嗯，
0: 有的七点半，

0: 以前
1: 八点才开，
0: 以前菜市场都差不多四五点就开始，我好像
1: 现在没有，现在只有一两个早市的市场会。
0: 哪里是早市的市场？
1: 像那个复兴桥下面就是早市的市场。
0: 什么复兴桥？
1: 就是士林区的复兴桥。
0: 士林区的复兴桥，
1: 嗯，是不是叫复兴桥？
0: 没有啊，你讲的是
1: 另外一个桥嘛，叫什么桥？
0: 复兴桥是
1: 什么？反正那个桥，
0: 雨林路那个吗？
1: 哦，雨农桥是吗？
0: 对啊，那是雨农桥。
1: 雨农桥，
0: 那是早市啊。
1: 早市，但是他现在越来越少人。以前他生意很好，人很多，早市五点多开，都好多人在买。
0: 因为可能很多人去爬。
1: 他卖到六点半就结束了。
0: 他可能去爬。
1: 可是我最近发现，因为我每天经过那里嘛，那我要去球场运动啊，就我最近发现他的摊位越来越少。
0: 对，因为
1: 人也越来越少。
0: 那里要都更了。
1: 对对对。
0: 嗯，
1: 你消息挺灵通的。
0: 对，因为我朋友住在那里。
1: 我朋友也有一个，他要都更了。他说：“我说那什么时候能住进去啊？都更？”他说：“已经确定要都更。”他说：“希望我能活到那个时。”真是受不了他，
0: 谈、那個、很久很久了。
1: 对，非常久了。
0: 对，所以你要看说我们现在就是。你从你以前住的环境到你现在住的环境、嗯、一直在改变，
1: 对，
0: 一直在新的，就是说新的建筑啊，新的规划啊、
1: 嗯
0: 哦、然后就像你讲到连菜市场我都觉得已经面目完全失去了、
1: 欸、真的，我觉得连传统市场现在的买的人都变少了、欸、
0: 对啊，
1: 真的，以前我去大市场就人好多，现在都奇怪，摊位也少了，买的人也少。
0: 所以呢，我就说，果然，你看人口结构影响很大。
1: 对，可能年轻人都超市买了。
0: 对啊，就要去菜市场的，除了这些阿伯阿嬷、嗯，还有谁？
1: 对啊，
0: 对不对？阿婆、
1: 阿婆、
0: 阿婆啊，所以。所以、哦、你看人口结构影响相当的大，
1: 真的，传统市场真的越来越少。
0: 他们说，你知道，不婚不生，这就是导致很多经济衰退的关键、
1: 嗯。
0: 我实在是很难想象哈、
1: 嗯哦。对啊，真给懂体乖哈、嗯
0: 哦。时间又短诶，
1: 短诶，因为感谢大家收听。
0: 俺只说张美妙。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北京评书一代的宗师连阔如，他除了开创了连派评书艺术之外，还留给后人一部奇书，叫《江湖丛谈》。他的开篇就谈到江湖的春点。什么叫春点的春天的春那个春点呢？老连先生说，各行都有各行的术语，俗话说就叫吊坎儿。那么江湖艺人管他们所谓的坎儿，统称叫做春点。比如说，马前马后，也可以说是梨园行常用的一句春点。

这样的行业术语呢就非常的实用了。至于马前的意思，就是说要加快演出的速度，如果台上的表演者或者后台的化妆速度过慢，都可以用马前来催促演员。若是在台上，就要减少唱念的词句或者压缩表演的内容，若是还在化妆，手底下就得加快速度了，那马前。而马后的意思则是要放慢速度，比如说后面出场的演员来晚了，还没有化好妆，或者干脆就还没来，那么怎么办呢？只能够让前面的演员在台上放慢速度，拖延一点时间，只要提醒一句马后，那么前面的演员就明白了，在台上演唱时候可以即兴的增加一些词句或者增加一些表演。那中国京剧史上卷有讲呢，老生前贤余三圣的传记中有说，相传还有一次余三圣与演旦角的胡喜禄合演四郎探母，这胡呢，胡春胡喜禄呢就误伤了，误场了，他误了场子没有到。那这个余三圣已经登场演到西皮慢板的唱段，当余三圣知道说糟了，胡喜禄误场还没有到场，这时候怎么办呢？于是呢临场加唱，我好比几十句，我好比，一直到胡穿好西装为止。事后有人问他说，如果这个胡喜禄还没有到，你该怎么处理？那么余三圣他说，我唱完之后还可以再加念话白呀，如果还没到呢，我一个人也会将这场戏结束下台的。这是一段马后的佳话了，也足见余三圣老先生经验丰富，功力深厚了。所以真正在台上的时候呢，真的要怎么样去把自己的戏演好之外，还要兼顾到你身边或者是你身后的演员，他们接戏的速度如何。如果他真的来不来场的话，真的只好硬着头皮要撑下去了。我们在很多舞台戏里面也看到过，比如说像跑场的，他来不及跟上的时候，前面唱的人要怎么办？他本来已经表演完了他的部分，可是后面的人没有接上，他只好接着唱，不是唱就是演，一定要接到，想办法等到后面的演员完全跟上了为止。要像这个余三圣这个演员，他说他光是我好比就唱了几十句，三个字，如果是你的话怎么样呢？我记得以前有一出连续剧，就是也不断的在接演，然后呢这个写剧本的人都来不及，因为每天要上场，来不及写怎么办呢？就光是这个演员在台上，因为是现场演出不是录影的，所以他走过来看看天看看地，摇摇头叹个气，想一想，然后再往前一走，再同样的动作表演一下，看看天看看地，摇摇头叹口气，然后呢做个动作，再换一个方向，光是这样子都能耗上六七分钟，你说简单吗？也不容易啦。所以真正要上台的人，真的要做好充分的演出的一种本事，你要怎么样撑住场面。那么要接戏的演员也要有这个道德，你无论如何不能够跟不上戏，否则的话前面的人要撑起来真是困难重重了，考验啊，最大的考验了呢。就是台上的马前马后，马前是事先催促演员在台上要减少唱念词句或者压缩表演的内容，若是还在化妆，手底下

就得加快速度了。马后的意思是要放慢速度，如果后面的演员来晚了，还没有化好妆，或者干脆就还没来，那么只能让前面的演员在台上放慢速度，拖延时间。所以只要提醒一句马后，那么前面演员就明白了，在台上即兴表演，或者是增加一些表演，来让后面的演员可以及时跟上。你说容易吗？不容易呀。好，这是今天为您谈到戏台上的马前和马后是什么意思。祝福您，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咱头拄啊收听的是一个阮呐，拍开心内的门窗，有没有会呀、啊？好像没有哈、
1: 哦。对，有诶，有诶，无诶，
0: 你现在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 阿麦维，可以线上收听搜寻、啊、线上搜寻逆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维，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介绍分享的就是这一首很优美的歌曲，
1: 是
0: 我们如果打开心来梦的，翻成中和那个华语有点怪怪的就没有那么优美
1: 是是、所以我们用台湾话、来再来再走一遍、这样你就会感一方面你就哪我们刚才有听这个这么优美的旋律咱即马来，过来啊，甲迄个歌词嘛，足水，
0: 好，
1: 所以咱会当来
0: 一起更认识、了解歌词在讲什么。
1: 是是是，啊，这首歌的迄个作词哈，是王昌雄老师，
0: 王昌雄，王昌雄。场是永远的太阳，不是九颗太阳，永远的太阳。王昌雄老师作词，
1: 作曲是吕全生老师。
0: 吕全生老师，
1: 对，这是
0: 台湾很有名的音乐

0: 家。
1: 是，嗯啊，其实这两个王女，哈、哦，是好朋友
0: 啊，
1: 嘿，因是好朋友，所以因两个哈，在啊1958年哈，因两个就共同来、嗯、啊创作这个台语的迄个艺术歌曲。
0: 嗯，
1: 好、哦、啊，在迄个时阵啊，差不多
0: 1958年哦，
1: 嗯。
0: 哦，民国47年，
1: 对
0: 哦，
1: 哦，还足久啊，哈、嗯，阿芬阿未出世
0: 的
1: 哈，嘿，对，哈，阿平勇嘛，佫真细汉，哈，对，哈哈，所以听众朋友唔免去算阮的年岁，嗯。
0: 总之就是很经典的歌，
1: 是是是，还、嗯、啊个真优美真水，
0: 嗯，
1: 啊，迄个啊，做这条歌的背景吼、哦、是安尼，就是讲差不多伫1950年到1960年，
0: 嗯，
1: 啊，迄个时阵的台湾吼、哦，差不多是要对农业社会慢慢要转变做工业社会、
0: 嗯、，OK，
1: 好、哦
0: 嗯，差不多，
1: 啊
0: 嗯、
1: 对，啊，所以一挂农村诶青年吼、哦。就很想要去都市发展、嗯哦啊、所以就很多、啊、这些青年就都离开故乡、啊、去到都市发展、
0: 嗯
1: 啊、当然他们去到、啊、都市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的交通没这么方便、嗯、可能他们很辛苦、啊、也走多久、
0: 哦、
1: 嘿，还有啊、這樣這麼辛苦才去到台北、
0: 嗯
1: 啊、不一定台北、啊、去到都市、
0: 嗯
1: 啊、所以当他們到都市看到這個繁華的都市，可能一個心就、欸、沒什麼安穩、
0: 嗯嗯
1: 啊、一方面離開他所熟悉的故鄉、
0: 嗯
1: 啊啊、一方面面對這個都市、啊、蒙蒙飄飄，所以不知道要怎麼來在這裡、嗯啊、定居討食，所以这些青年因要打拼吼，嘛是真辛苦。
0: 嗯，
1: 啊，一方面啊，若到暗时，可能日时就真打拼工作去找无同款的头路。
0: 嗯，
1: 啊，总是到暗时的时，可能心就怀念哦，这个故乡的爸母啦，啊，田园啦，吼，啊是迄个心爱的人，对，哦，对。啊、所以、啊、因为安尼，所以就有这个背景，嗯、所以就有做出这条这么啊水的歌
0: 哦，所以它算情歌哦。
1: 对，啊，佮一方面吼，伊到迄个第30、第40集啊，除了思念故乡以外，
0: 嗯，
1: 伊直接嘛有一个鼓励，
0: 嗯、
1: 啊，就是讲，哎、欸，虽然。虽然离开故乡来到都市，
0: 嗯，
1: 哦，不过咱也是把这个心窗，哦，
0: 嗯，
1: 打开了后，嗯，哦，你所看到的嘛是啊，一头前嘛是有美景啦，
0: 嗯，
1: 哦，嘿，啊，所以就是讲，你那是肯打拼，
0: 嗯，
1: 你一定会更加好，
0: 哦，
1: 所以有用这个来。啊，来鼓励，来安慰，
0: 嗯，
1: 这些啊离开故乡的这些青年。
0: 哦，好，所以1958年，在50、60年代，就是有一次这个农村转工业时期啊，
1: 哈，
0: 嗯，对，那时候就是二战已经结束一阵子，
1: 是啊，是啊，哎，对，好，
0: 然后这个应该说二战婴儿潮的婴儿已经长大了，
1: 嗯，
0: 所以那个也要开始找工作了，
1: 哦，
0: 那可能觉得哎，农村的机会没有太多，所以就比较多就渐渐的往城市都市发展，那可是真的孤身一人到都市城市之后，又觉得哎会思念故乡的父母啊，或是好朋友啊，或是情人啊，
1: 嗯
0: 哦，所以在这个诶，那时候应该没有，还没有霓虹灯啊，哦哦，但是就是诶，至少有一些城乡不一样啦，
1: 嗯
0: 哦，所以就觉得诶，然后又是一个人嘛，
1: 哦，
0: 在都市城市这种诶比较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就晚上呢，个较寂寞，就会诶，夜晚就会比较多思啦，哈，
1: 嗯，
0: 所以创作这一首，这个吕泉生老师跟王长雄老师就创作了这一首《阮若打开心来问窗》。那我们刚刚有听过，是很优美的诶旋律，哈，那我们现在要来了解一下歌词。
1: 第一则的歌词安尼讲，哈，阮若打开心来的门。就会看见我。

0: 韭菜的寸光，虽然寸光无久长，总会暂时消阮满腹的心酸。寸光，寸光，今何在？望你永远伫阮心内。阮若拍开心内的门，就会看见五彩的寸光。
1: 他想阮还是阮？
0: 啊，阮阮拢有人讲
1: 哦，
0: 拢有人讲、哦、对。但是
1: 讲 听歌好像是阮若拍开嘛，
0: 系对，挂挂系，因为讲阮的是较生奶。好，
1: 哦，好，阮若拍开，阮若拍开都可以，
0: 拢会使。
1: 好，那个第一段的歌词是说，阮若拍开心内门，就会看见五彩春光。就是我如果打开了心里的门，就可以看见五彩的春光。虽然春天无久长，总会暂时消阮满腹心酸，就是。虽然春天没有很长久，可是还是可以，就是暂时消除、消退、消除、除去我，哎，这个满腹心酸、满腹心酸，就我心里的不痛快了哈。
0: 嗯，
1: 那春天，哎，春光，春光，今天在哪里？就是哎、欸，就是看不到了。金何在？在哪呢？
0: 嗯、
1: 希望你永远在我的心里面。
0: 嗯，
1: 阮若拍开心内门，如果打开心里的门，就可以看见这个五彩的春光。
0: 对，
1: 嗯，
0: 哦，是，所以第一段有讲到这个春光是。是真好哈，会当消毒心酸，
1: 嗯
0: 啊，搁有希望伫遐，
1: 嗯，
0: 对啊，所以愿望会当永远伫阮的心内，
1: 嗯，
0: 好。第二段就讲到汤哦，
1: 嗯
0: 哈，咱若拍开心内的汤，
1: 嗯，
0: 就会看见啊心爱迄个人，
1: 嗯，
0: 虽然人去老也空。总会暂时让阮心头轻松。
1: 嗯，
0: 所爱的人今何在？望你永远在阮心内。阮若拍开心内的窗，就会看见心爱迄个人。
1: 哦，好，这里就讲窗。
0: 嗯，
1: 啊，阮若拍开心内的窗，就会看见心爱迄个人。欸，就是我如果打开心里的窗，就可以看见我所爱的那个人。
0: 嗯，
1: 虽然人去楼也空，这有点 heavy 呢。
0: 对
1: 啊，虽然人去楼空，但是还是可以让我觉得心里轻松。
0: 嗯，
1: 心头轻松。
0: 对啊，
1: 那。所爱的人今何在？欸，他在哪里呢？哦，希望你永远在我心里。哦，望你永远伫阮心内。阮若拍开心内窗，就会看见心爱迄个人。
0: 对，
1: 嗯，就可以看见心爱的人哦。
0: 是，所以开始思念迄个人哦。
1: 嗯，
0: 哦，第三段的歌词安尼讲，哦，阮若拍开心内的门，就会看见。故乡的田园，虽然路途千里远，总会暂时让阮思念想要回。
1: 嗯，
0: 故乡，故乡，今何在？望你永远伫阮心内。阮若拍开心内的门，就会看见故乡的田园。
1: 好，第三段是讲到，阮若拍开心内门，就会看见故乡的田园。哦，那就是哎，在思念故乡喽。哦，所以他看见了故乡的田园田园。那虽然路途遥远遥远。哦，就是很远啊，千里远啊，但是还是可以，就是因为他看，就是心里有故乡哦，所以他就还是可以消除这个思念哈，然后嗯，应该说他因为思念故乡，所以就没有那么急着要回去。他还有故乡可以思念啊，
0: 嗯，
1: 然后故

0: 故乡在哪里嘞？希望你永远在我心里。我哪怕开心来门，就会看见故乡的餐厅。
1: 是，
0: 他有押韵哦。
1: 对，拢有押韵，嘿，逐段的歌词拢有押韵。好，咱来看第四节的歌词。我哪怕开心来的窗，就会看见青春的美梦。虽然前途无希望，总会暂时消阮满腹怨叹。青春美梦今何在？望你永远伫阮心内。阮若拍开心内的窗，就会看见青春的美梦。
0: 好，阮若拍开心内的窗，就会看见青春的美梦。虽然前途无希望，总会暂时消阮满腹怨叹。青春美梦今何在？梦里永远伫阮心内。就他前面就讲说，这个我如果打开心里的窗户呢，就可以看见青春的美梦，就青春的美梦，就我年少时候的梦想哈。那虽然这个感觉还前途渺茫哈，但是因为有这个梦想，我就可以消除这个这个满腹的委屈跟这个怨叹万叹。那青春美梦在哪里呢？希望你永远在我的心里。那如果我打开心里的窗，就可以看见这个青春的美梦。所以其实那个梦还是在的哦。所以就是要努力的去奔赴。
1: 对，所以有一个讲法，就是这个有人把那个王老师王昌雄老师建议，讲这个最后一句虽然前途无希望，亲像伤消极，所以这个王老师有改作虽然花无百日红，
0: 对，这样有比较没那么消极哦。
1: 对，有较积极淡薄啊，无百日红，虽然唔过你嘛是有红的时阵。
0: 对，或是它还会再开。
1: 对，
0: 就是这个用花来隐喻啦，虽然花无百日红，就是花可能没有百日红，但是它曾经有红过，然后它也还可能再开，所以它还会再红哦。
1: 对。
0: 所以这个我哪怕开心来的梦，我哪怕开心来梦汤，这首歌也是就是很经典啦，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它是1958年开始的创作啦，那这样已经过了五六十年咯，那这个版本也很多，唱的人也很多，我们知道的有江蕙啦，然后什么
1: 凤飞飞
0: 、很多人唱过，不论你喜欢哪一个版本，他都不会改变他的那个歌词跟旋律是这么的好。
1: 这是出名的台语艺术歌曲，
0: 台语艺术歌曲，哇，对，现在对，因为它很经典，到现在我们还听得到，很不容易所以我们把这一首歌跟你分享，希望你喜欢。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所谓这个同窗之谊啊，本来是人生至真至纯的情感，却也可能在名利试炼之下瞬间崩塌。今天呢，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将要揭开战国时期韩非跟李斯这对同门师兄弟的悲剧故事。李斯深知韩非之才啊，却因为嫉妒跟权位的执念，最终构陷昔日的同窗。在功名利禄面前，曾经的惺惺相惜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历史的残酷警示我们，当人心被欲望蒙蔽的时候，同窗之谊有的时候可能比纸更薄啊。欧桂芝老师今天将和我们来分享这一场跨越千年的伦常思辨。
1: 嗨，大家好，我是欧桂芝。我们上个礼拜好像谈的是苏秦跟张仪，其实后来根据新出土的史料，我发现他们两个其实并不是同时的，也没有碰过面。可是为什么《史记》会留下了一段当时的人所衍生杜撰的一段这个朋友同窗彼此成就的一段感人的事迹？那我们也说它彰显了，其实就是彰显了人们对于有

情的一种需求。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另外一对就是真正的同窗了，他就是李斯跟韩非。可是这对真正的同窗，他们之间的一个互动表现，最后出现的事迹彰显的却不是朋友之意，也不是彼此成全，因为他们是同窗，可是显然没有真正的友情，彼此之间可能只有权力算计跟伤害。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就先来介绍一下李斯跟韩非他们各自的生平，然后再看他们交叠互动之后产生的事迹。根据史记的说法，韩非呢，他是韩国的公子，那也就是贵族出身。那么他喜欢所谓的刑名法术之学。那么古人所说的刑名法术之学，用现在的话来理解，其实就是一个统治操作的一些方法、观念、技巧等等。那么当然韩非法家的理念主要就是为统治者服务，所以你也可以说他就是帝王统治术吧。好，可是这个刑名法术之学呢，他最后是归本于黄老，黄老就是道家思想。那么道家思想为什么会最后是便于帝王统治呢？因为其实道家思想它是强调无为，那么所以用在帝王统治上面，其实就是帝王如果能够顺着民意的需求，那不必刻意去作为什么事情，不必刻意去做，无为嘛，不必刻意做，那民众自然可以怎么样自己去谋求他们自己的生活，所以不必怎么样管理的。这是道家的一种政治理想吧。好，那么法家呢却用了这一套的无为，就是君王不要自己很累的去作为很多事情，可是呢他可以就是授权监督下面的人，下面的人分层管理，赏罚分明，那么老百姓的一个管理，国家的治理也可以上轨道。所以他在谈的就是君王的一个管理治理的一些方法理念。好，那么韩非是法家集大成的一个人物，所以法家本来是分法术士三派，就是怎么样运用法治，运用方法，运用法律的一个效果。那术就是运用一些技巧，怎么样子统治，那这个技巧是比较属于不是在台面上的，也就是君王要学会怎么样观察百官，那但是呢不要让百官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权术，那个术大概就是在法家的一个想法里面或是做法里面，就是一种暗中观察然后加以控制。那用现在的话说，也许它其实就是一种心理学，运用心理学去控制人，这样的意思。好，那么士就是做君王的，你有一定的威势，你的身份地位让你有一种威势，所以你要懂得去运用这个威势。那么韩非就是把这三派法术士融合为一的一个集大成者，所以他是一个思想的一个整理者。那这个人他有什么特质呢？他除了脑筋很聪明，因为他是贵族出身，所以他是站在统治者的一个角度或是立场去思考管理的问题。可是他本身有很严重的口疾，也就是说他讲话没有办法很顺畅的表述，那么因为不能够很顺畅的表述，所以他就全力的发展在他的著作上面。我口不能言，但是笔总能写，所以呢他留下了十余万言的一个作品来谈各种方向的一种法术是如何治国的一个想法。好，那么他跟李斯同样都是荀子的学生。好，那么根据史记的说法，他们在学的时候，也许李斯就认为说韩非比他

他聪明，韩非比他更有能力等等的。也就是说，在李斯的心目中，李斯对自己也有一定的自信，可是他觉得韩非比他厉害。好，那么韩非他是韩国的贵族，可是他在韩国呢却不得重用。哦，那么根据《史记》的说法是说，韩非他因为就可能就是因为口疾的关系，所以说他不受君王的重用，因为听他讲话很费力啊，那大家就不耐烦了。那可是韩非就眼见着自己的国家日渐的国势衰弱，所以他屡次的要上书劝谏韩王，韩王都不能重用他。那么于是韩非在非常生气厌恶，说要治理国家，要把国家治好，却竟然怎么样，竟然不务修明法治。也就是说，他觉得君王想要治国，可是你不致力于怎么样去整顿这个法律制度这些东西，你居然不懂得执事以御其丞相，你不懂得掌握自己的权势来驾驭你的那些大臣们。好，你想要富国强兵，你想要任用贤才，可是呢，反举浮盈之度，你居然是举用提拔一些浮夸没用的专门怎么样，专门渡害国家的蛀虫类的这些大臣，你把这些蛀虫类的大臣让他加之于公实之上，你就是让他们位居于那些务实的肯干实事的有功劳的这些人的上位。那你不是，你又想富国强兵，可是你做的举动是这样，那不是缘木求鱼吗？那么因而他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判。那这一点他说儒者是用文乱法，侠者呢是以武犯禁。那儒者就是一般的儒生，他认为说一般的儒生夸夸其谈，每个人都很会说，用闽南语说就是一支嘴喉绿绿，然后也很会写，一支笔也很能写，所以他们总是凭借着一些言语或是文词来干嘛，来乱法，来扰乱制度，来找法律的漏洞。好，那么游侠呢，游侠就专门是靠什么，靠武力，靠暴力去怎么样触犯这个国家的法令，那你管他根本很难管。好，那这他觉得这些就是暴力人士，所以以武犯禁，这个禁就是国家的禁令法律。那么他说，宽则做国君的，如果宽则宠名誉之臣，急则用戒咒之事，就是国家安定的时候，哎，这个君王呢，多半都是宠幸那些空有名声的人，就是这个名实不符的人，有名声可是实际上不行的人，你却是崇尚这种虚名之人。然后可是如果一旦发生战事紧急的时候，你才去征调一些武装的战士们。好，那么所以他下的结论就是，好，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这讲得非常的准确，就是国家所培养的人却不是急用时候可以用得上的人，而你真正需要急用要用的人，你平常又不培养，其实这恐怕是很多执政者需要思考的。大家都讲说国家要培养人才，培养人才没错，可是你培养的人才在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他有没有用？那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你所用的这个人是你平常培养的吗？我觉得这两句话正好很可以给施政者去检视一下自己的培养人才的制度，哦，到底是如何。好，那么于是他很感伤所谓的廉耻不容于邪枉之臣。好，感伤这些清廉正直的人，他不被那些奸邪枉屈的大臣所接纳。好，那么他说，观王者得失之变，王者就是过往的历史，我们只要看看过往历史的这些得失兴衰的演变，就可以知道一二，
因此他就写作了孤愤五度，还有内外除，还有这个说灵睡难等等十几万字的著作。

好，那么据说在《史记》里面说，那么有人把韩非的著作，他的著作显然也很能够打动部分的人心，所以也传了出去。后来他的作品传到了秦国，据说秦王，而当时的秦王是谁？就是嬴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据说这个秦王读到了孤愤五度之书，五度就是五种蛀虫。他说五种伤害国家的蛀虫，就是说哪些人哪些人，所以其实那个论述是其实非常非常准确，非常准确，而且生动的描述。好，所以秦王读到孤愤五度，哎呀，就感叹说，哎呀，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有死不恨矣。也就是说，我如果能够见到这个人，跟他做个朋友，我就算死也没有遗憾了。那这时候李斯在旁边，李斯就说啊，此韩非之所著书也，这是一个叫韩非的人所写的。那韩非是谁呢？韩非是他的同学啊，他就告诉秦王了，他是韩国的公子啊。那么秦王就立刻发兵攻打韩王，攻打韩国。那么所以韩王呢是原本根本没有重用韩非，可是现在国家就是情势紧急了，那于是就赶快派遣这个韩非到秦国去做使节，到秦国去出使，去这个安定秦国，好，这来保全国家。好，那么所以韩非也因此就到了秦国。可是到秦国之后呢，的确秦王是非常欣赏他，可是未信用。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哈，因为韩非讲话是不够利索的，所以秦王可能跟他聊天之余，然后等一句话他等了很久啊，不如看他的文字来得畅快。因为韩非的文字是气势非常澎湃的，那个词气十分充沛的，所以也许就是看他的文字远远胜于那种快感，远远胜于跟他谈话。那所以虽然秦王是欣赏他，可是呢并没有就此信任他而加以重用。这时候的李斯呢当然就起了嫉妒心，他发现韩非太受欣赏了，因此李斯就进谗言了。进什么谗言呢？他说韩非啊，韩之诸公子也，他是韩国的贵族公子啊，今王欲并诸侯，现在大王你想要并吞各诸侯国，好，非中为韩不为秦，非就是韩非，他说我告诉你他是韩国的贵族，所以韩非终究最后他只会为韩国谋划，他是不会效忠秦国的，此人之情也，这是人之常情啊，这是正常的嘛，他是韩国人嘛，而且他是什么贵族嘛。好，那么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宜换也。好，他说现在王如果你如果不要任用他，可是你却把他留在这里，留在秦国留得很久才放他回去的话，这是自己留下了一些后患哦。那不如怎么样，不如以过法诛之，那不如找个罪名说他犯了什么事，然后杀了他。诶，秦王听觉得是有几分道理哦，是有几分道理，所以下令治非，所以就把他交给狱吏狱官去审判他。好，那么这时候当韩非被下狱之后呢，李斯就使人喂非药，喂就是赠送，李斯就派人送毒药去给韩非，然后叫韩非自杀。因为他说你在这里也没有用了，那个秦王已经不信任你了，你如果不自杀，那将来会死得更惨更难过，你倒不如自己，我是同学嘛，一片同窗之谊，我就让你图个痛快。那韩非就希望要扳回一城，他韩非欲自陈可是不得见，就是韩非想要自己亲自去向秦王说明解释，可是呢始终得不到召见，那么所以后来就自杀了。那过了一段时间秦王就后悔了，后悔说哎呀，好像不应该这样关着韩非，那么就派人要赦免他，可是那时候韩非已经死了。所以韩非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就是韩非的死于非命完全就来自于同窗的嫉妒。那在这些少数的文字里面，我们其实是看不到

李斯跟韩非过去在同学时期，他们彼此的来往互动如何？根据《史记》这么简短的这些说明，看起来是看不到他们过往的情谊。而李斯推荐他告诉秦王说他是韩国的公子，不过是为了要取悦秦王。可是他到了秦国之后，对李斯在秦国的发展显然产生威胁。李斯害怕他能够爬到自己的上头，就阻碍了自己这个上升的一个路径。所以李斯要想办法把这个把他上升路径上面的这块石头给搬走，所以就用了一个非常非常阴暗的一个手段。好，这个是韩非。那李斯是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在《史记》里面所提到的李斯的故事。好，那么他说《史记》里面是说李斯是楚国上蔡人，他是楚国人。那么在《史记》所记录的几则非常有名的小故事，在说明李斯这个人他的一个价值观是如何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是郡小吏，一个地方的一个郡的一个小小的可能小文书 小秘书或是小代书之类的。那这个可能就是过着很一般的生活。有一天他上厕所，结果见吏舍厕中鼠。他上厕所的时候呢，看到厕所里面的老鼠怎么样呢？食不洁，吃一些很脏的东西。厕所嘛，老鼠在那里有什么干净东西可吃呢？所以食不洁，而且呢进人犬，只要有人有狗这个进到厕所里面来，那这个硕惊恐之，这个老鼠就吓得个半死，吓得个半死，受到很大的一种惊扰。那么这是老鼠，厕所里的老鼠。后来李斯入仓，这个仓就是粮仓，他进到粮食的仓库里面，仓库里面也有老鼠，可是他却观察，观仓中鼠过的什么日子呢？食鸡粟，这些仓库里的老鼠啊，它吃的那个囤满整个仓库的这些囤积的这些米谷，囤积了那么多，它吃都吃不完吧？每天都饱饱的吧？而且都不用担心下一餐吧？它食鸡粟，然后居于大屋之下，它住在这么大的宽大的一个屋檐下面。然后仓库里面没事不会有人来，那更不会有狗来，所以不见人犬之忧。那仓库里的老鼠就不用担心有人跟狗的一个侵扰了。那同样是老鼠，为什么一个生活的境遇差这么多呢？于是李斯就有了很大的一种启发，他借由他的观察得到的启发下的结论，他说人之贤不孝，譬如鼠蚁，在所自除耳。就是一个人不管他是优秀的还是不成才的，其实他的命运就像老鼠一样。为什么？他就像老鼠一样，他的命是好是坏就取决于他所处的环境。所以在厕所里的老鼠就是惶惶不可终日，吃也吃不干净，然后又整天受到惊扰。而仓库里的老鼠每天吃得饱饱的，不用忧下一餐，没有刮风下雨，没有人犬之惊。所以他在的地方不一样，直接影响到他的一个什么， 他的一个命运如何嘛。那因此李斯在这里得到的一个启发，就是他要改变环境。所以楚国上蔡也许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那在乡下地方他就没有什么大发展的。所以这一个年轻人他想要有什么远大的发展，他就想他要离开这个地方。可是离开这个地方，你到别地方去如何生存呢？你总要有能生存的能力嘛。所以李斯也很清楚的，他要继续进修。于是接下来史记就说他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他跟着荀卿学习怎么样辅佐帝王的这些方略。

考。当他觉得学成之后呢，学成之后就要有所发挥了，那到哪边去发挥呢？这个时候他就观察了四周围的环境，观察四周围的环境，结果他惰，惰就揣惰，他思量考虑，惰楚王不足事。当时他是楚国人，照理来说应该优先留在楚国，那楚国也是一个大国啊，可是他很清楚看到自己国家那个君王呢是没有用的，不足以成事的，所以你帮他也帮不了，白搭。那么而除了楚国之外呢，其他的这些东方的国家六国皆弱，他觉得这个六国当时的势力都非常衰弱，那这些衰弱的国家不足以成事的君王，那无可谓建功者，没有一个人好像是值得你去帮他就可以建立什么样的功业的。那因而他欲西入秦，他就打算向西到秦国去求发展。所以可见李斯当时他对于所谓的国际环境有他的观察，而且这个观察敏锐而准确。好，因此他在向他的老师告别，告别的时候他就说了一段话。好，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哎呀，斯文得时无待啊，我听说我们只要遇到得时，遇到一些好的时机就要立刻掌握，不可以懈怠。那今万圣方争时，有者主事，那现在就是大国林立啊，万圣就是这些有万圣车马的这些大国，大国的诸侯是争夺天下，那么这些国家纷纷都是靠一些游说之事来主持国政的。好，那么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不依驰骋之时，游说者之秋也。所以他清楚地看到了，他分析了天下局势之后，觉得只有秦国的秦王可以辅佐。好，那么秦王也正好他想要吞并天下，他想要称帝。好，那么他觉得这正好就是像他这样的一介布衣，一个平民百姓啊，你可以凭借着自己的才学去有所发挥，所以要去做一个游说之士，能够施展抱负的这个好的时代，他觉得他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好，那么所以他说，如果楚奸卑贱之位而继不为者。因为当时其实也留，因为是乱世嘛，很多国家林立，然后彼此兼并，那有很多的战争，所以道家思想的兴起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道家的主张就是无为啊，可是李斯他一定也怎么样，也读了一些无为之说，那么所以他却提出，他说如果我们身处卑贱之位，好，可是你不想有所作为的话，他说此禽鹿是肉，人面而能抢行者耳。好，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不想有所作为，其实那就像什么，那就像一般的野兽，他的眼光只看到眼前有没有肉，他眼前有没有猎物，他不会去想猎物的背后有没有可能有陷阱，有没有可能要付出什么代价，也就是说思虑是不够深远的。好，那他说那人呢，人面而能抢行者，他说人呢还能够免，人也是动物，人其实也是有兽心的，可是呢你有人的这个形貌，你有人的形貌，你好像得装一下那种文明的样子，然后其实人跟禽鹿一样都是趋利的，所以如果你空有一个人形却没有人该有的一个志向，就是要有所发展的志向，那这样子也是枉然。所以他又下一个结论了，他说故垢莫大于卑贱，而卑莫甚于穷困。他说人生最大的耻辱莫过于一直长久处于卑贱之位，那最大的悲哀没有比长久的穷困更大了，所以穷困对他来讲是人生最大悲哀，然后卑贱的这个身份是最大的一个耻辱，所以他觉得如果人啊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长久的处在这种卑贱又困苦的这种低下的地位，你只会非事而勿立，整天这么批评世局如何，然后但是你又厌恶那么利益。

1亿对你的一个对你的一个帮助，你自托于无为，你整天拿无为来做借口，他说此非世之情也。我认为这不应该是一个读书人啊，这个该有的一种真实的一种心智。读书人读书是为什么？就为了要发展嘛。那你不发展，说要无为，这个不是读书人的真实的那个情志。所以他说，哎，他要西说秦王矣，他要往西边去游说秦王。那当然李斯后来去了秦国之后，他的确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知道他来到秦国，根据史记上面的说法哈，他来到秦国之后正好是那个秦庄襄王去世了，那他就是申请到吕不韦的门下去做门客。好，那么吕不韦哎倒是蛮欣赏他的，好，就是任用他为郎中。那么也因为任命他为郎中，因而他有机会，有这个机会可以接近秦王，而且接近秦王，在秦王的身边有机会说话。他就对秦，他有一天逮到机会了，他就跟秦王说：“虚人者，去其机也。”这个虚人者就是指平庸的人，一个平庸的人啊，他是会错过机会的。好，那成大功者，在因侠性而遂人之。他说能够成就大功的人呢，那个侠性就是破绽。他说能成就大功的人，他总是会利用对方出现破绽的时候，他会果断的下手，忍住自己的怯懦去果断的下手。好，那么他就举秦国历史上的例子，他说：“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秦穆公过去称霸，可是最终为什么不能并吞东方六国？原因是什么？他的分析是诸侯尚众，当时的诸侯国还非常多，很多个大诸侯国，而周德未衰，周王室其实就是周王室的实力还没有完全衰微到不行。那所以这些诸侯大国呢，要纷纷说要尊王攘夷嘛，要尊重周天子嘛，故五霸迭兴，更尊周氏。所以五霸相继兴起，大家轮流来尊奉周天子。那可是呢，到了战国时期以来，自秦孝公以来，周氏就已经卑微了，诸侯相兼，这个兼就是兼并，各诸侯国之间的一个兼并战争大量的发生，因而国家变少了。所以关东现在只剩下六国，这个关东当然就是函谷关以东。那么秦之乘胜抑诸侯，他说秦国就利用怎么样，利用着战胜的一个战果去奴役，去抑使诸侯各国，到现在盖六世矣，已经经历六代了，所以经历六代都有这样的一个国家盛世。晋诸侯服秦，譬若郡县，现在诸侯各国纷纷是臣服于秦的，他就好像秦国的一个郡县罢了，这些国家都成为秦国的郡县，服以秦之强，大王之贤。好，他说凭借着这个秦国的强大，大王你的贤能，如果你要灭六国，就好像什么灶上扫除，就好像在那个炉灶上面扫除灰尘一样，太简单了，你对你来说就像灶上扫灰尘一样，足以灭诸侯成帝业，此万世之一时也。他说现在的秦国是有能力去灭诸侯的，完成这个帝业，这个恐怕是万代难逢的一个好时机，也就是秦国现在遇到了这样的时机，而也有这样的一个实力，那要不要掌握呢？他说如果不掌握会怎么样，今待而不急救，现在如果这个秦国懈怠不赶快把握这个机会，哎，等到诸侯各国现在是弱的，他们如果国势富强呢，他们如果有人又这样忠心国家，那国家又在富强呢，他们再聚在一起相聚约中，他们再聚在一起再缔结一个合宗盟约，那么这个时候就算虽有皇帝之贤不能并也，就算这时候秦国出现了一个像轩辕氏皇帝一样有厉害的人，恐怕也已经无法再并吞天下了。
所以秦王本来就是有并吞天下这样的一种欲。

远途大业的一个想法，听李斯的话让他听得非常的受用，因而他就拜李斯为长史，完全对他言听计从。怎么言听计从呢？殷潜谋士积金玉以游说诸侯，殷就是暗中，暗中就派一些什么游说之士嘛，带着金玉珠宝金银财宝去游说这些诸侯各国。好，这些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后未解之。就是这些诸侯大国呢，不管是他的君王还是他国家的大臣名士，如果愿意接受这些馈赠的，那么就好好怎么样，好好收买，赠送厚礼来结交。可是如果不肯的呢，利剑刺之，就派人把他杀了。就是于是暗杀盛行啊，那是一个暗杀盛行的时代，跟现在的世界是不是也很像？好，那么离其君臣之际，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秦王拜四为客卿，所以呢，借此他们就离间各国君臣。离间各国君臣之后呢，然后秦王离间了人家的君臣之后，秦王立刻再派遣良将跟在后面干嘛？平定他们，扫灭他们。好，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就让他们怎么样，很有计划的来推展这个秦国往东边发展，而且一路上很顺畅的这样的一种路径。因此呢，秦王拜李斯为客卿升官了，因为他的方法奏效啊，奏效。可是后来呢，其实发生了一件事情，大家高中的时候应该都读过谏逐客书。谏逐客书就是说正好有一个韩国人名字叫做郑国，他被韩国派到秦国来做间谍。那他怎么做间谍呢？因为他是个水利工程师，于是他到秦国来就游说秦王去建筑大型的水利工程。因为要建大型的水利工程，他要耗费非常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如果人力物力财力用下去了，他就没办法同时花钱找人去发动大型的吞并他国的战争。所以韩国想的是什么？耗掉秦国的国力，那他就可以安全了。可是韩国很笨啊，因为水利工程一旦建好，那这个国家的实力会大跃进。那后来那韩国的确就不保了，所以他只保了，他派一个间谍去游说秦国从事水利工程建设，他只保住了自己的国家短暂的安全，短短几年的安全。而在这短短几年当中，他又没有励精图治，所以当秦国国力大跃进的时候，韩国自然就被消灭了。好，所以说这个韩国人名字叫郑国，他来提出水利建设这样的一种计划，可是后来被发现。这个时候秦国的宗室大，因为秦国的宗室大臣非常讨厌这些外国客卿，因为他们来了都伤害了他们的利益，比方说以前商鞅变法，所以这些秦国的宗室大臣全部都上奏上奏跟秦王说，哎，诸侯人来侍秦者，这些诸侯各国的人跑到秦国来找工作的，这些人大抵为其主游见于秦耳，这些人大概都是为了他们的主人来怎么样，来离间我们秦国罢了，用游说之术来离间我们秦国罢了。好，这些人都不怀好心，请一切逐客，就是所有这些外国客卿通通都把他们赶走吧。那李斯是哪里人？楚国人，所以他当然也在被驱逐的名单当中。大家还记得谏逐客书吗？他就是后来想想不甘愿，他就是觉得只有这里才是可资发挥的地方，竟然被赶回去了。于是他在离开国境，秦国国境之前，他就写了一封谏逐客书。那当然，那篇谏逐客书，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他是非常怎么样，非常这个气势澎湃，文辞华丽，而且怎么样，说理斩钉截铁，让几乎不容让人智慧，从历史的现实，从现况的一个发展来说明历代客卿对秦国的一

个贡献。那当然那一篇文章就是可以说是这个秦朝唯一最受唯一留下来受好评的文学类作品，而这一篇作品

个计划跟谋略。后来李斯又一直升官，升到所谓的廷尉，过后20多年之后，秦国得以吞并天下，统一了这个，统一了当时的这个各国，那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段统一的伟业。那么他也任命李斯做宰相啊，当然他也没收天下的兵器，表示说天下应该不要再有战事了，就可以不，天下一家就不用再打仗了，就不用再打仗。好，那么李斯在这里在秦国获得了极高的一个发展，可是后来如何呢？我们知道在秦始皇晚年，始皇37年的时候，秦始皇多次的去巡行天下，那么始皇帝37年的时候10月份，他就往南去到了这个浙江的贵溪附近。好，那么后来还出海，还抵到 北方，去到琅琊等等。当时他的出巡，李斯、赵高都跟着。好，那么因为赵高他带着什么？他管着这个 皇帝的符玺令，也就是皇帝的玉玺啊、官印等等的。好，那么当时秦始皇有20多个儿子，他的长子是扶苏，大家应该都知道。扶苏呢，因为据说是个很仁慈的一个太子，他多次因为父亲的严刑峻法，让他觉得对百姓不忍，所以他几度的上书劝谏，后来把他爸爸搞得很不耐烦，所以爸爸就懒得听他的那一套的什么什么仁爱之说，所以就把他派到边疆去，让他去兼兵，好，做兼兵。然后当时是蒙恬镇守边疆。好，那么他的小儿子呢，胡亥啊，就很受宠爱，可能是比较会撒娇，那他就要求说要跟着一起出去玩，那么所以胡亥就跟着。而其他儿子没有人跟，没有人跟。可是没有想到那一年秦始皇走到一个叫沙丘的地方，就生了重病。生了重病，他自己后来眼看不行了，那么他就赶快写遗诏，然后叫赵高来拟这个遗诏，赶快要传给扶苏。那上面遗诏上面是交代说，把军队交给蒙恬，然后叫扶苏赶快赶回咸阳，赶回咸阳来办理这个，办理他的丧事。好，那么所以这时候，当这封书信已经据说是已经封口了，已经封口之后呢，可是呢还没有交给使者。还没交给使者，结果秦始皇就断气了。而所以这个遗诏还有皇帝的玉玺，通通都在赵高的手上。这个时候，当秦始皇断气的时候，只有那个胡亥、还有李斯、赵高以及几个很亲近的宦官，总共加起来5-6个人，只有这几个人知道秦始皇断气了，其他的群臣没有人知道。那于是大家当然应该看很多的历史故事哈，这一段应该大家都看过，也就是后来李斯跟赵高就合谋篡改诏书，而且赐扶苏死，立胡亥，立胡亥。所以这一场历史上就被叫做是沙丘政变。叫做沙丘政变。那这场沙丘政变，主要是由赵高发动。可是赵高要如何说服李斯呢？赵高说服李斯的理由就是告诉他，你觉得太子扶苏即位之后，你还有宰相，你还有丞相可做吗？他跟蒙恬在一起这么多年，他不会任用蒙恬吗？那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机会呢？于是李斯一想，哎，对哦，当年他其实为了怕韩非抢了他的位置，所以他把韩非害死了。而现在他一样以自己的利益为考量，那他现在已经位极人臣了，那么如果
别人。

取代了他，那是不是他就要开始往下坡走了呢？于是在这种自私利欲熏心的这种状态之下，他就接受了赵高的建议，于是就发动了这场这个沙丘政变。可是这场政变后来其实就是给他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因为后来我们都知道胡亥是个除了赵高之外没有办法控制的皇帝，那么李斯眼看着天下要大乱了，他居然为了要保命，他就一再的还去称赞胡亥的作为等等，后来当然也被赵高陷害，赵高陷害说他有怎么样，说他有叛变之心，那么因为他赵高就耍了很多的手段，让胡亥对李斯觉得很生气，因为他眼看天下即将大乱了、啊、然后都不告诉胡亥啊，那么这个赵高故意跟李斯说，哎呀，这个小皇帝只顾着玩啊，现在到处都天下大乱，到处告急啊，丞相你应该要跟皇帝进谏言啊。那李斯就说，那怎么办呢，他都不出来上朝，我也没机会见到他。那么赵高说，那这样子好了啊，既然丞相你有心想要劝告这个皇上的话，改天只要他有空，我就赶快通报您，那你就赶快进宫来觐见。那所以后来赵高就专门每一次趁着胡亥跟宫女们玩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就赶快通知李斯叫李斯进宫来劝谏。就李斯来一次，来了两次，来三次，胡亥就火了。胡亥说，奇怪了，我有空的时候他为什么都不来说要觐见，那明明我每次在忙的时候他就来，他是欺负我怎么样，欺负我年弱不懂事是不是。那再加上赵高的一个几番言语，就说哦，他儿子在外面哦有什么样的势力可能如何哦，于是胡亥一听说，把他抓起来好好审问。那当然后来在严刑拷打之下，李斯就受不了严刑拷打，后来就都承认了。总之最后李斯就在史记上面是说他身受五刑之祸，我就其实最后就是被腰斩东市。他被不但背叛腰斩，不但背叛腰斩，而且还这个三族已灭，就是被灭族。遭受到这个灭族之祸。据说他在临行之前，他跟他的次子两个人都被抓了，他对着他的次子说，我想要跟你再牵着家里的小黄狗，然后出去到上蔡东门去打野兔，我们想回去过那样的日子还可能吗？也就是说他想要回复那个最平淡，他当时觉得卑贱耻辱的那种环境，他现在向往那样的环境了，可是还可得吗？于是父子两人相对哭泣，然后最后被夷灭三族。而太史公对他的评论是说，李斯他不过是凭借着一个平民百姓好游历诸侯，然后最后选择秦国落脚，他也是懂得掌握时机，于是怎么登上这个权力的一个高峰。他是有读书的人，他是跟着荀卿学这个帝王之术的，所以太史公说他是知道六艺之规，也就是说他是知道治国之道的主旨在哪里的。可是他却怎么样，不致力于要阐明政治，他不致力于去辅佐主上的缺失，他只是怎么样，这害怕自己的绝路消失，于是就阿顺苟合，那么甚至去跟赵高结合。那他这样的人居然会听信赵高的话，然后废掉嫡长子去立一个这个甚至是智商低能有问题的一个庶子。当诸侯各国之后纷纷起兵叛变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想要来劝，这不是已经太晚了吗？太史公说，一般人们都认为说啊，李斯对秦这么忠心，可是他却被五刑而死。好

0: 像世人是觉得他冤枉，替他觉得冤枉，可是这位太史公司马迁就说他却不一样，他跟世人的看法不一样，因为他说以李斯的功劳，他的确功劳非常的大，可是他如果不是放弃了所谓六艺之规，他如果不是为了个人利益私心，于是就阿谀苟合，他过去所帮助秦始皇所完成的这个功绩，是可以足以让他跟周公、少公并列的。这个一代贤臣不可得，他其实是有这个功劳的，可是他却因为自己的私心。那么其实我们看到李斯崛起的过程跟史书上面所记录的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他的价值观就是名利富贵为优先考虑，所以他是一个完全不计较，他是一个完全放弃道德束缚的一个人。好，那么所以说他当他放弃了道德束缚，自己心里残忍害人，他是没有罪恶感的，所以当年他害怕韩非取而代之，于是害死了韩非。那在秦始皇驾崩的时候，他也是害怕自己的权位被别人替代，可是他却忽略了赵高是一个怎么样阴险的小人，所以他当年用来害死韩非的方法，没想到其实后来赵高用同样路径的方式来陷害他，来陷害他。所以其实如果讲那种宗教之说，就是这个特别是佛教的那个因果业障，他这是不是报应临头？他其实就是报应临头。那么所以他跟韩非之间，其实我们看不到同学的情谊，看不到同学的情谊，我们看到的只是在权力场中的一种算计。只是韩非也许他是一个贵公子，所以他没有，他是贵族公子，所以他比较没有人心险恶的历练，所以他忽略了，没有想到，他想到的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深谋远虑，可是他却没有考虑到人性的险恶，因而他栽在李斯的手里。而李斯自己够阴暗了，可是这个熏天的这个权势，让他也怎么样？让他也对赵高产生了轻忽。那赵高当然是更高人一等的阴暗，那因而后来他栽在赵高的手里。所以这一个同窗的故事，其实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很遗憾，同窗之间，不管友情还是无情，不管过去互动如何，可是我们做人如果没有一种自己心里的一种道德尺度，那么同窗依然会相残，依然会相残。那当然历史上这样的故事也不少哦，所以我们下次再来讲。那今天李斯跟赵高虽是同窗，提醒我们的就是同学其实就算过去同窗感情很好，可是如果大家各自分手各自发展之后又再碰在一起的时候，要注意到彼此之间有没有利益的冲突。所以我们其实真的就是古人讲害人之心不可有，可是防人之心是不可无的。如果你有一个很杰出优秀的同学，可是如果你比他强，那么也许你们如果又没有足够的感情来做信任的基础，也许各自发展比较好。好，这是今天到此为止，谢谢各位。
1: 听完今天韩非跟李斯的同窗悲剧，心中真的感慨万千呐。这对历史上有名的同门师兄弟，一个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另外一个呢是铸秦统一天下的开国功臣，最终却因为权力跟嫉妒走向了互相残杀的结局。 节目当中详细的铺陈了韩非的才华跟口疾的缺陷，以及李斯从官署悟道开始

便以摆脱卑贱贫困为终极目标的价值观。两个人在荀子门下同窗共学，李斯深知韩非之才，自以为不如，所以呢，却在这个秦王对韩非赏识的时候呢，因为恐惧地位受到威胁而进谗言，甚至狠心送毒药逼死昔日的同窗。更讽刺的是，日后李斯在沙丘政变当中，为了保权位跟赵高合谋，最终呢，自己被赵高以类似的手段陷害，落得腰斩灭族的下场。临行之前那一句“欲与若负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煮角兔，岂可得乎”，道尽了对平淡生活的无限追悔，也为他一生的汲汲营营写下最苍凉的注脚。欧老师的剖析犀利而且透彻，点出了李斯并不是不知道治国大道，却因为自私利欲熏心而放弃道德的底线，最终害人而且害己。这段历史提醒着我们，同窗之谊本来应该纯粹真挚，但是如果心中有利益算计，再深的缘分也会被权力所吞噬的。韩非的死跟李斯的亡，皆因防人之心与害人之心的失衡。在今天人际网络那么复杂的社会当中，我们更需要来警惕，即使是同窗情深啊，面对名利抉择的时候，仍然应该守住初心，守住良心，莫让友情成为权力游戏下面的牺牲品。今天的节目不仅是一堂历史课，更是一面映照人性的镜子，发人深省。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倾盆而下的气候警讯，也就是全球极端降雨的极端化对我们所带来的一个全新警告。在全球暖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我们整个生活环境的降雨形态已经出现了让我们心惊胆战的极端变化。全球的气候暖化正在重新改写我们地球的水文循环。过去我们熟悉一年中间有雨季、有干季、有台风季、有梅雨季，这些季节它的规律正逐渐被更混乱、更极端、也更难预测的降雨形态开始取代。今天我们生活环境里面的降雨不再仅仅只是季节性的这种循环变动，而是开始演变成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系统性风险。从我们周围的台风、低压带、封面到西南气流，各种天气系统在暖化的大气跟海洋的驱动下，正对我们人类的文明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当然不只是我们这个科学上面的推断，它是我们世界各地正在真实发生的灾难现场。就以今年我们就看得到，美国德州它就发生了百年的洪涝，孟加拉更是长期的淹水。刚刚

过去的梅沙台风让中国的广西暴雨成灾，我们台湾当然也会受到冲击，这些都是气候暖化下面我们要去经历的一个新常态。尤其我们台湾位在西北太平洋台风必经的这个道路上面，我们自己的地形又有高山有河谷还有密集的城市，我们沿海有许多的聚落，这些复杂的人文地理是全球极端降雨风险最高的一个区域。那我们台湾作为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第一线高风险区，我们就要承受最直接最密集也最危险的冲击。因此我们的政府我们企业还有我们社会大众都必须要建立一个全面的警觉性，从我们的思维到行动进行深刻的转型，来维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安全。那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今天的气候暖化已经把我们的降雨形态把它变成了一个放大器。我们气候科学界早就预测而且也证实了，气候暖化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地球的水文循环。那最核心的依据就是热力学定律。我们知道大气的平均温度每上升摄氏一度，其实它大气层里面可以容纳的水汽它的能力就会增加大概 7%。 那现在我们地表的温度已经比工业革命的时候增加了摄氏 1.5 度，那因此我们现在整个大气层里面它的水汽的饱和度比过去就增加了 10% 以上。10% 的水汽其实非常的多，那不同的研究它有不同的估计。我们用这个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数据来算一下，那按照美国地质调查所公布的数据，我们大气层里面现在过去大概有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那一立方公里就是11吨的水量。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大气层里面我们往头上看的时候常常看到的是蓝天白云，那大雨的时候就是乌云密布，不管是白云也好不管是密布的乌云也好，其实它都是代表我们空气里面的水汽，只是它的浓度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高低所以一个按照这个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数据，我们大气层里面是12900个立方公里的水量。那我们刚刚说现在我们大气层里面已经上升了摄氏1.5度，那增加了水汽含量是过去水汽含量的一层，就是10%。因此过去的水汽的饱和这个水量大概是12900立方公里，那10%就是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这是在很多的这个研究数据里面算是比较保守，我们就用这个保守的数据来看一看。我们在我们的大气层里面增加了1290立方公里的水汽，也等于是增加了差不多33个三峡大坝满库的水量有些人估计当然会很多，但是我们说最保守的话也至少有33个，因为一个三峡大坝它满库的水量将近有400亿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水汽在我们的头顶上。那现在温暖的海洋还不断地向我们的大气层一直不断地输送水汽进去，而大气层因为增温了，所以它的肚子变大了，它可以容纳的水汽也更多了。我们现在的大气层，我们头上的天空就成为一个容量

非常巨大的，我们说超大型的蓄水池，这个蓄水池是不会停滞在那边不动的，它其实是一直不断的随着气流到处游走，我们就把它叫做大气的河流。那因此我们现在多出了差不多有33个这种三峡大坝的这种水汽，它在我们的头顶上它不是很均匀的分布在我们全球各地它也不会像我们过去这样，它用这个温和型的毛毛细雨的方式落下来，而是在这种气候暖化，我们大气动力越来越激烈的这种作用之下，那我们这些增加的这些水汽，也就是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呢，就会受到强烈的对流系统，它把它集中在一起，然后带到了一个特定的区域，并在很短的时间一股脑的把它降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全球最近几年非常常见的就是我们的空中河流，它所下来的雨量都是突破我们过去的历史记录，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看不到的极端暴雨。那因此在大气层里面这种多出来的水汽的含量，那对于我们降雨的这种强度的影响，它不是一个线性的它是一个非线性而且具有放大的这种可怕效应。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每一次下雨的时候，其实水汽它就会释放它所吸收的热能，这一股额外的这个热能呢，还会进一步增强了我们风暴系统它的强度，因为它好像给它额外的这个维他命给它额外的这个能量，所以它就能够从很广大的区域里面吸取更多的水汽，然后释放更多的热量，最后导致毁灭性的暴雨出现。那这是我们现在全球正在经历的一个很可怕的现实。那另外有研究也指出来说，如果我们气候暖化现在我们说它刚刚迈过了摄氏 1.5 度的门槛，正在往摄氏2度的方向迈进，按照现在的趋势，我们大概会在2040年到2050年这一段时间就越过摄氏2度的这个门槛了。一旦这个摄氏2度的门槛迈过去，我们的暴雨洪涝的极端性还会在增加，它的强度还是增加，而且它发生的几率也会增加。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一个不幸现实。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十年才会出现一次的这种豪大雨，那未来可能五年、三年、两年，甚至于一年就会重复再来。那我们过去认为说只有百年才会出现的这种百年洪水事件，那未来就会在我们的这个一生里面，过去百年洪涝可能一个人一辈子最多就会碰到一次，现在呢可能我们每十年每五年我们就会碰到过去一百年才会看到的那种可怕洪水。同时呢，那我们的暖化让我们的海洋它吸收了我们累积在地表过量热能的90%，这个90%的能量是非常的庞大。这些庞大的能量它不但一直源源不绝地把海洋的这个水汽蒸发到我们的大气层里面，同时它还给我们的台风、飓风这些热带气旋它让它们这个强度更强，它们的行进方向路径变得更诡谲多变。

所以不但是台风的强度增加，台风它的路径甚至于它移动的速度也开始改变，那多半它的移动速度是在减慢的，因为它的量体变大了它的移动速度就不像过去那么灵活快速了。那这种台风在移动的过程里面变得非常的慢速，我们说它好像在这个走路一样一个小时就是5公里，过去我们一个小时台风它可以是30公里，现在慢慢减慢了，变成10公里5公里。那因此它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里面停留的时间就会增长，然后它里面饱含的水汽就会源源不绝的大量倾泻而下，当然就给它经过的地方造成惨重的洪涝灾情。那最近有一篇报道我们就看到了，在美国过去70年来我们看到他把在过去70年来，也就是从1950年以来其实已经76年了，1950年以来美国最这个降雨淹水最严重的11次的这种极端事件，他发现有7次是过去10年才发生的。换句话说，在70多年的时间里面只有4次是在这个过去60年里面发生，而7次呢是在这个最近10年里面就出现了。而且呢，这些很多的这些极端的这个降雨事件，那大部分都跟我们这个飓风或者台风它移动的速度变得非常的缓慢，那是非常相关的，因为它移动的慢，降下来的雨量就很多，带来的冲击就是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可以说，那在一个暖化的环境之下，极端的降雨，超大的豪雨，它不再是我们过去10年才会发生，百年才会发生的事件，它是我们未来我们必须要去经历的，每年都会发生的一个新的日常事件，这是我们未来必然会有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从这个全球的角度来看，那我们世界各地现在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我们受到的冲击，我们带来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多。所以极端降雨的冲击它已经不是未来很远的这种事情了，它就是我们世界各地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个现实情况。它提醒我们，那我们面对的这种极端降雨，也就是超大豪雨不断的冲击我们，已经是我们现在的进行式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新日常。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您谈的话题是倾盆而下的气候警讯，也就是降雨现在极端变化对我们所带来的冲击。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气候暖化让我们的大气层里面吸饱了从海洋从我们陆地蒸发而来的水汽，那这些额外的水汽我们保守估计有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是增加的，它就让我们全球各地现在都受到了极端降雨所带来的冲击。过去十年百年才会出现的超大豪雨事件，现在已经出现在我们每一个大洲每一个国家，变成了我们现在必须要去承受的新的极端天气的日常。像美国德克萨斯州，其实做气候科学研究的人员在很多年以前他就预测在德州当地它会出现更多的豪大雨，更频繁的洪涝。那因为它太靠近墨西哥湾了墨西哥湾那边带来的这些飓风还有这些气流饱含水汽，会让德州受到很大的冲击。那现在我们看到的确悲剧正在德州不断的上演。那最近几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德克萨斯州多次遭遇到很多可怕的暴雨，这些暴雨都超过了当时他们去承受的这些设计的标准，因此他们的排水系统他们的河川容量都没有办法承受，那都市也受到了很多的影响跟冲击。现在洪水已经变成德州每一年都要去面对的一个常态化的威胁。那德州它所观测到的这种极端暴雨的事件，我们可以说进入到20世纪以后它就增加了至少15%，那预计到2036年还会增加到20%。因此德克萨斯州城市地区它的洪水风险将来还会翻倍。那这是美国德州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个冲击。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亚洲在上个月联合国发布了亚洲去年度的这个气候报告，它让我们看到亚洲是全球遭受天然灾害冲击最严重的一州，尤其是洪涝。那我们可以看到南亚地区就是一个洪涝的高风险区，它包含了阿富汗，包含了巴基斯坦、印度，当然也包含了孟加拉。孟加拉这个国家它

受到暴雨的冲击，长期的淹水已经可以说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了。不但是暴雨带来的淹水非常严重，那气候暖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再跟这种极端暴雨带来的洪涝汇合在一起，这是叠加的这种自然灾害。因此孟加拉有很多的沿海地区，它一年中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其实都是泡在水里面。因此孟加拉它的农业、它的交通、它的居住当然就会受到非常巨大的冲击。那不但影响这个国家的发展，也这个冲击它政治上面的一个稳定。那最近我们跟您分享过在这个七月初梅沙台风对于这个中国广西所带来的这个冲击。那过去我们说他很少看到一个小时就把一天的雨量下光了，或者是一天就把一年的雨量下光了这种极端事件。因此就算是城市还有山区都是非常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么严重的降雨强度。所以山区有土石流，那整个城市地区就是大范围的这种淹水状态。那让这一次梅沙台风给中国广西很多地方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这种冲击。那这种极端降雨的变化在世界各地不断反复重复的这种出现上演，就表示现在这种极端降雨的模式，第一个它是高度的不稳定。我们真的很难看到说哪一天它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那有些地方它就经历比过去次数更多、强度更强的这种洪涝灾害。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地方就变成往另外一个极端。当这个雨量集中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那水汽都被它下光了，剩下来其他的地方水汽不够，就会形成严重的干旱。这就是我们现在全球正在经历的我们叫做水文的极端化。那当然了，这种洪涝带来的冲击是及时的，而且是马上就显现出来的。可是干旱呢，我们说它是沉默的这种海啸，它都带来的影响更是长长久远。因此气候暖化就让我们这种降雨的时间也好，它的地点也好，根本就是难以去预测。它也严重的考验我们每一个国家，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社会的应变能力。因此今天跟您谈到这种极端降雨对每一个国家都很重要，但是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是更需要格外的去注意。因为我们可以说是处于这种极端降雨灾害的第一线，我们非常的脆弱对于我们台湾来说这种气候暖化带来的极端降雨的挑战是非常直接而且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台湾本来就是地形相当的复杂，我们中央山脉的这个高耸的这个地形，然后会让气流有这个很明显的抬升效应。因此不管是台风也好，不管是封面也好，它所带来的气流饱含的水汽碰到了我们地形的抬升效果，就会转化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我们可以说是雨炸弹，我们就说是极端的降雨炸弹。它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在这一次的这个米克拉台风就是六月底那米克拉台风就给我们结结实实的这个上了一个极端暴雨的这个课。我们台湾不但地形很复杂，其实我们的这个气候这个变化也非常的多端。我们有台风，我们有西南气流，我们还有冬天的东北季风。在梅雨的时候

之后还有梅雨的封面，在夏季的时候热带低压都会给我们带来影响。那这些任何一个气候系统都会给我们台湾带来想象不到的好大雨。那过去只有台风、西南气流或者是梅雨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冲击，现在东北季风、热带低压都会给我们带来想象不到的淹水灾害。那如果这些气候系统它叠加在一起的话，那这种灾情就更严重，而且更难预测了啊。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在今年六月底的这个米克拉台风米克拉台风只是从我们台湾的东北外海这样掠过去，可是它虽然没有直接登陆，它外围的环流就引起了一个磁吸效应，把西南气流直接的就吸引到我们台湾，然后直接撞上我们西南部的这个中央山脉的尾端然后带来非常可怕的好大雨。这是在这个西南气流。那这个米克拉台风它还跟从北方而下的这个锋面在我们的台湾北部复合在一起，这种剧烈的复合就给我们台湾北部也带来了极端的降雨。所以我们看到了不管是台北的内湖、屏东的九如，一个小时的雨量都是超过100毫米这真的是很极端的事件。那一天的雨量，像这个屏东多地一天的雨量都超过600毫米甚至于有些超过700毫米。那这是过去一个月才会有的雨量，现在我们一天就把它下光了。所以一个西南气流、一个台风、一个锋面，它复合型的这种复杂的气流形态，就给我们台湾带来过去想象不到的威胁。那这种威胁不但是给我们带来非常惊人的降雨记录，它所造成的这个冲击可以说是又强又快，然后很难以承受。所以这种短延时爆量型的这种短延时的强降雨，就是我们现在气候暖化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个极端降雨的这种形态。那我们说米克拉台风是一种新形态的三合一的气候风暴，也就是它结合了台风、结合了西南气流、又结合了锋面。那这种三合一的气候风暴在过去是很罕见的，可是在气候暖化之下，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常态性的危机，也就是它不是出现一次，它会反复多次的出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地区。它打破了我们过去对于降雨强度的这种认知，它当然带来的极端降雨对于我们城市的韧性、我们交通的安全，那当然也会影响到了我们社会的公益，它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极端降雨事件过去是季节性的现在已经变成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一个风险。这种形态的转变当然对我们现在整个台湾的防洪体系构成了非常巨大的压力。我们台湾现在多数的这种都市的雨水下水道，我们设计的标准一个小时大可以承受60到80毫米的降雨，可是现在你看到了我们一次的锋面、一次的这种西南气流、一次的这个台风，它带来的雨量动辄就超过100毫米，我们的这个排水的系统根本无法去承受，它大幅超过了我们工程设计的一个极限。所以我们说当这个头顶上的雨水一次就把我们倒下来，这种强度是让我们过去依赖下水道排水、依赖我们堤防去抵抗这个
河水的暴涨，这样子的一个工程防灾的

模式已经根本没有办法去应付了。所以我们所碰到的这种极端降雨的灾害，我们可以说现在是一种跨区域跨系统的这种复合特性，这种复合特性就是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个新挑战。那尤其是一个豪大雨一旦下来，我们台湾有这么多的水库，我们说我们台湾大大小小的水库将差不多有100个，那每一次下大雨的时候就让水库很快的就接近于饱和满库。当这个水库接近饱和满库的时候，那管理单位他就必须要去做排洪的动作。纵然下游也在下大雨也在淹水，可是上游这个水库它更需要排洪，因为如果不把这个满库的水量赶快排掉，这个水库的安全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因此就算是下游正在下大雨也在淹水，那水库还是要排洪，可是这个排出去的这个水库里面的水就加剧了我们下游的这个淹水的这种情况。不但天上下来的雨我们排不掉，那上游的水库还灌进来更多的这个水，让河川涨得更多，堤防更没有办法去承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极端降雨的时候，我们水库调度会发生的一个危机。当然更不要提到我们这些山区还有国土在这种复合型的降雨形态之下所造成的这些土石流，然后有孤岛的效应。像这个米克拉台风过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新竹苗栗那个地方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有很多的部落因为土石流道路坍方，它对外的联络完全中断，然后就造成了很严重的孤岛危机。那这个米克拉台风造成的危机还没有解除，后来的巴威台风又把这个危机再进一步的又放大，所以这种情况就会让我们的这个山区它的生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当然它也加剧了我们社会的这种不平等，也它也展示了我们一个国家有很多的弱势族群在这种极端天气之下它所展现的这种脆弱本性。尤其是我们这一次不管是米克拉的三合一或者是巴威台风带来的豪雨，都让这个住在低洼地区住在山区的这些居民他受到了淹水，受到了交通中断、停水、停电，那这样子的一个冲击。他们本来就是防灾能力比较弱，他们就是相对弱势的族群，那在缺乏足够的资源在进行这个防灾他们受到的压力受到的影响当然是最大的。那就算是这个灾害过去了要去做复原的工作，那我们所遭遇到的困难对这些山区对这些弱势的这个族群他们的影响其实还会更久受到的压力也会更大。好的，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强，冲击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广。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更是这种降雨灾害第一线的风险区。我们受到的这种冲击，单单今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然后这种影响其实还会长长久久的延续下去。所以面对我们这种极端暴雨它的常态化，我们的防灾逻辑啊，必须要进行深刻的改变。过去我们都是追求啊精准预测，还有呢工程完胜，也就是我们对一次的这种极端降雨，我们事前能够很精准的知道说到底有多强，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追求工程去这个克服，我们用好的这种排水系统，有很坚固的这种防洪设施，来这个抵抗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降雨洪涝灾害。可是我们现在就面临了现实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去承认，我们的科技，我们的工程能力都是有我们的极限。现在的气候暖化带来的降雨冲击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科技跟工程可以去预防的这种能力了。所以现在我们防灾的核心跟过去准确预测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其实是风险管理。首先我们要知道利用这个现有的这种科技工具像气象资料，像我们能够掌握地形、排水、河川的容量，我们土壤的含水量，还有我们都市里面我们所有建筑物的分布，这些资料我们要精准的掌握，而且要把它整合运算在一起。那有这些资料，我们才能够做出比较精准的这种判断。那目前我们国家台湾已经发展出还不错的一些淹水的模拟系统。按照政府公布的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大概可以在30分钟里面就算完我们这一次这个淹水它可能的一个形态。那现在我们的雷达观测资料也很好，我们每十分钟就可以扫描，然后做一次比较好的一个降雨的推估。那这种即时化精细化的资讯当然就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政府有关单位在很短的时间去做好应变的准备，然后做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科技工具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优势。那第二个，我们现在台湾它在这个面对洪涝灾害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了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过去我们都是依靠排水系统，依靠这个防洪设施依靠堤防的高度来这个抵抗洪涝的灾害。那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因为降雨的强度已经超过了我们工程的极限，我们没有办法再期待单单靠我们的下水道、我们的排水系统、我们的这个堤防来应付我们的洪涝。因此在2019年的时候，水利法它就开始修正了。那这个水利法的修正，它确立了一个所谓出流管制的计划，也就是把这个洪涝它预防的责任从这个政府单方面的工程设施转向整个社会都要去共同的承担。也就是说现在新的我们这个城市或者乡村里面的开发案建筑的案件，它都必须要考虑极端降雨，要设置自洪池来削减一旦这个大量降雨下来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削减这个洪峰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个主要的这个重点

就是让我们每一块的土地都变成防洪网络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透过绿色的基础设施，像我们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我们做绿色的屋顶，我们做道路的透水铺面，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绿色基础设施，帮助我们去吸纳过量的雨水，减少洪水的这个洪峰的高度。这些绿色的基础设施不但可以提升我们城市的海绵化功能，它还可以让我们这个洪水由我们原来的水道还有我们现在的土地开发一起来共同分担，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逻辑观念就是一种风险分担的一个想法。那防灾当然不只是追求一个漂亮的数字，它是要尽可能的去分析我们潜在的这些风险，提早做好灾害的预防准备。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防灾的这个工作里面，我们不是追求这个雨量这个风力它能够有多准确，它经过的那个区域有多好多精准，更重要的就是在一次的这种极端气候系统里面，我们可不可以捕捉到所有可能潜在的风险，然后透过我们有效的行动去把这些灾害最好是完全预防，不能够预防也要把它的灾害尽可能的降低，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预防极端降雨灾害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理念。所以当我们的降雨已经不是一个季节性的，它不只是发生在我们梅雨期，我们的台风期它主要是发生在每一次这种极端天气系统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会遭遇到的降雨形态。所以我们过去都是雨来了我们就反应，现在不是，现在是只要有预报我们就开始做准备这种准备宁可这个过不要不及。像这一次八威台风来，八威台风是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西太平洋最强的一个台风它可以说是超级台风的等级，它的风力非常的惊人，还有它的暴风圈非常的大这可以说是把我们台湾全部笼罩在里面。当然政府面对这种八威台风来势汹汹的这种气势，一定要做好准备。只是后来八威台风往北偏离没有我们从我们台湾登陆，它的暴风圈轻轻的扫过，我们的这个风雨灾害当然没有预期。那可是政府在预防八威台风的时候连放了两天假让大家做好这个防灾的准备，没想到八威台风裙摆清扫，我们是平安度过。可是大家这样子的这个灾害的预期跟实际上发生这个落差太大，就让大家有一些这个批评跟抱怨。可是从防灾的角度来说这其实当预报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准备，而是不是要等到这个灾害真正发生的时候我们再去想办法应变。那这种准备我们宁可事前做的稍微过头但是至少不要让我们有人命的这种损失至少减少这种财产的伤害就算是这个预期跟我们实际上发生的情况有落差，我们没有伤害才是最好的一个这个结果。所以现在我们面对这种极端降雨，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好防灾的准备，尤其是现在雨量这么大，所以每一次当这个雷达回波，我们的气象报告让我们看到会有可怕的豪大雨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些这些排洪系统

事前就要开始先把这些容量把它排掉，有些水库可能提前先放水，有些滞洪池可能是事先就要先把它排空，让这个来的好大雨可以马上把它这个庞大的雨量把它这个吸收下来。那增加管线的容量空间，就是我们在预报里面有这些真相的时候，必须要做的一个这个手段，必须要做的一个防范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面对这种极端降雨，我们其实要不淹水其实是很难的，因为降雨的这种强度实在太大了。但是我们要做的呢，不是不淹水，而是说我们不怕淹，就是说我们的工程，我们的科技是有极限的。当这个雨量太大了，超过我们可以这个承受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我们事先这个完善的准备，积极的行动，提早让灾害这个预防工作做到位，然后减少这个灾害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伤害。所以我们不是不会淹，而是说淹了它对我们的冲击是小的，所以叫做不怕淹。所以我们全民还有社会各界面对极端降雨，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才是维护我们国家安全最重要也是唯一的一个途径。现在我们的科技当然是越来越精准，我们的观测也越来越完善，可是它还是有它的极限。不管是科技，不管是我们的工程手段，它只是提供了一些基本的预警，基本的框架。那防灾最重要的这个地方，也就是最后的这一路，其实是要靠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那面对这种极端气候暖化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强，我们需要政府、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会大众一起全面的参与。我们透过法规的管制、工程的建设、我们动态的调度，还有到社区的行动，这样子的一种多重的整合手段，才能够落实让这个降雨落下来的时候，我们不会不怕淹的这样子的一个底气，让我们能够构建能够具备韧性的这种气候适应的这种都市环境。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制度还有设施全面的升级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回避的。我们的政府不但是要把我们都市的排水标准把它提升，那针对高风险的山区，我们要这个利用现在人工智能很快的做好事前的这种预测，然后开始做好防范让这个实际上的这个伤害能够降到最低。那现在政府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公民回报的这种机制，也就是透过现在比较好的这种网络我们都可以这个让现场的民众马上通报他的这个淹水的情况，他所碰到的这种极端的这种伤害，让政府很快的就会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减少这个灾害造成的冲击，发挥及时应变的这个能力。所以公民回报的机制也是我们现在非常好的一环。那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它应该要把这种极端降雨纳入每一个企业它营运的一个风险，同时它自己也能够承担这种实体的防护，还有他自己的责任，也就是他自己企业本身的这些厂房、仓库，他的设备他必须要做好这种防涝的准备，他至少也要建立一个碰到了极端状况之下的时候

停水淹没的时候，它怎么样呢还维持整个它企业的这种营运的这种情况。这都是我们企业它必须要去投资不但是投资它的工厂，还要投资在这个气候风险上面设备人员还有防范的这些工作上面。那对于我们一般的社会大众来说，我们不只是被动去等待这个灾害来，其实我们应该要主动的做好准备的工作。事前我们就要做好我们自己社区的韧性，而要做好自我的保护。防灾的行动它其实没有办法被这个科技它的模型去取代的，任何一个灾害它所带来的冲击其实都是难以去全面的掌握，所以我们自己就要做好这个防范的工作。以豪大雨来说，其实我们每一个村，我们每一个里，那平常的清淤工作，我们自工的巡守通报，那还有我们民众在接收到这些讯息的时候，在高风险的地区的民众就必须要先做好预防性的撤离，这些都是可以做好减少伤亡的这些关键行动。所以社区防灾的这种准备是我们做好防灾工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有了一个社区它的淹水的准备，它避难的动线，就可以减轻我们政府在这个预防这些灾害的时候的这些压力，减少他们的负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其实都能够减少我们灾害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我们所面对的豪大雨其实不是一个孤立的这种偶然，它是我们地球对于我们人类伤害我们生态环境所带来的一个警钟。我们现在正在处于一个降雨形态非常剧烈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过去的经验没有办法去应付未来的威胁。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利用我们现有的科技捕捉所有潜在的风险，我们做好提前的行动，不要让每一次的灾害都变成一个可怕的悲剧。气候暖化的巨浪没有办法挡，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在气候暖化的巨浪里面构筑一个方舟，让我们的家园在这个可怕的风雨洪涝中还能够依然稳固。所以做好完善的行动就是我们唯一的安全依据。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未来更可怕的豪大雨。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灯碗》。
1: 朱锦荣，戏说灯碗儿。

孔明接获孙权书信，正准备再出兵攻伐时，赵云的儿子赵统、赵广哭见孔明，报说家父昨夜病死了。孔明非常伤心，潸然落泪。啊，子龙将军呐、啊！孔明非常的伤心，因此再上出师表。刘禅看了大受感动，下令孔明出师。孔明起兵30万，以魏延为先锋，直奔陈仓道口。曹真令王双为先锋，曹睿见王双十分勇武，便赏给他锦袍金甲。蜀军连攻陈仓20余天，却无法攻下。王双又领兵扎城外，两军交锋，王双连伤蜀军几员大将，姜维献计去袭击岐山。孔明大喜，便停攻陈仓。曹真接到姜维的密信，说他愿意投降立功赎罪，约定以烧粮草为暗号。曹真叫费耀领兵5万去斜古道捉拿孔明。

非要领兵五万进了斜谷，赶了蜀军一天一夜，十分疲劳，刚歇下埋锅造饭，忽然被蜀军包围，非要见以难脱身，便自刎而亡了。魏主得到这消息，十分惊慌，忙召司马懿问如何击退蜀兵。司马懿说，蜀军搬运粮草困难，目前我军只宜坚守，蜀军粮尽自退矣。魏王按司马懿的意见，令曹真用心防守，

不要轻易进宫。郭淮又令王双常在小路巡逻，使蜀军不敢运粮。孙礼又献计率军伪装运粮，车上装些干柴、硫磺，诱蜀军前来劫粮，再发兵突袭，即可获大胜。曹真说：“此计甚好，召我计而行。”诸葛亮看破了魏军的阴谋，便将计就计，令马岱去烧粮车，马忠、张仪去对付伏兵，吴班、吴懿截杀魏兵，关兴、张苞截魏兵迎战。当夜二更时分，孔明在岐山高处见粮车起火，各路蜀军齐出，魏军大败矣。把咣咣咣咣咣咣，这打藏，魏兵从此退入曹军大寨，再也不敢出战矣。

民，见军中断粮，趁胜下令退兵，并密令魏延在蜀军撤退时杀了王双，蜀兵一夜撤走，只剩一座空营。曹真失去战机，非常后悔，竟生起病来，便到洛阳养病去矣。魏延按孔明密计，连夜撤回汉中。王双得知，急忙领兵来追，眼看就要追上，忽有人来报营寨失火。王双急忙回马来救，刚走上山坡，被魏延一刀砍于马下。魏兵没了主将，便都四散逃走了。孙权见孔明打败了曹真，斩了王双，便想趁机伐魏。张昭建议孙权先做皇帝，孙权便在武昌南郡登坛继位，改黄武八年为黄龙元年，立孙登为太子。孙权刚做了皇帝，又想伐魏，张昭奏请孙权派人入川，与孔明结盟，合兵灭魏，共分天下。孙权依了张昭的谏言，刘禅见过吴国使节，派人去汉中询问孔明的意见。孔明说可派人代理去东吴祝贺，请东吴派陆逊伐魏。蜀国出兵攻长安，刘禅都照孔明的意见做了。陆逊说这是诸葛亮的阴谋，不过我军可以虚张声势，假装起兵，待蜀国打败了魏国，我军再趁虚进攻中原。孙权认为此计甚好。孔明趁陈仓守将郝昭病危，带关兴张苞日夜急行，拿下了陈仓，又令姜维魏延趁机攻下散关，见魏陈引大军再出祁山。曹睿怕东吴进攻魏国，

忙召司马懿商议军情。司马懿说，眼下只需防蜀国，不需防吴国，魏主令他与孔明决战，孔明派姜维攻武都，王平去攻阴平，司马懿令郭淮、孙礼去蜀军背后袭击，二人率军正在赶路，探马忽然来报说，武都阴平已被蜀军夺去了。二人不觉惊慌失措，司马懿再令张合带领去劫蜀营，结果孔明早有准备，魏兵大败。刘禅知孔明连胜魏军，便又下诏恢复孔明丞相之职。司马懿坚守不出，孔明又想出一计，以退为进，半月退兵一次。待孔明退到第三次时，张合怕失掉打孔明的机会，要求出战。司马懿令张合带领领兵先追，关兴等人大战张合带领，魏军将要兵败之时，司马懿领军来救。姜维料化，却趁机劫了魏营，魏军大败。待孔明正要再与司马懿一战，张苞却在战斗中摔下悬崖死了。孔明损失了一员大将，不由得又放声大哭，口吐鲜血，昏倒在地，急忙传令连夜秘密撤往汉中。等司马懿得知之时，蜀军已撤走了五日矣。诸葛亮口吐鲜血，蜀兵危矣。欲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

0: 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们都知道，艺术可以丰富人们的感知和认知，也可以打开人们的视野，让人们看到不同的角度，还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当然，更加能够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人生呢，不管完美与否，不管过程有多糟，其实有时候不断努力，不断的修正，也是能够败不复活的呢。就是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哎呀，他好像前面进行的不太顺利，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或者是能够重新让自己重拾画笔，或者重拾艺术的气氛。我说，不管什么时候开始，都可以败不复活。他笑了。啊，笑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我觉得你要怎么样，开心的笑，或者是天天皱着眉头都没关系。但是最重要的，你要去做它就对了 ，do it， 那才是真正该做的事情。好，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出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比较不一样，他是一位在雕塑世界里，他可以说用金属、空间跟重量来书写诗意的人。他常年呢投入雕塑的创作，当然对于结构、材质跟空间关系也有非常敏锐跟深刻的掌握。可是我在看他的画册的时候，发觉他的画也非常的有分量。所以说，人只要能够愿意去做，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能够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位陈先生，陈博士，陈立仁博士，曾经担任岭东雕塑院的院长。他的作品有一号线由东往西，曾经荣获第一届广东雕塑大展的金奖。而许多人熟悉的广州亚运志愿者公园雕塑群像以及南越王赵佗像，更早已不只是艺术作品，而成为城市记忆与呼吸的一部分了。他被评论为具有后现代浪漫诗性美学的雕塑家。我们把他请到节目中来，让很多事情由他来跟大家一块聊聊。您好，陈立仁陈先生。陈老师，陈博士，
1: 大家好，我是陈立仁。
0: 我每次看到立仁，因为我们以前一个同事也叫立仁，就讲立仁、立功、立言、立行啊。以前的小孩好像都喜欢父母亲喜欢给小孩取名字的，
1: 对，
0: 比较有点气势。
1: 嗯，
0: 那你觉得你立仁是你兄弟姐妹很多吗？
1: 啊，没有，我前面有两个姐姐。
0: 前面有两个姐姐，
1: 对对 对，
0: 姐姐没有栗子吧？
1: 没有没有，
0: 栗子应该是男生。
1: 他们的名字更加男性化，但是
0: 怎么说？
1: OK， 我们
0: 没关系
1: 啊，我们。

0: 是
1: 我谭志杰好了，
0: 对对对，
1: 谭志杰。那据我们所知，您是现在是定居在澳大利亚，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说了澳洲嘛，
0: 对，
1: 是不是？
0: 雪梨，对，
1: 雪梨嘛，
0: 对对对，
1: 是雪梨啊，大城市嘛。那这原您是在广州长大的，
0: 对对，
1: 在广州生，在广州长大的。
0: 我是在广州的，在用台湾人的表达方式，就是说在广州的蛋黄区。
1: 蛋黄区，
0: 对，
1: 中心区就是了。
0: 对对对，在最中心的那栋大二楼的后面出生的。
1: 什么叫二楼的后面？这很好玩，这个说法很好玩。
0: 对对对，广州有一个最老的这个最有名的老地标叫爱群大厦，我是在爱群大厦旁边那里出生的。然后呢，我出生的医院叫孙逸仙博士
1: 啊，是 Dr. 孙逸仙，这是哦，
0: 对对对，
1: 哦，是我们的国父的一个他的
0: 对对对
1: 他的纪念医院是吧？
0: 对对对，
1: 哦，很好玩呢。
0: 广州是有带有很多国父这个痕迹的一个城市，
1: 是啊，
0: 是大概是中国所有城市里面唯一一座在公共空间有自由神像的城市
1: 哦，那、okay,
0: 黄花岗，
1: 是黄花岗，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就中山医学院，
1: 中山
0: 大学，
1: 中山
0: 啊，这都是国父，还有这黄花岗上面的浩气长存啊，这些牌坊
1: 都在，
0: 都在，都在，
1: 现在都在，
0: 都在，对。
1: 我没去过，
0: 改天再
1: 找。
0: 我记得这个辛亥革命，就是说第一次这个举事，就首义就在广州哈。
1: 嗯嗯，
0: 我还为这个当时的起义指挥部作为一个雕像的。
1: 哦，是
0: 那个，
1: 这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吗？不一样。
0: 不一样。
1: 那个广一个志愿者公园雕塑取像也是您做的。
0: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那个329起义指挥部前面这个雕像叫那个名字叫春夜雷霆第一声。
1: 哦，是哦，春夜雷霆第一声。
0: 对对，
1: 哇，好震撼哦。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我们现在是觉得很震撼，但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没感受了。
0: 哦，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说我们这个年纪人会比较多的沉湎在以前这个历史记忆里面。哦，现在年轻人他们其实没有这个历史责任。
1: 是，
0: 对。
1: 这个有点道理，现在年轻人没有这个历史责任，
0: 对，
1: 也没有这种历史的包袱啊，
0: 对 对, 对，
1: 是不是？
0: 这是我羡慕他们的一个，
1: 他们也有好处了，
0: 对 对,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他们往前走的那个很多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除此之外呢，其实就像您刚刚讲的啊，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什么什么一号线由东往西啊，还有您做的那个，还有您刚刚讲说黄花岗的那些东西，其实都不算是物件了，那一直在雕刻一个时代。哎，
0: 哎，对，
1: 对不对？
0: 因为我也花了很多时间放在就是说这种无用功的历史研究上。
1: 无用功，
0: 对对对，特别是中国近代史。
1: 嗯，
0: 因为广州在这方面的遗产很丰厚，然后呢历史包袱也很多，然后呢就
1: 跟孙逸仙博士有关。
0: 对
1: 对，
0: 什么大元帅府啊，就是
1: 都在
0: 中山纪念堂，这现在都在的这些遗迹。然后呢就从小耳濡目染，就是都看见这些东西，听到这些故事，所以呢就会放一些精力上去。然后呢我记得我画过一张蛮大的水彩画叫天命，就是画跟民国有关的。其实我自己的对自己的这个文化定位，我自己的身份定位是民国移民，移民不是不是移民到澳洲来，是
1: 了解
0: 遗留下来的这个。
1: 哦，你是遗留的遗。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当时那张画叫天命哈，天命就是说画的题材就是中国当时一大群这个知识分子就是清华北大两个。

0: 大学，还有南开大学，三个大学，
1: 嗯，
0: 就由当时抗战的时候哈、啊，形势非常危急，但是呢，在那种情况下，就是说，蒋中正还是想尽办法把这些知识分子抢到这个，云南和四川交界的地方，叫组织了一个西南大学，西南联大。
1: 哦，西南联大。
0: 对对对，
1: 是这样子的。
0: 对对对。
1: OK。
0: 所以，中国当时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叫读书种子，都在那个地方。
1: 是哦。
0: 对对对。然后呢，我曾经就这个题材画过一张很大的水彩画，然后里面有所有知识分子都有名有姓的都在上面。然后呢，画完之后，哎，我其实拿到台湾来展过，
1: 嗯，
0: 但是发现大家都没有兴趣。我知道哦，那个时代过去了，
1: 时代不在，
0: 对对对，
1: 现在年轻人对那个完全没有感知，
0: 对对对。
1: 但我们还有感知，他们已经没有感知了。而且就像你说的，我说这是一种，这你的雕刻是一个时代，
0: 对
1: 啊，那。当然我们现在不谈技法，那我们谈的就城市与人好了、哦、因为很多城市的记忆、哦、
0: 嗯，对，
1: 嗯，它是非常有时代性的，
0: 对，
1: 时间性的，
0: 对，
1: 就是说那个时间性在，还有那个时间性横剖面谁都知道，
0: 对对对，
1: 可是直的呢，
0: 对对对，
1: 已经不行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对，对不对？对对，可能是这样吧，就我们现在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跟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完全
1: 不一样
0: 不同的、嗯、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是说包括这不光是台湾哈、哦、
1: 嗯，
0: 不光是两岸三地或者
1: 都不管
0: 都一样的，就是说年轻人对美国的熟悉，这个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对古人的认知、
1: 嗯、是，
0: 哎，就我们可以很便利的就发现，就是说知道现在在美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我们能够理解它，
1: 可在过去的事儿、
0: 对，但过去的事情对完全
1: 淡了，
0: 对，
1: 不但淡了也不想去追寻，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民国这段历史就是说、嗯、哎呀，我曾经也有这个发过这一个愿，就是说把做100座这个这个中国近代史的人像，
1: 嗯
0: 啊，做到后来发现，哎呀，
1: 又觉得在记忆中，人们的记忆中已经变成提不起人家的兴致，是不是？
0: 哦，这个是另外一方面，
1: 另外一回，
0: 就是说，大家没有兴趣的原因，就是大家都对这种事情，有一些人是不知道，有一些人是不相信，有一些人是不想提起，啊，这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最后一个原因是我自己，啊，是因为我自己，我发现我做了一大堆这个权势滔天的人，
1: 嗯，
0: 改变历史的人，
1: 嗯
0: 啊，然后呢也他们都很难看，就都没有美感都是一群老头子，就是我一看这个我把这些东西摆在这些作品摆到这个，
1: 说你最多做了多少人像？
0: 我做了20几转
1: 哦，
0: 就里面有蒋中正，有孙中山，有甚至连汪精卫都有
1: 、嗯、
0: 袁世凯这些都有，就是说他们曾经改变过一下历史，
1: 那个时代的历史，
0: 我不管他们的正负、嗯、但是他们曾经把历史挪了一下，这种人
1: 也真的是，真的是。
0: 那我当时是有信心要把这100个人做好的，但是后来做了20几个，我觉得哎呀，一看他们都是一些老头子，就是就是没有没不好看，
1: 没有美感，
0: 我自己都看不过去。后来呢，我就又做反向做了一组作品叫《四美图》，新四美图、
1: 嗯、
0: 就是把四位第一夫人啊画、嗯、用这个水墨画画出来，
1: 嗯，
0: 这四位就是第一位就是婉容皇后，
1: 嗯
0: 啊，是好看的吧？
1: 是
0: 啊，反正皇后会好看一点。然后呢，就是宋庆龄、孙中山的夫人，
1: 嗯，
0: 然后。

0: 宋美龄是蒋中正的夫人，
1: 是，
0: 然后还有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然后叫新式美图，然后呢，我还双文假醋自己要配诗啊什么的都我
1: 是哦，
0: 我写旧体是没有问题的、啊，凭这个方面都站得住脚，然后自己题诗还在上面完全的这个文人画
1: 是
0: 啊，诗书画印都齐了啊，就确实好看了不少啊，就是。
1: 比那些老头子好看一点，
0: 对对对对，
1: 总算是个沾上个美字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起码画面上比较美嘛。
0: 然后我是想，就是说用这四位美人，至少他们年轻的时候都美过，
1: 是，
0: 就把这四位美人啊，他们可以，他们背后都有很强势的丈夫啊，改变历史的丈夫，但是他们也改变他们的
1: 人生，
0: 他们的男人，
1: 对，
0: 然后这个历史就是在互相牵扯当中，就是说发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我们预想得到或者
1: 预想不到的都有，
0: 对对对，
1: 都有，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啊、哦！有你不论如何。是有人经过好，有人停下好，有人仰望好，不管你知或不知道，
0: 对对对，
1: 其实那些作品呢、现在我们看起来，虽然你后来没有继续哦、可是已经我们看来都是曾经是生活的一部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可能我们看那个已经是历史了、
0: 对对对
1: 我们看已经是历史了，
0: 因为对、
1: 真的、
0: 对，我在就年轻的时候在美就是说接受这个艺术训练，这个美术教育哈、在训练当中呢，就都跟所有中国整个中国的美术体系、美术教育体系，他们都是一样的。有一个跟台湾有个很大的分别，就是我们都被灌输如何去进行宏大叙事。所以呢，我刚才说的，我要阐述历史，这个也跟宏大叙事有关。曾经一度我在海外生活的时候非常反感这个宏大叙事，但是后来呢，后来我又这个思想又回来了，就像澳洲的回力镖一样，就是说又回来了一下，觉得既然我有这个宏大叙事的能力，我干嘛我一定
1: 要放弃，
0: 一定要去做小确幸，
1: 对
0: 啊，就是说这个不是我的专长，我的专长是宏大叙事，然后呢就又宏大叙事了几年，然后后来呢疫情发生了，疫情发生了之后呢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了。那时候我回不去澳洲，因为我老婆孩子在广州，所以我就被。
1: 可是你不是常年都住在澳洲吗？
0: 没有了，就是说
1: 刚好那段时间
0: 对
1: 回广州了，
0: 然后在就困在广州。我一出去之后，我就再回不来了，就
1: 一边出不去，一边回不来。
0: 对对对，然后呢，我的活动半径在那三年里面，跟。在监狱差不多吧，反正那我的活动半径大概
1: 困住了，
0: 对，300公尺左右，从家门出来啊，300公尺左右，然后呢就
1: 那你们联络只能靠电话了？
0: 哦，联络没有问题了，
1: 对啊，
0: 网络什么的
1: 都可以啊，
0: 都 OK、然后呢就我有时候出来写个生，画张画在街上画张画，哇，那张画画完。面前还一个人都没，就是一个行人都没有，整个世界就我一个人这样，就是一个很奇怪的。
1: 所以你那时候你是在哪里？
0: 我在广州啊。
1: 你在广州，那可是你不是老婆孩子也在广州吗？
0: 对呀、对呀。
1: 可是就是没办法见面。
0: 没有没哦，我跟他们在一起，就因为要跟。
1: 可是你要出来不可以。
0: 对对对，我要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我就
1: 进去，
0: 只好跟他们关在一起这样。然后呢，就是说。自从那一次之后呢，我发现，幸亏我会画画，
1: 对，要不然真无聊哈。
0: 不然我这三年没办法度过，
1: 疯掉了。
0: 对，然后呢，就这三年里面，我确实画了很多零零碎碎，都不是宏大叙事的那种，都是自我疗愈的那种。对，我觉得自我疗愈可能就是说，在今天。

0: 我回过头来想想，
1: 嗯，
0: 大概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要奋斗，我要画出一张惊世大作，就是说，我要在历史上留下一个什么痕迹。然后呢，这个艺术世界里面就是说，哎呀，一群批评家围着几个大师，然后把他们坐上去，然后市场啊，什么资本都往他们这里倾斜。
1: 是
0: 啊，我要做这样的人，就是这样才称为有成就。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旧世这个艺术世界的旧结构是这样。但是呢，以后那不一定，可能这个 AI 技术对我们的影响
1: 不一样了。
0: 对，怎么说呢？100年前我们的摄影术推广之前，推广的时候，一大堆这个画家，他们都改行了，就
1: 当摄影。
0: 对，他们那时候就我翻回以前那资料，都说啊，艺术马上就要完蛋了。
1: 嗯，
0: 啊，那是过了100年，好像
1: 不一样哦。
0: 那个美术学社都
1: 还
0: 生意蛮好，
1: 对对对，
0: 都大家都还在画画。
1: 对对，
0: 然后
1: 这有时候有些东西是不可取代的。
0: 对呀、啊，到现在呢，就是说啊。摄影技术马上就要完蛋了，因为 AI
1: 来了。
0: 对，我现在，我自己会喜欢玩 AI， 我就整天跟我女儿开玩笑，我就把她那个照片搞成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把她气个半死，她又在搞我。
1: 哦、你现在有两个女儿，
0: 嗯，然后呢，
1: 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不
0: 是
1: 吗？是
0: 啊，啊，有时候这小棉袄
1: 是
0: 漏风了啊，然后就可能以后哈、哦，以后这个美术对我们来讲，就剩下了这个审美教育的意义
1: 啊，
0: 和这个就这个时代。可能已经不需要作品，就重要的作品了，
1: 是吗？
0: 可能就剩下了。
1: 可是 AI 弄的都是一样的，没有生命，没有生命的灵魂呢、啊。
0: 没有，我其实我尝试了一下，他们还是蛮有灵魂的。
1: 哦，是。你所谓的蛮有灵魂，你从哪一方面的尝试
0: 啊？
1: 是只有影像吗？
0: 不是我。我可以这样说吧，
1: 嗯，
0: 上个月的 AI 跟这个月的 AI，、嗯、他们
1: 就不同、啊、
0: 进步都很大，
1: 对，改变太多了。
0: 我还经常把我的就写的诗歌拿来作曲，变成曲拿来出来自己听着、嗯、啊，自我娱乐这样。哎，上个月的这效果比这个月的效果差很多，他们的自我学习能力非常强的，所以我们不要在 AI 面前有什么侥幸的心理，
1: 是
0: 很可怕的、啊、但是呢
1: 会被他转变吗？
0: 对对对，其实我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在画这个乌克兰战争的题材，用钢笔画、
1: 嗯、
0: 画了蛮多的，然后呢就后来我就跟 AI 说啊，我现在这个故事是这样，你也来一套，
1: 他也画，
0: 画的其实不比我差，对对对，
1: 那怎么办呢？这是
0: 啊，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困惑，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哈、啊，未来这个世界我们还依然会需要画绘画。
1: 还是需要啦，
0: 对，
1: 因为这个是不同的东西嘛。
0: 其实也不能说不同。
1: 你不觉得不同？
0: 我觉得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理解绘画。我们是要出一张大作品、
1: 嗯、
0: ，AI 可以帮你啊、
1: 嗯
0: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就
1: 你不会以后不会说完全都被机器控制
0: 啊？可能会被机器控制。我
1: 现在有的小孩自己不去想了，他就直接让 AI 解决就好了。
0: 我去年我跟我的学生讲，我说以后 AI 来会怎么样？我说哎呀 ，AI， 我是从哲理方面就逻辑方面来推断了、
1: 嗯。
0: 我跟他们讲不要那么担心。我说 AI 呢跟他能做所有的事情，但是他们 AI 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人性。
1: 嗯
0: 嗯， 他们的作品不可能有人性，但是

0: 领域都进入对于人性的模仿。但是呢，今年我又回想，
1: 又不一样，
0: 回想起来，不是说他们进步了，而是以后关键就是说，作品需要有人性，这个标准是谁定的？是人定的，因为我们现在还在主导这个现实世界，所以我们能够说啊，他们没有人性，所以他们不要怕的。但如果未来这个世界不是由人来主导，那怎么办？
1: 就机器主导，机器主导啊！
0: 所以这一条，他们有没有人性？这一条可能也没有，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那怎么办？所以呢，以后这个世界可能这个作品的寿命啊，这个作品的保存方面，以前我们觉得艺术
1: 有价值，
0: 对
1: 啊，甚至还有去改它，
0: 所以我们要保
1: 维修啊，
0: 对，要去保管它，去收藏它。那可能以后都不重要，可能就剩下瞬间的这个自我疗愈这个作用。自我疗愈，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经过三年这个囚禁啊，就是说这三年
1: 囚禁呢，你就在疫情期间是吧？
0: 对，这三年如果没有绘画的话，我活不下去。我确实也有很多这个师兄弟，他们就五六十岁就走了，就是说这三年里面，走了很多人，然后呢，我过得还可以，就是因为我那时候
1: 你也能够接受现实跟新的东西。
0: 对，那时候是没心没肺的在画画啊，所以这就是疗愈啊。那我觉得艺术呢，它除了
1: 你在疫情期间画的主题是什么？
0: 乱七八糟。
1: 你既然要疗愈的话，我就很怀疑，
0: 对，
1: 你用什么来疗愈？
0: 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曾经因为广州是一个老城市，所以那些这犄角旮旯，就是说这个城市的阴暗面啊，现在有一些就是说年久失修啊，那个歪歪斜斜街道上的公共设施啊，这些还有广州跟台湾不一样，就是说它这个网线，网线就他们是非常可怕的，像一条巨大的这个那个蛟龙一样，就是说几百根线缠在一起，然后一捆一捆的，就是往街道各个地方这样输送。其实我就曾经有一张大画，就是专门画这些网线乱七八糟什么这种拐角地方，然后网线后面是那个空调机是冷气机啊，那些生锈啊、滴水啊、乱七八糟的污迹，还有那些猫在那乱窜，还有老鼠啊。
1: 那你最大的画画多大？几号？
0: 那张没有分几号，那张画画了二十几公尺吧。然后就
1: 公尺，
0: 对对对，我不知道那个号数怎么算，然后呢，我就算实际的尺寸，然后那张画呢，其实，在广州私下的场所里面，就是说私人画廊里面有展过了，那反响还蛮好的，就是说那张画呢，就起了一个很娇媚的名字，叫红酥手。
1: 黄藤酒，
0: 对啦，
1: 很好玩，还红酥手，为什么？
0: 里面一看就是哇，很冷冰冰的，那湿水滴答的，还有就广州那个那什么满街都到处乱七八糟乱停的什么
1: 怎么会跟红酥手也
0: 相关？脚踏车啊，还有这种电动车，那倒影雨水里面的污迹，哎呦，
1: 所以那个疗愈的心理是怎样？你觉得是在乱中取序吗？
0: 对，我把我看到的东西都给画出来，然后就我觉得得到了宣泄
1: 啊，
0: 宣泄是一个部分，
1: 是
0: 对，他因为我们哈，其实说起来也跟民国有一些美学家有关系，他们

0: 民国你不能去责怪前辈，就是说那民国毕竟在历史上属于一个草创时期啊、嗯、很多都
1: 刚开始是有点杂乱，那没办法呀，
0: 对对对、嗯、所以
1: 新旧交替本来就这样，
0: 有一些概念就是说这个翻译过来有些误译，然后呢、嗯、会让人家望文生义，就引起误会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这个美学哈、啊、
1: 嗯
0: 往往就会往这个悦目的美术，往悦目的技术上面去理解啊，悦目的学问去理解，
1: 嗯，
0: 美术和美学啊，就这样，无非这样，对不对？你弄得不好看，你算什么画家？
1: 会这样子吗？有人说过吗？
0: 有，这现在是影响中国大陆的，嗯、就是说庸俗的那一部分，很多原因是因为这些、嗯、原来我们的这个基础概念上面出了问题。底层逻辑出了问题，所以呢就会把这个美艺术理解的简单了，就是说你不好看叫什么美术
1: 哎、啊欸、我觉得这句话很好玩呢、
0: 欸、是啊，就是说
1: 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人这么说呀。
0: 对，而且呢现在中国人就是说他接受很多外来的概念啊，有些不好的东西他接受的蛮快，就是说好像我蛮反对一个概念，就是说像日本的商业这样，顾客就是上帝，
1: 嗯，
0: 顾客就是上帝，
1: 对
0: 啊，好了，我既然是上帝，你作为
1: 你
0: 一个画家，
1: 对，
0: 你画出来的东西我看上都我觉得
1: 不
0: 好看，不
1: 爽啊，对啊，
0: 你没把大爷伺候好，就是说这是你的责任，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画的不美，心里也难免内疚啊，这都是基础逻辑出了问题。
1: 基础逻辑，
0: 哎，
1: 基础逻辑出问题，哎，我这个很也很难解释。你因为我们现在讲了很多前面后面的问题，我现在把你拉回来，
0: 好，
1: 把你拉回来。基础逻辑出问题，你这个基础逻辑是当初你选择了这个美术系的时候，艺术系的时候啊，你是因为爱美术、爱艺术，或者是因为追求美才去学美术？
0: 那没有。其实我的梦想哈，
1: 嗯，
0: 从小的梦想，我是想去当记者或者当厨师。
1: 厨师，
0: 对。然后呢，就
1: 厨师是您会您的手艺不错？
0: 还行。
1: 嗯，
0: 还行。
1: 帮了广东人本来就很会做吃的。
0: 哎呀，苦命啊！
1: 哦，苦命，为什么苦命？
0: 在家里
1: 我们都很羡慕哎。
0: 没有，在家里就是做给老婆孩子吃，就是说那是已经变成常态。你偶尔一次是蛮好，
1: 反正你会做嘛。
0: 偶尔一次蛮好，那是天天做，那就是
1: 很累，
0: 苦命。
1: 太太也是广东人嘛？
0: 啊，不是，她是这个江苏人，
1: 所以她觉得你会做本来就是应该的。
0: 她其实她也会做，但是、嗯、看到我做的高兴，她也懒得做了，就这种东西，
1: 很好玩哎、欸。我们当初其实我们很比较羡慕女生，比较羡慕说，嫁给广东人，因为广东人会做菜，而且很多人都是男士做菜做得特别好。那我们比较羡慕，因为在台湾本省啊，都是女生做，很少男生下去做的。
0: 那个广东人是这样，当时这个。广东有个大军阀叫陈济棠，南天王哎，那这跟蒋中正打的有来有去，他麾下有
1: 很厉害的
0: 海陆空三军呢、啊
1: 嗯。嗯，
0: 好，这个好了，他这么多资产，然后呢，啊，一呼百应的，在
1: 一呼百应，
0: 就几个省的王就是他。
1: 是，
0: 结果呢，他几位公子一心就想做厨子。
1: 他的儿子
0: 对啊，他去儿子的公馆里面看，哇，里面宾客满堂，各个
1: 都是儿子在做菜，
0: 各个吮着筷子头在等他儿子，儿子就搞着一条围裙，像这个汗流浃背的在
1: 厨房里面大展身手。
0: 后来这个他其中一个儿子

0: 一个儿子做这那个做一个茶楼很有名的叫大三元
1: 啊，
0: 大三元是他大公子的，后来他小公子是开那个丽苑，丽苑叫广东粤菜的黄埔军校，
1: 是
0: 所有的
1: 大因为粤菜很有名啊，所可见的本来就是
0: 大酒店大宾馆里面的厨师长都是这在丽苑出来叫黄埔军校
1: 所以那个军校不一样的感觉是厨师的
0: 对没有就是说我其实对画画这个事情不是太
1: 不是当初并不是很多一心想画画并不是
0: 就是说而且在我母亲的认知里面就画画要心灵手巧才行，她觉得我就是一个笨笨的人，
1: 就是你笨手笨脚的，
0: 对对 对
1: 还想画画，
0: 对是啊因为他们我母亲是潮汕人啊，潮州人不是，
1: 父亲做什么？父亲也不是什么，
0: 我们家就没有一个跟艺术扯上一丝关系
1: 的一丝没有，
0: 一点都没有，
1: 只有你
0: 对。然后呢我好像就一直都其实到现在呢我也没有觉得我
1: 可当初为什么会去想考美术学校呢？
0: 因为好像
1: 你是美术学院的雕塑系耶。
0: 对呀、啊，那个其实这样的，
1: 听说你们班上人很少是吧？
0: 五个省招了七个人，
1: 五个省招了七个人，
0: 对，然后在上这个雕塑系之前我又在这个美术学院的附属中学读了三年。
1: 哦，
0: 附属中学里面就什么都要学，
1: 嗯，
0: 然后呢就变成了好像什么都会一点这样
1: 啊，
0: 然后
1: 反正什么都要学嘛。
0: 对对对，
1: 那时候比较通才形式的，就是刚高中都这样啊。
0: 对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叫中国刚刚开放哈，刚开放那个看到那时候刚好就是第一时间进去就文艺复兴的那个时代。那时候看，哎呦，达文西和这个
1: 什么的什么都是追求新的，
0: 会他们
1: 对对，
0: 他们什么都会，
1: 医学也会，美术也会。
0: 你知道我也要做这样的人，你知道看他们对艺术那种献身精神又很感动，哎，我也要做这样的人，然后就糊里糊涂就
1: 去考了。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五省考了八个人是吧？七
0: 个
1: 人，
0: 几个？
1: 那还有一位女生？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女生，
0: 没有足够的名额去招女生。
1: 是啊，我在跟你聊天的时候听说过，招女生一定要起码两个。
0: 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说我读附中的时候是和尚班，
1: 嗯，
0: 二十个同学都全部都是男孩。然后上了大学，七个人都是男生
1: ，
0: 对，就，所以
1: 很好玩呢。你为什么我竟然想不到这一个班只有八个、七个、七个、八个这样子？
0: 然后
1: 很难想象。
0: 对，然后
1: 你们教授有几位？
0: 教授有二十几位吧。
1: 对啊，比你们学生还多呀。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学校做过什么坏事？还有说糗事，他们全部记得清楚。到现在，几把年纪回去了，他还要给他们念。
1: 那总七个啊，是不是？
0: 啊、没有，
1: 才七个，当然记得清楚。
0: 那时候还是蛮宝贵的啦。就我说，那时候吃的都是要吃皇粮，就是说都是国家在养的。
1: 那时候学费不用付学费，
0: 他给你什么饭票啊，就是笔墨纸张，这些都是国家给的
1: 哦。
0: 然后对，
1: 所以不能招太多，那我开玩笑的，
0: 确实是不，确实不能招太多，
1: 是
0: 对，
1: 要养你们呢。
0: 对，然后对呀、啊，那时候呢，读完附中，然后就觉得哟，其实
1: 可以去考。
0: 那时候我是觉得自己啊这个色彩不错，然后呢，
1: 所以你并不是一开始就学雕塑。
0: 对啊，那我觉得自己造型好像还
1: 不错，
0: 不是太好。
1: 嗯，
0: 那我去考雕塑其实就为了补我

0: 不足
1: 哦，你觉得雕塑比较缺，所以补想比补不足，
0: 对，
1: 才去学雕塑。
0: 然后四年进去之后四年，然后哇，四年天天都是画那个或者雕。

0: 基础就这样打下来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然后呢，我好像到现在也没有把这个，我可能，哎，怎么讲呢？到了澳洲之后，
0: 所以你为什么毕业之后为什么什么时候毕业多久去澳洲？
1: 我毕业有我想85年，有5年左右吧。
0: 你当过老师没？
1: 有啊有啊。
0: 就毕业之后要教授吧？
1: 对啊，
0: 要教书吗？因为我们如果公费的话，毕业之后也是要付出一点劳力。
1: 我毕业之后就去教过这个当过美术老师。
0: 是啊，
1: 当过美术老师，然后呢又转到这个雕塑院，那个是专业的。
0: 转到雕塑院，你好像后来在雕塑院当院长。
1: 但是后来另外一个城市，但是我毕业2年多以后就去了这个广州雕塑院，那是专业的创作了。
0: 是，
1: 然后呢就90年就去澳洲，
0: 90年去澳洲，
1: 那
0: 诞生一个。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是去澳洲回来才认识太太吗？
1: 对，
0: 还得想一想。
1: 对，没有，这澳洲是非常好玩的。
0: 是吧？因为那时候又年轻嘛。
1: 对，澳洲，
0: 对不对？
1: 澳洲非常好玩，就我说，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其实现在想起来，他们的福利啊什么的
0: 都很好，
1: 都很好。就是有些我们在台湾，那个台湾的健保比中国大陆好很多
0: 哦，
1: 但是呢就是说但在澳洲呢有一些事情还是台湾没有办法做到的，
0: 比如说
1: 他飞行医生能够把这个医疗做到飞行医生这一旁。
0: 什么意思？
1: 你有病，人家医生开着飞机上门到底家来看病？
0: 不可能吧？
1: 对呀、
0: 他们有。
1: 有，还有这个飞行教师。
0: 问题是那个。
1: 那个澳洲的
0: 费用很高啊，那是国家付的吗？
1: 那是国家买单啊。
0: 哦，飞行医生。
1: 而且他有这个义务买单啊。
0: 是哦。
1: 啊，然后飞行教师是这样的。
0: 嗯。
1: 飞行医生还好理解。飞行教师他是这样。比如说你生了5个小孩。
0: 嗯。
1: 中学那就国家规定你一定要去学校睡觉，去学校住。
0: 寄宿
1: 学校，对。然后呢剩下那4个怎么办？还没长大，还有都是小的国小的那个。
0: 对啊对啊，那怎么办呢？
1: 一个老师每个礼拜3次飞到你家，你下面4个孩子全部
0: 一起教，
1: 他一个人教。
0: 也是国家买单。
1: 对对对，这个老师薪水很高的。
0: 哦，是啊，
1: 就他可以把福利做到这个水平。
0: 是是是是，
1: 这个可能
0: 做不到，还没有，没办法，没办法，
1: 还没办法做到这个，
0: 没办法，没办法。
1: 但是在澳洲可以啊，他因为他这么大个国家，他人口大概也跟台湾差不多。
0: 对
1: 对，
0: 人比较少。
1: 对，2000多万这样。
0: 那这个福利倒是真的是蛮高的。
1: 对，他没有办法就。
0: 所以你当初到澳洲去念书的时候也不需要学费吗？要吧？
1: 不用啊。
0: 不用啊。我只知道德国不需要学费，德国学费是免费的。
1: 啊，是这样，就是说我去澳洲读书呢其实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我原来我就做了几年的职业画家，整天就哇很紧张的画了画，然后千方百计找到好画廊帮我卖什么的，
0: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1: 那个里
0: 有人收藏啊，
1: 对对对对。那我做了大概5-6年这个
0: 职业画
1: 家，然后呢还有一个疯狂的，我曾经有一年，我是生活在奖金上的。然后呢就
0: 奖金，
1: 对啊，就我会查全国的报纸，然后呢就各个城市都有这个艺术比赛，
0: 是你去参加比赛，
1: 拿
0: 奖金，
1: 然后第二名就是失败了，一定要拿金奖，
0: 金奖才有钱吗？
1: 对啊，
0: 不是前面3名都有吗？
1: 他其实就是
0: 状元探花，
1: 对， 那

0: 第二名开始就是安慰奖
1: 啊，是哦，
0: 嗯，就是他会把那个金奖，那张画留下来，其实是给你一笔奖金，等于给你卖一张画这样。所以我有很多，澳洲很多城市都有我，这个市政厅都有我的画。
1: 澳洲，
0: 对，因为我拿了金奖。
1: 那你这个金奖是在澳洲，你喜欢拿金奖，特别拿奖金过日子？
0: 对对对。我是
1: 我跟你开玩笑的，
0: 我是试一下自己的能力，然后后来哇，就这个现象，
1: 所以那时候是画为主，不是雕塑，
0: 不是在澳洲，
1: 你去澳洲之后，
0: 澳洲没有办法做雕塑
1: 哦，为什么？
0: 没有市场，
1: 澳洲没有雕塑的市场，
0: 对，你也就是说。那个藏家他不管，他就我比如说他拿50万去买一件作品，
1: 嗯，
0: 那不管是雕塑还是画画，
1: 是，
0: 他都是这个预算就有
1: 就在这里
0: 50万，
1: 嗯
0: 啊，然后他那做雕塑那个投入的成本是大概是画的10倍以上，
1: 比较累嘛，
0: 对对对，然后基本上就是说你要活下来你就只能够画画，哎，是是，我在澳洲就天天练画，画的蛮自如的啦，然后呢就后来想着哎呀我去大学碰一下，然后大学是可以申请贷款的，
1: 嗯，
0: 贷款就是说等到你以后你的收入到一定的一个 certain level 开始扣，然后呢很多人
1: 扣税是吧，
0: 对，把这个贷款扣回来，
1: 贷款扣回来，
0: 但是很多人就一辈子都没有到那个 level 就不用扣，
1: 真的吗？
0: 对，
1: 这么好啊，
0: 我就这样，后来我就贷了一年的款，我打算去读一个硕士这样，但是
1: 是啊，你看你学校毕业之后，广州学校毕业之后，大概5-6年之后就去澳洲。
0: 对，
1: 那去澳洲呢，他就到处去参加比赛，拿金奖，因为金奖就有奖金。啊、
0: 对，然后后来我去大学念，
1: 你在大学呢，念的硕士、博士都拿到耶。
0: 是啊，我先去啊。读了一个 course master，
1: 嗯
0: ，course master 那就叫交学费的，不要紧，那个叫这个问国家贷款，
1: 嗯，
0: 然后就我一进去大概4个星期左右吧，
1: 4个星期就拿到了，
0: 4个星期左右，那个老师跑过来，他说你在浪费时间，
1: 嗯，
0: 因为他说我身边有好几位台湾同学，
1: 嗯，
0: 他说现在那个。啊，对对，那个女孩子都好嗲的，台湾女生。哎呦，大哥，你帮我改两下了，就、
1: 改画。
0: 我一改上去，马上被举报。其他的那些白人同学一看，他说这是
1: 谁的东西？
0: 不是，废、就是。
1: 因为你有个人的风采，个人的那个风格太重了，
0: 直接就告到校长去，然后那个校长。过来一看，因为这种行为呢，其实
1: 不行的，
0: 蛮大的。就是说，如果是被他举报上去，那就是要举报到那个公平
1: 等于是
0: 公平机会委员会那里去，那是犯法的。哎呦，
1: 会取消掉嘛？对不对？会不会取消掉他们原来的？
0: 好像也没有不会。被取消很多东西，反正就、这个、
1: 就是犯违规就对了，
0: 对对对，
1: 那是违规的。
0: 那个校长他来一看，他说：“哎呀，你在浪费时间呢。”
1: 嗯，
0: 他说：“你
1: 不需要的，
0: 你换轨道啦，那个书不要读了，你来做我的研究生好了，然后就
1: 你就直接当研究生，
0: 就转了这个
1: 硕士班
0: research master，然后就一直。”读下去，然后他，我说读你的研究生有什么好处？他说，很明显，我给钱你。我说那不错啊，就说哎，
1: 因为学校里面也需要有成绩好的一个学

0: 生嘛，是不是？那算是因为他看到你的才气在那边，觉得说，哎，你还当学生啊？你直接当研究生了？
1: 其实这都是阴谋，我告诉你。
0: 阴谋
1: 啊！那个校长，他其实看在眼里，他说，哎，这个学生，然后呢，他说，整个学校学生，整个学校，那学生和教授加在一起都没有
0: 你画的好。
1: 对，这个人没办法教他，然后好了就。后来我一路读博士，一路教书。
0: 嗯
1: 啊，其实我读的蛮轻松的，然后我大部分时间都拿去读那个中国的这个经史，然后呢。
0: 经史哪个经
1: 啊？二十四史啊，那个，
0: 哦，
1: 这
0: 经，
1: 对对对对。叫《论语》啊，这些东西啊，然后
0: 在去澳洲念中国的《论语》，
1: 啊，就他里面的资料是非常齐备，
0: 是是是。
1: 然后就啊，不务正业了。然后但是我在学校里面的定位，也就是变成了什么呢？我这辈子
0: 很特别的一个，
1: 我这辈子可能就要被他们绑死在学校的基础课那一 part， 就是说只教人画画，
0: 嗯，
1: 就一路的教人画，而且没有办法晋升，可以预见的，因为在一个，
0: 可是已经给你博士了，我怎么没办法晋升？
1: 在一个学术圈子里面，你一定要，哎，就是说作品
0: 不断的出来，
1: 不是做那个 contemporary 这一 part， 就是说。这样才有学术成果，
0: 是
1: 教人家基础课，读完博士出来还是一路教人家基础课，你没有办法，
0: 要有成就，要有论文啊，或者作品啊，论文，
1: 对，你就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哎，老讲师或者老一个可能我会就是说在那个学校升到副教授没有问题，但是你角色
0: 就这样子了，
1: 就是在这个
0: 可是不能可以直接升教授啊，为不行吗？以年资来说不行，
1: 澳洲没有的，没有那么容易的，
0: 是哦，
1: 他大学里面那个晋升，他很多人在这个讲师这个
0: 待了一辈子，
1: 对，他跟美国不一样，他这可能在讲师这里待一辈子他都没有嘛，
0: 没办法升到教授，
1: 对对对，升到那个副教授已经
0: 很高了，
1: 对对对，因为那个学校只有两个正教授
0: 啊，
1: 对啊，一个是院长，一个是系主任，然后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博士生导师，
0: 所以你如果升上来的话，他们摆在哪里？
1: 我跟他们交流过，我说当然你就是要拉一个苦工，
0: 嗯，
1: 就是说一路
0: 帮你做一切事情，
1: 对，嗯，教人话。上基础课这种东西我自己一点兴趣都没有，
0: 对啊，因为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人家如果教那个那好像是回到高中教高中生一样，
1: 啊，
0: 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那种一样，
1: 对对对对，
0: 我一在大学我当教授，我还回去上高中课程教这些高中的基础课程，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对自己来说也是一项伤害，这个伤害是心理上的伤害，
1: 而且澳洲的国情跟我们不一样，我曾经就是说跟那个我的导师讲，我说，哎，我做个雕塑，他说啊，好啊，很期待看到你的雕塑，
0: 嗯，
1: 然后你要什么的话，你到
0: 都可以
1: 到我们的
0: 材料都给你
1: 车间去，
0: 嗯，
1: 然后我一下去到车间里面看，里面果然是什么都有，什么当时那个
0: 时候学校没有人做雕塑，
1: 有很多人做雕塑，但是。这个对我蛮大的触动的。我说我指的雕塑，我跟他们的主任讲，我要做的雕塑指那个用粘土石膏，
0: 嗯，翻模，
1: 就这一类的。他说，哦，你说的雕塑是这个啊？
0: 嗯，
1: 没关系啊，你叫你的导师写个条子来，我。帮你去买呀，
0: 啊，哦，
1: 就是他，
0: 我再提供材料给你，
1: 不是他可以提供，但是他里面没有，
0: 哦，
1: 然后我就知道他们所说的雕塑跟我
0: 不一样，
1: 所

0: 说的，
1: 有分别，
0: 是两种东西，
1: 嗯，有分别，
0: 对，
1: 有分别，
0: 它里面什么都有，是连什么打这个塑料泡泡的，嗯，什么的，就灌浆的，什么都有，就各种机械臂啊，就是说很先进的机械，就是在澳洲能买得到的最先进的东西，电脑操控
1: 它都有，
0: 都有，但是呢，就没有那我讲的那种古典的，
1: 那个
0: 这种雕塑，
1: 就是你原始的那种感雕塑的感觉会没有，
0: 对，
1: 没有手去做的感受。
0: 对，然后他们的公共艺术几乎是没有
1: 公共艺术。
0: 对，其中一个案例就是说，他有一个小镇要做一个公共艺术放在那个城市的
1: 中心，
0: 然后呢，哇，
1: 不行不行了，因为我们讲的高兴，时间已经过了。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跟那个这陈立人陈先生说的开心了，结果你看时间已经一个钟头时间到了，那但是我希望你再给我们一个钟头时间啊，就是我们再继续谈他在澳洲的一些过程呢，其实蛮好玩的，就是说他从雕塑。应该是从雕塑起家，可是他不是真正的雕塑起家的人，他是不得不做雕塑，他是想补不足所以才去做雕塑，他是很奇怪的一个人，就是说他的天分是够了，但是以他来说，他的天分去到澳洲呢，就被澳洲的学校给他绑住了，至于他怎么样发展，我们呢下次找时间再请他跟我们谈好了，好不好？
0: 好，
1: 谢谢陈立人陈博士。
0: 谢谢，
1: 我不管你做了多少事情，都来不及了，下次再说。
0: OK。
1: 那么我们下次呢，再请那个陈博士到节目中来，谢谢您的光临，
0: 谢谢。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思

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我们这个节目虽然时间不长，可是我们利用短短的时间跟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一块来分享我们自古以来传统所使用的成语。成语呢，四个字虽然很短，可是常常它可以包罗万象，我们可以用它解释很多的事情，而且四个字就能够让人家完全的通透，能够了解。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时间我们短短的跟大家一块来分享成语背后它有些什么令人难忘的故事，加深我们更多的印象。今天的首先我们一块来看看要分享什么东西。我们来看看这个死灰复燃，好吧，好像很容易听到这样的话，因为一件事情如果好像掩盖住了，可是如果你不是掩盖得很适当的话，死灰复燃的机会非常的多哟。那么它是不是有什么背后的故事可以给大家了解呢？我想一定是有的。我们来看看死灰复燃幕后是不是有什么故事，一块来分享。

今天要分享的呢是死灰复燃，好像很自然，你听到字面就能够解释得出来，比喻失败之后又重新出发吧，就像熄灭的灰烬又燃烧起来一样的。据说在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名字叫做韩安国的人，他曾经对梁孝王有功而受赏，后来又因为犯法而被充配到蒙地这个地方。当时有一个叫做田甲的狱官很侮辱他，韩安国对他说：死灰独不复燃乎？意思就是说，人遭受的挫折之后，难道就没有机会重新振作起来吗？而狱官田甲却无理地回答他：如果你有朝一日复燃，我就撒一泡尿浇熄他。好像非常粗鲁，对不对？但是后来韩安国被派任到梁国担任一个要职，拥有非常高的俸禄。韩安国于是派人把田甲给叫来，田甲当时非常的害怕，心里想：完了，这个人当初落魄的时候被我欺负的这样子，现在他一定是要报复我，惨了，我怎么办呢？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对应呢？所以害怕之余，就田甲光着身子在他面前请罪。但是韩安国却对他说：你现在可以撒尿了。但事后并没有为难田甲，就把田甲给放了。于是乎呢，后来人们就把死灰复燃拿来比喻销声匿迹的人又重新出发了。

这个机会，因为人生在世，你说顺顺当当能够走多久？当然有人含着金汤匙出生，一辈子好像都没有碰到过什么挫折。可是真正碰到挫折的时候，用什么态度来因应，每一个人是都不一样的。也有人因为稍微碰到挫折就一蹶不振，永远就没有办法爬起来。有的人因为一错再错，却是屡败屡战，越是让自己呢越挫越勇，也是有这样子的，而且还不少人呢。所以千千万万不要因为小事让自己错了志气了，志气高要靠着自己想办法让自己能够达到那个目标，达到目标之后能够 hold 住，撑住多久那就是你的了。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死灰复燃，比喻失败之后又重新出发，就像熄灭的灰烬又燃烧起来一样。所以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哎，前两局落败的中华队在第三局死灰复燃，得分立刻超越对手。尤其在运动场上，人家说球是圆的，怎么样滚呢？难说，但是人也是很难讲。有时候球运就是好，有时候那个手气不好，怎么弄都不对劲呢。还是要让自己把志气给当高一点，把自己真正能够 hold 住自己的那种格子，能够好好的把它一格一格一步一步的走稳了，让它变成你日后最成功的一个最佳的基础。今天跟大家一块分享的是死灰复燃，不要忘了下次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画龙点睛的节目，让您祝福大家喽，再见。

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分享的死灰复燃的故事。死灰复燃，每一个人都会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我说我们要改变一下，还想不出来。

0: 果然要改变都要动脑筋。
1: 是啊，
0: 天底下没有那种不变的事。
1: 对，
0: 但是好像大自然，你看大自然从来没有一模一样的早晨，
1: 啊，
0: 一模一样的傍晚。
1: 对啊，像现在气候改变那么大，
0: 对，
1: 大自然的景观也改变了很多，对不对？
0: 对啊，所以以前都说海枯石烂，海誓山盟，
1: 天荒地老，
0: 没有一样是可，没有一样是不变的。
1: 嗯嗯，
0: 不变的改变，改变中的改变是唯一的不变。他说，改变是唯一的不变。
1: 嗯，
0: 所以确实让我们要学会应变。
1: 对啊，有人说的。电像短剧里说，一生一世一双人，什么我都觉得那很好笑的话。
0: 什么？
1: 他说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好一生一世一双人，就是一辈子都只有彼此而已。
0: 哦，一双人，哦，
1: 一双人就是绝对那个男的不能再娶小，就是老二老三之类，因为以前古时候男的可以多娶几个老婆，不娶妾啊，娶什么嫔妻之类的。我就觉得 这句话听起来就蛮好笑的，一生一世讲完三个月后就不是了，就已经腻了，有没有？
0: 对啊对啊。
1: 而且你说人像我们现在更夸张，现在人男的女的都一样，你在外面都有很多的，不要讲诱惑，你就会碰见不同的人嘛。然后我不是说你一定会变心，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有些
0: 试炼到处都是。
1: 是啊，所以你
0: 试炼，
1: 试炼，你不要叫我讲客家话。我看你的脸部表情就
0: 考验好了，
1: 考验扣音
0: 扣音。
1: 对啊，
0: 是用到试炼这两个字。
1: 对啊，
0: 好像蛮严重的齁。
1: 哎，很难，
0: 那个炼齁，
1: 嗯，
0: 就好像要把你捆在火山，
1: 对，啊，
0: 在火湖之前这样，
1: 好像炼狱有没有？
0: 对对对，想到那个字，所以有些字其实是很重的齁。
1: 是，
0: 所以取名字要小心。
1: 对，现在人取名字都怪里怪气的，什么怪名字都有。对，
0: 真的吗？
1: 真的。因为想说，嗯，这名字好奇怪哦。
0: 不是叫一号二号。
1: 然后三号没有生出来就跳过，随便一号二号四号这样子。
0: 这个不能随便讲一号二号，他们以为你是同性恋。
1: 对啊，那无所谓。但是我又就是我 有时候又想说，嗯，他们怎么会自己知道自己喜欢的是同性的嘛？他就是自然就知道嘛，我现在是想知道。
0: 啊，我觉得这种研究比较
1: 少。但你怎么知道对方也是喜欢同性的呢？我一说他怎么知道的？
0: 就有时候哈，我就说你看你一个表象，你当然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是这样哈。
1: 嗯。
0: 但是就好像，就像有的人他一看这个人，他就知道他是
1: 跟他同类的。
0: 对，那有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就是你可以分辨出像男生他有没有同性恋的倾向。
1: 哦，可是我有些真的看不出来。
0: 有时候有的人是看不出来的。
1: 但
0: 有的人
1: 对方他怎么知道，
0: 就有的人的肢体语言就会传达一些讯息。
1: 哦，这个可能需要研究。
0: 对，有的人其实有很多人一定有研究啦，只是说这种研究的报告不是在我们一般人
1: 手上。其实我有时候想问，我就当然我知道他可能就是喜欢同性的，可是我又不好意思问他，因为想说他也没有直接承认。那如果没有的话，你要问，
0: 也不好意思问了。
1: 对啊，你就不能
0: 冒犯别人。
1: 对对对
0: 对，
1: 本来想说他怎么知道对方跟他一样喜欢同性的人，他是怎么知道？
0: 有时候。有的人观察多了就会就感觉得出来。
1: 嗯嗯，
0: 哦，像就是他的言语表情啊，肢体动作啦，
1: 嗯嗯嗯，
0: 哦，有些是看得出来。
1: 嗯嗯，
0: 但是不是有研究说他身上会分泌出什么样的 味道啊，是什么？当然这些都有待有一些研究，只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平常人也不会去

0: 去探究这个东西嘛。所以 一方面也不会随便去找，这毕竟还是少数。
1: 对，所以这个就没办法讲话题了，因为都没研究过，因为我们
0: 对啊，不能随便哈。
1: 对对。
0: 但是你知道吗？最近大陆很火的，之前他说有来台湾演，叫做什么青瓷，是不是？
1: 青瓷。
0: 千山万里，就是有一个舞蹈女的，那个叫什么青瓷吗？就是
1: 跳舞的，
0: 跳舞的，
1: 嗯
0: 啊，在当然现在网络也一直都会跑出这个东西来，他们就那些都是一流的，在大陆的，
1: 对，一流的
0: 舞蹈家，
1: 嗯，
0: 然后他们就有一个全部非常有纪律，然后跳起那个舞来，他是好像是很好看的。他有来那个
1: 上次有一个表演，对，我本来想要去看，结果点上去他票都卖完了，
0: 是哦，
1: 对，
0: 在国家剧院有演嘛，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呢就是这些，因为这些都是女的舞蹈的，
1: 嗯嗯，
0: 所以他好像也在春晚出现过，嗯，然后另外就有一些男的舞者都很优秀的舞者，问题是他没有市场，
1: 嗯，
0: 然后这些人叫好但是不叫座，就意思说只有，就像你知道那个王丽萍不是跳那个孔雀的那个吗，
1: 嗯，对对对对，那个跳
0: 的那个就是把他的整个一生都是投注到这里，
1: 嗯嗯嗯，
0: 那可能因为他有非常，他等于算是非常有特色，嗯，有独特的那个，嗯，那个能力啊哈，揣摩这个孔雀的这个哈，
1: 嗯，
0: 所以他就树立了他的风格，
1: 对，
0: 所以他可能还有他是云南的人，
1: 对对，云南的，
0: 对，然后所以他就有他的名气跟名利，
1: 对，
0: 哈，利益哈，
1: 对，
0: 但是有很多男舞者也是很优秀的，是北京舞蹈学院的，
1: 对对对，
0: 问题是他们没有办法
1: 赚，没有舞台。
0: 对，舞台有限，即使是在芭蕾舞台或者是什么样的舞台上面，嗯，他的表演也其实我觉得说，没有办法让他觉得说他没有办法名利双收这样，嗯，结果他们就去组织一个公狗剧团，
1: 嗯，公狗剧团，嗯，
0: 公狗母狗那个，
1: 找看，嗯，
0: 对，这个公狗剧团呢，他就因为那个舞者身材都非常的好嘛，
1: 嗯，
0: 而且他都要挑180几公分以上的，
1: 嗯嗯，
0: 然后身材也好，公主剧团呢全部清一色都是男舞者，
1: 舞者，嗯，
0: 然后这些男舞者呢，他就不再循规蹈矩的跳他们的那些芭蕾的，
1: 嗯，
0: 他们就把那种好像就把那个就融入市场，
1: 嗯，
0: 来看的都是那些女的，
1: 哦，
0: 来看的都是那些，你知道，就像以前那种牛郎的，
1: 哦，
0: 去看牛郎的表演的那种，他，嗯，有一点融合。
1: 但是他们是卖艺不卖身吗？
0: 他们是卖艺不卖身，但是他们有，他比如说他们就会很煽情的那种啊，比如说罗上身，
1: 有点像那个以前什么巴黎的那个什么。丽都啊，还是什么那种跳的？
0: 哦，那个是女的吗？
1: 没有，有男的，
0: 有男的，哦，
1: 有，我就看过，很几十年前。
0: 哦，真的，哦，
1: 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还坐第一排呢。
0: 哎呦，
1: 巴黎的时候看到都傻眼，那时候民风那么
0: 满眼金，
1: 对，我想说，怎么穿那么少？
0: 有男的，
1: 哦，有穿丁字裤在跳的。
0: 哎呦，那我还没听过，
1: 真的，我
0: 只看到那个红模仿啊，
1: 欸，对，红模仿，我看的是丽都的，是不是叫丽都，
0: 哦，
1: 对，
0: 真的，
1: 哦，哇，那时候我才大学刚毕业，
0: 天哪，
1: 还土得很呢，欸，
0: 你还说土嘞，还去，
1: 不是我去的，是
0: 还是
1: 教授带我去的，
0: 哦，
1: 我们去学交换学生在西班牙，然后后来我们又到，嗯，欧洲走一趟，然后就去看那个，
0: 哦，
1: 我第一次开眼界了，我。
0: 所以你爸爸
1: 民国72年就看了，
0: 太早太前卫了吧？
1: 太前卫了！
0: 你真的是富家女子，
1: 我看到傻眼。
0: 所以你爸投资在你大哥身上，你大哥就把
1: 我大哥投资我，不是他那个椅子是这样，餐厅你就坐在那边吃，一开始吃饭，然后开始吃完饭表演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位置刚好是旁边那个就升起来了，
0: 哦，
1: 就我就是靠着那个舞台旁边，怎么就升起来？

0: 啊，然后就人就从里面说没有，那时候还不会流口水、啊、不懂。只是有点傻眼，那女生都上空的嘛，她都很漂亮的胸部，然后男生是穿那个丁字裤、欸、
1: 真的、哦、
0: 真的、哦哎、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说屁股上有毛我真的我都不知道，我就想说怎么是这样子的，看了就傻眼，所以那你知道那个时候年纪小真的不懂
1: 不懂，嗯，惊吓、
0: 欸、
1: 不是惊艳
0: 惊吓
1: 还有所以那个，所以我是说就是说
0: 哦对，那公狗就类似这种表演，
1: 对对啊，但是它纯粹都是男的，
0: 嗯啊，不像日本的那个都是女的，有没有日本的那个什么侠
1: 哦
0: 什么狗，他一女的还扮成男的，有没有、
1: 哦、我知道，不像
0: 不一样啊，就是
1: 日本的那个叫什么，对
0: 什么侠的、
1: 那很久哎、哦、
0: 对啊
1: 对，那他有到台湾来找女主、嗯、
0: 对对对，
1: 就找
0: 他连男生也是有女生扮的嘛，
1: 对对对对、哦、然后我们的邻居有被找去演，
0: 真的、哦、嗯，所以他也是舞蹈系的，就对，
1: 不是他只是来挑比较漂亮的，身高不错的，
0: 那你不会讲日文怎么表演，
1: 反正就去那边再
0: 训
1: 练、
0: 哦、
1: 对呀、啊
0: 哦、真的、哦、
1: 对，
0: 这么厉害，
1: 所以像那个宫狗剧人他也是把，但是宫狗剧人要的都是舞蹈学院的哦，所以他有一定的，
0: 他们纯粹也是表演舞蹈这样子，
1: 但是就是说你纯粹表演舞蹈没有观众，嗯，他现在等于是满足那些中等，
0: 所以我的意思是他演这个宫狗剧团也是表演舞蹈，
1: 对、哦、但是可能舞蹈比较少，但反正他也是算是有啦、嗯、你可以有机会你上网看，就现在就知道说、嗯、哇天哪、啊、这时代求新求变的人
0: 对、
1: 啊、其实最重要的目的都是能够赚到钱，
0: 是，
1: 而且他现在就变成整个集团一个团队在经营他、嗯，然后呢都是那些三四十岁有钱的那些女人，那常常都是回头客很多
0: 哦，这样
1: 对、
0: 哦、
1: 然后青瓷就不一样了、哦、对啊，所以我是说、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直在向前看、嗯哦、就是说
0: money
1: 对对对对你要有跳就是有这个、嗯、它效果
0: 要有收入啊，
1: 而且它常常有很多差、
0: 啊、
1: 对，有很多擦边球、嗯嗯、就其实也蛮那个，对啊，所以你说人心不古啊，
0: 对啊、哦、
1: 蛇吞象、
0: 啊、不是人贪心不足才是
1: 蛇吞象，当然也是会有了
0: OK
1: 對、啊、
0: 好四个多
1: 哎呦董家
0: 哎感谢大家给免书堂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股市金说。我们这个节目最主要是要给大家知道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其实真的是包罗万象的，所以我们也邀请到各领域的专家研究者，以深入浅出的文字，那么让大家轻松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佳读本，最佳的一个内容。

最主要我们是根据中国人英知的国学常识这本书给大家做分享的。好，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是中国的医药哦。中国的医药，我们谈到说，以前来说太医等于御医吗？其实这个我们讲过了，如果有问题下次再告诉你。那当然中药很多人是说悬壶济世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以古时候来说，所谓悬壶济世是不是在等于古代的所谓公费医疗呢？你觉得呢？救人还是为本的。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医呢讲究的是望闻问切，那么望闻问切是望最开始，所以望当然是看你人长的或者你五官表现的出来，去知道说你今天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医是如何从五官来看病的。所谓的五官指的当然就是面部的眼耳鼻口眉。那么眼耳鼻口眉是中国古代的面相学，也封上一个官衔，所以耳朵是采听官，眉毛是保寿官啊、寿是长寿的寿，眼睛是监察官，鼻子是审辩官，嘴巴是出纳官。嘿，可哇，好玩的，这五官可是有官位的。那么中医学眼里呢，人体有五窍，分别是目、舌、口、鼻、耳。那这个目、舌、口、鼻、耳就分别对应着五脏，五脏的肝、心、脾、肺、肾，这样知道了吗？分别来看呢，肝开窍于目，肝在意为泪，因此眼睛眼泪的变化往往联系着肝的功能失调。不过眼睛不仅仅是反映肝的变化，还反映着五脏的变化。中医学有一个五轮学说，说的是以瞳孔为圆心，眼睛是一轮一轮的，那每一轮对应一脏，就一个内脏。中央的瞳孔中医学叫瞳仁，对应的就是肾，叫水轮。往外一点的虹膜中医学叫黑睛或者是黄仁，对应着肝胆，叫风轮。再对外的巩膜中医学叫白睛，对应着肺，叫气轮。再往外内就是内子外子，中医认为对应的心叫血轮。这个轮呢就是轮胎的轮的意思。再往外就是上眼睑跟下眼睑，中医称之为包睑，对应的是脾，叫肉轮。那么这五轮学说主要在眼科来应用，不过对其他疾病的判断，但是也是有它的参考价值的。接下来我们看看心，心呢开窍于舌，对舌头的灵活与否、枯荣润泽都反映出心气、心音的变化。舌头也对应五脏，舌面的中央是脾胃，舌的两侧是肝胆，前面的舌尖是心，后面的舌根是肾。中医就是如此了，处处反映出整体的思想和全息的思想。那么下来呢，刚讲心，现在是脾了。脾开窍在哪里呢？在口。中医还认为嘴唇是脾之华，华的原意就是花了，嘴唇是脾的花朵，证明嘴唇是脾的外在表现，是脾的形象代言人。又认为脾在体液对应的是涎，就是口水，哈喇子对应着脾，所以脾胃功能的变化往往可以从嘴唇和涎上面观察到。再比如说睡觉张着嘴流哈喇子流口水，往往

表示呢脾气虚，咸是很黏腻很咸，甚至臭跟苦，所以往往提示脾湿夹热。再下来是肺开窍于鼻，鼻子的鼻。那么《黄帝内经》说，心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鼻是天地清气再进入人体的一个通道，而清气进入人体后是藏于心肺的，所以心肺的功能失调会在鼻子这个关窍反映出来，主要表现是不利，就是呼吸不畅，通道不畅顺，或者嗅觉失灵，就是功能不顺畅，这个时候要从心肺来着手调理。最后一个是肾开窍于耳，中医学认为肾的窍有三个，前后是二阴及耳，而耳和两个脏关系密切。中医学还说心既窍于耳，所以按照中医学的观点，耳朵变得不饱满，失去光泽，缩小，像树木枯萎的样子，就反映出肾经的亏耗。耳鸣、耳聋、听力减退等耳朵功能状态的失调，也反映了肾中气血的变化。同时，耳部也是人体上一个很重要的全息反射部位，通过对耳部的探触可以判断诊断，也可以治疗保健。所以简单来说，耳朵上对应着一个倒躺着的人体，这没得看，否则的话给你看一个画面，就是他们画出来的耳朵呢，真的是对应着一个倒躺着的人体。所以今天我们大概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中医是如何从五官来看病的，就是眼、耳、鼻、眉、口，中国的面相上都封上一个官衔呢。我们刚刚说过，耳朵是采听官，眉毛是饱受官，眼睛是监察官，鼻子是审辩官，嘴巴是出纳官，这就是五窍，好玩吧？我觉得只要了解一点，你看中医是如何从五官看病的，也挺有意思的，不是吗？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今晚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反正就是很有智慧的一个语言，很有文化的一个语言，好跟您分享。那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介绍的、认识的这个呢，是这个汉民族的这个古老文化，这也是很久很久了哦，那一直也都还有人在使用哈，
1: 对，
0: 叫做节气，
1: 是
0: 节气，
1: 节气。
0: 这块、
1: 对，所以咱知影今年啊，今年的中间啊，总共有24个节气，所以分作四季，就是每一季，春夏秋冬啊，每一季拢有六个节气。六个节气，所以就是讲，你若是搁甲伊较缩小范围，就是一个月内面啊有两个节气。
0: 哦，对吼，一年有24个节气，然后有四季嘛，所以就一季有六个节气，然后一季有六个节气，再把它细分，就变成一个月有两个节气。
1: 对。
0: 对，所以有十二月嘛，
1: 对，
0: 一个月两个也是24啦，
1: 对对对，没问题，吼，安尼嘿，咱的算术拢真好。
0: 好，那我们之前已经讲过春天的节气了，
1: 对，
0: 六个春天的节气讲完了，
1: 对，咱啊春天大概已经讲了，所以咱今嘛啊要继续来介绍啊热天
0: ，
1: 热天啊，就是。黑天
0: 对，热天，黑天，感觉黑天没有那么热，热天就很热。
1: 对，所以同款，第一个啊，第六个节气里面哈，每一季的第一个节气，拢是立。
0: 哦，对，我们最早的时候有讲过这个四个节，应该说四季啦，四季一个季有六个节气，然后每一个季的第一个都是立开始，站立、中立、站立，立这个立要怎么讲？
1: 立，哈，徛的意思，
0: 对，
1: 你要徛在那个节气，春天的立春。
0: 保持中立的立，因为这个立其实笔画很简单，但是听光是音会觉得到底是哪个立，是桃园中立的立，还是战战兢兢很站立的立，还是
1: 我想啊，不是站立的立哈，不是是徛的迄个站立哈，不是真惊的迄个站立，
0: 对
1: 哈，所以
0: 也不是战利品的立。也不是利益的利，反正就是站着的利。
1: 对，所以那个立春，所以立就是徛起，站立，徛起，所以我们要开始进入到这个夏天，
0: 所以是立夏开始了，夏天的开始，立夏，立黑，
1: 立黑，对，所以这个立黑啊，是在新历的差不多五月初六初七，那是古历是的四月，对，
0: 这是在没有闰月的状态下，
1: 对，一般拢是是安尼啊，所以这个时阵就是热天的开始哈，夏季的开始，
0: 所以五月哦，新历的五月开始就已经算是夏天的开始了，
1: 是，所以伫台湾的气候到五六月这个时阵多好，烧冷。
0: 对，
1: 就是说那个冷也是没完全退开，有时又较烧热，有时又冷冷，不过这个时候是常常落雨，
0: 就没雨咯，
1: 对，所以就开始有黄生雨，对，梅雨，咱也叫做黄生雨，
0: 对，
1: 因为安怎叫做黄生，就是 不是很大的，
0: 嗯，
1: 哈，哦，咱若讲啊，这个囡仔安尼发育无改好，安尼黄生黄生，哈，安，哦，尼，哦，就是讲啊，迄个发育无改好，
0: 有一点点面黄肌瘦的感觉，
1: 对，哈，嗯哦，啊，这个梅花唔是讲像迄个迄西北风安尼啪，
0: 就大尊，
1: 安尼足大尊，哈，嗯，嘿，迄个很畅快人心，哈，哦，啊，就是嘿，唔过这个，啊，
0: 也不是像那个东北季风来的那个毛毛雨一样一点一点的，
1: 嘿。啊，所以这个黄生吼，就是安尼对，就是安尼，嘛是安尼湿嘞，湿嘞，湿嘞，哈。啊，有时是无遐尼啊蒙，哈，无遐尼啊蒙蒙啊吼。
0: 就是你还是要带雨伞的啦。
1: 对，嘿，你啊无啊久嘛是会淋。
0: 你说那个毛毛雨不撑伞都还没关系，可是这个梅雨黄生吼吼，稍微还是要撑一下伞啊。
1: 对。
0: 但是如果已经到西北雨，我建议你就不要动了，等它过了再走吧。
1: 对对对对
0: 因为那个雨伞可能会坏掉。嗯生吼，大概也是这个时节啦吼，国历吼五月初的时候。
1: 嘿，哦，就是古历是差不多四月，嗯，这个时阵。
0: 好，
1: 啊，到立

0: 嘿，这个时阵就是啊，咱那伫春天所种的稻啊，到这个时期差不多拢进入到迄个秋穗，秋穗，对，啊，所以迄个嘛是虫就开始
1: 要食，
0: 所以
1: 要注意防虫害了，
0: 对，啊，过迄个这个时期，就是讲迄个。第一季的稻作哈，就开始啊，迄个叫做含苞啦哈，含苞哈，所以这嘛叫做什么龟哈，对，好，所以、就是、
1: 第一期的稻作已经准备要结穗了，
0: 对，
1: 然后要就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嘛，它原来只是绿色的，然后再还要开始
0: 对，因为含苞的时阵哈，
1: 结果了，
0: 对，嘿嘿。糖的就爱食，因为很嫩嘛。对，所以这个时阵，都一句俗语话安尼讲，立夏稻啊做老爸。
1: 有道理。立夏稻啊做老爸，因为它那个发芽了嘛，
0: 立夏生啊嘛，
1: 芽苞要长出来了。
0: 对，所以立夏就是
1: 稻啊做老爸。
0: 啊，搁伫迄个伫即个立夏吼，以前的人拢会啊，定定甲即个立夏吼，当作迄个你咧判断迄个季节天气好歹的标准。所以就是讲，若是即个时阵立夏，蚕红啊出来靠老爸。即个蚕红啊，就
1: 是什么？
0: 青蛙，就是蚕
1: 蛤
0: 蛤吧，就是蚕蛤蛤。对。啊、所以那是蚕蛤蟆那无叫，意思的会足够雨的，雨就会较大，所以就是爱伫立夏啊，这个时期，就是蚕蛤蟆爱叫，
1: 他们有叫就
0: 比较会缺水，因那是无叫，对雨水会较济。
1: 没有叫会缺水，有叫不会缺水。好。很好，这个要观察一下。
0: 蚕蛤蟆出来靠老爸，安尼应该是，所以
1: 安尼可是这打水也不好啊。
0: 对，所以这个雨水哈，有时候我们这个雨，这个雨哈，实在是有足大的学问啦哈。大阵雨、细阵雨、定定落雨，
1: 老天也很难当嘞。
0: 结束啦哈，所以这是真的是上帝派走的呀。
1: 对，像2023年说年初的时候就有说这个中南部都没有下雨几百一百多天吧。所以就有那个缺水危机。所以到底水要。但是北部一直都有下雨。
0: 对就是安内
1: 所以这个南北平衡也是有点那个。给政府伤脑筋哈，
0: 对对，所以这就是
1: 嘿立夏，
0: 所以伫这个立夏的时阵哈，咱个有两句俗语话安尼讲哈，立夏雨水切切，
1: 雨水切切，
0: 嘿，米粒挂到无底下，迄个讲那是伫这个立夏迄日落雨，安尼就表示。迄年诶，迄个诶收成，是丰收诶，所以米粒着挂到无底下，就是丰收，对，所以就是立夏即天，诶天气，会当
1: 决定很多事，
0: 对，所以这是人诶经验啦，哈，毋过毋知影迄个到即阵诶是。天气已经有真济无同款嘞，唔知阁有好啊无好。
1: 对，现在这个地球变化很大，
0: 对，所以嘿，这咱的祖先的智慧所留落来，唔知有法度伫这个现代这个科技发达的这个时阵来使用啊。
1: 电脑都可以帮你写文章的年代。
0: 对啊，所以总是这是咱的祖先的智慧，所以咱嘛是来，
1: 所以可以其实可以从这个看出来说，这个可能几百几千上千年的这个文化智慧留下

0: 到现在，有一些因为真的科技的发达就是人为的破坏嘛，
1: 是、哦、
0: 才会有一些转变。
1: 对、哦、
0: 嗯，好，所以我们也其实从历史看过一些那个大自然的反扑，所以、我们还是要引以为戒啦。
1: 对对 对, 对，这是很厉害的，真的爱更新。
0: 好，所以这个立夏真的会决定很多事情哦。
1: 是
0: 哦，因为尤其是农作啦，因为农作民以食为天嘛，
1: 啊，
0: 你农作好不好跟人
1: 天气就有关系。
0: 对，静则就是这个农作物跟天气有关系，那农作物好不好就跟人活不活得下去有关系。
1: 对对，
0: 所以这是、
1: 所以拄到这个阿芬你所讲的，这那是农作物有修行还是无修行？对，亲像那是雨水切切，米粒挂到无底下啊，丰收，
0: 对，
1: 安尼
0: 很好，
1: 米价的啊，差不多的较平
0: 稳，平
1: 稳
0: 嘿，
1: 对。啊，不过佫有一句俗语话安尼讲，那是三月无清明，四月无立夏，安尼新米的
0: 没有了，
1: 哎，主米粿，
0: 哦，
1: 意思就是讲，你的一季，你三月清明若无伫三月，啊，立夏无伫四月，
0: 哦，
1: 所以就表示这个气，这个季节已经走进去啊，
0: 对，就有闰月的问题，
1: 对，啊，所以这个新米哈，新米就是第一季的稻作，那修行起来可能就较少，较少的时阵就贵，所以就会堪主米，计小同款，主米一般拢比普通咱在食的米较贵
0: ，对，比较贵
1: 啊。所以这个新米、主米粿，就是新米新修行的米，就甲主米变贵
0: 哦。
1: 对，
0: 好，
1: 所以
0: 三月就是清明不在农历三月，立夏不在农历四月，就可能米价会上涨。
1: 对，因为的修行的，
0: 对，因为收成少，所以米价会上涨，就是 对，这是供需啦，经济学，哎呦，从农历农这个农民历来看经济学，好，立夏还有我们要注意的什么吗？
1: 对啊，当然，这个季节啊，除了啊，加这些人哈，诶，农作物有关系，嘛是跟掠鱼的人
0: 啊，
1: 对，
0: 农渔业是一体的，
1: 对，
0: 因为都跟自然有关、啊。
1: 是，所以伫这个季节的时候，咱伫中华附近的海域哈，拢会当个掠到乌枪，
0: 乌枪，
1: 乌枪，
0: 好吃，听了就流口水，
1: 对，对。秋鱼的米粉，好吃，
0: 对，当然现在也都一年四季吃得到了啦，
1: 是啦，
0: 但是有时候那个店家就会给你写实价，大出的时候就丰收，盛产的时候，相对便宜一点，不是那么盛产的时候呢，你那个就不是当令的时候，当季的时候，那个可能就会贵一点。好，时间
1: 对啊，这个时机哈，我那我嘛是迄个生水，生水的迄个生产季
0: 啊，所以可以做那个桑葚汁或桑葚果酱，
1: 生水
0: 生水，
1: 所以这个生水的就只有加工品，买当做生水的醋，
0: 对
1: 对，还是咸生滴
0: 啊，
1: 生水的咸生滴，我这个家拢生起来，
0: 口水真的都流出来了。
1: 对，听讲迄个生水的迄个的叶啊，会当做枕头。听说有那个什么降血压的功效，不知道，这是
0: 听说桑叶不就是蚕宝宝的食物吗？
1: 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就有饲蚕宝宝，因为都有那个嘛，你那个生水大出，所以那生水的叶啊就也是很多，所以就是
0: 养蚕宝宝，
1: 对，所以那蚕嘛就吃到
0: 就罢
1: 好啊，这个时期哈，立夏时期咱有两个迄个民俗的讲法哈，做。

0: 法是安尼，讲伫南投地区吼，嘿，那是已经出嫁的查某囝，吼，嘿，伫这个立牌的时，得爱买。就要买大米，咱在讲的大米就是黄面，黄色的咧吼，啊，就要迄落转去到后头厝，互爸母食，啊，啊，这就代表讲这个是长岁寿，对，啊，所以有安尼讲，立下保老辈，对，就是啊，当然这个保无法度。像寒天安尼，
1: 一大补，
0: 对，就是爱凉补啦，凉啊补，因为得要翻热嘛，
1: 对，好，立黑补老白，
0: 对，所以这是伫南投地区，那是伫彰化的地区，因会食补啊米，
1: 哦，
0: 补
1: 啊米，
0: 哎，对，哈，啊补啊加黑米，哈，
1: 苦瓜，补啊是苦瓜，
0: 对。所以是卜啊，哈，系看
1: 煮米，
0: 系对，系卜啊，看菜龟就咁款啦。
1: 煮菜龟米，
0: 对，啊，所以
1: 菜龟、鹅啊、蛤蟆米，
0: 种卜啊生菜龟啊，对啊，还是
1: 长得很像，
0: 系对，所以就表示卜啊甲菜龟真咁款，对，啊卜啊米哈，啊加虾米，啊就是讲啊对热天诶祝福那些，因为虾啊甲虾。港音
1: 哦，对，虾子跟夏天，同音，
0: 就是卜哈米，
1: 卜哈米，就立下，就是彰化地区有吃卜哈米的这个传统啊。南投是要带大米，就是黄面回家，回娘家，
0: 好，
1: 反正都是祝福的意思啦，
0: 对，甲北部报一下，所以。黑立黑得爱包老爸，
1: 妈妈买当只会包，
0: 对啦，
1: 哎，老爸老母只会包，好，还有嘞，立下还有什么嘞？
0: 啊，所以啊，朋友为啊，有人为着立黑哈，有写一挂诗句啦哈，咱来啊分享一下，
1: 好，
0: 立黑来。国务去，咱知影国务是迄个春天诶最后一个，对，所以立下来国务就去啊，好，钓啊机要结水，雨水热就细字，雨高有花结无籽，雨济有国做无米，
1: 哎。好，这个刚刚我们都有提到啦齁，就是立下来谷雨去啊，滴哇鸡被给水，就是他要开始结穗咯，就是他要当爸爸了。
0: 对，
1: 那雨水落要注意齁，丢水机啊，这个后那高五灰 get 不记，就是可能因为雨下太多，它只会开花不会结果，这其实有点伤脑筋齁。啊，那后这五够不这不密，就是一样的意思啦，就是一样下雨，如果下的多，这个谷会结这个空包蛋，
0: 对，
1: 就没有米了，
0: 对，
1: 稻谷哦，这里讲的是稻谷，
0: 对，
1: 好，所以不能下太多雨，
0: 对，所以天公伯啊，等一下
1: 不好当，
0: 好，来木米花干嘛红，油灯花，五月色，对，相思花满金黄，花落花开接不离，山头开到大路边。
1: 这就是春夏的一个交界的一个景象啦，有木棉花啦，干嘛昂啊，然后油桐花、五月雪，这我们上次有提到，樱花过后就是看油桐花了，然后相思花啦，或是相思花就满金黄啦，因为它是黄色一串一串的，然后这个灰乐灰盔加美丽，就是不同的花种就不同时间开开，
0: 所以春天到热天哦，
1: 一个接续啊，山头开到大路，就是大路边，就是从山边山上一直开开花，开到那个平面平地，大路边，
0: 对，所以就是讲哦，四季哈，四季拢有不同款的花，
1: 对，
0: 开甲哈，对，百花争鸣，百花斗艳，
1: 好，
0: 好，阳明山三月时。

0: 阿里山樱花季，
1: 嗯，
0: 五月时苗栗去，
1: 嗯，
0: 上山凉爽透心鼻，
1: 嗯，
0: 香花男女心迷迷。
1: 好，它也是延续刚刚的这个、啊、这个景色，
0: 嗯，
1: 哦、就阳明山是三月的时候去赏花，然后阿里山就这个时候是樱花季节，
0: 嗯，
1: 那五月呢就去苗栗看永桐花，
0: 对啊，
1: 那上山呢就凉爽透心鼻，就很舒爽啊，哈、
0: 嗯，
1: 那赏花男女心迷迷，所以是约会好时节哦。好，所以这个立夏呢，诶，就是农作物就是种田的人有种田要伤脑筋的地方哈、
0: 嗯。
1: 那但是呢，只要就是当然是看天吃饭了哈。老天爷如果赏饭吃呢，这就是可以国泰民安。如果有风调雨顺，才会有国泰民安哦。所以立夏这个时节哈，介绍给听众朋友，我们也可以观察看看每一年的立夏哈，到底有什么样的气象，然后有后续有什么样的发展。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辉，
0: 我是佩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照进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古月照进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进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老师是我们国内相当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过去的时间呢，赵佑志老师一直在汉卿谁属的专题当中为我们分享的是清代时期所治理的台湾。那台湾的种种很多的事情呢，他用一个一个的历史人物很活灵活现的让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的事迹，以及他们所治理下的台湾的发展，让我们可以更了解那个时代是多么的不容易。今天呢，赵志老师一样要跟我们带来是在清代时期台湾的几位治理这当中的淡水同知。我们知道淡水同知是这个所谓可以说是北部的县市的一个首长，这样行政首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现在的淡水

0: 跟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淡水啊，在区域上面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同，因为在清代时期的淡水可以说在大甲溪以北都归类在这个淡水的这个治理的范围里面，所以它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幅员，而同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行政首长。今天要谈到的是四位淡水的同知，就是曾经担任淡水同知的这样子一个角色。那而这四位人士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就是在台湾殉难。所以这是一个今天是有点沉重，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当中所埋下的，可以说是用他们的生命来治理这块地方。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将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佑智，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仍然是淡水同知的故事，不过今天要讲的四位淡水同知的命运都是比较悲惨的，他们为了他们的职务而牺牲生命。那这四位淡水同知包括了潘凯、陈俊、寿同春与邱日进四位。好，淡水同知他是正五品的朝廷命官，地位并不低，尤其是来到台湾在台湾地位官品比他高的官员实际上很少大概只有这个台湾道以及台湾知府所以他的地位在台湾是蛮高的。但是台湾的情势非常的复杂族群复杂，有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以及原住民彼此之间为了争水争地常常有冲突。所以这个淡水同知来到台湾工作也有相当的这个风险。乾隆晚期潘凯他来到台湾担任淡水同知正好这个时候他的上司闽浙总督傅勒魂正要清藏这个土地想要清查出一些这个隐田让这些隐田的地主要来登记要来缴税可是这个潘凯他进行清藏土地的工作自然会得罪很多既得利益的地主而潘凯他轻忽了这样的一个危险，所以导致他的不幸。1786年这个年初，也就是乾隆51年年初，这个潘凯他跟差役出竹堑城也就是我们淡水厅。听政府的所在他们出城去勘验无名尸，要调查一场这个命案。但是他们才刚刚出了竹堑城就遭人杀害，连头颅也都被砍去这件事传到朝廷，乾隆皇帝震怒了所以就派人弃凶。可是这个弃凶的这个官员并没有办法查到真凶，所以为了结案只好说身翻这个弑杀所以就把潘凯一行人被杀的这个责任推到这个申藩的身上所以这个地方

负责查缉潘凯啊一行人命案的官员，就诱杀了几名倒霉的生番来充数啊，所以这个潘凯就这样牺牲了。实际上真凶是谁也没有抓到。好，到了这一年的年底，乾隆51年的年底，台湾中部爆发了林爽文事件啊，那不少的官员逃匿了。那我们第二位啊，第二今天要讲的第二位淡水同知啊，陈俊，他选择了勇敢的率兵抵御，他在竹南中港一带奋战负伤，退到柯子坑啊，柯子坑大概是在靠近竹东的地方，他听闻彰化县城失守了，哎，所以他深切的自责啊，之后呢竟然就自尽身亡了。啊，陈俊去世之后，他的师爷寿同春接下了防守竹堑城抵御叛军的重责大任啊，可是还是哎这个寡不敌众啊，所以竹堑城破沦陷后，寿同春啊也被俘虏了。啊，幸运的是叛军的首领王作哎他久仰寿同春啊的大名，所以想要以礼待之啊，有意要劝寿同春来这个投降啊，然后吸收他成为自己的啊出谋划策的师爷。那寿同春哎他假意诈降啊，伺机要脱逃啊，他还派人啊散播这个王师啊，就是清廷的这个官军已经要渡台的这个谣言啊，令叛军啊阵脚大乱，哎，逃亡了许多人。那之后福康安率大军抵达台湾，哎，寿同春啊他们啊就里应外合击败了王作的这个部队啊啊，并且收复了竹堑城啊，还将王作等人啊啊这个处死啊。那之后林爽文呢啊屯住在诶台中的啊这个大理义啊，就是今天的大理了哈，啊。他诶这个寿同春他就率义勇啊，想要连同在鹿港的官兵啊挥师渡过大甲溪来围剿这个叛军啊，可是在鹿港的官军却延迟啊啊，并没有来援啊。那寿同春就遇敌被围，那这个时候他的坐骑又惊慌跃起，所以寿同春就从马背上跌下来被俘。那这一次寿同春没有办法逃过劫难呢，他就骂贼不绝啊，那最后被叛军将领下令肢解处死。啊，可以说是死得非常的凄惨啊。那陈俊寿同春殉难后70多年，在台湾中部又爆发了戴潮春事件。那这个时候的淡水同知是秋瑾的这个祖叔邱日进啊。那邱日进呢颇为勇敢，也懂得这个兵事，所以他多次用武力镇压了这个分类械斗，并且也曾经逮捕许多

凶猛的这个盗匪啊，所以受到民众的肯定。那这个时候呢，戴潮春啊叛变了，他率领官兵啊，跟地方的头人林日成、林殿国啊，以及他们的这个练勇啊，就在乌日大敦啊这一带来平乱啊。可是这个时候没有料想到，哎，林日成啊，林拱行哈、啊，竟然呢叛变了啊，导致秋日进啊，兵败被围。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家丁啊，鸟阿禄啊，竟然呢弑主囚笼啊，导致秋日进啊哈、啊，因此殉难啊，头颅也被他的家丁啊毛阿禄啊砍下来，要去当做啊当做求见这个戴潮春的啊一个投名状了哈、啊。好，那我们这一集就来说一说哈、啊、这四位殉职的淡水同知啊他们的故事。好，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潘凯哈。啊，好，潘凯字卓成，是江苏吴县人。他在1756年，也就是乾隆21年、啊、潘凯乡试及格，获得举人的身份、啊、那1784年、哎、他升任台湾府淡水同知、啊、然后、啊、就要上任了。那潘凯一上任呢，就接到艰难的任务啊。这个艰难的任务就是当时候他的顶头上司，哎，闽浙总督啊，傅乐浑啊，奏请清藏藩界内外的这个土地啊，因为这个汉人不断的啊越过藩界啊。来这个侵垦、啊、所以有很多土地实际上已经开垦出来了，可是这一些、啊、汉人的地主、啊、他们、啊、把它隐藏起来，并不去登科缴税、啊哎、那所以这个闽浙总督啊，啊傅乐浑、啊、希望淡水同知潘凯、啊、能够啊，清藏土地。好，那淡水同知潘凯啊、自然必须配合啊。不过清藏土地刚才讲了，就是为了要清查隐田，好、啊、要命令哎地主啊要来申科缴赋缴税啊。那如此一定会遭到既得利益的啊这个地主的抵制跟记恨、啊、所以这个清藏土地的工作、啊、是非常的艰巨跟危险的、啊、好，那在这个1786年，也就是乾隆51年、啊啊、这个年初，猫里社、啊、猫里就是苗栗啦、啊、你看这个音很接近、啊、所以它原本是、啊这个平埔族啊，这个猫里社啊，那后来我们把它写成苗栗了哈。好，这个猫里社这一带发生的命案啊，于是淡水同知就跟数名的差役啊，一同前往这个竹堑城外啊，要去勘验无名尸啊，不料啊，返程的时候啊。就全员啊被杀，而且头颅全部啊不翼而飞。乾隆皇帝收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啊，十分的生气，就下令啊，这个时候闽浙总督已经换人了啊，就下令闽浙总督啊，这个雅德派员啊彻查与弃凶。哎，那之后。台湾的地方官上报啊，不过这个奏折啊，其实是

并不是真实的情况了哈。这个台湾的地方官就上报哈，打那拔啊山的这个申番啊与汉民有仇，他们埋伏在路旁，伺机要杀害经过的汉人。那刚好潘凯等人返程经过啊这个树林口啊的这个隘啊。树林口隘啊，那申番听到行旅这个喧闹吵杂的声音啊，那嗜杀的申番误以为是汉人的仇家，于是将他们全部杀害啊。那官府已经派人将犯案的申番啊就地正法了啊。那之后朝廷啊为了要给这个申番一些警戒啊，所以又命令福建水师提督黄世简派兵围剿该地的申番，又杀害了许多的番人。那闽浙总督啊雅德啊请求朝廷能够依照因公遇难之力给予啊淡水同知潘凯的家人好抚恤。然而吏部啊也是很认真啊哈，他们认为潘凯的殉职也跟他贸然前往哈有关哈，所以潘凯也有一些啊哈有一些这个失误了哈，所以吏部建议啊应该是要比照这个因公啊在内阳内河遇难身故之力啊给予这个印证跟抚恤啊，不过这个印证跟抚恤是要减等的啊。那葬营啊埋葬的这个经费啊也减半啊，只给50两啊。那自祭的奠仪啊也是只有给这个5两啊。好，不过淡水同知潘凯啊，因为他平日施政啊甚得民心，那遭此不幸，所以有民众啊不舍，就为他建庙来祭祀啊。那我们看这个案子啊可以说疑点重重啊，那光这个案发的地点就有多种说法啊，有的人说就在竹堑城啊，城外没有多远的地方遇难。那有的人则是说啊，是到了猫里社，然后返程的途中被杀啊。好，那当时候颇多人都认为真相并不是像官方啊地方官所报的啊这个样子啊。其实是因为这个地方负责查缉的这个官员官府，他们没有办法查知谋害者哈，于是谎报申番嗜杀哈，误将哈这个朝廷命官啊潘凯等人杀害了啊，那所以之后啊他们就用90来诱捕诱杀申番啊，并且上奏罪犯已经伏法啊，只好抓申番来督晓这样子啊。那当时候闽浙总督李世尧的幕僚，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史学家赵翼啊，他就认为这个应该啊申番应该不是真凶啊。那赵翼他在武功济胜平定台湾数略中检讨林爽文爆发的原因啊，就特别提到这一场命案的恶劣影响啊。他认为潘凯案根本就是一场谋杀案，那因为潘凯要到竹堑城外勘验无名尸，才刚出城啊，还没有到达番地哦，那怎么会有申番，对不对？才刚出城，就连同差役遭到杀。

杀害，可见得有人已经确切的掌握潘凯等人的行踪，那能够掌握这个命官的这个行踪，那这个一定是有相当的势力跟能力了，而且胆敢杀害朝廷命官，那这不是涉及巨大的利益，怎么敢做这样的事情呢？怎么敢痛下杀手，所以这分明就是一场蓄意的谋杀了，那地方负责查缉的官员因为五品官员遭到杀害，事关重大，可是又查不到凶嫌，那所以只好把这个事情啊赖到申藩的身上，并且以酒食又杀几名申藩，敷衍交差了事了，但是真凶逍遥法外，官府的威望其实是被这一些真正作奸犯科者，来这个轻鄙，就是这些有权有势的地主，对不对，既得利益者，他们杀了一个这个朝廷的这个命官，可是，竟然可以，躲过法律的制裁了，所以这个作奸犯科轻鄙，朝廷的，这个，律法，朝廷的这个，势力，那申藩呢，反过来说申藩也对官府 痛恨入骨，我们并不是我们杀的，可是杀我们来，交差，所以，这个赵毅就认为这是林爽文事件爆发的原因之一，官府的声望受到这个重挫，所以才让，这个有心人，侥幸来这个起事，好，那再根据后人的研究，就更加的清楚了，有的研究，他就已经指出，潘凯在清藏土地的过程中其实得罪了一些涉嫌隐匿，这个田地不登记缴付的这个地主，所以被这一些既得利益者，他们有权有势有钱来买凶杀害，但是很可惜的，到今天究竟真相如何，凶手是谁，目前资料，也不足以来解答，那所以很难有一个真正的结论，好，这个是潘凯为了执行淡水同知的任务，清藏土地以及调查命案勘验无名尸，竟然就这样子呢，这个遇害了，所以这个淡水同知啊，这个还是不好当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二位淡水同知陈俊的故事，陈俊字敬言，他是安徽六安人。陈俊，举人出身，他在1782年，也就是乾隆47年，他接替刘亨基来到台湾，任官，担任台湾县的知县。那次年，陈俊以台湾县的知县树立，这个淡水同知，成为北台湾最高的地方首长，但是不久他就调任别职。那1786年，也就是乾隆51年，陈俊回任淡水同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林爽文事件爆发了，这个叛军杀害了台湾知府孙景遂等文武官员多人，林爽文叛军，不仅

占据中部多处要地，啊，也威胁北路淡水厅，啊，那所以淡水同知陈俊必须要，啊，这个站出来，啊，那当时候有不少的官员未战潜逃，可是淡水同知陈俊选择坚守，啊，并且他率兵南下后龙造桥一带迎战林爽文的部将，啊，王座。那十二月，哎，的时候陈俊跟守备董德奎率兵，持赴中港来守御。那叛军的这个将领林小文纠集猫里社，啊，猫里社庄的李彤，还有猫里社社的这个黄阿宁等数股乱民进攻陈俊董德奎，啊，所率领的这个官兵。那陈俊在，敌不寡众的情况下，啊，负伤逃到柯子坑，啊，也就是今天竹东柯湖里附近，啊，逃到这里，受伤，而且他又听到彰化县县城已经陷落，啊，所以他连呼自己杀贼无力，啊，罪臣当诛，啊，十分十分的这个悲伤而死掉了，哈。那他成为林爽文事件中殉职的重要官员之一，哈。好，那这是陈俊，啊，陈俊死掉之后呢，啊，就由他的师爷寿同春，啊，来接棒，哈。那寿同春其实他是师爷，哈。那他是不是算淡水同知？有的人认为有争议啦，哈，因为这个陈俊死掉之后，哈，他实际上就是承担起，哈，这个淡水同知的这个职责，哈，那朝廷，哎，也是默许，但是还没有正式发表，哈，他为淡水同知的时候，哎，他已经呢，哈，这个遇害了，哈。好，那寿同春，啊，出生于1717年，啊，卒于1787年，哈，啊。他的名字本来叫做星，啊，所以他应该叫寿星了，哈，啊。那字同春，啊，所以他是以这个字形，哈，啊。那他是一个剑身出身。啊，他是浙江诸暨人，那浙江诸暨这里距离盛产师爷，啊，有名的这个绍兴，啊，不远，所以这个剑身出身的寿同春，啊，为了谋生跟前程，啊，他就学习了当师爷的知识跟技能。那1783年，乾隆48年，寿同春受淡水同知陈俊之邀来台担任，啊，陈俊的幕僚，为陈俊出谋策划。那1786年，乾隆51年，啊，林爽文事件爆发，王座、李彤等人在北部响应，啊，中部，的林爽文起事，啊，那叛军很快的就攻下了竹堑城，啊，那攻下竹堑城之后，巡检张之兴被杀，寿同春也被俘虏。原本寿同春不愿意屈服，只求速死，啊，但是叛军将领王座听闻寿同春的大名，啊，乃想要忧郁劝降，邀请他担任宾客。那寿同春为了争取逃脱的机会，于是假意投降。那之后寿同春，哎，派人密请把总陈兴士等人散播福康安已率大军渡海，哈，义勇，也纷纷响应，哈，这样的这个传言。

那不少的叛军听信，乃惊吓溃逃。那这个时候寿同春也趁隙在竹堑城内联络巡检李生春明治书院掌教孙浪等人反正。那之后呢又配合这个义勇官兵收复这个竹堑城时来一个里应外合，所以三天这个官兵义勇就收复了竹堑城。那之后寿同春还纠集义勇数千人反攻，追到旧社南庄等地，还抓到了所谓征北大元帅王作以及重要的这个叛军首领许律啦、陈觉、郑家等人，那将他们肢解处死那还有抓到30多名叛军也被政法处死那虽然寿同春等人所率领的义军跟官兵里应外合三天就攻克竹堑城但是这个林爽文的这个阵营势力还是很大，他们仍然必须等待援兵。那寿同春他就上书给他的上司闽浙总督跟福建巡抚说同春已经将近70岁了，原本只是一介幕僚，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战乱立誓与林贼集团不共戴天哪里敢呢托辞自己已经衰老而不承担责任，任由亿万生灵涂炭颠沛流离所以愿意一肩承担重任我不会浪费朝廷的军饷，也不劳烦官兵我们三天就克复了这个竹堑城我现在大家仿佛推我为这个代理的淡水同知可是我是平民之身我是一介的这个师爷那竟然以平民之身来操纵生杀大权以这个幕客之地位来掌理军旅之事，实在是骇人听闻所以这个斗胆的希望请求长官让我以代追之身来这个代理这个淡水同知啦那也希望呢长官尽快的选拔贤能的官吏、勇敢的将领来负责筹办善后的事宜，来赈济受难的民户，并且召回逃亡在外的民众那之后还要剔除这个漏规禁止滥收费用来安抚民众，培养元气，那这样才是这个地方之幸了好，那不久寿同春他又再次的上书督府他说正值战乱应该要有治民之权然后军权也可以变通所以我打算加这个数里淡水防军务之衔以便可以指挥军队弹压叛乱我借这个淡水防军务之名暂行军权，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我不会过分的僭越跟滥用权力那所以寿同春实际上已经代理了这个淡水同知那他也跟这个上级来报告来报告那朝廷其实也默认他代理的这个淡水同知了好，那自

受同尊上书之后啊，闽安的副将徐鼎士啊，率领这个军队啊抵达了哈、啊。那同时，受同尊也诚恳的写信召回在中港战役败逃蒙甲的守备董德奎啊。那董德奎接到了受同尊的信，既惭愧又佩服受同尊啊，因此之后啊。都听命于他、啊、那受同尊、欸、开仓发粮、啊、让军人跟老百姓、啊、可以获得、啊、温饱、啊、之后他还加强跟蒙甲的义民、啊、来联系以维持、啊、声望、欸、那南边则委任义民、啊、中上计率勇把守大甲啊、那淡水厅的这个局势啊乃转危为安、啊、可是当时候台湾各地的战事未平、啊欸、那淡水厅辖下的闽粤分类械斗又起、啊、那受同尊、一方面、啊、向新任的淡水同知徐梦玲来调陈意见，那一方面自己跟都师哦、朱龙章下乡来劝谕闽粤各庄、哦、误为林爽文叛军伤祸，那民心才逐渐安定了、哦哎、可是在靠近林爽文叛军的大甲溪一带的、村庄还在观望，所以受同尊就率领民勇、哦、经大甲到鹿港拜见这个提督任承恩、哦、来商议安定、策略，那也希望任承恩、啊、可以出兵、哦、协助，但是任承恩、啊哦敷衍不置可否了、哦、那沿途、哎、这个受同尊又安抚尚有怀疑这个官兵力量的民众、啊、回到竹堑之后、哎又但是又接到这个白石湖金包里各地闽粤械斗又起、哦、那就请求、哦、这个新任的淡水同知啊徐梦玲派人安抚、哦、那徐梦玲派人安抚却效果不彰、哎、所以徐梦玲呢就拜托受同尊再次前往小玉，那受同尊前往动之以情预之以理、哦、竟然五天之后啊，哎，械斗的双方都心悦诚服，事态才没有恶化、哦、那1787年乾隆52年、哦、这个林爽文、啊、败军屯驻大理邑、啊、新任淡水同知徐梦玲还有受同尊、啊、奉命驻守这个大甲、哦，那这个时候呢，受同尊其实啊已经是高龄70岁了哈，但是他老当益壮哈，随同驻守大甲的闽安副将啊徐鼎士准备会同罗阿杠啊就鹿港哈的官兵哎挥师要渡过这个大甲溪哈啊、要来啊夹击啊夹击啊这个受同尊他们从北部下来，然后鹿港也出兵、啊、要来夹击林爽文的这个叛军，但是没有想到鹿港仔的这个官兵啊却迟迟未至、啊、那十月的时候啊这个受同尊率领义民屯驻到这个乌牛栏、啊、那之后又追贼到三十张犁就在今天台中北屯这一带、突然就遇到叛军、哦、但是受同尊70岁、毫不害怕气馁，他一马当先冲入敌阵、哦、不幸他的坐骑、啊、突然跃起导致他跌下被敌军擒获，那这一次受同尊就没有那么好运可以躲过一劫了，他痛骂叛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哦、那加上呢这个俘虏受同尊的

的人又是王座的下属，所以他痛恨寿堂村，寿童村，于是就将寿童村像王座一样的

太仆侍卿，还可以呢印一纸受充为知县，并且下令将寿同村啊入室招宗祠，因为这寿同村实在是不得了，70岁了，是一个师爷竟然敢挺身而出了，那最后呢壮烈的这个殉职了，好，那寿同村殉难39年之后，1826年，道光6年，福建水师提督许嵩年，因为他也是浙江人，他十分敬仰乡贤寿同村的忠烈精神，于是他捐出自己的俸银，建祠立碑来纪念这个寿同村。那这个许嵩年希望这个寿公祠能够这个香火不断，所以许嵩年还购置了四田，以年收的稻谷作为祭祀的经费，那他还亲自转述了寿公祠祭，已遭这个忠烈了，那之后的淡水厅志、新竹县志初稿、苗栗县志、苑里县志、苑里志等的地方志都对寿公祠有记载，显见寿公祠十分受到这个重视。好，接下来我们再讲一讲第四位第四位淡水同知邱日景的故事。那邱日景呢，他字彦城也是浙江人，他是浙江三英人他傅贡生出身那咸丰初年的时候他赴台来担任彰化县的知县那他治理以吴勇为治那压抑呢豪强然后捕捉这些凶恶的盗匪也很有名。那1856年咸丰六年十月，邱日景奉命数理格马兰厅的这个通判。那1858年咸丰八年，邱日景改数理淡水同知，不过数月之后他就塌掉而去。1861年咸丰11年邱日景再次数理淡水同知，那当时候各地闽越还有漳泉械斗不止，邱日景才刚上任所以呢他为了要立威于是他擒捕这一些械斗的首领，诛杀来示禁那之后他又花费数千金遣散这些彰化县的这个练勇因为这一些有组织有这个费用的这个乡勇团练如果不把他们解散那他们可能呢很可能呢一言不合或者为了什么样的利益就会打起来了好，那经过邱日景这样的霹雳手段分类械斗才稍微止息下来。可是没有多久1862年也就是同治元年三月，彰化县戴朝春又叫做戴万生呢，他起事了全台震动3月13日台湾兵备道孔昭慈抵达彰化县，他就剿命这个淡水同知邱日景赴彰来剿办。那金万安庄的这个总理林明谦他保荐林日成又叫做林拱行富勇戴勇400人，还有阿赵务，也就今天的雾峰林殿国带兵也是带勇600人，随邱日景来搅拌。那邱日景呢
他

想要哈、擒贼先擒王啊，然后这个抓住了这个首脑啊，底下的哈、底下的这些党徒啊，自然树倒猢狲散了哈、所以他锐身出战，好、与北路协的副将林德成守备由少方出征，带兵千余人屯驻乌日庄啊。那十五日，哎，官兵追叛军至东大墩，可是突然遇到，哎，戴朝春啊部下的大股，哎，这个叛军哈啊、所以呢，这个炮声大作哈啊，不久，这个义勇啊，义勇军的这个首领林拱形啊，林日成突然叛变，那林殿国呢也惊吓退返阿造物哈、那所以只剩下秋日金的这个官兵啊，势单力孤，所以只好退回竹围啊。可是这个时候呢，却遭哈、这个戴朝春的这个叛军啊，围攻了哈、那三月十七日，哎，秋日进手持双戟杀开这个血路，很勇敢哦哈。但是才刚出竹围，哎，没有想到随从啊，他的家丁啊，鸟啊鹿哈、猫仔鹿啊，竟然拿大刀攻击他。秋日进也反击了啊，手持这个双戟哈、抵挡了数十回，可是被多名的哈、这个叛军围攻，最后呢，终于啊不敌遇害了哈、那秋日进的这个仆人延伸也是拼命杀敌啊，最后也是不屈战末。那秋日进另外一个哈、小孩子的这个仆人啊，名字也不清楚，只知道姓黄哈、黄某，他以身来保护秋日进啊，最后呢，身上也是被这个叛军啊哈、赤城蜂窝啊哈、被刺杀了啊。那与秋日进一同出征的副将林德成被围之后啊，啊，也很勇敢的持剑自杀啊。那其他军官战没者颇多啊，例如守备郭德生啊、把总啊、把总这个郭秉衡等人都这个战死啊。那之后呢，这个叛徒啊、猫仔鹿，哎，持秋日锦的头颅要献功，要当做一个投名状，哎，但是戴朝春啊、对他是很鄙视，认为他身为一个仆人，竟然不忠杀害这个主人啊、所以这个并不可靠，所以就赏给这个猫仔鹿啊、一点钱，然后就把他给赶走了啊、那秋日进殉难的消息传回朝廷啊，同治皇帝十分不舍，下令抚恤啊，并且准许秋日锦啊这个入室忠烈祠啊。平日因为这个秋日锦啊也勇于这个任事啊，啊又为了平定这个叛乱而身亡，所以台湾中部的民间对他非常的这个崇敬啊，所以台中东势的哈、啊、这个士绅跟工匠，哎，他们组织了秋公会哈、啊，就来纪念这个秋日锦啊。然后台中的啊大湖沟哈、啊，这个地名也为了纪念他而改称秋老大沟啊，纪念这个秋日锦秋老大了哈、啊。好，可见得秋日锦啊，啊，也是受到哈、啊、这个民众的哈、啊、这个怀念呐、啊，哈、啊、怀念。那我们今天讲了四个淡水同知啊，三个是真正淡水同知啦。那寿同春啊，他是在他的组织哈、陈俊淡水同知被杀之后，他挺身而出。

0: 哈，代理这个淡水同知的职务哈，也获得朝廷的哈这个默认哈。那这四位淡水同知啊，有的是因为职责要清障田赋啊，侵害了既得利益者的这个利益啊，而被买凶杀害。那有的是遇到了地方的啊这个叛乱啊民变，那他们职责所在啊，挺身而出啊，率领官兵跟这个叛军来作战啊，阵亡啊。那像陈俊啊，像潘凯头都被砍了。那陈俊是这个大痛而绝啊，非常的自责啊，自责到死掉了啊。那寿同春啊，他70多岁了，他一个师爷，他仍然挺身而出，最后被叛军抓到，这个肢解了啊，把他分尸了啊。那邱日锦啊，也是一样挺身而出啊，然后最后呢，却被因为家丁这个叛变世主啊，然后头颅啊还被这个叛徒这个砍走带走啊，要去当投名状，要去投奔这个戴朝春啊。不过戴朝春毕竟呢、是有读一些书啊，所以呢并没有接受啊这个猫仔鹿啊的这个投名状啊。那我们今天看到这四位淡水同知啊，他们十分的尽责，然后最后呢都殉职了啊，最后都殉职了哈、然后这个台湾的民众对他们也是非常的不舍哈、所以像陈俊啊、寿同春啊啊，他们都有入世哈、入世在这个苗栗地区的义民庙啊，然后呢受到这个民众啊的这个祭祀啊，所以这四个淡水同知啊因为职务而殉职啊，可以说也是相当了不起。好，我们今天讲了四个比较悲惨的故事啊，也让大家知道来这个台湾任官啊啊也是有蛮大的这个风险啊，而他们呢挺身而出，为台湾啊这个地方的社会秩序的安定啊啊，甚至牺牲了这个性命啊，所以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啊，四位淡水同知。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欢迎各位听众啊，下礼拜可以继续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啊，我们的故事是越来越精彩，越来越有血有肉了哈、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我是赵又智，谢谢大家的收听啊，好，再会。
1: 再次感谢赵又智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今天谈到了四位淡水同知，他们共同把他们的这个人生埋葬在这个土地上，其实是有点沉重，但是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那个胼手知足开创台湾命运的时代，我想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更是让我们后人能够铭记在前人的足迹上面，他们是埋下了怎么样的心血，才让我们现在可以享受台湾这个我们说现代化建设的岛屿这样子的一个成果。再次感谢赵又智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古月赵京城汉卿谁属会持续在这边为您分享最精彩的台湾的历史故事，也希望朋友们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他可以听见古月赵京城汉卿谁属，我们下周再见，我是念伟，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咯。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周我们邀请了来宾陈雅娟，谈起她从六岁一直到三十岁都在唱歌的领域里面，一直他的生命就是在唱歌这一件事上面。等到他结婚了以后，到了纽西兰，他因为实在是在唱歌那个阶段压力过大，他自己生病了都不知道。然后呢，身心灵呢，整个状态被他女儿讲一句话说：“妈妈，你很臭。”
1: 是，
0: 才发现原来自己真的好
1: 很臭
0: 状况了。好，然后呢，居然在瞬间一天之内就戒酒。戒烟，
1: 是
0: 因为在他的唱歌生涯真的也有这些坏习惯，吃喝嫖没有，
1: 赌
0: 都跟着来了，所以他24年的生活压力、情绪、饮食、生活习惯就把他的身体整个搞砸了。上一周他有跟我们分享，他自己得了一个所谓是颅内动脉瘤破裂引起的蜘蛛网膜下腔破裂，哦，是很高风险的这个脑出血中风，哦，死亡率是高达70%。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居然是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半月，然后呢整整昏迷了4个多月。好，这中间他怎么醒过来的？常常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今天要来听听他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这个部分。当然他遗言都交代好了，可是他跟女儿留下了一句话，如果妈妈走了，就是一定要紧紧抓住神，如果妈妈还没走，表示上帝还不放过我，我生命里面还有任务要去完成。所以今天 到这一次的采访，这个病经历了9年，表示上帝真的这9年好多任务在他身上。我们今天就 要来挖宝，他到底这9年什么任务让他活着，而且活得这么的快乐。 好，我们欢迎雅娟，陈雅娟。
1: 全球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雅娟。

0: 高兴今天又来跟大家在空中相见，谢谢你们，
1: 很高兴，
0: 是、
1: 啊、见不到啦，因为我们是网路，但是声音，哎，声音相见，好，听得到雅娟的声音。好，我觉得哈，像我先生，本来就不会喝酒，所以他也不用戒酒，他是一杯就醉倒的人，
0: 是
1: 不像你千杯不醉哈，所以他根本不用戒酒，对不对？
0: 嗯，
1: 反正知道他弱点的人，就是说要把这个人灌醉很简单，半杯就好了，
0: 半杯，
1: 哎，对，半杯就好了。但是呢，戒烟这件事，我倒觉得他戒了很久。
0: 哦，是。
1: 可是你一天之内就戒掉，闻、到香烟味还告诉人家说你走开啊，走远一点，因为很臭，你自然还闻其臭，可见你以前熏别人熏多久哈。
0: 对，
1: 所以你看，这真是很奇妙。当你经历了这个，你才发现说真的有上帝耶。
0: 是，
1: 以前都目中无神哦。
0: 是，
1: 虽然你也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可是这些经历，好啦，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九年。神给你生命上有什么任务，有什么使命，让你能够多活九年，还继续再活着？到底你身上有什么任务跟使命感？我们今天就要来挖一下你这些生命经验。九年不算短呢，
0: 是
1: 好
0: 是。
1: 那可是你在昏迷的时候，全家就焦急嘛，
0: 是
1: 关心你的人都着急嘛，对不对？
0: 是。
1: 昏迷那么久，简直都可以变成植物人了，
0: 是
1: 不是吗？
0: 是，
1: 是不是？就是有时候人的头脑意识没有恢复，一直这样昏睡昏睡，光打药就已经足够让你这个人变成植物人。
0: 是，
1: 可是你怎么醒过来的？
0: 哎，我怎么醒过来？我只能说，这个醒过来这件事叫做
1: 神机，
0: 神机。
1: 哎，是
0: 因为我根本不觉得自己会醒过来。我说在送医院的那一刹那，我根本就觉得自己已经是面临死亡了。
1: 所以你真的就是这四个多月都一直昏迷状态，完全不知道，也听不到别人的讲话声，什么都没有啊，完全真的是在无意识状态吗？
0: 是，
1: 就是睡觉。
0: 有，他们说其实他们有帮我摄影，姐姐妹妹女儿会问我话。
1: 哦，就是说他们去探访你的时候会
0: 对，
1: 还是会
0: 想跟我讲讲话。
1: 哦，这样。哦，所以他们有录下来跟你讲话的那个影像，
0: 是
1: 可以录上在加护病房里。
0: 对。
1: 哦，真的哦，这也是一个纪念。欸，
0: 奇迹，这是奇迹。因为基本上是，
1: 但是你是真的听不到，你是在无意识状态吗？还是你有意识？
0: 我
1: 也听得到，只是你不晓得怎么回应。
0: 不是，我听得到，可是我根本记不起来有这件事。
1: oh.
0: 所以我只能回答嗯哦这样子。但是你让我去记到那个时候，我
1: 当时的状况你完全想不起来。
0: 完全是。
1: 可是在当下他们 跟你在对话，你是有回应的。
0: 他们说我的回应是乱回应。
1: 哦，
0: 乱回应。
1: okay, okay,
0: 完全不在里面。不在话题里面这样。
1: 明白。
0: 是。我觉得我会清醒是蛮奇怪，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跟我的孩子在我生病之前是有状况的。我们的母女感情是有问题的。
1: 哦，
0: 是。所以
1: 为什么你不是孩子都一直跟你在一起？
0: 因为我是一个单亲家庭。
1: 哦，
0: OK， 所以小孩从小是没有父亲陪伴，所以他的个性上会有一些比较奇怪吧。以现在来说就是很奇怪的个性，根本做母亲的也从来没去想象这个孩子他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我给他的这个生命到底我是怎么去塑造他以后的这个不健全。 OK， 所以后来呢，我女儿说她天天就我出到普通病房的时候，我女儿是天天跟我挤在一张床上睡觉。有，她也有拍照给我看，但是我也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好像那个时候就看着她，我问她说：“你是不是我女儿？”我女儿这样跟我讲：“你是不是我女儿？”她说：“哈，你乖哈，你是宝贝。”说是我是她的宝贝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我现在清醒的回想象的时候，我是不可能，我女儿不可能这么说。
1: 这种对话的画面，

0: 因为我们那个两个都是针锋相对的，那个时候
1: 从小到大吗？
0: 没有，从小他很听话，但因为我用霸权去管教他，
1: 你比较
0: 我很严格，
1: 霸气，
0: 我很严格，就是
1: 严厉。
0: 我当时不希望受到的教育，我用更严格的方式来教，但我不打，我只是。
1: 你这个严格的教育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你要用那一套？你是在想什么？
0: 我在
1: 还是你觉得就应该这样？还是你从哪里学的？
0: 不是，当然，因为我父母会修理我们。OK，他们
1: 所以你是来自父母的教养的模式。
0: 对，但是我有比较好哦，我有说，我母亲父亲对我不好的，我不能延续。但是我就把这个打这个杖责孩子的这件事，我把它缩短，就是你同样的错不能犯三次，三次我就一定打屁股。我只打屁股，我不会像以前是乱打，有没有？父母打我们都是乱打。那我对他就是来去把家法请出来，然后我要打屁股这样子。我是这样
1: 的，还有家法。
0: 我有家法，真的，而且要由他去请出来，因为他犯错。所以在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我慢慢慢慢苏醒的时候，我跟神，主耶稣，你还要用我吗？是吗？
1: 你会怀疑自己是个糟糕的妈妈吗？
0: 我怀疑。
1: 为什么？
0: 尤其是当我们在对答的时候，那个吵架的时候，我觉得我为什么明明自己就爹不疼娘不爱，而我居然可以成为那个女儿不爱的妈妈？女儿说她很爱我，但是她讨厌我的教养方式，
1: 就是打。
0: 没有，我不随便打的。
1: 对，那可能是骂，还是
0: 严格
1: 唠叨。
0: 我不唠叨，但是我喜欢就是她要照着规矩走。
1: OK， 要按照你的规矩
0: 啊？对，不是神的规矩，是人我的规矩。
1: 你的规矩是什么？
0: 我
1: 让她觉得女儿觉得这个规矩她不喜欢。
0: 因为他上学了之后，同学常常会邀约玩耍。国中开始，我是不准他超过，国中是8点就要回到家，高中是9点就要回到家，
1: 晚上，
0: 对，大学是10点要回到家，然后迟到没有讲，我会生气，一定要跟我保持联络。那如果没有的话，如果又说谎。哦，那不行了，那就要家法伺候了。因为在我的管教里面，
1: 可是那么大了，你还家法伺候啊？
0: 没有，长大就没了。
1: 哦 ，OK，
0: 长大就没，就是国小的时候或是国中，就是不能说谎啊，那会家法伺候。但是晚回来的话，
1: 你会这样规范，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情感去规范他这样？是你内在里面有什么？
0: 有，其实我。在台湾算是单亲家庭哈，那我在生我孩子的时候，我是很纠结的。我祷告说，我到底要不要生这个孩子
1: 啊？
0: 因为生这个孩子对我来说，
1: 应该生小孩不是喜悦吗？
0: 因为我当初答应孩子的父亲是不生小孩的，所以当有这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啊，上帝啊，你是要让我选择吗？可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容易怀孕的体质，当我发现我有这个小孩的时候，我是开心的。结果没想到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他是一个死胎，或者是叫空炮弹，就是他是没有心跳的。
1: 几周了还？
0: 8周。
1: 8周是
0: 应该要有一个点出来，对不对？他没有，所以后来哇，我跟我姐姐就抱着哭。那我姐姐说：“哎呀，怎么办？那我们隔了大概快一个月的时间，
1: 又快一个月，都已经死胎了，你还一个月，那你也会死哎、欸！
0: 不是那个感觉，就像哎呀，我至少是怀孕过的，而是妈妈的，
1: 这是什么想法？你也好奇怪耶、欸！
0: 对对对，我很因为不容易受孕嘛，所以就会觉得自己是想要保有这个小孩，OK， 那
1: 你应该很矛盾哈。
0: 对，
1: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那个矛盾的心是什么意思啊？你理得出来吗？当时可能理不出来，现在再回想。
0: 现在回想，就是我当时如果不要生这个孩子，我就可以保有婚姻。
1: 啊，为什么会这样想？
0: 因为我跟孩子的父亲说。

0: 我们以后就不要生小孩了。
1: 那有小孩难道他就拒绝吗？
0: 啊，对，他拒绝。
1: 为什么？
0: 他因为他自己已经有两个小孩了啊。
1: 可是有小孩也不是你的错啊，他也要负责任啊。
0: 但是他觉得是讲好了。
1: 天哪！
0: 啊，那我就觉得好，那我们就这样子吧，就分开吧，没有问题。我那个时候是这么想的，所以他父亲当然就问我很多的关键问题。我就说你也不用想太多了哈，你就当做你自己是一个种猪，借了我一个种这样子。我那个时候是真实的就是这样跟他对话。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讲话就是。
1: 所以你那时候对情感的这一件事情真的不是很 care 说，对不对？对一个家的那种概念不是很清楚吧？
0: 正在学习，是正在学习。
1: 因为你如果清楚，孩子是要有一个完整的，是不是？
0: 是。但是我自己已经答应父亲说我不生，我们的约定是这样。
1: 你也太天真了吧？
0: 是因为自己医生都说我不容易受孕呐、
1: 啊。可是受孕对你来讲又是基督徒，你应该很喜乐，因为那是神给你的财产礼物啊。
0: 对，可是这个时候矛盾就来了。
1: 所以你那时候，对你那时候，你觉得你是不是啊？
0: 我到底要，我到底要给自己一个完整的家，还是为了这个小孩要离开这个家？
1: 嗯，
0: 这是我当时很矛盾，
1: 嗯嗯、
0: 所以我的忧郁症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哦，
0: 开始我从纽西兰回到台湾，大着肚子，啊，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所以我发现我忧郁症的时候是，我那个时候要出去买东西吃吧，那自己煮啊或是什么。我发现我到门口，家门口要打开门的那一刹那，我是趴在地上哭的。
1: 出不去，
0: 我出不去，我连踏出去的勇气。
1: 你哭的原因是什么？
0: 我觉得
1: 莫名其妙，
0: 莫名其妙，就我走不出去，
1: 嗯、
0: 我走出去好像第一别人的眼光，别人怎么看我，
1: 都你自己内在的对话在想，
0: 是一直在对话，所以趴在这个地上哭哭哭到，没办法，就再进家里。找一些泡面啊，找一些什么就随便煮一煮，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吃没关系、但是小孩要吃。OK， 是这样，所以大概自己把自己也关在家里半年，
1: 哇，
0: 走不出去，
1: 很可怕耶，
0: 很可怕，真的。
1: 你都没有求救啊？
0: 不求救。
1: 那你小孩一直到生吗？
0: 到生没办法，非出去不可。产检要出去啊，就是这样。但是
1: 那这中间忧郁发作很多可怕的行为，你是怎么度过的？
0: 自残。
1: 天哪，你怀孕还自残哦？
0: 嗯，
1: 老天爷，
0: 我会拿美工刀划自己的手
1: 啊。
0: 嗯，
1: 你不觉得痛吗？
0: 但我不能，我那个时候选择不划在这个上面，这个表皮的皮肤我都画在手掌，这样一道一道画。
1: 啊，
0: 对，一道一道画。所以我这边现在还有一个疤，也是我自己画的。我选择在卖拍的地方画这个。
1: 那你怎么那伤口你怎么处理啊？就让它这样干掉啊？
0: 我跟你
1: 讲，它不会一直血流不止吗？
0: 我跟你讲，我心里想就是这样，干脆就
1: 走了，
0: 流血流完了就走了，
1: 对，
0: 就算了。结果没想到。他没有喷出来，这是我不敢想象的。
1: 是你没画多位置啊？
0: 没有，这个位置就是卖拍了。
1: 对啊，奇怪，为什么没有？
0: 他就没有。我心里面就想，为什么我常常喜欢跟人家说，我飞越这个死亡的这条线走过很多次，从车祸到钻进去，骑摩托车钻进去，巴士没死。摩托车烂了，我人没受伤，到画的这一道没有流血流完，然后他又不喷，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心里就万念俱灰了，啊，主啊，你连死都不让我死的痛快，这是我很伤心的。
1: 然后呢？
0: 到我真正生病了之后，这一个。四个多月的这个住院，蜘蛛网膜下

0: 相破裂。到去年，我又脑袋动了一次刀。
1: 哦，为什么？
0: 复发了。显然在这个七八年间，我没有把自己的情绪跟压力掌控好。
1: 哦，
0: 所以我跟神说，主啊，是我需要再有什么样的磨练吗？
1: 嗯，
0: 所以我这个东西开完刀之后，我在五月底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我又得了一个肺炎并发败血症休克，我又领了两张这个病危通知。
1: 天哪！
0: 所以我的人生这很多张病危通知，但我现在可以坐在这个录音间跟
1: 对呀，
0: 就弟弟跟空中的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我觉得我事情没做完，所以我跟我的神说，你是不是可以让我有一个真正把我的生命见证分享出来，然后我是自己要被疗愈好，如果我没有被疗愈好，我凭什么去让别人去知道原来这个事情是可以这样借由神 来改变。所以就在这样子的状况下，有这个机会可以来把我的故事讲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哇，主啊，原来这个才是我真正被医治了。
1: 你说出来了，本来埋在心里面，
0: 就是别人不问我不讲，
1: 嗯，
0: 放在心里吧。但是放在心里想一次，它就是刺激我的这个血管的这个压力，脑部的压力。我觉得今天坐在这里可以谈这个事情，我本身就是一个很想轻生的人，而我可以坐在这里把我的经历，
1: 嗯，
0: 我的恩典一次一次的数算完了之后，我觉得天父啊，谢谢你，若不是你，我凭什么可以经历这样而且安然度过。这是我真的感谢主。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雅娟的这个生命真的实在是太精彩了，一个人可以这样子从六岁就开始来面对人生的种种难题，然后呢在这个唱歌的场合里面，从那个小小的场域到西餐厅，然后到电视台，这样经历了24年，一直到30岁，他卸下了这样一个歌唱的生涯，最后想要寻求情感这个部分，就找到，终于要结个婚。不过在他的婚姻里面，居然为了要守住这份爱，刚刚我们也听到他在讲他跟孩子之间取舍，到底要老公还是要小孩。天哪，这是什么、但是他是生病，对雅娟而言他得了忧郁症，但是他并不知道那是一个病，他甚至在怀孕期间还自残。好，那我们就要来听听雅娟怎么处理自己情感的这件事。上帝给你多活了9年，虽然这9年你还要学功课，
1: 是，
0: 对不对？还要调整自己的很多想法。不过我相信这9年你也没有白活了，
1: 是，
0: 虽然还在经历苦难当中，可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里面你到底这些苦难带给你哪些养分。
1: 好，其实在讲这段纽西兰之旅，我应该先讲到我17岁。其实我17岁的时候就想结婚了。
0: 啊，天哪，太小了吧。
1: 因为我想离开家庭，我想离开我的家，我想要创造一份属于自己的情感。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那个时候我在跑晚会的时候在那遇到一群这个小混混，就把我摩托车围住了。那刚好这个人呢，就是，我也蛮喜欢他的，算初恋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这个英雄救美，哇，他就是我以后要的对象。他一定要，他真的真的算是很，他跟我一起读经祷告，跟我一起读经祷告。
0: 他也是基督徒啊？
1: 他不是。但是他知道我是基督徒
0: 哦，为了讨好你就陪伴你。
1: 对，所以后来他出家了出家了。
0: 为什么选择出家？
1: 因为他听到了说我在国外有很多追求者，他觉得我是不是私生活就乱了。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他说你跟我讲实话没关系，我会原谅你。不是，重点是要有我真的发生了，那你才能说原不原谅我才。
0: 可是你没发生。
1: 对，我要不要坦白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就分手了，他就出家了。
0: 天哪，
1: 很奇怪的一
0: 段感情。这是你第一段的初恋，
1: 是，
0: 居然是这种结局。
1: 对，那因为我太渴慕有一个自己。
0: 可是这件事对你应该也打击很大吧？
1: 很大。
0: 对呀、
1: 非常大。
0: 因为他对你不信任嘛，哈。
1: 对。那尤其是，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计划要结了婚、生小孩，要生。
0: 他几岁呀？
1: 他跟我一样大。
0: 天哪，你们两个是小孩子玩嘎嘎酒吗？
1: 对对对，就是这样。但是你就是想离开嘛？
0: 情窦初开，
1: 不是想离开家是最主要的，而且那个频率对了，而且他的家人很疼我。
0: 其实你就像你说的，你前面家人也不是对你怎么样，但是你就是。渴慕自己拥有一个被爱的，因为你在家里的地位也不是，
1: 我想被捧在手掌心、这不是，因为看到别人被捧在手掌心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所以这个心情就一直
0: 明白
1: 那再来呢，就是在演唱的这一条路上会有很多的追求者，
0: 对，
1: 尤其是华侨、

0: 们特别想要，那但是我对于我的，这个讲每一段感情好像就有点乱了。其实我对于我谈过很多段感情，每一段我都希望被真心对待，但是每一段里面都有欺骗。啊，比如说要结婚，但是其实是人家有老婆了。
1: 啊，天哪，骗你，你也不
0: 对，
1: 知道。
0: 不真的真有不是有的，后来就有的知道就已经就麻痹了，这是比较就是那个时候自己在催眠自己，那怎么办呢？他反正这么爱你。
1: 你该不会那时候想说，我当小三也 OK？
0: 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小三"这个字，
1: 对了，就是
0: 啊，
1: 说
0: 对，那个
1: 你
0: 时候
1: 就
0: 叫
1: 是你不要做原配也无所谓嘛。
0: 啊，对。后来有一段是，就是知道人家是有老婆，那就这样，我当小老婆就好了，是这样。我到那个，我其实被原配塞过一个耳光，啪，一个耳光。那以前都是我打客人，结果我现在被原配打，我自己觉得。你是不是要清醒了？所以后来，我的姐姐介绍这个纽西兰的这一位朋友的时候，哇，我欣然接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我们认识的那一天，隔一天他要回纽西兰，但是他回去2天之后，他又从纽西兰飞回来，你会不会觉得很感动？我觉得哇，我被爱了。而且他回来的前一天，先送了一束花，请那个国际送花的，就先送了一束花到我家。哇，我被捧在手掌心，我被爱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有。
1: 他在远方哎，在纽西兰，你又不知道他的背景，你也没考察，去考察说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品，有没有家庭啊等等的，你居然这么大胆嫁到纽西兰去。
0: 就想嫁，想拥有自己的家庭。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对话让我觉得其实是很坦诚。他就跟我说，他有2个小孩，
1: 哦，
0: 曾
1: 那
0: 经
1: 表
0: 离
1: 示
0: 过
1: 他有
0: 婚，
1: 曾经离过婚，
0: 是离
1: 曾
0: 过，
1: 经，那表示现在是怎么
0: 单
1: 样？
0: 身单身，那个
1: 单
0: 时候
1: 身，
0: 是单身，
1: 哦哦。
0: 但我不知道他已经离过3次婚，我只知道一段婚，这个是三 次
1: 所以
0: 婚。
1: 还是欺骗嘛？
0: 对，那他就问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有什么想法或者是什么？"我说："他问我你有什么兴趣？"我说："我没有什么兴趣啊，抽点小烟，抽点小烟，喝点小酒，打点小牌，那就是我当时跟他说的。他也觉得我很诚恳，我没有像人家说，虽然我会弹钢琴啊，虽然我会下棋，但是我没有去讲什么琴棋书画，我讲的是这些大家都排斥的东西。他觉得我也很坦诚，那我们就开始聊了啊。我们不生小孩啊，反正你有2个小孩，
1: 哦，所以就，
0: 就这样子有了一个约定。到我这个生病完了之后，我开始去重新回忆我原来一段一段的感情。我发现我这些感情都没有被上帝祝福，我自己想要找幸福，我觉得就是这样啊，我自己可以经营啊，我历练这么多，我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就是完全要仰仗自己的能力。殊不知，我每一次的经历都有上帝的美意。我想特别跟大家提一下，在我演唱的这个经历里面，有一段是我被一个同性恋追求，我并不知道他是同性恋。那因为以前很瘦，所以看起来是很娇弱，其实我是小辣椒，对不对？所以他那个时候想扮演的就是要保护好我。哦，那我会觉得，因为像我们家是属于拥抱型的。我不觉得这个拥抱代表什么，但是这个拥抱却造成他觉得他要更保护我，所以，
1: 就让他误会了。
0: 他误会了，但我也被误会了，因为他让我觉得我不是这种人，为什么是这样？直到我为了这个事情，他们
1: 你后
0: 这
1: 来
0: 样，
1: 怎么发现的？
0: 因为他这个手开始要摸我，
1: 哦，
0: 这个是不行的。而且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作秀，他居然可以找到我的

0: 饭店，那我已经开始知道他不对，所以他去找我的时候敲门，半夜我以为是 room service， 所以我一开门，结果没想到是他，我吓死了。我是从新加坡的饭店打着赤脚穿着睡衣跑在新加坡的街道上，
1: 天哪，
0: 逃出来的。
1: 有那么，你怎么会害怕成这样？
0: 因为他这个要碰我身体的这个动作，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那个时候告诉他，其实那个人曾经是有过男朋友的，但是他可能被抛弃了。
1: OK，
0: 所以变成这样。我后来有跟他说，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愿意跟我成为好朋友，我会依然爱你，像爱朋友一样。但是我没有，
1: 不是男女关系
0: 啊，对，这本来就是女女关系，怎么会是男女关系？
1: 但是他把它当成是男女关系嘛？
0: 对，他是这样，所以，我的感情真的触及到太多了。你看，有当现在现代版的小三，到同性恋的追求者，到自以为是的可以创造一段幸福的婚姻，不断的在追逐。我觉得我的那个时候大概感情世界是我人生里面最混乱。
1: 你后来怎么跟那个纽西兰那个先生离分开了？
0: 分开就是
1: 因为小孩吗？
0: 因为小孩
1: 啊，真的是这样啊。
0: 对，他问我，一个是说，如果小孩跟他掉到河里，
1: 救谁？这不是太愚蠢的话题吗？这是连续剧啊！
0: 我就说 too stupid，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问法。
1: 真的
0: ，OK，
1: 男生问这个问题，
0: 对我说你不用再说了，我不会成为你的梦魇。所以他因为他怕我变成梦魇，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会很潇洒。很潇洒的分手，所以
1: 你在情感处理真的很阿莎里耶。
0: 对，但是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要，
1: 你也不会在那边藕断丝连，
0: 不会，不要强求嘛。
1: 哇，
0: 强扭的瓜不甜，对不对？所以我那个时
1: 候，但是其实你就是很多压力是你积压着嘛。
0: 是，所以
1: 你成全别人，你其实自己就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的处理手段虽然阿莎莉，可是也不阿莎莉啊。
0: 对，
1: 在内心里面苦读很多啊。
0: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要自己承担。
1: 对啊，
0: 别人你如果去跟别人谈这些事，人家说你笨啊，你傻啊，你甘愿呐、啊，我不愿意这样成为自己的这个，所以啊，当自己经过几次的这个病危通知。我才会跟神说，主，你重新建造我。我甚至跟上帝说，主耶稣，我的生命很破碎。其实我虽然现在可以侃侃而谈，可是当时只有小学是最快乐，其他的东西都是自己一点一点把压力累积下来。说主耶稣，我破碎，但是你可不可以使用这个破瓦器，因为你把我这条烂命又留住了，我到底该怎么办？我不能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上帝这个他就帮我开了很多路，而让我可以慢慢慢慢去面对我自己曾经发生过的人生。
1: 所以那些路就讲一个就好了，我相信很多路啊，只是说那个出路其中一个让你觉得真的被神用到是用在哪里？
0: 用在，
1: 因为我们下次还有时间再来访问你，现在讲太多就讲不完了。
0: 是用在我的经历里面我觉得我在生活上我常常可以刚好，比如说有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被家庭不看重，对，被男人欺骗
1: 哦，
0: 生病我很多人在我身边，然后会问我你是怎么度过的、我愿意把我的故事讲出来，所以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你是在讲连续剧。我说他真的在我身上发生，
1: 就有安慰到对方。

0: 会安慰到他们。所以很多人说，雅娟姐，我决定要再出发啊！这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是重新振作。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去跟他们慢慢谈，不可能讲一次
1: 是
0: 就好了，
1: 就陪伴。
0: 对，
1: 你就是现在就成为很多类似生命跟你曾经有类似困难的人的陪伴者、倾听者。
0: 嗯嗯，包括有的被性侵的，因为我也曾经经历。所以啊，我常常说，我其实跟上帝 argue 过，主啊 ，Why me？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
1: 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
0: 我也不美，你说我是美人就算了，我
1: 有够美，年轻的时候真的是美，因为我看过你年轻照片。
0: 所以为什么这些东西到我现在五六十岁的你还要在我身上弄一些事情出来是怎么样？我是这样跟他抱怨，直到开始生病一次一次一次。你知道我在加护病房后来的这几次在加护病房，你知道我在加护病房传福音，然后我跟医护人员，
1: 你加护病房都已经自己都奄奄一息，你怎么传？
0: 没有哎、欸，我就像我这次的肺炎病发败血症休克、医生要给我插管，我说我不插，我说上帝要用我就用我，不用就
1: 插管就完了，
0: 对，就把我带走也没关系。就很多人来劝我，我不想，结果医生最后就叫我把手机带进去加护病房。为什么？我在想可能快来不及的时候可以跟大家 say goodbye 这样。
1: 原来如此。
0: 是所以他们说
1: 他的用意是让你跟外面有连结啦、
0: 对，
1: 可是你就用手机跟大家传福音啦、
0: 对，然后跟人家一起读经祷告。
1: 哇塞，太有趣了。
0: 他们说怎么可能，这个怎么可能，你在加护病房跟我们读经祷告，然后我会跟医护人员、医生、护士、护理师传福音。
1: 对，我想说加护病房是独间的，怎么可能有人在里面？
0: 是他们好开心。

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我们非常感谢雅娟在这边跟我们

0: 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他很愿意来分享自己过去是一个不是那么辉煌的生命，但是因为神的触摸，神的爱，让他清楚的知道他现在是重新过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新生命，非常开心啊。所以雅娟，你自己后来当然这些几次的鬼门关这样走一回，对不对？
1: 对，
0: 你自己也意识到了，
1: 是
0: 好了，我不要再自己掌权了啊，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自己规划的计划的人生不见得那么的美好，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好，何况你是个基督徒，
1: 是，
0: 好，那这生命的上帝要给你了，本来就是计划好有一个美好的道路，可是你自己把它活得乱七八糟，
1: 对
0: 不对？好，你终于看清楚了，
1: 是
0: 不是？
1: 是，
0: 所以想把重新你的生命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
1: 是。
0: 所以接下来等于你现在正在走一个倒吃甘蔗，
1: 对，
0: 回甘又甜蜜的生命，对不对？
1: 是。
0: 好，我们剩下15分钟，
1: 哇哦，
0: 是，你看，
1: 好快，
0: 美好的事情总是，对不对？过得很快，所以你就再来跟我们分享，哇，这个倒吃甘蔗，这个甜美的味道是一种什么滋味？到底你怎么可以真的好倒吃甘蔗？也要有倒吃甘蔗的条件呢、啊？
1: 是是，大家都知道我从事的是演唱的工作，
0: 对，
1: 所以其实我刚刚说我吃喝赌都会，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倒嗓，我会停下来不唱，是因为我倒嗓了，
0: 哦 ，OK， 没声音了，
1: 我
0: 声音唱了就沙哑嘛，
1: 而且只能唱到收，收是很低的声
0: 音，高
1: 音
0: 唱不上去，
1: 是高音完全不能，因为我是可以唱到高八度咪的这个音域，所以很高吧。OK， 然后到我不能的时候，我
0: 那个都可以唱 solo 哎、
1: 欸。是是，我后来跟神说，我唱了这么久的歌，半辈子的歌，结果我倒嗓了，我还没唱到你的诗歌呢。
0: 哦，
1: 结果很奇妙的是，所以
0: 你因为你以前都唱流行歌曲，
1: 是，
0: 而且还是那种 LKK 的，不是跟你身份相称、年龄相称的歌。
1: 是，没有，我后来做秀的时候唱的都是最新流行的歌。
0: 哦，
1: 对，然后我就跟神说，主，我还没有唱到你的诗歌，我剩下来，我现在声音已经倒了，没办法了。如果有一天我得医治，我一定要为你来带敬拜。
0: 哇，
1: 我觉得我虽然是很诚心，但我没经常讲，神成就了，
0: 真的，
1: 神成就了。然后我声音就直接到了回来一样的音域，到了高八度的咪。
0: 你可以唱海豚音啊，
1: 你知道很多的诗歌没有海豚音，还不是海豚音要到高八度收拉了。然后我竟然可以带，你知道诗歌的都很高，
0: 对对对，
1: 所以我竟然可以唱男 key 的。
0: 天哪
1: ！OK，
0: 不可思议！
1: 我真的不可思议，医生都说你这个不会好了，我怎么可能会好呢？
0: 哇！
1: 而且现在虽然大家听到我还有这个咳痰的声音，那为什么上帝用我？而用我完了之后，居然让我在教会带敬拜的时候，我脑袋破了，动脉破了嘛？所以有蜘蛛网膜下腔破裂，对不对？我觉得我主耶稣，你到底是怎样？你恢复了我的声音，然后你又让我在带敬拜的时候，它就破掉了。我现在有我会唱，还是会唱一些诗歌，但不能唱的很久啊，不能唱很久，也不能音域都一直高。我开始反思，我想知道上帝，你到底要启发我什么？你到底要我思考什么？所以我发现，从我这两周的这个分享之外，我想大家都知道，我的生命里面有太多神的恩典，我却都私下自己去领受这个恩典，我不愿意跟别人说。反而跟别人说的时候是，你看我多厉害，我多强，我只有想到的是我自己能力多够，而不是去感谢上帝。

0: 感谢神。
1: 你是在夸耀自己？
0: 对，我一直在夸耀自己，所以我后来从病房出来到去年，我到去年才清醒啊，主啊，原来我希望的是，最希望的是我可以在公开的场合来跟大家，就是用轻描淡写哦，轻描淡写哦，然后一起来数算恩典，而是真正的数算，不是说私下领受，然后真正的就是把自己功劳归给自己。我开始不愿意了，我想要成为一个诚实的见证的人，去见证上帝在我们心中留下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件荣耀，然后我的故事可以成为每一个人心中那个福音的种子，它可以发芽。我相信我能，我相信更多人是可以的。我常常很喜欢谈一下这个，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外国人叫保罗，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个保罗，我常常觉得保罗你太厉害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受过这么多的苦，又到监狱里面，你居然感谢神，然后
1: 被关在监狱还感谢神，
0: 对，
1: 还唱歌，对不对？
0: 我常常说保罗学长你太厉害了我要成为你的学妹，但我没有他的那个当时的领悟，所以自己一直觉得自己居功，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才有这个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是45度角，不把人看在眼里，哇，神一次一次的救我，神一次一次在我生命里面放下见证，放下他的荣耀，而我却把这些东西剽窃过来说是我自己的功劳，所以我不愿意，所以我甚至说能够希望我的生命里面可以跟保罗一样成为一个活的传声筒，去传扬这个福音，
1: 是
0: 去让很多人能够知道，我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是或不是，但你要知道那个恩典其实都一直陪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1: 是，其实人很容易觉得自己就是很了不起，为什么？因为自己真的很努力，你也很努力，
0: 对，
1: 你从6岁努力到30几岁，对不对？真的很努力啊。
0: 是，
1: 那谁帮助过你？没有，都是你自己克服嘛，所以你当然会觉得自己很努力，人定胜天嘛。
0: 对，
1: 当你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几乎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生命真的就是要把神放在眼里。
0: 是，
1: 其实像你自己经历这些生死关头，你才知道，你自己能救自己吗？没有哎。
0: 对，
1: 那个不是神迹，那是什么啊？
0: 是
1: 上帝救你的嘛？
0: 是，
1: 就是有这么一位神这么爱你，
0: 是
1: 每次都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
0: 真的
1: 连医学都没办法救的，
0: 对，
1: 对不 对？医生看着科学就是你就是变成植物人，你就是要签病危通知了，家人要办后事了，
0: 是，
1: 可是一次一次一次，哇，鬼门关你进不去，
0: 真的
1: 为你关门了，鬼门关，那些牛头马面都怕你，
0: 真的，
1: 你这个人还不要来你死期未到，
0: 是不是？是哦，我在医院里面还有赶鬼，
1: 真的还假的？
0: 我真的，这个就是在4个月那一次，我能够唯一记得的一件事就是很多这些鬼要来抓我，要把我带走。
1: 很多人都说人在那种应该说
0: 濒临死亡的时候，
1: 对，濒临死亡就会看到这些牛头马面嘛，
0: 我真的看到，
1: 要来抓你，真的看到了，
0: 我真的看到，
1: 神也让你经历了，
0: 神让我经历，然后那个时候我用英文赶鬼所以我的妹妹跟我的女儿怎么办，她又看到了
1: 他们真的有感受到，
0: 他们有感受到，而且从害怕到不怕
1: 哦，
0: 我的姐姐跟我的我的妹妹跟我的女儿
1: ，OK，
0: 就变成都不怕，因为我妹妹从日本回来，那所以也是一个嫁鸡随鸡的人，所以她真的看到神在我身上，所以当我醒的时候，她说：“你记不记得我们什么什么？”我只唯一记得的就是我赶鬼
1: ，OK，
0: 哇，
1: 所以这也是你很神奇的一个经历哈，
0: 是，
1: 对，
0: 什么都没有，其实有很多人说。

0: 在走的那个时候
1: 会看见，
0: 会看见，然后就被带走了。
1: 嗯，有时候我们并不懂他们在讲什么，还以为他们在胡言乱语，可是实际上真的就是世界上有鬼的。
0: 对，
1: 因为真的有人看见。
0: 对，对，
1: 我就被你看见了，神就让你经历，你也不怕哈。
0: 哎，我真是不怕。
1: OK， 好，所以你今天在这边做这些啊，很神奇奇妙的这些所谓神迹式的见证。
0: 嗯，
1: 其实这些神迹就是神要让你知道，只有靠我
0: 是。
1: 靠人的才能还是有限的。
0: 哦，这是真实的，
1: 是不是？
0: 我真实体验。
1: 对对，
0: 若不是
1: 从神，所以你今天才可以这么谦卑，要不然你还是个骄傲的人。
0: 又四十五度，
1: 又是四十五度角。
0: 对，
1: 天哪，四十五度。
0: 我觉得，从我生病到从纽西兰回台湾，
1: 四十五度是很让人讨厌的人。
0: 对，我跟你讲，有时候我自己。自己抬头看到镜子里面的我自己，这样我都觉得你怎么那么恶心啊，我都觉得自己很恶心。
1: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我学习会了凡事感恩，我感谢上帝，这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有一位真正的神，他是可以救拔我们的。
1: 是因为神真的先爱我们，我们才有能力
0: 爱别人。对
1: 啊，今天你能够讲出，雅娟可以在这边讲出这些话，就是因为神触摸，他被爱触摸了。
0: 是，
1: 要不然他今天不可能坐在这边大胆的说我爱你们，我可以来帮助你们，对不对？
0: 是，
1: 感谢神呢，
0: 真的
1: 感谢主，真的哈利路亚。好，谢谢雅娟今天讲出来，哇，到最后感动到掉眼泪，感谢主，我们雅娟真的可以出来。神要好好用你了，
0: 感谢主，
1: 谢谢。
0: 我想要跟空中的朋友们说一句话，耶稣不但爱我，他也爱你们。
1: 没错，上帝是爱我们，因为他是我们创造我们的上帝，
0: 是，
1: 所以他每个孩子都是他的孩子。
0: 是，
1: 感谢神，哈利路亚，谢谢，谢谢雅娟，也谢谢全球听众朋友们，你们今天这两集听到这么神奇的故事，其实它不是奇迹，它真的就真实的存在。哦，常常听 Judy 的喜乐处方签，
0: 是，
1: 其实很多神迹奇事都是真的。
0: 是，
1: 祝福大家，
0: 谢谢，
1: 喜乐平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各位听众好，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魏老师，我们今天来到了隋唐五代史的第二次。
1: 是。
0: 这个第二个单元呢，是上一次接续上一次的隋朝的历史。
1: 嗯。
0: 我们今天开始讲唐代历史。
1: 嗯。
0: 那在我们上次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也介绍了一下隋代是怎么样的灭亡，然后怎么样唐朝就开始了。
1: 嗯。
0: 那边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杨啊、就是要叫李渊。
1: 嗯。
0: 其实李渊呢，他跟我们翻看了一下历史，他跟隋代的这个开国之君，他们好像有姻亲的关系，就是也许是超越好几代，但是他们是有亲戚关系，有一个姻亲的关系。
1: 他们没有超越好几代，他们是很近的啊。所以我们在上一集节目里面有谈过，就是有一个鲜卑人的这个家族的啊，一个叫做独孤信。啊，独孤信呢，他要生了七个女儿，七个女儿其中呢有三个后来竟然都嫁给了做皇帝的啊，所以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0: 很显赫了，
1: 最厉害的一个老丈人了啊。
0: 是是。
1: 但是这三个呢，一个就是直接就当时就是直接就是嫁给了这个北这个后周嘛啊，就是嫁给这个后周的。北周了，因为是北齐北周的明帝啊。那么另外一个就嫁给李渊的爸爸啊，李渊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建立唐代李渊的爸爸啊。另外一个就嫁给了杨坚啊，所以李渊是唐代开国，杨坚是隋代开国，你看他们只差一代了，
0: 只差一代，
1: 等于李渊是杨坚的应该算是表弟吧，啊、
0: 是是
1: 啊，差一代不是表弟，是应该是那个，
0: 他就等于是他的、
1: 啊那个
0: 外甥还是侄子吧？
1: 对对对对，这是外甥子这个只差一代啊。
0: 是，
1: 所以然后李渊后来又传给李世民嘛，啊，
0: 是是
1: 李世民那个杨坚传给杨广，就是隋炀帝，所以到了李世民就唐太宗跟那个隋炀帝，他们也是差一代的。啊、
0: 是，
1: 也是差一代，所以这个家族啊。都跟那个独孤氏的啊这个家族有关系，所以我们看隋代、唐代，然后加上这个啊北周啊，这个都是这个很有一点这个血统关系的，
0: 是
1: 那么所以他们也都是胡人了、啊，就是说血统里面有胡人的血统，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几个朝代以后他们对这个。用人才就不会有这个种族的界限没有那么严格啊，不会说排斥胡人，排斥这个外族，这种就是比较有一个这个种族的那个
0: 开放的观点。

0: 开放的这种
1: 是是，等到我们今天在后段，我们讲起一些唐代的女性，就是尤其她们陷入这个宫廷里头的这样的一个纷争里头的女性来讲的话，我们更加的发现她们在胡人的血统里头，对于整个中华华夏传统那严格的礼教封建的那样的一个观念也有一些些颠覆啊。
0: 嗯，
1: 所以呢今天是很特别的一个时间，我们可以来谈一谈这个我们今天讲的唐。这个唐呢，
0: 嗯，
1: 好像也是在世界上，
0: 嗯，
1: 到处我们听到的 Chinatown，
0: 嗯，
1: 都是中这个都叫唐人街。
0: 是是，
1: 那您觉得为什么在我们这历代有那么多朝代，但是到了现在我们讲到 Chinatown 还是说是唐人街，为什么说是唐？
0: 因为唐这个名字啊，也是代表中国文化比较这个包容的一面啊，不像我们说汉也是在中国人很喜欢的啊，汉人我们是自称汉人，但是呢到了海外呢就变成唐人街而不叫汉人街。
1: 对
0: 啊，是吧，我们也觉得这个唐人街的名称比汉人街好像更亲切一点啊，
1: 是
0: 表示说这是文化是有一个包容性的啊。
1: 是，
0: 那么因为唐代的文化它就是一个比较开放性的，比较国际化的，
1: 是，
0: 那么所以我们在今天我们介绍这个唐代啊，我们看到这个精神就是开放包容的精神呢，是贯穿在这个朝代里面的，
1: 是
0: 啊，就是包括这个唐太宗，包括这个武则天，包括到这个到了唐玄宗，这个几个重要的著名的这个皇帝，差不多都是在任用人才方面是不分这个种族的啊，哎，很多当时都是说西域来的啦，还是这些啊，不管是文官武将啊，都有这个外族在里面。
1: 是，而且我认为，因为他们是在这个比较相对平稳的过渡，政权过渡，从一个38年的隋代进入到唐代这么一个盛世帝国。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在开始唐代是非常的包容的，我们尤其是我们今天很快的进入唐代开始的这几个比如说贞观之治啊，还有永徽之治啊，到后期就是靠近中期的时候，对，也有这个
0: 开元盛世
1: 啊，这个这么多辉煌的这个皇帝留下来的文治武功跟他的就是非常多的传承的好的政治跟经济跟文化方面的遗产呢，都是因为包容。我觉得他们的包容不仅是外族，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在那个时候就是中国跟周边的少数民族的关系可能是最和谐，最友善的，在这个历史上来讲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关系，尤其从隋朝末年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友善的关系就已经维持到唐代，所以唐代在开始它有一个隋打下的好的基础，隋代打下了很多好的文官制度、政治经济制度政府的构架，这些好的基础，然后延传承下来，他们都说萧规曹随，而且呢前几任非常好的皇帝他们留下的都是后面的皇帝都是去沿用它，所以在唐朝的前半真的是一个非常辉煌的盛世王朝。
0: 嗯，
1: 那我们首先介绍他们前面的几位特别的明君吧。
0: 好的，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李渊啊，唐高祖啊。那么刚才介绍过，其实李渊他也是出身贵族世家啊，这个跟那个隋代的杨坚是一样的啊，这个杨氏、李氏都是这个氏族啊，就是不是这都是这个名门世家，他们在政治在军事方面都有很密切的一个集团啊。我们介绍过说这个集团呢在当时是在关中，还有这个龙就是这个甘肃吧，就是关陇集团。

0: 馆这个名称啊，他们里面出了很多的这个武将啊，或者是这个重要的这个领导人物啊。那所以他们里面他们是已经有这个政治的历练啊，军事的历练，因为这样家族出来的人啊，他们是从小啊，这个青少年时候啊，都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历练的机会，所以都是很有军事和这个治理方面的才能啊。那么隋末大乱啊，这个民变这个四起啊，那么这李渊也就在太原啊，也在这个太原呢那边为根据地，所以就太原起兵。啊，那么当时很多各地来投靠他的，像我们上次也说到，那个本来瓦岗军是民变的一个最主要的一支部队啊，人数也众多啊，但是后来因为瓦岗军发生内讧啊，那个这个内乱，所以这个各自这些英雄们就解散了，就各自投靠啊，那么就像李密啊，他们就来到李渊这边，就增加了李渊的势力很大。好，那么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候啊，他当时这个在名义上还不是要把隋朝取代了，所以还是立了一个小皇帝啊，这个隋朝。这个血统，这个小皇帝，那么然后当时隋炀帝还在啊，就也奉隋炀帝啊，这个还是为这个这个共主吧啊。等到隋炀帝后来遇害，被他的部下杀害以后，那么这时候机会来了，李渊才是让这个隋恭帝啊，就是那个恭敬的恭啊，恭帝呢。禅位让位给他，所以从617年起兵到624年啊，这个终于把各一些山头都把它平定啊，所以就是624年全国完成统一啊，建立了这个一个统一的朝代，大概是这样的情形。这唐高祖啊，
1: 是。我们讲到这边，就是这个高祖呢，似乎取得从由隋取而代之为唐，这个中间虽然有一些正常的，就是也不是大面积的杀戮，对，就是一个平和的过程。然后他也立了名义上的小皇帝，那个隋恭帝，然后由恭帝做一个姿态过堂，把这个王位让给他，恭请他来主持大政，来统一天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我多么希望在世界上每一个改朝换代的时候都能够有如此般的平和，或者是像隋朝那样子非常的平和，就是能够少一点生灵涂炭，少一点这个血流成河，然后能够做一个这个世代交替。这个是我们真的是祈求在今天有很多事情，如果假就是说我们要改朝换代，就是可以做的权力的更换，然后也是资源的更换，也是一个掠夺者的下台，然后形成一个新的掠夺阶层。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真的多么希望在这一些在今天这个时代可以不要再重演再发生啊，所以很好。那唐代有一个非常好的立国的基础。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的。
1: 特别要介绍我们现在所播的在这一集里头的音乐呢，其实都是跟我们今天所谈的朝代是有一些关系。那我们特别先播一首叫做《山在虚无缥缈间》，那这是由
0: 黄志
1: 跟黄友跟
0: 韦汉章两位音乐家
1: 他们作词作曲《
0: 长恨歌》
1: 里头的一段。选段，所以我们特别请大家来欣赏，这是跟我们平常的配乐不太一样，不过希望大家喜欢。

0: 这首合唱曲真的是好像能够体会出来那个山在虚无缥缈间，很多云雾在那个山边就围绕的感觉。那好了，我们刚才谈完了唐高祖，那我们接着谈下去。那似乎这个继承王位是中间有一点曲折的情况，是吗？
1: 是的，这个唐高祖啊，这个状况呢，跟我们上一集谈的这个隋代的传位有一点类似的啊，就是说隋文帝嘛，啊，因为他有太子啊，就大儿子跟这个第二个儿子啊，那么他是觉得这个第二个儿子就是后来的隋炀帝比较能干啊，就
0: 是
1: 想传位给这个。这个第二个儿子，那么因此引起大儿子的太子的不满啊，所以后来啊，这个我们上一集谈到过啊，有人怀疑是隋炀帝呢，这个把这个父亲这个毒害了啊，然后抢得这个位置啊，这个得位不正嘛，那。唐高祖李渊的状况也类似，他也是好几个儿子，那么出去打仗的时候啊，统一天下呢，也是以这个第二个儿子啊，那个李世民啊，就是后来的唐太宗表现的最优秀啊，那么相形之下呢，这个大儿子李建成还有第三个儿子啊元吉啊都不如他啊，所以呢这个慢慢的呢，也是李渊呢，也是有意思呢，要传位给这个李世民啊。那么这个当然也引起了哥哥弟弟啊这个不满啊，所以那个太子就跟三子啊建成、元吉就联合起来，他们在朝廷里面也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势力啊。那么也开始布置啊，就来挖这个李世民的这个这边的这个人才啊，这个灭他的这个这方面的这个势力啊。所以这个到最后不就只好呢这个唐高祖呢，李渊也很为难，因为他自己呢也很难做一个决定啊。如果传给李世民嘛，这个又好像不合这个顺序啊。那么传给李建成啊，又觉得好像不是最理想，所以这个也有一。

0: 点呢、袖手不管了，就让他们兄弟自己去解决吧。所以因此才有发生了叫玄武门之变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事件。玄武门就是唐朝这个皇宫里面的一个门啊，平常大臣上朝啦什么都要经过这个玄武门啊。所以到了这个626年啊，这一年呢就是这个六月的这个一天呢、这个李世民当然他也有所布置了，他也收买了当玄武门的这个军官啊，所以呢他就已经埋伏在这个玄武门的这个里面。所以那一天建成元吉就是他哥哥弟弟啊骑着马啊要上朝吧，经过玄武门的时候呢就遭到这个伏击啊。那么当然这个太子啊也心里面也有数，一看到弟弟出来啊他就也射箭啊，就射向弟弟，所以可见这个哥哥也是想置弟弟于死地啊，但是他箭术不够好啊，没有射中。相反的李世民呢回一箭过去啊就把他射倒了啊，所以这看起来好像箭术也有一点这个落差啊。结果这个射死哥哥以后呢，他的手下啊一个叫尉迟敬德也补一箭又把那个元吉也射死了。所以这个当然是家庭的悲剧了啊，兄弟这个反目啊，甚至是手足啊，是吧，这个自相残杀。
1: 是。
0: 那这个事情当然对李渊来说情何以堪啊，这个儿子之间彼此残杀。结果这个大臣呢就跑去向这个李渊报告这个事情啊。
1: 是。
0: 这个李渊的反应呢我们就看到他当然一开始时候是非常惊吓啊，惊吓，但是后来啊他也冷静下来，然后这些这个支持这个李世民的这些大臣呢也是说啊反正啊这个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那个就是干脆你啊就早一点把这个政权交给这个李世民，当时叫秦王啊，天下也就太平了。所以这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强迫这个李渊呢也把位置早点让出来。所以后来玄武门之变第三天李渊就宣布退位了啊，而且把这个李世民呢立为太子啊，把立为太子，然后这个八月就退位了，这称为太上皇啊。
1: 是。
0: 这样子就是唐太宗就登基了。所以我们一讲到唐太宗，很多人就会想到玄武门之变啊，这得位也不正啊，可以说是他这个生平的一个污点吧。
1: 是。
0: 这跟隋炀帝得位有类似的地方。
1: 是。说起唐太宗呢其实唐太宗说的话留到今天我们几乎每一集大家都要听一遍。那在我们的片头我们这个所讲的就是说以古为鉴。对，以人为鉴。
0: 以人为鉴。
1: 对，就是那个我等一下再把它从头再，我相信大家到现在已经背起来了，因为每次都会听到。那这句话呢是讲说这个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话是唐太宗讲的。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太宗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光是讲这句话，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在什么样的情况讲这句话呢？就是他有一个非常的很能臣。叫做魏征，魏征是太宗手下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臣子，因为他是一个忠臣，他常常就是会讲皇上有什么不对的事情，他都是忠臣不伪的，就是把这些事情讲给皇帝听。那这个皇帝呢，就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格特质，他可以听坏话，大部分的皇帝只听好话，对不对？但是他呢，他认为一个好的官吏。

呢必须要能够忠言直谏，然后呢他这个皇帝是能够选贤与能，而且呢从谏如流，凡是你说的老实话，说我有什么不对要纠正我，他都是虚心的接受。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而且他对于每一个忠臣或者每一个好的言官，他都不计较他们的出身。譬如说这位魏征呢，他以前当过道士，所以呢他还是用他。他就说他发现魏征呢，他能够前前后后啊，他鼓励他讲老实话。那这个魏征呢，他前前后后这一生里头有200条条陈都是建给这个君王的，可是太宗根据古书上讲，他都是克己接纳，然后择善而从。所以在魏征死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刚才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世的是正王一镜也，就是我已经丢掉了一面镜子。所以这样子一个人格特质的皇帝，你就知道他应该是一个明君。那在唐太宗他所属的那一个年代，他所做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一个朝叫做贞观，他国号是贞观，所以呢他的那几年是叫做贞观之治，他的定的律法叫贞观律。所以呢这个唐太宗真的是一个大家所知道的明君。那他在位的期间呢，除了用人为才，而且能够知人善用，而且他尊重这个言禄言官的他们所说的话，而且他自己是严格的节约，而且他自我克制的功夫很强。他注重农业，他要求要休养生息，对国家在从隋代过来，实在民生太疾苦，为了建大运河，为了要出征高丽，然后又吃败仗，做了然后皇帝又下江南去游历，所以这种种的耗费国帑的事情，他都引为是负面教材，教导言官。而且呢，他更了不起的是，他很尊重那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他对他们是一个非常友善的治理。那这样子的这么多年，他的边疆是很稳固的，而且呢，他最终因为他的很好的一些科举制度，兴起了很多的好的文官，帮他去执行他们政治的理想。同时呢，他在那个全盛的时期呢，就非常的注重这个休息，与民休息。那在当时如果他是还是像一个隋炀帝那么努力的要求表现，求立这个万年之业，那可能人民就非常的辛苦，徭役很重，苛税赋税非常的重，让他们作为人民的话，他就是非常痛苦，但他就完全的不愿意让人民辛苦。那他是采取一个道家的一个想法，就是尊重生命，尊重人。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头呢，他的贞观之治的结果，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所以呢这个国家仓廪富足，就是整个国家的国力提升，而且人口大量的增加。所以这个是同时他也继续去改善那个三省六部。就我们上一集特别强调了，也大家解释过了，这个三省六部的这样一个政府的建制，当政府能够这样子权力平衡，然后也有任何事情都有这个其他的这个能够很忠心的向皇帝说实话的官员去做监督做引导，那我觉得他们的成功是很必然的。他在这个太宗他当时延揽的这些有名的官，在历史上其实留下很多的记录，所以他们这些历史，他们建太宗史诗书，这个魏征写的，这些都是我们以前说的好的文章，就是让大家看到很多时候一个领导人自我的反省是非常重要，而且一个

0: 天下人的这个善心，一个体恤的心，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是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唐太宗，他说以古为镜啊，还有说以人为镜，其实对他来说最大的镜子啊，就是以古为镜呢，就是前面的一朝隋朝的这个镜子啊。
0: 是，
1: 因为隋朝两个重要的君王就结束了，那么38年，所以他就时时刻刻不要再走上隋朝的灭亡的路。
0: 是，
1: 那至于这个人呢，以人为镜呢，他当然心目中立刻想到的就是隋炀帝啊，因为我们说过啊，其实他这个他们也都有亲戚关系。那么隋炀帝是怎么样啊？这个最后呢，死于他的部下啊，把他这个杀害啊，等于这个隋炀帝怎么失败的？那么对他来说是这个最明显的一个这个镜子。而且我们也可以发现他们两个人啊，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方说我们也讲了，他们都是排行第二的，他们的得位都经过这个好像一些非常的手段啊，同时他们两个也都是很有才华的，也都是这个非常有理想的这样的一个君王啊，但是呢他就深深的以隋炀帝为镜子啊，不要去劳民伤财啊，不要去这个滥用这些名利啊，所以这个他就因为有隋炀帝的这个镜子啊，所以唐太宗可以免去很多的错误啊，
0: 是
1: 他特别的这个纳谏啊，就是说刚才讲的魏征的故事很多很多的了啊，
0: 对，
1: 还有个故事说本来有一次这个唐太宗喜欢养了一只漂亮的老鹰哈，类似老鹰，他常常就是把这个老鹰呢就带出去玩，就有一天这个走着走着前面看到魏征走过来的，他忽然想起说魏征警告过他说做皇帝的不能够玩物丧志啊，这个养这个老鹰是不对的，他立刻把这个老鹰呢就这个当然是个故事了，就是塞在自己的怀里面啊，然后用衣服把它遮起来，结果就跟魏征就跟他讲话讲了半天以后啊，等魏征走了一看，这个老鹰居然被他闷死在怀里、
0: 哎、
1: 这个也可见这个一个皇帝都不敢在魏征前面我们今天来说就是宠物吧，养个宠物都这么严重啊，这是不敢啊，可见他对这个魏征是敬畏到什么地步啊。
0: 是，
1: 那魏征也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觉得现在的执政者也应该可以参考，就是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怎么样才做一个明君怎么样是昏君啊，什么暗明跟暗怎么分，那魏征很简单回答他8个字啊，兼听则明，就是你多听这就是明啊，偏信或者说偏你是 只相信某一个你就是暗的啊，兼听则明啊，偏信则暗，
0: 是
1: 吧？那也有人就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啊。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政治人物啊，常常也是落得这个是要听自己喜欢听的话，
0: 是
1: 啊，这个也是当然就变成一个不明白了啊。
0: 是我刚才讲到他一个人格特质，就是说他是厉行节约，他这个人非常简朴，他等于给百官做榜样。那你知道贞观时期呢，在历史上大家著名的就是说他几乎是没有贪污的，这个就是为历代所称道的哈。那他为什么他能有这样的政绩，大家不贪污呢？他说皇帝首先是做榜样，然后呢他也鼓励官员一心为公啊，这个要各安本分，如果有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呢，他就会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尤其非常可贵的是，他不是用严刑酷法来吓阻这些坏的行为，他是用以身作示范，还有制造一个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那就是说贪污的在那个年代他的动机很小，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他如果一旦贪污了的话就千夫所指，那大家觉得很羞耻，他没有找得到没有办法找到藏身之处，就说在一个整个的政治氛围里头，他

0: 完完全全让大家都很厌弃这种贪污被抓到的贪污渎职被抓到的人，所以他的是用一个高道德标准来要求他的官员。那我觉得这其实是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种方法，因为你都是用严刑酷刑去惩罚那些犯罪的人，而不是从根本上的教育跟风气的建造来促成大家根本就不愿意有那个动机去贪污。我觉得这个他完全是采取一个非常好的。那我们在民国的历史上，我们也曾经在台湾从政的历史上，我们也知道过有一段非常清明的时候，也就是我相信蒋经国总统在做总统的时候，他自己很朴素，他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领袖，然后在那个时候他特别也做了示范，让那些想要贪污的人有他不仅有那种道德的下主作用，同时呢他也真的是一旦知道他到你的家里去拜访，他觉得你有非分之德的时候，他就会很快的让你没有办法继续在你的位置上。在那段时间普遍的官员都很朴素而且很节俭，所以在整个的风气养成，其实这是国军应该要努力的方向。而真的是任何的严刑酷法到后面都没有办法，当一个犯罪罪行已经确立的时候，这就是没有办法再去挽回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值得回忆也同时效法的。
1: 唐太宗哈，那个心胸之大哈，我还有一个例子哈，就是他到了晚年，贞观十七年了啊，他已经是他统治多年了，就是他自己也年老了时候啊，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找人来啊，把他这个当年就是一起起兵哈、啊，然后一起协助他统治啊这样子的一个功臣，他说在纪念这些功臣，他就画像。这个叫凌烟阁啊，这个是很有名啊，凌烟阁工程的画像。凌烟阁其实是宫中一个小小的阁楼啦，就是比如小阁楼，那么他就叫这个画师来把这个，他选了24位工程，所以24位工程的画在这个凌烟阁里面。那么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工程名单，你看一下，其中大概有一大半呢曾经是他的对头。
0: 哦，是啊，
1: 那我们今天来说是对头啊，那就是就是这个常常就是
0: 不
1: 让你翻身了。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气度就不得了啊。
0: 是
1: 那些过去的对头，当然有些后来投靠他，后来有些归附他，但是也有呢，后来甚至在他这个手下呢。叛变的也有啊，甚至最后也有被他处死的也有，但是他呢就是在画像的时候通通画在这个凌烟阁里面啊。
0: 是是，
1: 我个人很佩服这样的气度哈、啊。我们今天如果是政敌来说哈、啊、不要说政敌了，就不同政党的来说都
0: 很打压还来不及呢、
1: 肯定的话一句也不说啊，
0: 对对对，
1: 他居然可以把它画在这个凌烟阁里面啊。那么这一点呢让我们是很佩服。我觉得做这个事情也有点让我想到这个现在这个 NBA 打篮球有一个叫做名人堂哈、啊，名人堂
0: 是是是，
1: 最好的球员可以放在名人堂里面，这个有点就是像这个当年的名人堂啦，这些人。那么以后这个做法，后代的有几个唐朝皇帝也继续，所以一般人以为凌烟阁就是永远就是24个，其实不是。后来有些又画加了一些，比方说后代皇帝就这样，所以这凌烟阁变成一个把这些这个功臣呢，画像在里面留作纪念啊。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从他挑选这个凌烟阁的功臣这一件事情看起来，真的是不念旧恶啊、也是欣赏这个对手啊，
0: 是，
1: 这都是我们今天很需要的一种气度。
0: 的确是，我觉得他对于忠言直谏的那些官员，他的容忍，他能够真的切实的听从这些人。就是提供给他的他个人的或者施政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建议，我认为很少人有那样的气度，而且他能够让以前的政敌，我听说有一个叫做另外一个官员是

0: 以前曾经在，就是他甚至是想要杀他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后来他
1: 背叛
0: 他
1: 的啊，
0: 背叛他的，但是呢，他还是用他，就是像我们刚才讲到魏征，他以前是一个是一个道人嘛，对不对？这个出身实在是不怎么好，他也用他，所以他是用人为才，而且他尊重他们啊。我刚才讲的那个要想要杀他，就是他。就是魏征他曾经在太子李建成做过旧臣，在李建成后来不是在玄武门之变被杀的吗？他曾经商议要李建成杀唐太宗，所以呢他还是用魏征。而且呢像尉迟恭他以前是铁匠，而且是降将，就从外头投降过来的，他也受重用。所以在这种事情，你听到魏征是这样一个身份进来，曾经要建议要杀他，后来呢竟然有200多条条陈去讲他的不对，但他都听。所以这样的一个皇帝的气度真是了不起。
1: 对啊，你刚才提到这个尉迟恭哈，我这边顺便提供一个有趣的资料，就是说，大小我们中国这个门神哈，
0: 是
1: 画一个左一个右哈，
0: 是
1: 有一个就是尉迟恭啦，
0: 是
1: 另外一个叫秦琼，
0: 这
1: 两个人呢、
0: 哦，
1: 为什么会画在门上呢？这个相传就是因为李世民得位不正啊，杀了哥哥弟弟啊，他有点心里面还是有一点这个
0: 恐惧、
1: 这个、疑神疑鬼的哈，
0: 对，
1: 所以他就叫这个秦琼和尉迟恭两个人。人呢站在他的这个房间外面啊，他晚上就可以睡得很好。那后来啊就是不能每天晚上叫人站嘛，就画像画在门上，竟然也有这个安抚的这个结果啊。所以后来民间嘛就流传，就把这两个人呢画在门上，门神
0: 是
1: 这样来的，
0: 这
1: 也跟这个唐代历史是有关系的。
0: 是，所以今天也是说我去帮他做门神，也是就是好像是支持保卫他的样子，
1: 对，
0: 所以可能那个典故也是从唐太宗那时候来的。
1: 是。
0: 好，我们下面一首曲子是我们是用现代的方法来唱一个清平调。那我们在后面的节目会介绍清平调在唐朝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先听一听王菲，这是这个近代的流行天后，那由她来唱这首清平调给大家鉴赏一下。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这是王英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魏老师，我们现在谈完了贞观之治呢，下面一个君王是谁呢？
1: 贞观之治是唐太宗啊。唐太宗下面呢，我们刚才不是说唐太宗其实他自己也有这个传位的问题了就是他后来就直接就传给，也不是太子啊，后来也是不是长子了，他就传给这个高宗啊，李治吧啊，叫李高宗啊。那么 这个高宗啊，哎，很特别的一个这个皇帝啊。我们知道中国皇帝啊，就是用那个年号啊。那么一般来说，也像我们过去介绍的清朝啊，什么明朝啊，一个皇帝应该大概就是一个年号，从头用到底吧啊。
0: 是。
1: 尤其清朝我们最容易记得，一个皇帝一个年号，这个很好记的。
0: 是。
1: 可是你如果到了唐朝啊，也是个高宗啊，你知道他在位是34年的时间，他用了14个年号，
0: 哇，
1: 这个是非常频繁，就是一下又换，一下又换，
0: 是
1: 啊。那么只有前面这6年呢，用的比较久的叫永徽啊，永徽，所以这个6年就有一个称呼叫永徽之治啊，
0: 是，
1: 永徽之治。在下面因为年号用的那么短就换，所以你很难再说什么之治了，因为一年两年看不出什么之治了。
0: 是是是，
1: 对啊。那为什么这么爱换年号啊？
0: 是
1: 不晓得
0: 他是不是迷信啊，
1: 这个，
0: 他觉得有些笔画啊，
1: 是是是，
0: 或者什么的，
1: 还有一些就是祥瑞嘛，什么地方有什么因为以前什么什么这个地方上有发现什么啊，这个什么什么麒麟啊，这些异兽啊，
0: 对对对，
1: 或者什么宝玉啊，什么样的东西一报到朝廷，认为这是上天的一个这个吉祥的嘛，吉兆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换啊，这个很多就是这样换，或者有些就是这个反正呢就是这个不安全，就是觉得这个心里不
0: 是
1: 没有安全感啊。
0: 是是。
1: 那我想这个其实是应该也是受到武则天的影响啊。
0: 是是。
1: 因为唐高宗这个他其实在位后面一段啊，他因为自己身体不好，很多就是跟武则天一起统治了嘛。
0: 是。
1: 当时是两个人是等于叫二圣啊，两个一起统治。
0: 对。
1: 那么武则天就是我觉得应该在迷信方面他是更有过之啊，更有过之。因为后来武则天他用的年号啊，因为武则天后来真正自己也做了女皇帝，
0: 是是
1: 啊，她在15年里面啊，她这个真正的这个称皇帝15年，她用了17个年号，这个怎么比这个时间还长呢？啊，因为她有一年曾经一年里面年头、年中、年尾一年用了3个年号，这个怎么会这么善变啊？
0: 是，
1: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所以他们夫妻两个，唐高宗跟武则天两个人用的年号加起来，比人家这个什么明朝、清朝啊，全部加起来年号还多了啊。
0: 是是，
1: 就是我们对读历史人来说，这。

0: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造成非常的困扰啊，
1: 是
0: 不晓得年号一出来，不晓得你是讲是哪一个年号的啊，
1: 没有错，
0: 哎，
1: 是
0: 这个永辉之治啊，也是我们先谈谈这个年号的一个有趣的这个奇特的现象。至于永辉之治啊，它本身呢，其实也延续了贞观之治啊，
1: 是
0: 里面还是有贞观之治的影子啊，就刚才我们谈到贞观之治里面任用贤能啊这些啊，不问你的出身啊，能够采纳这个谏言啊，
1: 是
0: 同时对于这个他最特殊一点啊，唐高宗其实最特殊最超越以前的就是他对外用兵啊，
1: 是
0: 他可以把唐朝的版图扩大到最大的这个阶段啊，所以我们很少人知道说哦，原来唐朝版图最大的时候是在唐高宗的时候啊，
1: 是，
0: 也就是说他对外的这个武力啊，当然这个也不完全武力，也是对，就是说这个也跟这个外族的这个建立这个和平啊，建立这个友好关系啊，
1: 是
0: 更超过前代，
1: 是
0: 这个有一个。指标可以看，我们知道如果今天去看这个唐朝皇帝的这个陵墓啊，哈，他们往往在这个陵墓前面啊空地上会摆设一些这个外国的这个雕像啊，就是外族的雕像啊，这个叫做藩臣，就是说外国的人来称臣的藩臣像。唐太宗他叫昭陵啊，唐太宗昭陵前面这个藩臣的像只有十四尊啊，表示当时至少有十四个这个外来的人称臣。
1: 是，
0: 但是呢，唐高宗啊，这个乾陵，当然乾陵是高宗跟武则天合葬的了，合葬了。
1: 是，
0: 乾陵前面呢，这个藩臣像竟然多达61尊啊，是唐太宗的好几倍啊！
1: 啊，这国际兵团，
0: 哎，对对对，但联合国了，人家说这就是当时联合国都来到中国了啊！
1: 对 对，
0: 哎，这个我们不可思议了。当然很可惜了，今天这个乾陵啦，那些外国这个像啊，都没头了，头都断了啊！但是他这个石头上还是刻着有这个名字的啊，所以还是可以看出来这些人就是代表着这个外族来那个称臣的啊。所以从这个看起来，唐代国力之强，在这个外族中间呢，这个是在唐高宗时候啊，到了巅峰啊。
1: 是是。
0: 那么很可惜了，因为唐高宗这个人呢，他前面有一个贞观之治啊，后面有个武则天，所以夹在这个两个中间呢，他的重要性常常是被人忽略了啊。所以我们在历史上常常有这样，就是这个被忽略的这种皇帝啊。
1: 不过我呢，我这边读到的这有关于高宗的他的一些就是轶事了，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哈。
0: 是，
1: 当然就是在这个年代都是萧规曹随，就是说因为前面是盛世了，所以很多好的东西他们就照着遗训遗嘱来奉行不渝啊。但是呢，这个他的父亲太宗说一定要纳谏，就是人家忠言直谏的时候你要接纳，然后要爱民。所以呢，高宗他那个时候他即位的时候就是说，我觉得这一句话写得非常让我感动。他说，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呈，就是都要最好都能够呈上来跟我说，然后不敬者，说不完的呢还要封奏，更封奏，就是说你对于任何对于百姓不方便的事情呢，你全部要呈上来，而且讲不完的，你觉得不好意思讲或有什么困难的话，你就封起来，你奏的时候你把这些东西都封起来奏给我。所以这一点表现他的爱民，对人民的重视哈。然后呢，他当时就有刺史的是这样的，刺探民间疾苦的这样，他每天都会要刺史入阁，他就要问百姓的疾苦。那他的父亲唐太宗说要从简，要简朴，高宗就有一个命令说，自京官及外州有献鹰隼，老鹰啊，漂亮的那个鸟禽啊，及犬马者，罪之。

0: 就是说就得罪，你就会有罪。嗯嗯，就是说你是如果是从京官到外州的官，有人来献，就是要献那个家禽美禽给你，嗯嗯嗯，就是老鹰或者是隼啊，就是很美的那个鸟，嗯嗯，或者犬马，送你的名犬，送你的名马，
1: 嗯嗯，
0: 这些你都是有罪的，
1: 哦，
0: 所以呢大家对于他一开始他就诏令这件，你想谁还会这以身试法呢，嗯，对不对？他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贪念或者一个贪污的念头，其实是真的来自于你的这个领导人，你是不是以身作则，然后你是不是告诉他们 你最痛恨什么事情。那我再一次的提强调说，作为一个领导人，今天我们提的两个贞观之治，跟那个对永辉之治，他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说，怎么样做一个好的领导人，怎么样去爱民，怎么样体恤民情，怎么样把人民放在你的前面，然后怎么样约束你可能会贪腐的官员，把话讲在前面，告诉他你最痛恨什么事情。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良好的榜样。所以我们谈到这边，我们今天有一点有些东西我们没谈到，我们下一次再回来谈武则天以及唐朝的女人们。唐朝有很多非常特别的女性，那我们就是下一次的时间再来跟大家谈，欢迎大家下周的时间在空中相会，我们在这里说再见，
1: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上个星期呢，我跟朱老师在节目中跟朋友您分享在舞台上临时出错会什么的反应跟感觉。朱老师呢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也让我想起来，其实呢我们演员在舞台上出错根本不是我们愿意的事儿，而且这种产生的这种几率其实也很少。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学校在私底下的时候，人家说千锤百炼呢，我们是真的是这个样子。
1: 训练有数，
0: 对，
1: 哎，训练有数。
0: 像什么，真的这些小错都是意外之中，就是不是意料之中的事，是意料之外的事儿。
1: 而且呢，
0: 嗯，
1: 也更是你越认真呐、
0: 啊，是反而越那个，
1: 哎，是不是啊？
0: 是，
1: 哎，就是投入在这里面
0: 了，对，真的是。自己呢非要强，因为我们出了一个错啊，我跟您说，下了台以后我们好一个月都不能平息自个儿的这个心里的责备。
1: 真的、
0: 嗯、
1: 这半年内、
0: 哦、是，
1: 是不是？
0: 对，
1: 也许这一年
0: 是，
1: 也许
0: 都在检讨，
1: 也许你在剧校的生活到毕业了，
0: 嗯， 嗯，都还在，
1: 回头还有同学还会调侃你，
0: 是，
1: 但呢，
0: 嗯，
1: 如果你越来越不错了，
0: 是， 是，
1: 这个调侃你啊，
0: 啊，也变成一种激励，
1: 变成一种祝福，
0: 对，就是鼓励，
1: 是不是？
0: 嗯，
1: 如果你越来越干嘛
0: 啊，
1: 哎，
0: 就
1: 我们讲，
0: 嗯，
1: 我也看清楚了，我不是那个料，
0: 哦，
1: 是不是？
0: 是 是， 是，
1: 这个确实，这个舞台上啊。嗯，我们的这个走过，凡走过必留痕迹啊，
0: 是啊，
1: 非常有意思。而且怎么讲，
0: 嗯，
1: 我上次不是讲吗，
0: 嗯，
1: 就是拿花脸来讲，
0: 嗯，
1: 哎，同样我说同类同的，
0: 嗯，
1: 这包公就这
0: 么戏太多了，对，
1: 摆在这里了，
0: 对， 对，
1: 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你今天叫你深行的话，
0: 嗯，
1: 诸葛亮，
0: 嗯，
1: 不要说施空展了、
0: 嗯、
1: 今天秦张任，
0: 嗯，哇，
1: 明天周瑜贵天，
0: 嗯嗯，是，
1: 是不是？
0: 对，
1: 这个地为阴来天为阳，九宫八卦富内藏
0: 是
1: 江阳的，
0: 对，
1: 什么什么什么山人点动兵和将、嗯、要秦张任小儿郎，
0: 小儿郎，嗯，
1: 江阳的，
0: 是，
1: 也有天为阳来地为阴、嗯、九宫八卦腹内存，
0: 嗯，
1: 山人点动人和马，是不是？
0: 嗯，
1: 管教什么什么命难存，人臣者的，
0: 人臣者，
1: 这都是诸葛亮啊，
0: 是，
1: 是不是？难免这个就在台上啊，
0: 嗯，
1: 就会出这个、
0: 就是、对，
1: 出这个问题。当然
0: 就嗯，
1: 由于如果你是认真、
0: 嗯、
1: 还没话讲，
0: 对，
1: 你不认真你走心啊，
0: 嗯，
1: 我跟你讲，到了台上，
0: 嗯，
1: 你扮上这个角色，我们讲会附体啊，
0: 哦哦，
1: 就黄份儿，
0: 哦，
1: 就黄份儿，
0: 是是，
1: 哎，因这个舞台上是千钧一发，
0: 是。

0: 瞬间你张嘴就出来了、
1: 啊、是是，就是我们常讲啊，说那个台下十年功，台上三分钟，真的是这样子，
0: 是不是啊？
1: 是啊，所以你要出了错，在台上出了一点小错，不骗你，下了台那个糟心啊，真的是，
0: 对对，
1: 难受啊，
0: 这个是非常的，
1: 对，
0: 像我们，像拿我来讲，
1: 嗯，
0: 校区就算将相和的廉颇，
1: 嗯，
0: 就是球派圆派的都学了，
1: 是，是。
0: 他的折扣就不一样，
1: 嗯嗯，对啊，对，折扣不一样。
0: 林香如，这个也不曾身经百战，定名为我在后，我他凡在先，死者等不平是我气魄干，但安要在长家之上，把林香如的旧日一番，人来雨呀。噎了你们八路来断，
1: 嗯，
0: 这是言前的
1: 言前者，嗯，
0: 这个原派，
1: 嗯，
0: 在今那年林香如他封为首相之气得老廉颇啊怒满胸啊堂非是人安无有那容啊人啊量去只辱我自我剑上无啊光道场啊街八路来当我要把如此羞辱一场人来与夜夜了忙把家也头我忘
1: 哇
0: 江
1: 阳
0: 的
1: 江阳者好听啊好好听
0: 是不是
1: 是
0: 不是各有各的所长你就要给他很专精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个就是我们讲起来投入这个国剧文化事业啊
1: 嗯
0: 讲起来是现在来讲是一个很迷人啊
1: 对
0: 啊
1: 对
0: 这个一辈子的这个一生的
1: 嗯
0: 都感觉哇轻盈在这个艺术文化当中
1: 是啊是真的是这种是非常难忘但是从小这么很深厚的记忆啊
0: 随便包公
1: 是啊
0: 上来这个陈州府放粮归、
1: 嗯、
0: 万民欢笑
1: 是
0: 对不对再来十王路李朝刚
1: 嗯
0: 福宝送到
1: 嗯
0: 这都是包公的
1: 是是嗯很多朋友都喜欢听花莲的包公戏真的是好听 啊
0: 他这一出来
1: 嗯
0: 广这个包公这个流水可能六段到十二段都不止
1: 是真的好听
0: 而且各种名家
1: 嗯
0: 都有他的诠释、嗯、
1: 是哎朱老师啊这个我们一直在跟朋友介绍这个国剧嘛、
0: 嗯、
1: 那朱老师您觉得我们要跟这些朋友就是所有的听众朋友如何让他们深入浅出的让他们可以就是怎么样让他们能注意就是欣赏国剧的时候注意哪些小细节才可以那个就可以更加的了解因为你知道吗很多人听国剧就是觉得唱出来跟什么歌曲啦什么的
0: 不
1: 同嘛也不懂对怎么让这些地方的戏曲让大家真的很普遍的去欣赏
0: 我跟你讲啊
1: 嗯
0: 这个可以说国剧文化
1: 嗯
0: 他一直想普及普遍
1: 是
0: 但是这个东西啊
1: 嗯
0: 也不是一个普及普遍的问题、
1: 哦、
0: 单单
1: 是
0: 因为它这里面啊、
1: 嗯、
0: 现在已经从来就是由简入繁
1: 是
0: 先让大家喜欢看武打的戏、
1: 哦、
0: 孙悟空的、
1: 哦、
0: 吸引观众的玩笑戏、
1: 哦、是
0: 戏词方面呢、
1: 嗯、
0: 都是诗词歌赋
1: 嗯
0: 有不同的幻灯字幕
1: 嗯是
0: 来告诉你
1: 嗯
0: 还有进去看那个 DM 戏剧介绍
1: 嗯
0: 把故事介绍都写在里面
1: 是
0: 哎很多、
1: 嗯、
0: 这么多年来早就
1: 都一直这样子
0: 一直普及化
1: 是是是
0: 那就是必须你要对这个有投入
1: 嗯
0: 你要懂这个、
1: 嗯、
0: 你要去深入了解一下
1: 嗯多少、
0: 哎

0: 好的是
1: 你愿意进入剧场第一个，
0: 嗯，
1: 然后你再愿意去学，
0: 嗯，
1: 你更要懂他的武功四法。
0: 是啊，还是有点难度啊。
1: 哎，这不是有一点难度啊，它是一门学问。
0: 是啊，是啊。
1: 你找这个，看得我看得很过瘾，很热闹。
0: 嗯，
1: 看门道，看热闹就可以了。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同样你刚刚讲出来这话里面讲到一个戏曲跟听唱歌一样
0: 啊。
1: 对，
0: 嗯，
1: 戏曲的声腔跟唱歌的声腔，
0: 嗯，
1: 唱歌是听声腔，
0: 嗯，戏曲的听韵味儿，
1: 戏曲是听语言，
0: 嗯，
1: 你必须是字正腔圆，
0: 腔圆，嗯，
1: 对不对？外国的 opera
0: 啊，
1: 哎，我们感觉，因为你不懂嘛，
0: 嗯，
1: 声音好，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或者啊，
0: 低音的，嗯，
1: 荡气回旋，
0: 对，
1: 国剧呢，
0: 其也是这么呀。
1: 但是它必须是字正腔圆，
0: 哦，
1: 你要到倒字儿了，
0: 是是，我们这个是很注意的，对。
1: 林香如，对不对？
0: 嗯。
1: 也不曾怎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烧我香，烧我香，
0: 嗯，
1: 各方面的这个每个字的这个倒字啊，
0: 嗯。
1: 首相，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你必须有这个字要有个经过那个韵，
0: 是
1: 韵经过上口的韵脚，
0: 嗯，
1: 不管湖广音
0: 是
1: 中州韵，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相相不活，相相不活，
0: 嗯。对，
1: 这个巷子也可以念的相互相，
0: 互
1: 相扶持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
1: 沉香，你不能念出沉香，
0: 嗯，对，对，
1: 对不对？
0: 对，朱老师，您说的倒字儿，
1: 哎，
0: 这个我是就是我现在就是偶尔听的戏，我发现很多上都有一些的轻微的倒字的现象，
1: 不是轻微，不是轻微，你仔细听来，
0: 嗯，
1: 这个问题是很大的，
0: 是不是？
1: 从来，哎，从来，
0: 嗯，
1: 尤其有了幻灯字，
0: 嗯，
1: 字幕以后，
0: 是，
1: 哎，当然，我们讲些后来的这个人都后来都怎么要经过，
0: 嗯，
1: 文化课，
0: 嗯，
1: 就是要上学科了，
0: 嗯。
1: 对不对？
0: 是啊，
1: 但是有的在科班里头，
0: 嗯，
1: 哎，他就念错字了，
0: 嗯，
1: 就跟我们讲域外男，
0: 嗯，
1: 域外生，那外生，
0: 嗯，
1: 我们在台上都唱成域外男，
0: 哦哦，外，
1: 但那一边有男子嘛，
0: 嗯，
1: 哎，这个熟跟熟
0: 熟。
1: 熟能无过，
0: 嗯，
1: 你不能念熟能无过，
0: 对对呀，啊，对。
1: 相夫教子，
0: 子
1: 就你相
0: 不能，不能，嗯，
1: 你念成相夫教子，
0: 是
1: 好像你在那当老妈妈了，
0: 嗯嗯，
1: 老妈子了，对不对？
0: 嗯，
1: 你必须是相夫教子，
0: 嗯，
1: 你是夫妻两个人，
0: 嗯，
1: 这所以这些字，
0: 嗯。
1: 各方面通通要去学，
0: 嗯，
1: 我们的老师辈们呢，即便念错了，
0: 嗯，
1: 哦，你会发觉哦，他那个韵脚一转位，
0: 嗯，
1: 当初跟当初，
0: 嗯，初，
1: 对不对？
0: 嗯，
1: 我们上韵就是当初，
0: 当初，
1: 哎，可以，
0: 对，
1: 西楚霸王，
0: 西楚，
1: 汉战东来郭巴西，这个楚，
0: 嗯，
1: 上了韵。念楚啊，
0: 楚，嗯，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哎，你说清楚了，
0: 清楚了，楚
1: 团子，
0: 对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你上去，这个说得清，讲得明，什么什么，清清楚
0: 楚，对，
1: 你必须是尖子，
0: 嗯，真的，嗯。
1: 是不是？
0: 对，我发现了，就是朱老师讲的这些细节啊，我们老师那时候教我们的时候，好像就在就

0: 很平常，就是在教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这应该怎么发音了。
1: 对
0: 对，
1: 就有，
0: 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就学。
1: 老师就是说不清楚，讲不明白啊。
0: 嗯，
1: 他那个鞭子，他那个戒尺啊，
0: 啊，
1: 又干嘛给我把我打成这个样啊？
0: 嗯，
1: 我不是讲吗？
0: 嗯，
1: 包启禀老祖母，
0: 嗯，
1: 庄外来了大队的精兵，直奔我庄而来。
0: 嗯，
1: 你说有错吗？
0: 嗯，没错，
1: 对不对？
0: 嗯，
1: 就是我弟弟朱克荣。
0: 哦，
1: 帮马荣立马老师就说回去。
0: 嗯，哦，再来。
1: 因为他在后台就跟同学斗，呲牙咧嘴，哥他来了吧，嗓子也很好，上来，大队的精兵直奔我庄而来，
0: 嗯，
1: 回去，
0: 嗯，
1: 三回去，回去三次，
0: 嗯，
1: 会念他也不会念了，
0: 啊，
1: 马老师过来，砰，先的，先把手抬起来，先来三板子，
0: 啊。
1: 大队的金兵直奔我庄而来，再来三板子。
0: 哇，
1: 这是已然眼泪鼻涕哈喇子都给打下来了，
0: 真的，真的。
1: 他还不知道他错在哪儿。
0: 是
1: 用什么金白
0: 啊？玉，嗯，
1: 大队的金兵，
0: 兵，
1: 你不能念恩
0: 啊，不能念兵，要金兵，
1: 对不
0: 对，
1: 对，大队的金 兵
0: ，
1: 你看看那个时候老师严不严格？
0: 严格，严格。嗯，其实这种言教我们都是变成一种习惯了，所以就没有，就是其实这种，
1: 这个不是光在言教，
0: 对，
1: 我们在基督里面
0: 是
1: 天父阿爸也讲，
0: 嗯，
1: 你真喜欢你的儿子，
0: 嗯，
1: 真正的爱他，
0: 嗯，
1: 必须要用鞭策，
0: 嗯，
1: 不能不打，
0: 嗯，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轻描淡写的干嘛？
0: 嗯，
1: 最后他在舞台上，
0: 嗯，
1: 那个不严格学下来的东西，
0: 嗯，
1: 马上一看，哎，我们老师们当初有一句话叫飘小，
0: 嗯嗯，
1: 对，这个小是什么字啊？
0: 嗯，学，
1: 就是学字，
0: 嗯，
1: 清白念小，
0: 小，
1: 看到没有？
0: 对。对，
1: 哎，这都是荣辱。我们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0: 嗯，
1: 我们从小的科班生活
0: 是
1: 已经融入
0: 了，真的是。
1: 哎，
0: 对，我觉得我们都好庆幸，
1: 对，
0: 有那样一番的经历。
1: 是有的呢，今天不能说外行了，就是票友或者怎么讲。
0: 嗯，
1: 哎呦，我现在我发觉我怎么怎么，他发觉，是不
0: 是？
1: 是，哎，
0: 是。
1: 当然了，
0: 嗯，
1: 也有学的不精的，
0: 嗯，
1: 根本。都改了行了，都转了业了。
0: 嗯，
1: 我们不知道小子，小子打我两百，打我两百，我不要学了。我学校我转学了。
0: 嗯嗯，
1: 我们的同学里面很多，
0: 哦，
1: 是不是？
0: 哦，嗯，
1: 但是你就没有深入堂奥啊？
0: 嗯，
1: 你就没有进这个门呐，啊？
0: 嗯，
1: 你就没跨进来？
0: 跨进来是就在门口溜了一个弯儿。
1: 哎，
0: 嗯，
1: 你说哎，我也是某某剧校的。
0: 是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要改了。
0: 嗯，
1: 哎，后来我就拍电影去了。
0: 嗯，是。
1: 对，
0: 嗯，
1: 生活也好，钱也赚得多。
0: 是，
1: 但
0: 是确实，嗯，在那个时候确实是这样。
1: 哎，但这个职业来讲，
0: 嗯，
1: 你就是没有真正学到这个东西。
0: 嗯，确实是这样，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讲这个教不严，
0: 师之惰，是。可想而知，我们那时候的老师啊，老师辈们是这么的用心在教育我们。嗯，
1: 以前的这个剧校啊什么的，
0: 嗯，
1: 他也没有那么多课。
0: 是。
1: 科别，你现在将来你还要念，
0: 嗯，
1: 升大学，
0: 嗯，是
1: 真的，
0: 嗯，
1: 现在对这方面已经不管不顾了。
0: 好，对。
1: 是不是？
0: 这种，
1: 而且现在呢，
0: 嗯。
1: 大学部里面已经没有
0: 快要
1: 不是快要已经没有传统戏曲了
0: 啊，
1: 大学部没有了，最后一个文化大学，
0: 复兴剧校他们不是也有成立一个大学部吗？
1: 他叫戏曲学院，确实是
0: 是啊，
1: 但是我到现在讲，
0: 嗯，
1: 一直这个师大学的师资当中没有
0: 啊。

0: 现在这些学弟学妹们不是都什么进修了，成了硕博？
1: 硕博你念的是别的系，
0: 嗯，
1: 你念的文学系什么系？真的讲，真的不是戏剧类别。
0: 他们没有找您啊？
1: 文化大学早就没有硕士班了。
0: 哦，哦，硕士班的时候都是影视科了。
1: 对
0: 对，
1: 反倒是这个样子。
0: 影视科，
1: 他没有设立这个。
0: 是那时候我有去考
1: 过，而且那个有，而且就已经是放弃式的。
0: 嗯，
1: 就跟我们这个职业的有很多博士生。
0: 嗯。
1: 他是中央文化大学，
0: 嗯嗯嗯，
1: 是什么？中央大学是什么？
0: 中央大学，
1: 国文系呀、
0: 啊。啊，国就是走文学了嘛，
1: 就
0: 走、
1: 哎、
0: 就
1: 对不对？
0: 是，
1: 他不是这个了。
0: 对，国文系。
1: 你到这个什么佛山大学，
0: 嗯、啊啊，
1: 他是给你一个，
0: 他们修什么哲学系？
1: 他是给你一个学历，
0: 嗯。
1: 而且是修佛学系
0: 哦，是，
1: 你看怪不怪？
0: 怪。
1: 哎，那个，然后
0: 修国文系，我倒觉得还可以。
1: 然后佛光大学那个篮球队还很强
0: 哦。
1: 哎，他这个佛光系里面、
0: 嗯，
1: 这个篮球队还拿到冠军了呢。
0: 哇哦！
1: 是不是啊？
0: 嗯。
1: 他不知道后面有没有编成体育系，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个教育啊，
0: 嗯，
1: 归类
0: 是。
1: 就跟我们现在不管是文化部啊什么的，
0: 嗯，
1: 京剧系、豫剧系，
0: 嗯，就是戏曲类，
1: 歌仔戏，
0: 对，
1: 这个客家戏，
0: 客家戏，嗯，
1: 这个管道啊，
0: 嗯，
1: 都没有人好好的规划归类，
0: 很可惜，
1: 现在已经快要变成，
0: 嗯。
1: 在我的感觉、
0: 嗯、
1: 就是招生进来、
0: 嗯、
1: 最后看你填什么系、
0: 嗯、
1: 你就去读、
0: 嗯、
1: 以目前来讲、
0: 嗯、
1: 可能慢慢去读的都是歌仔戏、
0: 嗯、
1: 都是客
0: 家戏
1: 了，客家戏京剧戏快没有了、
0: 嗯、
1: 而且呢京剧戏呢可能最多是生行、
0: 嗯、
1: 是旦行、
0: 嗯、
1: 你在进角跟丑行
0: 嗯
1: 都有问题了、嗯、
0: 哇，这么一说就觉得很可惜。
1: 音乐系、
0: 嗯、
1: 有原来叫国乐系，
0: 是
1: 音乐系，
0: 嗯，
1: 他拿来他去认谱子、
0: 嗯、
1: 简谱、
0: 嗯、
1: 甚至是豆芽菜，
0: 嗯，
1: 到了哪里去你给我谱子我来拉
0: 啊，对，
1: 他不用去学京剧，
0: 嗯，
1: 不用去学豫剧，不用去学什么了，
0: 嗯，真的，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好像台湾现在的现象，歌仔戏跟京剧也
0: 不分家了，
1: 不分家了，
0: 是
1: 也是好
0: 啊、
1: 哦、我们讲也是好，也是干嘛？
0: 嗯，
1: 当然呢，在原来的以大陆来讲，据我的早的了解，就是你再好的京剧演员，你要有昆曲的底子，
0: 是必须的。
1: 哎，
0: 嗯、
1: 那昆曲呢？也要有京剧的历练，
0: 是。
1: 那现在来讲呢，我们这个来源呢，
0: 嗯，
1: 又更是秦腔，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更是湖北戏，
0: 嗯，对，
1: 徽班进京，
0: 嗯，
1: 看到没有？
0: 嗯，
1: 安徽，
0: 嗯，
1: 那安徽呢，一直跟大陆在跟这个湖北呢，一直都在抢这个黄梅戏，
0: 哈哈哈。是，
1: 他都是有来龙去脉，有这个渊源、
0: 嗯。是是，其实戏曲本来就是一家嘛，啊、哦，朱老师是
1: 不是各地方
0: 各地方
1: 都有它的特色，
0: 是
1: 什么？
0: 嗯，
1: 都有武功四法是一样的，
0: 是
1: 它的这个曲调
0: 是不同，
1: 方言
0: 是是。所以才会有各地方戏曲的特色，
1: 对不对？
0: 嗯，
1: 尤其中国大陆一直讲、
0: 嗯、
1: 有300多种
0: 戏曲
1: 还是活的。
0: 哇，嗯，
1: 是不是现在他们那个汉剧、
0: 嗯，
1: 婺剧
0: 啊、川剧、
1: 川剧，
0: 嗯，是婺剧，对，朱老师说的婺

0: 剧也是很
1: 这个
0: 很出色，
1: 特不秦腔，
0: 嗯，
1: 他而且还很深远，源远流长啊。
0: 是是是，其实我们更应该好好的保有我们现在
1: 的、国家呢，如果有特别，
0: 嗯，
1: 就是关照这个戏别，
0: 是，
1: 都现在都是人类一类口述文化，
0: 嗯嗯嗯嗯，
1: 世界都认同了，
0: 是，
1: 是不是？他更是要。把他的特色维护、
0: 嗯、真的
1: 连锣鼓文武场、啊、
0: 对
1: 不能都打成像京剧的锣鼓
0: 是是想必这个京剧它是有特长的对吧
1: 京剧曾经变成的是叫国剧
0: 国剧对所以这个
1: 各地方
0: 戏曲的日常对
1: 它角色齐全
0: 对
1: 故事大纲
0: 完整刚完整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哎不，甚至于连布景灯光，
0: 对对，
1: 都摆在里面
0: 所以我们还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啊！
1: 要珍惜，
0: 是，
1: 哎，
0: 是。
1: 我们曾经看到大陆的裴艳林裴老师，
0: 是，
1: 他把河北梆子，
0: 嗯，发扬
1: 体现到一个，
0: 对，
1: 然后跟我们这个京剧
0: 结合
1: 的结合，
0: 嗯，那真的是，
1: 是不是？
0: 嗯，
1: 他尤其他的嫁妹跟这个林冲，
0: 嗯，真是
1: 昆曲
0: 是，
1: 更是他去深入的探讨。
0: 对，嗯，这真的，朱老师，环境很重要哦。
1: 环境很重要，
0: 嗯，
1: 环境很重要，
0: 嗯，
1: 这个文化的传承呐、啊，
0: 嗯，
1: 源远流长
0: 是，
1: 不可以，轻忽，
0: 对，真的
1: 更不可怠慢，
0: 真的
1: 更不可怠慢，
0: 嗯。所以呢，我跟朱老师在这儿呢，真的只能尽我们微薄之力啊，努力的来推广，也希望听众朋友真的拨冗来听听，来学一学。
1: 对，把你的时间，
0: 嗯，
1: 投入到进入剧场，
0: 是
1: 啊，
0: 是，
1: 哎，
0: 给我们这些后辈们呢一些鼓励，跟维护这样的文化，
1: 这个是一定要，
0: 嗯，
1: 这个一定要，
0: 嗯，
1: 这更重要的，
0: 嗯，
1: 再鼓励，
0: 嗯，
1: 我跟你讲，
0: 嗯，
1: 他的那个待遇，
0: 嗯，哦，
1: 哎，就换句话，他的工作的福利，
0: 嗯，
1: 跟退休的保障要够，
0: 啊，
1: 今天来讲，我们已然都。到这个年龄，
0: 嗯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没有好的这个工作福利，
0: 嗯，
1: 经济的补助，
0: 嗯，
1: 跟这个退休的保障啊，
0: 嗯，这都是基本的，
1: 这都是非常的。
0: 对，
1: 我们的先辈大家，你想，
0: 嗯，
1: 这个中国这个这一两百年来，
0: 嗯，
1: 从鸦片烟开始，
0: 嗯、
1: 你想战乱，
0: 嗯，
1: 外国人的这个侵入，
0: 嗯嗯，
1: 八国联军开始，
0: 嗯，
1: 你想我们的前辈艺人，
0: 嗯，
1: 对不对？前辈名家，
0: 嗯，
1: 真的，我们替他们，真的是
0: 佩服啊！他们能这样子，
1: 真的佩服，穷一生的精力，
0: 对，
1: 哎，
0: 对，
1: 再有国家这个不当的政策，还有文化大革命，
0: 是
1: 什么的，是不是？
0: 嗯，
1: 哎，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感觉到的，前人走过的那个痕迹啊，
0: 是，
1: 我们就不要说这个举双手的给他们一个赞呐、啊
0: 嗯，对，
1: 真的是，
0: 真的，
1: 你看多苦啊！
0: 对，朱老师这么讲，我们都油然而生了，就觉得这个尊重啊，跟尊敬他们这样子的，
1: 就连我们的老师辈们、啊，
0: 是，
1: 你想。
0: 他们经过了这么多的战火连年啊，然后奔波来到台湾。
1: 不要说四大名旦、
0: 嗯、是，
1: 四小名旦
0: 对，
1: 还有四块玉，
0: 嗯，
1: 他们的生活，他们的
0: 对
1: 固然有好的，
0: 对
1: 那个什么，
0: 嗯，
1: 更有很凄惨的一面、啊、
0: 是，对，
1: 是不是？
0: 嗯，
1: 你像我记得像。张鄂云、张阿姨啊，这些，
0: 嗯，
1: 就连孟小冬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他们的经历是那个时候、
0: 嗯、逃难呢，
1: 女生不能抛头露面，
0: 对，还要克服这些
1: 社会不接纳
0: 舆论，
1: 哎，舆论，
0: 嗯，
1: 不是舆论是什么？
0: 嗯、
1: 军阀时期或者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这个戏子戏子
0: 是，对，
1: 排在三教九流以下，
0: 嗯。

0: 是，
1: 他们
0: 经过一番，
1: 他们又要除要护义，还要护身呐、
0: 啊，是
1: 名誉还要保护他的名誉啊，
0: 是，
1: 你想多难呐、
0: 啊？真的，哎呀，
1: 是不是啊？
0: 对，哎，
1: 所以、这个、
0: 对于这些老前辈们，这个为这个艺术的一些牺牲奉献、啊、真的是。
1: 你像张鄂云、张阿姨他们这些，好像到退休的时候才感觉啊，国家什么都不管呢。
0: 啊，对呀，
1: 是不是？
0: 是。
1: 哎，这个他进来教我们的时候，国家要发的薪水，那个微薄的，哎呦，我不要了，不要了，我都可以都有。
0: 客气了，那个时候，
1: 他不是。不知道这个吗？
0: 将来的变化是什么？可是当时我都觉得我们的老师们都很……
1: 我跟你讲，我们的老师像张阿姨，我从小就听她，我进学48年，
0: 都很客气啊。
1: 她在46、7、8年的时候，
0: 风光了是吧？
1: 刚离婚，
0: 哦，
1: 跟赵佩欣，
0: 哦，
1: 但一般人还不知道，
0: 是
1: 她先生是赵佩欣，
0: 赵佩欣，
1: 哎。
0: 哇，
1: 原来听说军阀了，哎，什么的，这个他没有接受，哎，这跟赵佩欣这个也是经过战乱，哎，不管说是他对不起他，他被他把他这个钱，那个时候制度也不严善，那就我们听了张阿姨张阿姨当时是。民国46、7、8、9年，甚至50年，他还有89万美金在手里头。
0: 哇，那时候很多了。
1: 那89万美金啊，就我们台湾来讲，中山北路
0: 整条
1: 都可以买下来了。
0: 哇！
1: 但是随着，89年，就是40多年，到民国60年的时候，
0: 就
1: 已经感觉了制度了完善了，他的薪资根本
0: 越来薄了，
1: 薄，对不对？花到民国70年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入不敷出了，
0: 是啊。没有任何保障。
1: 他住的是公家
0: 的
1: 宿舍，
0: 是
1: 那公家宿舍给他，他还没说要，
0: 是
1: 自己花很多钱来修，
0: 是
1: 公家要收回了
0: 啊。
1: 他那个地段也不是哪里，是临沂街，
0: 那
1: 又是仁爱路，
0: 是啊，
1: 又是忠孝东路，
0: 对，中间
1: 八德路，
0: 那中间
1: 多好的地段呢、
0: 啊！是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的老师们都不贪心，
1: 不是不贪心，不知道争取，
0: 对，
1: 而且呢
0: 对，
1: 马上要回大陆了，
0: 都对啊，都真的不知道为自个儿争取什么，
1: 对不对？
0: 嗯、
1: 就像王老师一样，你们家
0: 是
1: 要住的八德路上
0: 啊、都那个
1: 是不是？
0: 对，
1: 配给的房子还在东街呢，就等于跟这个后来的上将这些配的都
0: 是
1: 一样的，
0: 是啊。
1: 但知道谁知道最后，
0: 对
1: 这条路戏曲的话，没有这条路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哎
0: 呀，
1: 到最后，
0: 对啊，我们真的是要
1: 这个就是我讲，就是我们对待我们的生活，也不能不严谨，
0: 是
1: 也不能不了解，
0: 真的
1: 不能不理解，等到公家叫你搬出去的时候，不但什么都没有给你，还得研究，哎呦，你是不是还要
0: 扣多少钱？
1: 要缴多少钱回缴啊？
0: 哇，
1: 让你住那么多年什么的。
0: 张鄂云张老师经历的这也是最后也是蛮辛苦的，
1: 就是我还甚至还陪到过嘛，
0: 来
1: 我们的小吉普中吉普陪着他到法院去，
0: 哇，
1: 因为什么刚刚讲的那个就跟我们的空军总部不是最后都让仁爱路那个都让出来了嘛，
0: 是哇，看到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一下子一晃眼都过了好几十年了， 对，
1: 不是过了好几十年了，百年事了，
0: 真的，
1: 你的百年事了，
0: 哎，
1: 对不对？
0: 很快，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呢也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现在当下的生活。
1: 是的，
0: 嗯，对，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跟朱老师为您讲到这儿，梨园话絮与您
1: 下周
0: 再
1: 见。
0: 接着还是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欣赏这一出《余亮斗智》，这出戏啊真的非常的精彩且好看，尤其是高焕兰高姐还有哈元璋哈伯他们二位呢，这个表现啊真的是，无出其右者啊，让大家呢更能回味，好好的来欣赏这一出《余亮斗智》。

0: 即是姿势重大，李先高明哦，方苦八比
1: 好。
2: Thank you.

必背上薄重要计。

看今天人气不上，军旗要临向我阵场，虎虎攻金身是勇兵，不受其战，临临灭灭。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我们这个节目虽然时间不长，可是我们利用短短的时间跟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一块来分享我们自古以来传统所使用的成语。成语呢，四个字虽然很短，可是常常它可以包罗万象，我们可以用它解释很多的事情，而且四个字就能够让人家完全的通透，能够了解。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时间我们短短的跟大家一块来分享成语背后它有些什么令人难忘的故事，加深我们更多的印象。今天的首先我们一块来看看要分享什么东西。我们来看看这个死灰复燃，好吧，好像很容易听到这样的话，因为一件事情如果好像掩盖住了，可是如果你不是掩盖得很适当的话，死灰复燃的机会非常的多哟。那么它是不是有什么背后的故事可以给大家了解呢？我想一定是有的。我们来看看死灰复燃幕后是不是有什么故事一块来分享。

今天要分享的呢是死灰复燃，好像很自然，你听到字面就能够解释得出来，比喻失败之后又重新出发吧，就像熄灭的灰烬又燃烧起来一样的。据说在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名字叫做韩安国的人，他曾经对梁孝王有功而受赏，后来又因为犯法而被充配到蒙地这个地方。当时有一个叫做田甲的狱官很侮辱他，韩安国对他说：“死灰独不复燃乎？”意思就是说，人遭受的挫折之后，难道就没有机会重新振作起来吗？而狱官田甲却无理地回答他：“如果你有朝一日复燃，我就撒一泡尿浇熄他。”好像非常粗鲁，对不对？但是后来韩安国被派任到梁国担任一个要职，拥有非常高的俸禄。韩安国于是派人把田甲给叫来，田甲当时非常的害怕，心里想：完了，这个人当初落魄的时候被我欺负的这样子，现在他一定是要报复我，惨了，我怎么办呢？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对应呢？所以害怕之余，就田甲光着身子在他面前请罪。但是韩国却对他说：“你现在可以撒尿了。”但事后并没有为难田甲，就把田甲给放了。于是乎呢，后来人们就把死灰复燃拿来比喻销声匿迹的人又重新出发了。

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分享的死灰复燃的故事。死灰复燃，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个机会，因为人生在世，你说顺顺当当能够走多久？当然有人含着金汤匙出生，一辈子好像都没有碰到过什么挫折。可是真正碰到挫折的时候，用什么态度来因应，每一个人是都不一样的。也有人因为稍微碰到挫折就一蹶不振，永远就没有办法爬起来。有的人因为一错再错，却是屡败屡战，越是让自己呢越挫越勇，也是有这样子的，而且还不少人呢。所以千千万万不要因为小事让自己挫了志气了。志气高要靠着自己想办法让自己能够达到那个目标，达到目标之后能够 hold 住，撑住多久那就是你的了。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死灰复燃，比喻失败之后又重新出发，就像熄灭的灰烬又燃烧起来一样。所以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哎，前两局落败的中华队在第三局死灰复燃，得分立刻超越对手。尤其在运动场上，人家说球是圆的，怎么样滚呢？难说，但是人也是很难讲。有时候球运就是好，有时候那个手气不好，怎么弄都不对劲呢。还是要让自己把志气给当高一点，把自己真正能够 hold 住自己的那种格子，能够好好的把它一格一格一步一步的走稳了，让它变成你日后最成功的一个最佳的基础。今天跟大家一块分享的是死灰复燃，不要忘了下次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画龙点睛的节目，让您祝福大家喽，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韩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亚斯基。我说我们要改变一下，还想不出来。嗯，果然要改变都要动脑筋。
0: 是啊，
1: 天底下没有那种不变的事。
0: 对，
1: 但是，好像大自然，你看大自然从来没有一模一样的早晨，
0: 啊、
1: 一模一样的傍晚。
0: 对啊，像现在气候改变那么大。
1: 对，
0: 大自然的景观也改变了很多，对不对？
1: 对啊，所以以前都说海枯石烂、嗯、海誓山盟
0: 天荒地老
1: 没有一样是可没有一样是不变的。
0: 嗯嗯，
1: 不变的改变中的改变是唯一的不变的他说改变是唯一的不变，
0: 嗯，
1: 所以确实让我们要学会应变。
0: 对啊，有人说的电视上短剧里说一生一世一双人，什么我都觉得很好笑的话。
1: 什么？
0: 他说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好一生一世一双人，就是一辈子都只有彼此而已。
1: 哦，一双人、哦、
0: 一双人就是绝对那个男的不能再娶小就是老二老三之类、嗯、因为以前古时候男的可以多娶几个老婆、嗯、不娶妾啊、嗯、娶什么平妻之类的、
1: 嗯、
0: 我就觉得 这句话听起来就蛮好笑的一生一世讲完三个月后就不是了就已经腻了有没有
1: 对啊对啊
0: 而且你说人像我们现在更夸张现在人男的女的都一样你在外面都有很多的不要讲诱惑你就会碰见不同的人嘛然后我不是说你一定会变心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有些
1: 试炼到处都是
0: 是啊所以你
1: 试炼
0: 试炼你不要叫我讲客家话我看你的脸部表情就知道
1: 考验好了
0: 考验控音
1: 控音
0: 对啊
1: 是用到试炼这两个字
0: 对、啊、
1: 好像蛮严重的齁、
0: 哎、很难、哦、
1: 那个炼、哦
0: 嗯、
1: 就好像要把你捆在火山
0: 对、啊、
1: 火湖之前这样
0: 好像炼狱有没有
1: 对对对想到那个字所以有些字其实是很重的、哦、
0: 是
1: 所以取名字要小心
0: 对现在人取名字都怪里怪气的什么怪名字都有对
1: 真的吗
0: 真的那想说嗯这名字好奇怪哦
1: 不是叫一号二号
0: 然后三号没有生出来就跳过随便一号二号四号这样子
1: 这个不能随便讲一号二号以为你是同性恋
0: 对啊那无所谓但是我又就是我 有时候又想说嗯他们怎么会 自己知道自己喜欢的是同性的嘛他就是一时自然就知道嘛我现在想知道、
1: 啊、我觉得这种研究比较
0: 少但你怎么知道对方也是喜欢同性的呢我一说他怎么知道的
1: 就有时候哈我就说你看你一个表象你当然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是这样哈
0: 嗯
1: 但是就好像就像有的人他一看这个人他就知道他是
0: 跟他同类的
1: 对那有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就你可以分辨出像男生他有没有同性恋的倾向
0: 哦，可是我有些真的看不出来
1: 有时候有的人是看不出来的
0: 但我
1: 就说对
0: 方他怎么知道
1: 就有的人的肢体语言就会传达一些讯息、
0: 哦、这个可能需要研究
1: 对 有的人其实有很多人一定有研究啦只是说这种研究的报告不是在我们一般人
0: 手上。其实我有时候想问，我就当然我知道他可能就是喜欢同性的，可是我又不好意思问他，因为想说他也没有直接承认。那如果没有的话，你要问
1: 不好意思问，
0: 对啊，你就不能
1: 冒犯别人。
0: 对对对
1: 对，
0: 本来想说他怎么知道对方跟他一样喜欢同性的人，他是怎么知道？
1: 有时候。有的人观察多了就会就感觉得出来
0: 嗯嗯、
1: 哦、像就是他的言语表情啊肢体动作啦、
0: 嗯嗯嗯
1: 哦、有些是看得出来
0: 嗯嗯
1: 但是不是有研究说他身上会分泌出

0: 什么样的味道啊，是什么？当然这些都有带有一些研究，只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平常人也不会去探究这个东西嘛，所以一方面也不会随便去找啊，这毕竟还是少数。
1: 对，所以这个就没办法讲话题了，因为都没研究过，因为我们
0: 对啊，不能随便哈。
1: 对对。
0: 但是你知道吗？最近大陆很火。火的，之前他说有来台湾演叫做什么青瓷，是不是
1: 青瓷
0: 千山万里，就是有一个舞蹈女的、
1: 哦、
0: 那个叫什么青瓷吗，就是
1: 跳舞的
0: 在当然现在网络也一直都会跑出这个东西来、
1: 嗯嗯、
0: 他们就那些都是一流的，在大陆的
1: 一流的
0: 舞蹈家
1: 嗯，
0: 然后他们就有一个全部非常有纪律，然后跳起那个舞来，他是好像是很好看的。他有来那个
1: 上次有一个表演，对，我本来想要去看，结果点上去他票都卖完了。
0: 是哈，
1: 对，
0: 在国家剧院有演嘛？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呢，就是这些，因为这些都是女的舞蹈的，
1: 嗯嗯，
0: 所以他好像也在春晚出现过哈。然后另外就有一些男的舞者都很优秀的舞者，问题是他没有市场、
1: 嗯、
0: 然后这些人叫好但是不叫座，就意思说只有、哦、就像你知道那个王丽萍不是跳那个孔雀的那个吗、
1: 嗯、对对对对，那个跳
0: 得很，那个就是把他的整个一生都是投注到这里、
1: 嗯嗯嗯、
0: 那可能因为他有非常，他等于算是非常有特色、
1: 嗯、
0: 有独特的那个、
1: 嗯、对
0: 那个能力啊哈，揣摩这个孔雀的这个哈、
1: 嗯、
0: 所以他就树立了他的风格，
1: 对，
0: 所以他可能还有他是云南的人，
1: 对对，云南的，
0: 对，然后所以他就有他的名气跟名利，
1: 对
0: 哈，利益哈，
1: 对，
0: 但是有很多男舞者也是很优秀的，是北京舞蹈学院的，
1: 对对对，
0: 问题是他们没有办法
1: 赚，没有舞台，
0: 对，舞台有限，即使是在芭蕾舞台或者是什么样的舞台上面、
1: 嗯、
0: 他的表演也其实我觉得说、没有办法让他觉得说他没有办法名利双收这样、
1: 嗯、
0: 结果他们就去组织一个公狗剧团、
1: 嗯、公狗剧团、嗯、
0: 公狗母狗、那个、
1: 我再找找看、嗯、
0: 对，
1: 结果
0: 这个公狗剧团呢，他就因为那个舞者身材都非常的好嘛、
1: 嗯、
0: 而且他都要跳180几公分以上的、
1: 嗯嗯、
0: 然后身材也好，公主剧团呢全部清一色都是男舞者
1: 舞者、嗯、
0: 然后这些男舞者呢他就不再循规蹈矩的跳他们的那些芭蕾的、
1: 嗯、
0: 他们就把那种好像就把那个就融入市场，
1: 嗯，
0: 来看的都是那些女的
1: 哦，
0: 来看的都是那些，你知道，就像以前那种牛郎的、
1: 哦，
0: 去看牛郎的表演的那种，他、
1: 嗯、
0: 有一点融合。
1: 但是他们是卖艺不卖身吗？
0: 他们是卖艺不卖身，但是他们有他，比如说他们就会很煽情的那种啊，比如说罗上身、
1: 哦，有点像那个以前什么巴黎的那个什么。丽都啊还是什么那种跳的
0: 哦，那个是女的吗？
1: 没有，有男的，
0: 有男的、啊、
1: 有，我就看过很几十年前
0: 哦，真的、啊、
1: 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还坐第一排呢、
0: 哎、
1: 我去巴黎的时候、啊、看到都傻眼，那时候民风那么
0: 满眼睛，
1: 对，我想说、怎么穿那么少，
0: 有男的、
1: 啊、有穿丁字裤在跳的，
0: 哎呦，那我还没听过，
1: 真的，
0: 我只看到那个红模仿、啊
1: 欸、对，红模仿，我看的是丽都的，是叫丽都、
0: 哦、
1: 对，
0: 真的
1: 哦，哇，那时候我才大学刚毕业，
0: 天
1: 哪，还土得很耶、欸、
0: 你还说土耶，还去，
1: 不是我去的，是
0: 还去
1: 教授带我们去的
0: 哦，
1: 我们去学交换学生在西班牙，然后后来我们又到 欧洲走一趟，然后就去看那个，我第一次开眼界了我。
0: 所以你爸爸
1: 民国七十二年就看了，
0: 太早太前卫了吧？
1: 太前卫了！
0: 你真的是富家女子，
1: 我看到傻眼。
0: 所以你爸投资在你大哥身上，你大哥就把
1: 我大哥投资我，不是他那个椅子是这样，餐厅你就坐在那边吃，一开始吃饭，然后开始吃完饭表演

0: 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位置刚好是旁边那个就升起来了，就我就是靠着那个舞台旁边，我就怎么就升起来，然后就人就从里面说没有，那时候还不会流口水，不懂，只是有点傻眼，想说那女生都上空的嘛，都很漂亮的胸部，然后男生是穿那个丁字裤，哎，
1: 真的，
0: 真的啊。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说屁股上有毛，我真的我都不知道，我就想说怎么是这样子的，看了就傻眼。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年纪小，真的不懂，
1: 不懂，惊吓不是惊艳，
0: 惊吓。还有，
1: 所以那个，所以我是说。就是说，
0: 哦，对，那个公狗就类似这种表演，
1: 对对啊，但是它纯粹都是男的，
0: 嗯，啊，不像日本的那个都是女的，有没有？日本的那个什么侠，什么狗，他一女的还扮成男的，有没有？
1: 我知道，不像，
0: 不一样啊，就是
1: 日本的那个叫什么？对，
0: 什么侠的？
1: 那个很久哎，哦，
0: 对啊，
1: 对，那他有到台湾来找女主。
0: 对对对，
1: 就找
0: 他，连男生也是有女生扮的嘛。
1: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的邻居有被找去演，
0: 真的，
1: 哦，
0: 所以他也是舞蹈系的，就对。
1: 不是，他只是来挑比较漂亮的，身高不错的。
0: 那你不会讲日文怎么表演？
1: 他反正就去那边再训练，对呀，
0: 真的，
1: 对，
0: 这么厉害。
1: 所以像那个宫口俊，他也是把，但是宫口俊人要的都是舞蹈学院的
0: 哦。
1: 所以他们
0: 纯粹也是表演舞蹈这样子，
1: 但是就是说你纯粹表演舞蹈没有观众，他现在等于是满足那些中等。
0: 所以我的意思说，他演这个宫口剧团也是表演舞蹈，
1: 对，但是可能舞蹈比较少，但反正他也是算是有啦，你可以有机会你上网看，就现在就知道说，哇，天啊，这时代求新求变的人，
0: 对，
1: 其实最重要的目的都是能够赚到钱，
0: 是，
1: 而且他现在就变成整个集团一个团队在经营他，然后呢都是那些三四十岁有钱的那些女人，那常常都是回头客
0: ，
1: 回头客很多
0: 哦，这样子，
1: 对，
0: 哦，
1: 然后青瓷就不一样了，
0: 哦，
1: 对啊，所以我是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直在向前看，哦，就是说
0: money，
1: 对对对对，你要有跳，就是有这个，它效果
0: 要有收入啊，
1: 而且它常常有很多擦，
0: 对，
1: 有很多擦边球，
0: 嗯，
1: 就其实也蛮那个。对啊，所以你说人心不古啊，
0: 对啊，
1: 蛇吞象，
0: 不是人贪心不足才是蛇吞象，
1: 当然也是会有了。
0: OK， 好，四个多，
1: 哎呦，懂家，
0: 哎，感谢大家给免书堂，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股市金说。我们这个节目最主要是要给大家知道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其实真的是包罗万象的，所以我们也邀请到各领

的专家研究者，以深入浅出的文字，那么让大家轻松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佳读本、最佳的一个内容。那最主要我们是根据中国人应知的国学常识这本书给大家做分享的。好，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是中国的医药哦。中国的医药，我们谈到说，以前来说太医等于御医吗？其实这个我们讲过了，如果有问题下次再告诉你。那当然中药很多人是说悬壶济世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以古时候来说，所谓悬壶济世是不是得等于古代的所谓公费医疗呢？你觉得呢？救人还是为本的。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医呢讲究的是望闻问切，那么望闻问切是望最开始，所以望当然是看你人长的或者你五官表现的出来，去知道说你今天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医是如何从五官来看病的。所谓的五官指的当然就是面部的眼耳鼻口眉。那么眼耳鼻口眉是中国古代的面相学，也封上一个官衔。所以耳朵是采听官，眉毛是保寿官寿是长寿的寿，眼睛是监察官，鼻子是审辩官，嘴巴是出纳官。嘿，可哇，好玩的，这五官可是有官位的。那么中医学眼里呢，人体有五窍，分别是目、舌、口、鼻、耳。那这个目、舌、口、鼻、耳就分别对应着五脏，五脏的肝、心、脾、肺、肾，这样知道了吗？分别来看呢，肝开窍于目，肝在意为泪，因此眼睛眼泪的变化往往联系着肝的功能失调。不过眼睛不仅仅是反映肝的变化，还反映着五脏的变化。中医学有一个五轮学说，说的是以瞳孔为圆心，眼睛是一轮一轮的，那每一轮对应一脏，就一个内脏。中央的瞳孔中医学叫瞳仁，对应的就是肾，叫水轮。往外一点的虹膜中医学叫黑筋或者是黄仁，对应着肝胆，叫风轮。再对外的巩膜中医学叫白筋，对应着肺，叫气轮。再往外内就是内子外子，中医认为对应着心，叫血轮。这个轮呢就是轮胎的轮的意思。再往外就是上眼睑跟下眼睑，中医称之为包睑，对应的是脾，叫肉轮。那么这五轮学说主要在眼科来应用，不过对其他疾病的判断，但是也是有它的参考价值的。接下来我们看看心，心呢开窍于舌，对舌头的灵活与否、枯荣润泽都反映出心气、心音的变化。舌头也对应五脏，舌面的中央是脾胃，舌的两侧是肝胆，前面的舌尖是心，后面的舌根是肾。中医就是如此了，处处反映出整体的思想和全息的思想。那么下来呢，刚讲心，现在是脾了。脾开窍在哪里呢？在口。中医还认为嘴唇是脾之华，华的原意就是花了，嘴唇是脾的花朵，证明嘴唇是脾的外在表现，是脾的形象代言人。又认为脾在体液对应的是涎，就是口水，哈喇子对应着脾，所以脾胃功能的变化

话往往可以从嘴唇和弦上面观察到。再比如说，睡觉张着嘴，流哈喇子，流口水，往往表示呢脾气虚。弦是很黏腻，很咸，甚至臭跟苦，所以往往提示脾湿夹热。再下来是肺开窍于鼻，鼻子的鼻。那么《黄帝内经》说，心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鼻是天地清气再进入人体的一个通道，而清气进入人体后是藏于心肺的，所以心肺的功能失调会在鼻子这个关窍反映出来，主要表现是不利，就是呼吸不畅，通道不畅顺，或者嗅觉失灵，就是功能不顺畅，这个时候要从心肺来着手调理。最后一个是肾开窍于耳，中医学认为肾的窍有三个，前后是二阴及耳，而耳和两个脏关系密切。中医学还说心既窍于耳，所以按照中医学的观点，耳朵变得不饱满，失去光泽，缩小，像树木枯萎的样子，就反映出肾经的亏耗。耳鸣、耳聋、听力减退等耳朵功能状态的失调，也反映了肾中气血的变化。同时，耳部也是人体上一个很重要的全息反射部位。通过对耳部的探触，可以判断、诊断，也可以治疗保健。所以简单来说，耳朵上对应着一个倒躺着的人体。这没得看，否则的话给你看一个画面，就是他们画出来的耳朵呢，真的是对应着一个倒躺着的人体。所以今天我们大概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中医是如何从五官来看病的，就是眼、耳、鼻、眉、口，中国的面相上都封上一个官衔呢。我们刚刚说过，耳朵是采听官，眉毛是保寿官，眼睛是监察官，鼻子是审辩官，嘴巴是出纳官，这就是五窍，好玩吧？我觉得只要了解一点，你看中医是如何从五官看病的，也挺有意思的，不是吗？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 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反正就是很有智慧的一个语言，很有文化的一个语言，好跟您分享。那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介绍的认识的这个呢，是这个汉民族的这个古老文化，
1: 是
0: 这也是很久很久的哦，那一直也都还有人在使用哈，
1: 对，
0: 叫做节气，
1: 是
0: 节气，
1: 节气。
0: 这块、
1: 对，所以咱知影今年啊，今年的中间啊，总共有24个这块，所以分作四季，就是每一季，

0: 春夏秋冬啊，每一季拢有六个节气。六个节气，所以就是讲，你若是搁甲伊较缩小范围，就是一个月内面啊有两个节气。
1: 哦，对吼，一年有24个节气，然后有四季嘛，所以就一季有6个节气，然后一季有6个节气，再把它细分，就变成一个月有2个节气。
0: 对。
1: 对，所以有12月嘛，
0: 对，
1: 一个月2个也是24啦。
0: 对对对，没问题，吼，安尼嘿，咱的算术拢真好。
1: 好，那我们之前已经讲过春天的节气了，
0: 对，
1: 6个春天的节气讲完了。
0: 对，咱啊春天大概已经讲了，所以咱即马啊要继续来介绍啊热天。
1: 热天，
0: 热天啊，就是。黑天
1: 对
0: 啊，
1: 热天黑天，感觉黑天没有那么热，热天就很热。
0: 对啊，所以赶快第一个啊，第六个节气里面哈，每一季的第一个节气，拢是立。
1: 哦，对，我们最早的时候有讲过这个四个节，应该说四季啦，四季一个季有6个节气，然后每一个季的第一个都是立开始，站立、中立、站立，立这个立要怎么讲？
0: 立，哈，徛的意思，
1: 对，
0: 开始，哈，你要徛在迄个节气，
1: 嗯，
0: 嘿，春天的立春。
1: 保持中立的立，因为这个立其实笔画很简单，但是听光是音会觉得到底是哪个立，是桃园中立的立，还是战战兢兢很站立的立，还是
0: 我想啊，不是站立的立哈，不是是徛的迄个站立哈，不是真惊的迄个站立，
1: 对
0: 哈，所以
1: 也不是战利品的立。也不是利益的利，反正就是站着的利。
0: 对，所以那个立春，所以立就是站起，站立，站起，所以我们要开始进入到这个夏天，
1: 所以是立夏开始了，夏天的开始，立夏，立夏，
0: 立夏，对，所以这个立夏是在新历的差不多5月初6初7，那是古历是的，4月。对，
1: 这是在没有闰月的状态下。
0: 哎，对，一般拢是是安尼啊，所以这个时阵就是热天的开始哈，夏季的开始。
1: 所以5月哦，新历的5月开始就已经算是夏天的开始了。
0: 是，所以伫台湾的气候到5、6月这个时阵多好，啊烧啊冷。
1: 对，
0: 而且那个冷也是没完全退开，有时又比较烧热，有时又冷冷，不过这个时候是常常落雨，
1: 就没雨咯。
0: 对，所以就开始有黄生雨，对，梅雨，咱也叫做黄生雨，
1: 对，
0: 因为安怎叫做黄生雨，就是黄生就是不是很大的，咱若讲啊，这个囡仔安尼发育无介好，安尼黄生，吼，安尼就是讲啊，迄个发育无介好，
1: 有一点点面黄肌瘦的感觉，
0: 对，这个梅雨唔是讲像迄落迄西北雨安尼啪，
1: 就大尊，
0: 安尼足大尊，迄个很畅快人心，就是嘿，不过这个
1: 也不是像那个东北季风来的那个毛毛雨一样一点一点的，
0: 嘿。所以这个黄生吼，就是安尼对，就是安尼，嘛是安尼湿嘞，哈。有时是无遐尼啊蒙，哈，无遐尼啊蒙蒙啊吼。
1: 就是你还是要带雨伞的啦。
0: 对，嘿，你无阿姑嘛是会淡。
1: 你说那个毛毛雨不撑伞都还没关系，可是这个梅雨黄生吼吼，稍微还是要撑一下伞啊。
0: 对。
1: 但是如果已经到西北雨，我建议你就不要动了，等它过了再走吧。
0: 对对对，
1: 因为那个雨伞可能会坏掉。好，生吼，大概也是这个时节啦，

0: 是农诶、国历哈、五月初的时候，
1: 嘿，就是古历是差不多四月，这个时阵，
0: 好，
1: 到立夏，这个时阵就是咱那的春天所种的稻啊，到这个时期差不多拢进入到迄个秋穗，秋穗，对，所以迄个嘛是糖就开始
0: 要食，
1: 所以。
0: 要注意防虫害了。
1: 对，啊，搁迄、那个这个时期，就是讲迄个第一季的稻作哈，就开始啊，迄、那个叫做含苞啦哈，含苞哈，所以这嘛叫做什么龟哈。对，所以、就是、
0: 第一期的稻作已经准备要结穗了，
1: 对，
0: 然后要。就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嘛，它原来只是绿色的，然后再来要开始
1: 对，因为含苞的时阵、
0: 结果了，
1: 对，糖就很爱吃，因为很嫩嘛，对，所以这个时阵就一句俗语话安尼讲，立夏稻啊做老爸，
0: 有道理，立夏稻啊做老爸，因为它那个发芽了嘛，
1: 特别生啊嘛，
0: 芽苞要长出来了，
1: 对，所以立夏就是
0: 稻啊做老爸，
1: 搁伫迄个伫即个立夏吼，以前诶人拢会定定，甲即个立夏吼当做迄个你咧判断迄个季节。天气好歹的标准，所以就是讲，那是这个时阵立夏，蚕红啊出来靠老爸，这个蚕红啊，就
0: 是什么？
1: 青蛙，就是
0: 蚕蛤
1: 蛤，就是蚕蛤蛤，对，所以那是蚕蛤蛤那无叫，意思就会足够雨的，雨就会较大，所以就是爱。在立夏这个时期，就是蚕蛤蟆爱叫，
0: 他们有叫就
1: 比较会缺水，因那是无叫，对，雨水会较侪。
0: 没有叫会缺水，有叫不会缺水。好，很好，这个要观察一下。
1: 蚕蛤蟆出来靠老爸，安尼应该是，
0: 安尼可是这打水也不好啊。
1: 对，所以这个雨水哈，有时候我们这个雨，这个雨哈，实在是有足大的学问呐哈。大阵雨、细阵雨、定定落雨，
0: 老天也很难当哎。
1: 结束啦哈，所以这是真正是上帝派走的呀。
0: 对，像2023年说年初的时候就有说这个中南部都没有下雨。100多天吧，所以就有那个缺水危机，所以到底水要，但是北部一直都有下雨，
1: 对，就是安内，
0: 所以这个南北平衡也是有点，那个给政府伤脑筋哈，
1: 对，所以这就是。
0: 立夏，
1: 所以伫这个立夏的时阵哈，咱个有两句俗语话安尼讲哈，立夏雨水切切，
0: 雨水切切，
1: 嘿，米粒挂到无底下，迄个讲那是伫这个立夏迄日落雨，安尼就表示迄年的迄、那个收成，是丰收的，所以米粒就挂到无底下，就是丰收，对，所以就是立夏这天的天气，会当
0: 决定很多事，
1: 对，所以这是人的经验啦，唔过唔知影迄个到即阵的时。天气已经有真济无同款嘞，唔知够好啊无好。对，
0: 对，现在这个地球变化很大，
1: 对，所以这咱的祖先的智慧所留落来，唔知有法度伫这个现代这个科技发达的这个时阵来使用啊。
0: 电脑都可以帮你写文章的年代。
1: 对啊，啊，所以总是这是咱啊，咱的祖先的智慧，所以咱嘛是啊来

0: 口
1: 腔
0: 用鼻
1: 所以可以其实可以从这个看出来说、欸嗯、这个可能几百几千上千年的这个文化智慧留下来、嗯、到现在、嗯、有一些因为真的科技的发达就是人为的破坏嘛、哦、才会有一些转变
0: 对、
1: 嗯、好所以、欸、我们也其实从历史看过一些那个大自然的反扑，所以、嗯欸、我们还是要引以为戒啦。
0: 对对 对, 对，这是很厉害的哈。嗯，真的爱更新。
1: 好，所以这个立夏真的会决定很多事情哦。
0: 是、
1: 嗯、哦，因为尤其是农作啦，哈，因为农作民以食为天嘛。
0: 对
1: 啊，你农作好不好哈、啊这
0: 个？
1: 跟人
0: 天气就有关系。
1: 对，嗯，哎、欸，静则就是这个农作物跟天气有关系。那、嗯农作物好不好就跟人活不活得下去有关系。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是。
0: 所以拄到这个阿芬你所讲的、嗯、这那、欸、是农作物有修行还是无修行。
1: 嗯。
0: 哦、对亲像那是雨水切切米粒挂到无底下啊丰收。
1: 对
0: 這
1: 很好。
0: 米粿的、哦、啊差不多的较平
1: 稳。平
0: 稳
1: 嘿、哦。
0: 对。啊，不过佫有一句俗语话安尼讲，那是三月无清明，四月无立夏，安尼新米的
1: 没有了，
0: 哎，煮米粿、
1: 哦，
0: 意思就是讲，你的一季，迄、那个你三月清明若无伫三月，啊，立夏无伫四月，
1: 好、哦哦，
0: 所以就表示这个气，这个季节已经走进去啊，
1: 对、哦，就有闰月的问题
0: 對，对，啊，所以这个新米哈，新米就是第一季的稻作。
1: 嗯，
0: 吼、哦，那修行起来可能就较少，较少的时阵就贵，
1: 啊、
0: 哦，所以就会看煮米，吼、哦，诶，计少同款煮米，一般拢比普通咱在食的米较贵，
1: 较贵，对，比较贵。
0: 啊，所以这个新米煮米粿，就是诶，新米新修行的米，就甲煮米。
1: 贵哦，
0: 对，
1: 好，
0: 所以
1: 三月就是清明不在农历三月，立夏不在农历四月，就可能米价会上涨，
0: 对，哈，米因为的修行的
1: 对，因为收成少，所以米价会上涨，就是对，这是供需啦，经济学，哎呦，从农历农这个农民历来看经济学，好。好，立夏还有我们要注意的什么吗？
0: 对啊，当然，这个季节啊，除了啊，跟这些人哈，诶，农作物有关系，嘛是跟掠鱼的人
1: 啊，
0: 渔民嘛是
1: 农渔业是一体的，
0: 对对对，
1: 因为都跟自然有关、啊。
0: 是，嘿、嗯、啊，所以伫这个季节的时候，咱伫中华附近的海域哈，拢会当个掠到乌鲳。
1: 乌鲳，
0: 对，乌鲳，嘿。
1: 好吃、哦、
0: 对
1: 听了就流口水
0: 对、哦、嘿对好秋鱼的米粉好吃好
1: 对当然现在也都一年四季吃得到了啦
0: 是啦
1: 但是有时候那个店家就会给你写实价大出的时候就丰收盛产的时候哎相对便宜一点、不是那么盛产的时候呢你那个就不是当令的时候当季的时候那个可能就会贵一点好时间
0: 对啊这个时机哈、哦有哪有嘛是迄个生水生水的迄个生产季
1: 啊、所以可以做那个桑葚汁或桑葚果酱，
0: 生
1: 水生
0: 水，所以这个生水的就做有加工品，买当做生水的醋，
1: 对，
0: 对，还是咸生滴，生水的咸生滴，哦，我这个家拢生起来，
1: 口水真的都流出来了。
0: 对，
1: 好，
0: 啊，听讲迄个生水的迄个的叶啊，会当做枕头。哦，听讲有迄个什么降血压的功效，唔知道，这是
1: 桑葚桑叶不就是蚕宝宝的食物吗？
0: 对啊，所以这个时阵就开始哎，都有饲蚕宝宝，哎、哦，因为拢有迄个嘛，你迄个生水大出、
1: 嗯，
0: 所以迄生水的叶啊，都嘛是足济，所以就是
1: 养蚕宝宝，
0: 对，好、哦，所以迄蚕嘛哈，都哦，食个
1: 就罢。好。

0: 这个啊，这个时期哈，立夏时期啊，咱有两个迄落啊民俗诶讲法哈，诶做法是安尼，讲伫南投地区哈，嘿，那是已经出嫁诶查某囝，哈，嘿，伫这个立夏诶时，得爱买。就要买大米，咱在讲的大米就是黄面，就要那个回去到后头厝，给父母吃，这就代表说这个是长岁寿，对，所以有这样说，立夏补老爸，对，就是当然这个补没法度像寒天安尼，
1: 一大补吼，
0: 对，就是爱凉补啦，凉凉啊补，因为得要翻热嘛，哈，
1: 立夏补老爸，
0: 对，所以这是伫南投地区，那是伫中华的地区，因会食补啊米，
1: 哦，
0: 补
1: 啊米，
0: 哎，对，哈，啊补啊加黑米，哈，
1: 苦瓜，补啊是苦瓜，
0: 对。所以是补啊，哈，系看
1: 煮米，
0: 系对，系补啊，看菜龟就赶快
1: 煮菜龟米，
0: 对，啊，所以
1: 菜龟、鹅啊、蛤蟆米，
0: 进补啊生菜龟啊，对啊，还是
1: 长得很像，
0: 哎，对，所以就表示补啊跟菜龟真赶快，嗯，啊，补啊米哈，啊加黑米，啊，就是讲啊对热天诶祝福那些，因为黑啊跟黑。港音
1: 哦，对，虾子跟夏天，
0: 对，同音，就是补阿米，
1: 补阿米，就立夏，就是彰化地区有吃补阿米的这个传统啊。南投是要带补阿米，就是黄面回家，回娘家，
0: 好，
1: 反正都是祝福的意思啦，
0: 对，甲北部报一下，所以。黑立黑得爱包老爸，
1: 妈妈买的这会包，
0: 对了，对了，
1: 哎，老爸老母这会包，好，还有嘞，立夏还有什么嘞？
0: 啊，所以啊。啊，朋友为啊，有人为着立碑哈，有写一挂诗句啦哈，咱来啊分享一下。
1: 好，
0: 立碑来国务去，咱知影国务是迄个春天诶最后一个，对，所以立碑来国务就去啊，
1: 对，
0: 好，稻啊机要结穗，雨水落就细枝，雨高有花。结无籽，雨多有谷，做无米。
1: 哎，好，这个刚刚我们都有提到了哈，就是立下来谷雨去啊，稻啊机要结穗，就是他要开始结穗咯，就是他要当爸爸了。
0: 对，
1: 那雨水落要注意哈，稻穗机啊，这个雨若高有花结无籽，就是可能因为雨下太多，它只会开花不会结果哦，这其实有点伤脑筋哈。啊，那雨多有谷无做无米，就是一样的意思啦哈，就是一样下雨，如果下的多，这个谷会结这个空包蛋，就没有米了。稻谷哦，这里讲的是稻谷。
0: 好，
1: 所以不能下太多雨。
0: 对，所以天公伯啊，真正
1: 不好当。
0: 好，来木棉花，干嘛红？油桐花，五月色，对，相思花满金黄，花落花开接袂离。山头开到大路边，
1: 这就是春夏的一个交界的一个景象啊，有木棉花啦，干嘛昂啊，然后油桐花、五月雪，这我们上次有提到，樱花过后就是看油桐花了，然后相思花啦，或是相思花就蛮金黄啊，因为它是黄色一串一串的，然后这个灰乐灰亏加美丽，就是不同的花种就不同时间开开。
0: 所以春天到热天哦，
1: 一个接续哈。啊，山头开到大路，就是大路边，就是从山边山上一直开开开开花，开到那个平面平地，大路边。
0: 对，所以就是讲哦，四季哈，四季拢有，拢有无同款的花。
1: 对。

0: 对，百花争鸣，
1: 嗯，
0: 百花斗艳，
1: 呵，
0: 哦，呵，阳明山三月时，阿里山樱花季，
1: 嗯，
0: 五月时苗栗去，
1: 嗯，
0: 上山凉爽透心鼻，
1: 嗯，
0: 香花男女心迷迷。
1: 好，它也是延续刚刚的这个、
0: 啊、
1: 这个景色，
0: 嗯，哦、
1: 就阳明山是三月的时候去赏花，然后阿里山就这个时候是樱花季节，
0: 嗯，
1: 那五月呢就去苗栗看永桐花，
0: 对、啊、
1: 那上山呢就凉爽透心鼻，就很舒爽啊，哈、
0: 嗯，
1: 那赏花男女心迷迷，所以是约会好时节哦。好，所以这个立夏呢，诶，就是农作物就是种田的人有种田要伤脑筋的地方哈、
0: 嗯。
1: 那但是呢，只要就是当然是看天吃饭哈。老天爷如果赏饭吃呢，这就是可以国泰民安。如果有风调雨顺，才会有国泰民安哦。所以立夏这个时节哈，介绍给听众朋友，我们也可以观察看看每一年的立夏哈，到底有什么。什么样的气象，然后有后续有什么样的发展。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辉，
0: 我是佩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照进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古月照进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进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老师是我们国内相当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过去的时间呢，赵佑志老师一直在汉卿谁属的专题当中为我们分享的是清代时期所治理的台湾。那台湾的种种很多的事情呢，他用一个一个的历史人物很活灵活现的让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的事迹，以及他们所治理下的台湾的发展，让我们可以更了解那个时代是多么的不容易。今天呢，赵佑志老师一样要跟我们带来是在清代时期台湾的几位治理这当中的淡水同知。我们知道淡水同知是这个所谓

0: 可以说是北部的县市的一个首长，好，这样行政首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现在的淡水跟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淡水哈，在区域上面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同，因为在清代时期的淡水可以说在大甲溪以北都归类在这个淡水的这个治理的范围里面，所以它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幅员，而同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行政首长。今天要谈到的是四位淡水的同知，就是曾经担任淡水同知的这样子一个角色。那而这四位人士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就是在台湾殉难。所以这是一个今天是有点沉重，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当中所埋下的，可以说是用他们的生命来治理这块地方。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将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仍然是淡水同知的故事，不过今天要讲的四位淡水同知的命运都是比较悲惨的，他们为了他们的职务而牺牲生命。那这四位淡水同知包括了潘凯、陈俊、寿同春与邱日进四位。好，淡水同知他是正五品的朝廷命官，地位并不低，尤其是来到台湾在台湾地位官品比他高的官员实际上很少大概只有这个台湾道以及台湾知府所以他的地位在台湾是蛮高的。但是台湾的情势非常的复杂族群复杂，有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以及原住民彼此之间为了争水争地常常有冲突。所以这个淡水同知来到台湾工作也有相当的这个风险。乾隆晚期潘凯他来到台湾担任淡水同知正好这个时候他的上司闽浙总督傅勒魂正要清藏这个土地想要清查出一些这个隐田让这些隐田的地主要来登记要来缴税可是这个潘凯他进行清藏土地的工作自然会得罪很多既得利益的地主而潘凯他轻忽了这样的一个危险，所以导致他的不幸。1786年这个年初，也就是乾隆51年年初，这个潘凯他跟差役出竹堑城也就是我们淡水厅厅政府的所在他们出城去勘验无名尸，要调查一场这个命案。但是他们才刚刚出了竹堑城就遭人杀害，连头颅也都被砍去这件事传到朝廷，乾隆皇帝震怒了所以就派人弃凶。可是这个弃凶的这个官员并没有办法查到真凶，所以为了结案只好说身翻这个弑杀所以就把潘凯一行人

人被杀的这个责任推到这个申帆的身上啊，所以这个地方负责查缉潘凯啊一行人命案的官员，就又杀了几名倒霉的申帆来充数啊，所以这个潘凯就这样牺牲了。实际上真凶是谁也没有抓到。好，到了这一年的年底，乾隆51年的年底，台湾中部爆发了林爽文事件啊，那不少的官员逃匿了。那我们第二位啊，第二今天要讲的第二位淡水同知啊，陈俊，他选择了勇敢的率兵抵御，他在竹南中港一带奋战负伤，退到柯子坑啊，柯子坑大概是在靠近竹东的地方，他听闻彰化县城失守了。所以他深切的自责啊，之后呢竟然就自尽身亡了。陈俊去世之后，他的师爷寿同春接下了防守竹堑城抵御叛军的重责大任啊，可是还是这个寡不敌众啊，所以竹堑城城破沦陷后，寿同春啊也被俘虏了。啊，幸运的是，叛军的首领王作，他久仰寿同春啊的大名，所以想要以礼待之啊，有意要劝寿同春来这个投降啊，然后吸收他成为自己的啊。出谋划策的师爷，那寿同春，他假意诈降啊，伺机要脱逃啊，他还派人啊散播这个王师啊，就是清廷的这个官军已经要渡台的这个谣言啊，令叛军啊阵脚大乱。逃亡了许多人。那之后福康安率大军抵达台湾，寿同春他们就里应外合击败了王作的这个部队并且收复了竹堑城还将王作等人这个处死那之后林爽文呢屯住在台中的这个大理义就是今天的大理了他这个寿同春他就率义勇想要连同在鹿港的官兵挥师渡过大甲溪来围剿这个叛军可是在鹿港的官军却延迟并没有来援那寿同春就遇敌被围这个时候他的坐骑又惊慌跃起，所以寿同春就从马背上跌下来被俘。那这一次寿同春没有办法逃过劫难呢。他就骂贼不绝那最后被叛军将领下令肢解处死可以说是死得非常的凄惨那陈俊寿同春殉难后70多年，在台湾中部又爆发了戴潮春事件。那这个时候的淡水同知是秋瑾的这个祖叔邱日进那邱日进呢颇为勇敢，也懂得这个兵事，所以他
多

多次用武力镇压了这个分类械斗，并且也曾经逮捕许多凶猛的这个盗匪所以受到民众的肯定。那这个时候呢，戴潮春叛变了，他率领官兵跟地方的头人林日成、林殿国以及他们的这个练勇就在乌日大敦这一带来平乱可是这个时候没有料想到林日成林拱行竟然呢叛变了导致秋日进兵败被围。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家丁鸟阿龙竟然呢弑主囚笼导致秋日进因此殉难头颅也被他的家丁毛阿龙砍下来，要去当作求见这个戴潮春的一个投名状了好，那我们这一集就来说一说这四位殉职的淡水同知他们的故事。好，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潘凯好，潘凯字卓成，是江苏吴县人。他在1756年，也就是乾隆21年潘凯乡试及格，获得举人的身份那1784年他升任台湾府淡水同知然后就要上任了。那潘凯一上任呢，就接到艰难的任务这个艰难的任务就是当时候他的顶头上司闽浙总督傅乐浑奏请清藏藩界内外的这个土地因为这个汉人不断的越过藩界来这个侵垦所以有很多土地实际上已经开垦出来了，可是这一些汉人的地主他们把它隐藏起来，并不去登科缴税那所以这个闽浙总督傅乐浑希望淡水同知潘凯能够清藏土地。好，那淡水同知潘凯自然必须配合不过清藏土地刚才讲了，就是为了要清查隐田要命令地主要来申科缴赋缴税那如此一定会遭到既得利益的这个地主的抵制跟记恨所以这个清藏土地的工作是非常的艰巨跟危险的好，那在这个1786年，也就是乾隆51年这个年初，猫里社猫里就是苗栗啦你看这个音很接近所以它原本是这个平埔族这个猫里社那后来我们把它写成苗栗了好，这个猫里社这一带发生的命案于是淡水同知就跟数名的差役一同前往这个竹堑城外要去勘验无名尸不料返程的时候就全员被杀，而且头颅全部不翼而飞。乾隆皇帝收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十分的生气，就下令这个时候闽浙总督已经换人了就下令闽浙总督这个雅德派员彻查与弃凶

那之后台湾的地方官上报啊，不过这个奏折啊，其实是并不是真实的情况了哈。这个台湾的地方官就上报哈，打那拔啊山的这个申番啊与汉民有仇，他们埋伏在路旁，伺机要杀害经过的汉人。那刚好潘凯等人返程经过啊这个树林口啊的这个隘啊。树林口隘啊，那申番听到行旅这个喧闹吵杂的声音啊，那嗜杀的申番误以为是汉人的仇家，于是将他们全部杀害啊。那官府已经派人将犯案的申番啊就地正法了啊。那之后朝廷啊为了要给这个申番一些警戒啊，所以又命令福建水师提督黄世简派兵围剿该地的申番，又杀害了许多的番人。那闽浙总督啊雅德啊请求朝廷能够依照因公遇难之力，给予啊淡水同知潘凯的家人啊抚恤。然而吏部啊也是很认真啊哈，他们认为潘凯的殉职也跟他贸然前往哈有关哈，所以潘凯也有一些啊哈有一些这个失误了哈，所以吏部建议啊应该是要比照这个因公啊在内阳内河遇难身故之力啊，给予这个印证跟抚恤啊。不过这个印证跟抚恤是要减等的哈、啊。那葬营啊，埋葬的这个经费啊也减半啊，只给50两哈、啊。那自祭的奠仪啊也是只有给这个5两哈、啊。好，不过淡水同知潘凯啊，因为他平日施政啊甚得民心，那遭此不幸，所以有民众啊不舍，就为他建庙来祭祀啊。那我们看这个案子啊可以说疑点重重啊，那光这个案发的地点就有多种说法啊，有的人说就在竹堑城啊，城外没有多远的地方遇难。那有的人则是说啊，是到了猫里社，然后返程的途中被杀啊。好，那当时候颇多人都认为真相并不是像官方啊地方官所报的啊这个样子啊。其实是因为这个地方负责查缉的这个官员官府，他们没有办法查知谋害者哈，于是谎报申番嗜杀哈，误将哈这个朝廷命官啊潘凯等人杀害了啊，那所以之后啊他们就用酒食来诱捕诱杀申番啊，并且上奏罪犯已经伏法啊，只好抓申番来督晓这样子啊。那当时候闽浙总督李世尧的幕僚，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史学家赵翼啊，他就认为这个应该啊，申番应该不是真凶啊。那赵翼他在武功既胜平定台湾数略中检讨林爽文爆发的原因啊，就特别提到这一场命案的恶劣影响啊。他认为潘凯案根本就是一场谋杀案。那因为潘凯要到竹堑城外勘验无名尸，才刚出城
哦，还。

还没有到达藩地哦，那怎么会有升藩，对不对？才刚出城就连同差役遭到杀害啊，可见得有人已经啊确切的掌握潘凯等人的行踪啊，那能够掌握这个命官的这个行踪，那这个一定是有相当的势力跟能力了哈，而且胆敢杀害朝廷命官，那这不是涉及巨大的利益，怎么敢做这样的事情呢？怎么敢痛下杀手啊？所以这分明就是一场蓄意的谋杀了哈。那地方负责查缉的官员，因为五品官员遭到杀害，事关重大，可是又查不到凶嫌，那所以只好把这个事情啊赖到升藩的身上啊，并且以酒食诱杀几名升藩，敷衍交差了事了哈。但是真凶逍遥法外啊，官府的威望其实是被这一些真正作奸犯科者啊来这个清鄙啊，就是这些有权有势的地主，对不对啊，既得利益者，他们杀了一个这个朝廷的这个命官，可是竟然可以啊躲过法律的制裁啦啊，所以这个作奸犯科者清鄙啊朝廷的啊这个律法，朝廷的这个势力啊。那升藩呢，反过来说，升藩也对官府痛恨入骨啊，我们并不是我们杀的，可是杀我们来啊交差啊，所以啊这个赵毅就认为这是林爽文事件爆发的原因之一啊啊，官府的声望受到这个重挫啊，所以才让啊这个有心人啊哈侥幸啊侥幸来这个起事啊。好，那再根据后人的研究啊就更加的清楚了哈啊，有的研究啊他就已经指出啊，潘凯在清藏土地的过程中其实得罪了一些涉嫌隐匿啊这个田地不登记缴付的这个地主啊，所以被这一些既得利益者啊，他们有权有势有钱来买凶杀害。但是很可惜的啊，到今天究竟真相如何，凶手是谁啊，目前资料啊也不足以来解答啊，那所以很难有一个真正的结论啊。好，这个是潘凯为了执行淡水同知的任务啊，清藏土地以及调查命案勘验无名尸，竟然就这样子呢，这个遇害了哈，所以这个淡水同知啊，这个还是不好当的哈。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二位淡水同知陈俊的故事哈。陈俊字敬言，他是安徽六安人，陈俊举人出身，他在1782年，也就是乾隆47年，他接替刘亨基来到台湾啊任官啊，担任台湾县的知县。那次年，陈俊以台湾县的知县树立啊这个淡水同知啊，成为北台湾最高的地方首长啊，但是不久他就调任别职。那1786年，也就是乾隆51年，陈俊回任淡水同知啊，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林爽文事件爆发了啊，这个叛军杀害

害了台湾知府孙景遂等文武官员多人。哎，林爽文叛军，不仅占据中部多处要地，也威胁北路淡水厅，那所以淡水同知陈俊必须要这个站出来，那当时候有不少的官员未战潜逃，可是淡水同知陈俊选择坚守，并且他率兵南下后龙造桥一带迎战林爽文的部将王座。那十二月的时候，陈俊跟守备董德奎率兵持赴中港来守御。那叛军的这个将领林小文纠集猫里社猫里社庄的李同，还有猫里社社的这个黄阿宁等戍鼓乱民进攻陈俊董德奎所率领的这个官兵。那陈俊在敌不寡众的情况下负伤逃到柯子坑也就是今天竹东柯湖里附近逃到这里受伤，而且他又听到彰化县县城已经陷落所以他连呼自己杀贼无力罪臣当诛十分十分的这个悲伤而死掉了那他成为林爽文事件中殉职的重要官员之一好，那这是陈俊陈俊死掉之后呢就由他的师爷寿同春来接棒那寿同春其实他是师爷那他是不是算淡水同知，有的人认为有争议啦因为这个陈俊死掉之后他实际上就是承担起这个淡水同知的这个职责那朝廷也是默许，但是还没有正式发表他为淡水同知的时候他已经呢这个遇害了好，那寿同春出生于1717年卒于1787年他的名字本来叫做星所以他应该叫寿星啦那字同春所以他是以这个字形那他是一个健身出身他是浙江诸暨人，那浙江诸暨这里距离盛产师爷有名的这个绍兴不远，所以这个健身出身的寿同春为了谋生跟前程他就学习了当师爷的知识跟技能。那1783年乾隆48年，寿同春受淡水同知陈俊之邀来台担任陈俊的幕僚，为陈俊出谋策划。那1786年乾隆51年林爽文事件爆发，王座李同等人在北部响应中部的林爽文起事那叛军很快的就攻下了竹堑城那攻下竹堑城之后，巡检张之兴被杀，寿同春也被俘虏。原本寿同春不愿意屈服，只求速死但是叛军将领王座听闻寿同春的大名乃想要忧郁劝降，邀请他担任宾客。那寿同春为了争取逃脱的机会，于是假意投降。那之后寿同春派人密请把总陈兴士等人
散播

福康安已率大军渡海，义勇也纷纷响应这样的这个传言。那不少的叛军听信，乃惊吓溃逃。那这个时候寿同春也趁隙在竹堑城内联络巡检李生春明治书院掌教孙浪等人反正。那之后呢又配合这个义勇官兵收复这个竹堑城时来一个里应外合，所以三天这个官兵义勇就收复了竹堑城。那之后寿从春还纠集义勇数千人反攻，追到旧社南庄等地，还抓到了所谓征北大元帅王作以及重要的这个叛军首领许律啦、陈觉、郑家等人，那将他们肢解处死那还有抓到30多名叛军也被正法处死那虽然寿同春等人所率领的义军跟官兵里应外合三天就攻克竹堑城但是这个林爽文的这个阵营势力还是很大，他们仍然必须等待援兵。那寿同春他就上书给他的上司闽浙总督跟福建巡抚说同春已经将近70岁了，原本只是一介幕僚，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战乱立誓与林贼集团不共戴天哪里敢呢托辞自己已经衰老而不承担责任，任由亿万生灵涂炭颠沛流离所以愿意一肩承担重任我不会浪费朝廷的军饷，也不劳烦官兵我们三天就克复了这个竹堑城我现在大家仿佛推我为这个代理的淡水同知可是我是平民之身我是一介的这个师爷那竟然以平民之身来操纵生杀大权以这个幕客之地位来掌理军旅之事，实在是骇人听闻所以这个斗胆的希望请求长官让我以代追之身来这个代理这个淡水同知啦那也希望呢长官尽快的选拔贤能的官吏、勇敢的将领来负责筹办善后的事宜，来赈济受难的民户，并且召回逃亡在外的民众那之后还要剔除这个漏规禁止滥收费用来安抚民众，培养元气，那这样才是这个地方之幸了好，那不久寿同春他又再次的上书督府他说正值战乱应该要有治民之权然后军权也可以变通所以我打算加这个数里淡水防军务之衔以便可以指挥军队弹压叛乱我借这个淡水防军务之名暂行军权，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我不会过分的僭越跟滥用权力那所以寿同春实际上已经代理的这个淡水同知那他也跟这个上级来报告来

来报告，哈，那朝廷其实也默认他代理的这个淡水同知了，哈。好，那自受同尊上书之后啊，闽安的副将徐鼎士啊，率领这个军队啊抵达了哈。那同时，受同尊也诚恳的写信召回在中港战役败逃蒙甲的守备董德奎啊。那董德奎接到了受同尊的信，既惭愧又佩服受同尊，啊，因此之后啊，都听命于他，啊，那受同尊，哎，开仓发粮啊，让军人跟老百姓啊可以获得啊温饱啊。之后他还加强跟蒙甲的义民啊来联系，以维持啊声望。哎，那南边则委任义民啊，中上计率勇把守大甲啊。那淡水厅的这个局势啊，乃转危为安。好，可是当时候台湾各地的战事未平啊，哎，那淡水厅辖下的闽粤分类械斗又起啊。那受同尊，一方面啊，向新任的淡水同知徐梦麟来调成意见；那一方面自己跟都师啊朱龙章下乡来劝谕闽粤各庄啊，误为林爽文叛军商祸，那民心才逐渐安定了哈。哎，可是，在靠近林爽文叛军的大甲溪一带的村庄还在观望，所以受同尊就率领民勇啊，经大甲到鹿港拜见这个提督任承恩哈，来商议安定策略，那也希望任承恩呐，可以出兵啊协助，但是任承恩呐敷衍不置可否了哈。那沿途哎，这个受同尊又安抚尚有怀疑这个官兵力量的民众啊，回到竹堑之后，哎，但是又接到这个白石湖、金包里各地闽粤械斗又起哈，那就请求啊，这个新任的淡水同知啊徐梦麟派人安抚哈，那徐梦麟派人安抚却效果不彰，哎，所以徐梦麟呢就拜托受同尊再次前往小玉，那受同尊前往动之以情预之以理啊，竟然五天之后啊，哎，械斗的双方都心悦诚服，事态才没有恶化哈。那1787年乾隆52年哈，这个林爽文啊败军屯驻大理邑啊，新任淡水同知徐梦麟还有受同尊啊奉命驻守这个大甲哈。那这个时候呢，受同尊其实啊已经是高龄70岁了哈，但是他老当益壮哈，随同驻守大甲的闽安副将啊徐鼎士准备会同龙阿杠啊，就鹿港哈的官兵哎挥师要渡过这个大甲溪哈，要来哈夹击啊，夹击啊，这个受同尊他们从北部下来，然后鹿港也出兵啊，要来夹击林爽文的这个叛军，但是没有想到鹿港仔的这个官兵啊，却迟迟未至。好，那十月的时候啊，这个受同尊率领义民屯驻到这个乌牛栏啊，那之后又追贼到三十张犁就在今天台中北屯这一带，突然就遇到叛军啊，但是受同尊70岁，哎，毫不害怕气馁。他一马当先冲入敌阵，好，不幸他的坐骑啊突然跃起，导致他跌下被敌军擒获。
那这一次寿桐村就没有那么好运，可以躲过

一劫了。他痛骂叛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啊。那加上呢，这个俘虏受同村的人又是王座哈的下属哈，所以他痛恨受唐村啊，受同村啊，于是哎就将受同村哈像王座一样的这个被处死哈，因为王座是被肢解处死哈，那受同村也被肢解处死哈。那受同村壮烈殉国的死讯传到乾隆皇帝耳里，乾隆皇帝呢就赐给受同村知县的这个头衔啊，并且追赠他为太仆侍卿啊，还可以呢印一纸受充为知县啊，并且下令将受同村入室召中祠啊，因为这受同村实在是不得了啊，70岁了啊，是一个师爷，竟然敢挺身而出了哈，那最后呢，壮烈的这个殉职了哈。好，那受同村殉难39年之后啊，1826年，道光6年，福建水师提督许嵩年啊，因为他也是浙江人，他十分敬仰乡贤受同村的忠烈精神，于是他捐出自己的俸银，建祠立碑来纪念这个受同村。好，那这个许嵩年希望这个受公祠能够这个香火不断，所以许嵩年还购置了四田啊，以年收的稻谷作为祭祀的经费啊。那他还亲自转述了受公祠祭啊，已遭这个忠烈了哈。那之后的淡水厅制、新竹县制初稿、苗栗县制、苑里县制、苑里制等哈，的地方制哈，都对受公祠有记载，显见受公祠十分受到这个重视。好。接下来我们再讲一讲第四位哈，第四位淡水同知邱日锦的故事啊。那邱日锦呢，他字彦成啊，也是浙江人，他是浙江山阴人啊，他傅贡生出身啊。那咸丰初年的时候，他赴台来担任彰化县的知县，知县哈，那他治理以吴勇为治啊，那压抑呢豪强啊，然后捕捉这些凶恶的盗匪哈，也很有名。那1856年，咸丰6年10月，邱日锦啊，奉命数理噶玛兰啊，噶玛兰厅的这个通判。那1858年，咸丰8年，邱日锦改数理淡水同知，不过数月之后他就塌掉而去。1861年，咸丰11年，邱日锦再次数理淡水同知。那当时候各地闽粤还有漳泉械斗不止，邱日锦才刚上任啊。所以呢，他为了要立威啊，于是他擒捕啊这一些械斗的首领，诛杀来示禁啊。那之后他又花费数千金啊，遣散这些彰化县的哈这个练勇啊，因为这一些有组织哈。有这个费用啊的这个乡勇团练哈，如果不把他们解散啊，那他们可能呢，很可能呢哈，一言不合啊，或者为了什么样的利益就会打起来了哈。好，那经过邱日锦这样的啊霹雳手段，分类械斗才稍微止息下来。可是没有多久啊。1862年，也就是同治元年3月，彰化县，代朝。

姚春、哦、又叫做戴万生呢，他起事了、哦、全台震动、哎、3月13日台湾兵备道孔昭慈抵达彰化县，他就剿命、哎、这个淡水同知邱日景赴彰来搅拌。那金万安庄的这个总理、哦、林明谦、哦、他保荐林日成

国带兵，哎，也是带勇600人，随秋日锦哈、哦、来搅拌。那秋日锦呢，他想要哈、哦，擒贼先擒王啊、哦，然后这个抓住了这个首脑啊、哦，底下的哈、哦，底下的这些党徒啊，自然树倒猢狲散了哈、哦。所以他锐身出战，哈、哦，与北路协的副将林德成。守备由少方出征，带兵千余人屯驻乌日庄啊。那15日，哎，官兵追叛军至东大墩，可是突然遇到，哎，戴朝春啊部下的大股，哎，这个叛军哈 啊，所以呢，这个炮声大作哈 啊，不久，这个。义勇啊，义勇军的这个首领林拱形啊，林日成突然叛变，那林殿国呢也惊吓退返阿造物哈、啊，那所以只剩下秋日金的这个官兵啊势单力孤，所以只好退回竹围啊。可是这个时候呢，却遭哈、啊、这个戴朝春的这个叛军啊。围攻了哈。那3月17日，哎，秋日进手持双戟杀开这个血路，很勇敢哦哈。但是才刚出竹围，哎，没有想到随从啊，他的家丁啊，鸟啊鹿哈，猫仔鹿啊，竟然拿大刀攻击他。秋日进也反击了啊，手持这个双戟哈，抵挡了数十回，可是。被多名的哈、哦、这个叛军围攻，最后呢，终于啊不敌遇害了哈、哦。那秋日进的这个仆人延伸也是拼命杀敌哈、哦，最后也是不屈战末。那秋日进另外一个哈、哦、小孩子的这个仆人啊、哦，名字也不清楚，叫只知道姓黄哈、哦、黄某。他以身来保护秋日进啊，最后呢，身上也是被这个叛军啊，哈、啊，赤城蜂窝啊，哈、啊，被刺杀了。啊，那与秋日进一同出征的副将林德成被围之后啊，啊，也很勇敢的持剑自杀啊。那其他军官战没者颇多啊，例如守备郭德生啊。把总啊，把总这个郭秉衡等人都这个战死啊。那之后呢，这个叛徒啊，猫仔鹿哎，持秋日锦的头颅要献功，要当做一个投名状哎。但是戴朝春啊，对他是很鄙视，认为他身为一个仆人，竟然不忠杀害这个主人。哦、所以这个并不可靠，所以就赏给这个猫仔鹿、哦、一点钱，然后就把他给赶走了、哦、那秋日进殉难的消息传回朝廷、哦、同治皇帝十分不舍，下令抚恤、哦、并且准许秋日进、哦、这个入室忠烈祠、啊、平日因为这个秋日锦、啊、也勇于这个认识、啊啊、又为了平定这个叛乱而身亡，所以台湾中部的民间对他非常的这个崇敬、啊、所以台中东势的、啊、这个士绅跟工匠、哎、他们组织了秋公会、啊、就来纪念这个秋日锦、啊，然后台中的、啊、大湖沟、啊、这个地名也为了纪念他而改称秋老大沟、啊、纪念这个秋日锦秋老大了、啊、好，可见得秋日锦、啊啊、也是受到、啊、这个民众的、啊、这个怀念、啊啊、怀念。那我们今天讲了四个淡水同知、啊、三个是真正淡水同知啦。那
寿同村

0: 他是在他的组织哈陈俊淡水同知被杀之后，他挺身而出哈，代理这个淡水同知的职务哈，也获得朝廷的哈这个默认哈。那这四位淡水同知哈，有的是因为职责要清障田赋啊，侵害了既得利益者的这个利益啊，而被买凶杀害。那有的是遇到了地方的啊这个叛乱啊民变，那他们职责所在啊，挺身而出啊，率领官兵跟这个叛军来作战啊，阵亡。好，那像陈俊啊，像潘凯头都被砍了，那陈俊是这个大痛而绝啊，非常的自责啊，自责到死掉了啊。那寿同春啊，他70多岁了，他一个师爷，哎，他仍然挺身而出，最后被叛军抓到。嘿，这个肢解了啊，把它分尸了啊。那邱日锦啊，也是一样挺身而出啊，然后最后呢，却被因为家丁这个叛变世主啊，然后头颅啊还被这个叛徒这个砍走带走啊，要去当投名状，要去投奔。这个戴朝春啊，不过戴朝春毕竟呢、是有读一些书啊，所以呢并没有接受哈、这个猫仔鹿哈、的这个投名状啊。那我们今天看到这四位淡水同知啊，他们十分的尽责，然后最后呢都殉职了啊，最后都殉职了哈、然后这个台湾的民众对他们也是非常的不舍哈、所以像陈俊啊、寿同春啊啊，他们都有入世哈、入世在这个苗栗地区的义民庙啊，然后呢受到这个民众啊的这个祭祀啊，所以。这四个淡水同知啊，因为职务而殉职啊，可以说也是相当了不起。好，我们今天讲了四个比较悲惨的故事啊，也让大家知道，来这个台湾任官啊也是有蛮大的这个风险啊，而他们呢挺身而出为。台湾啊，这个地方的社会秩序的安定啊，甚至牺牲了这个性命啊，所以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哈、四位淡水同知。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欢迎各位听众啊，下礼拜可以继续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啊，我们的故事是越来越。精彩，越来越有血有肉了哈。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我是赵又智，谢谢大家的收听啊，好，再会。
1: 再次感谢赵又智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今天谈到了四位淡水同知，他们共同把他们的这个人生埋葬在这个土地上哈，其实是有点沉重哈，但是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那个胼手知足开创台湾命运的时代，我想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更是让我们后人能够铭记在前人的足迹上面，他们是埋下了怎么样的心血，才让我们现在可以享受台湾这个我们说现代化建设的岛屿这样子的一个成果。再次感谢赵又智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会持续在这边为您分享最精彩的台湾的历史故事。也希望朋友们，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咯。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周我们邀请了来宾陈雅娟，谈起她从六岁一直到三十岁都在唱歌的领域里面，一直他的生命就是在唱歌这一件事上面。等到他结婚了以后，到了纽西兰，他因为实在是在唱歌那个阶段压力过大，他自己生病了都不知道。然后呢，身心灵呢，整个状态被他女儿讲一句话说：“妈妈，你很臭。”
1: 是，
0: 才发现原来自己真的好
1: 很臭，
0: 有状况了。好，然后呢，居然在瞬间一天之内就戒酒。戒烟，
1: 是
0: 因为在他的唱歌生涯真的也有这些坏习惯，吃喝嫖没有，
1: 对，
0: 都跟着来了，所以他24年的生活压力、情绪、饮食、生活习惯就把他的身体整个搞砸了。上一周他有跟我们分享，他自己得了一个所谓是颅内动脉瘤破裂引起的蜘蛛网膜下腔破裂，是很高风险的这个脑出血中风，死亡率是高达70%。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居然是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半月，然后呢整整昏迷了4个多月。好，这中间他怎么醒过来的？常常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今天要来听听他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这个部分。当然他遗言都交代好了，可是他跟女儿留下了一句话，如果妈妈走了，就是一定要紧紧抓住神，如果妈妈还没走，表示上帝还不放过我，我生命里面还有任务要去完成。所以今天 到这一次的采访，这个病经历了9年，表示上帝真的这9年好多任务在他身上。我们今天就 要来挖宝，他到底这9年什么任务让他活着，而且活得这

0: 么的快乐。好，好，我们欢迎雅娟，陈雅娟。
1: 全球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雅娟，很高兴今天又来跟大家在空中相见，谢谢你们。
0: 很高兴，
1: 是
0: 好见不到啦，因为我们是网路，但是声音，哎，声音相见，
1: 哈，
0: 听得到雅娟的声音。好，我觉得哈，像我先生，本来就不会喝酒，所以他也不用戒酒，他是一杯就醉倒的人，
1: 是
0: 不像你千杯不醉哈，所以他根本不用戒酒，对不对？
1: 嗯，
0: 反正知道他弱点的人，就是说要把这个人灌醉很简单，半杯就好了，
1: 半杯，
0: 哎，对，半杯就好了。但是呢，戒烟这件事，我倒觉得他戒了很久。
1: 哦，是。
0: 可是你一天之内就戒掉，闻，到香烟味还告诉人家说你走开呀，啊，走远一点，因为很臭，你自然闻其臭，可见你以前熏别人熏多久哈。
1: 对，
0: 所以你看，这真是很奇妙。当你经历了这个，你才发现说真的有上帝耶。
1: 是，
0: 以前都目中无神哦。
1: 是，
0: 虽然你也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可是这些经历，好了，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九年。神给你生命上有什么任务，有什么使命，让你能够多活九年，还继续再活着？到底你身上有什么任务跟使命感？我们今天就要来挖一下你这些生命经验。九年不算短呢，
1: 是
0: 好
1: 是。
0: 那可是你在昏迷的时候，全家就焦急嘛，
1: 是
0: 关心你的人都着急嘛，对，
1: 是。
0: 昏迷那么久，简直都可以变成植物人了，
1: 是
0: 不是吗？
1: 是，
0: 是不是？就是有时候人的头脑意识没有恢复，一直这样昏睡昏睡，光打药就已经足够让你这个人变成植物人。
1: 是，
0: 可是你怎么醒过来的？
1: 哎，我怎么醒过来？我只能说，这个醒过来这件事叫做
0: 神机，
1: 神机。
0: 哎，是，
1: 因为我根本不觉得自己会醒过来。我说在送医院的那一刹那，我根本就觉得自己已经是面临死亡了。
0: 所以你真的就是这四个多月都一直昏迷状态，完全不知道，也听不到别人的讲话声，什么都没有啊，完全真的是在无意识状态吗？
1: 是，
0: 就是睡觉。
1: 有，他们说其实他们有帮我摄影，姐姐妹妹女儿会问我话。
0: 哦，就是说他们去探访你的时候会
1: 对，还是会想跟我讲讲话。
0: 哦，这样哦，所以他们有录下来跟你讲话的那个影像。
1: 是
0: 可以录上在加护病房里。
1: 对，
0: 哦，真的哦，这也是一个纪念耶，
1: 这是奇迹。因为基本上是，
0: 但是你是真的听不到，你是在无意识状态吗？还是你有意识？
1: 我
0: 也听得到，只是你不晓得怎么回应。
1: 不是，我听得到，可是我根本记不起来有这件事。
0: 哦，
1: 所以我只能回答哦，这样子。但是你让我去记到那个时候，我
0: 当时的状况你完全想不起来，
1: 完全是。
0: 可是在当下他们跟你在对话，你是有回应的。
1: 他们说我的回应是乱回应，乱回应。
0: 哦，okay,
1: 完全不在里面，不在话题里面，这样。
0: 明白。
1: 是。我觉得我会清醒是蛮奇怪，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跟我的孩子在我生病之前是有状况的，我们的母女感情是有问题的。
0: 哦，
1: 是。所以
0: 为什么你不是孩子都一直跟你在一起？
1: 因为我是一个单亲家庭。
0: 哦，
1: OK， 所以小孩从小是没有父亲陪伴，所以他的个性上会有一些比较奇怪吧，以现在来说就是很奇怪的个性，根本做母亲的也从来没去想象这个孩子他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我给他的这个生命到底我是怎么去塑造他以后的这个不健全。 OK， 所以后来呢，我女儿说她天天就我出到普通病房的时候，我女儿是天天跟我挤在一张床上睡觉，有她也有拍照给我看，但是我也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好像那个时候就看着她，我问她说：“你是不是我女儿？”我女儿这样跟我讲：“你是不是你是不是我女儿？”她说：“哈，你乖哈，你是宝贝。”说是我是她的宝贝的时候，

0: 觉得那是不可能的。我现在清醒的回想象的时候，是不可能，我女儿不可能这么说。
1: 这种对话的画面，
0: 因为我们那个两个都是针锋相对的，那个时候
1: 从小到大吗？
0: 没有，从小他很听话，但是因为我用霸权去管教他，
1: 你比较
0: 我很严格，
1: 霸气，
0: 我很严格，就是
1: 严厉。
0: 我当时不希望受到的教育，我用更严格的方式来教，但我不打，我只是。
1: 你这个严格的教育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你要用那一套？你是在想什么？
0: 我
1: 在，还是你觉得就应该这样？还是你从哪里学的？
0: 不是，当然，因为我父母会修理我们。Okay,
1: 所以你是来自父母的教养的模式。
0: 对，但是我有比较好哦，我有说，我母亲父亲对我不好的，我不能延续。但是我就把这个打这个杖责孩子的这件事，我把它缩短，就是你同样的错不能犯三次，三次我就一定打屁股。我只打屁股，我不会像以前是乱打，有没有？父母打我们都是乱打。那我对他就是来去把家法请出来，然后我要打屁股这样子。我是这样，
1: 真的还有家法？
0: 我有家法，真的，而且要由他去请出来，因为他犯错。所以在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我慢慢苏醒的时候，我跟神，主耶稣，你还要用我吗？是吗？
1: 你会怀疑自己是个糟糕的妈妈吗？
0: 我怀疑。
1: 为什么？
0: 尤其是当我们在对答的时候，那个吵架的时候，我觉得我为什么明明自己就爹不疼娘不爱，而我居然可以成为那个女儿不爱的妈妈？女儿说她很爱我，但是她讨厌我的教养方式，
1: 就是打。
0: 没有，我不随便打的。
1: 对，那可能是骂，还是
0: 严格
1: 唠叨？
0: 我不唠叨，但是我喜欢就是她要照着规矩走。
1: OK， 要按照你的规矩
0: 啊？对，不是神的规矩，是人我的规矩。
1: 你的规矩是什么？
0: 我
1: 让她觉得女儿觉得这个规矩她不喜欢。
0: 因为他上学了之后，同学常常会邀约玩耍。国中开始，我是不准他超过，国中是8点就要回到家，高中是9点就要回到家，
1: 晚上，
0: 对，大学是10点要回到家，然后迟到没有讲我会生气，一定要跟我保持联络。那如果没有的话，如果又说谎，哦，那不行了，那就要家法伺候了。因为在我的管教里面，
1: 可是那么大了，你还家法伺候啊？
0: 没有，长大就没了。
1: 哦 ，OK，
0: 长大就没，就是国小的时候或是国中，就是不能说谎，那会家法伺候。但是晚回来的话，
1: 你会这样规范，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情感去规范他这样？是你内在里面有什么？
0: 有，其实我。在台湾算是单亲家庭哈，那我在生我孩子的时候，我是很纠结的。我祷告说，我到底要不要生这个孩子
1: 啊？
0: 因为生这个孩子对我来说，
1: 应该生小孩不是喜悦吗？
0: 因为我当初答应孩子的父亲是不生小孩的，所以当有这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啊，上帝啊，你是要让我选择吗？可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容易怀孕的体质，当我发现我有这个小孩的时候，我是开心的。结果没想到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他是一个死胎，或者是叫空炮弹，就是他是没有心跳的。
1: 几周了还？
0: 8周。
1: 8周是
0: 应该要有一个点出来，对不对？他没有，所以后来哇，我跟我姐姐就抱着哭。那我姐姐说：“哎呀，怎么办？那我们隔了大概快一个月的时间，
1: 又快一个月，都已经死胎了，你还一个月，那你也会死哎、欸！
0: 不是那个感觉，就像哎呀，我至少是怀孕过的，是妈妈的，
1: 这是什么想法？你也好奇怪耶！
0: 对对对，我很因为不容易受孕嘛，所以就会觉得自己是想要保有这个小孩，OK， 那
1: 你应该很矛盾哈。
0: 对，
1: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那个矛盾的心是什么意思啊？ 你理得出来吗？当时可能理不出来，现在再回

0: 现在回想，就是我当时如果不要生这个孩子，我就可以保有婚姻。
1: 啊，为什么会这样想？
0: 因为我跟孩子的父亲说，我们以后就不要生小孩了。
1: 那有小孩难道他就拒绝吗？
0: 啊，对，他拒绝。
1: 为什么？
0: 他因为他自己已经有两个小孩了
1: 可是有小孩也不是你的错啊，他也要负责任啊。
0: 但是他觉得是讲好了。
1: 天哪！
0: 那我就觉得好，那我们就这样子吧，就分开吧，没有问题。我那个时候是这么想的，所以他父亲当然就问我很多的关键问题，我就说你也不用想太多了哈，你就当做你自己是一个种猪，借了我一个种这样子。我那个时候是真实的就是这样跟他对话。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讲话就是，
1: 所以你那时候对情感的这一件事情真的不是很 care， 说对不对？对一个家的那种概念不是很清楚吧？
0: 正在学习，是正在学习。
1: 因为你如果清楚，孩子是要有一个完整的，
0: 是
1: 不是？
0: 是。但是我自己已经答应父亲说我不生，我们的约定是这样。
1: 你也太天真了吧？
0: 是因为自己医生都说我不容易受孕呐、
1: 啊。可是受孕对你来讲又是基督徒，你应该很喜乐，因为那是神给你的财产礼物啊。
0: 对，可是这个时候矛盾就来
1: 了。所以你那时候，对你那时候，你觉得你是不是啊？
0: 我到底要给自己一个完整的家，还是为了这个小孩要离开这个家？这是我当时很矛盾所以
1: 了解
0: 我的忧郁症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哦。
0: 开始我从纽西兰回到台湾，大着肚子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所以我发现我忧郁症的时候是我那个时候要出去买东西吃吧，那自己煮啊或是什么，我发现我到门口家门口要打开门的那一刹那，我是趴在地上哭的，
1: 出不去，
0: 我出不去，我连踏出去的勇气。
1: 你哭的原因是什么？
0: 我觉得
1: 莫名其妙，
0: 莫名其妙，就我走不出去，我走出去好像第一别人的眼光，别人怎么看我，
1: 都你自己内在的对话在想，
0: 是一直在对话，所以趴在这个地上哭哭哭到没办法，就再进家里。找一些泡面啊，找一些什么就随便煮一煮，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吃没关系但是小孩要吃。OK， 是这样，所以大概自己把自己也关在家里半年。
1: 哇，
0: 走不出去，
1: 很可怕耶。
0: 很可怕，真的。
1: 你都没有求救啊？
0: 不求救。
1: 那你小孩一直到生吗？
0: 到生没办法，非出去不可。产检要出去就是这样。但是自己
1: 那这中间忧郁发作很多可怕的行为，
0: 对，
1: 你是怎么度过的？
0: 自残。
1: 天哪，你怀孕还自残哦？
0: 嗯，
1: 老天爷，
0: 我会拿美工刀划自己的手
1: 啊。
0: 嗯，
1: 你不觉得痛吗？
0: 但我不能，我那个时候选择不划在这个上面，这个表皮的皮肤我都画在手掌，这样一道一道画
1: 啊，
0: 对，一道一道画，所以我这边现在还有一个疤也是我自己画的，我选择在卖拍的地方画这个。
1: 那你怎么那伤口你怎么处理啊？就让它这样干掉啊？
0: 我跟你
1: 说，它不会一直血流不止吗？
0: 我跟你讲，我心里想就是这样，干脆就
1: 走了，
0: 流血流完了就走了，
1: 对，
0: 就算了。结果没想到他没有喷出来，这是我不敢想象的。
1: 是你没画到位置啊？
0: 没有，这个位置就是卖拍了。
1: 对啊，奇怪，为什么没有？
0: 他就没有。我心里面就想，为什么我常常喜欢跟人家说我飞越这个死亡的这条线走过很多次，从车祸到钻进去，骑摩托车钻进去巴士没死，摩托车烂了我人没受伤，到画的这一道没有流血流完，然后他又不喷，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心里就万念俱灰了啊，主啊，你连死都不让我死的痛快，这是我很伤心的。
1: 然后呢，
0: 到我

0: 我真正生病了之后，这一个四个多月的这个住院，蜘蛛网膜下腔破裂，到去年我又脑袋动了一次刀。
1: 哦，为什么？
0: 复发。显然在这个七八年间，我没有把自己的情绪跟压力掌控好。所以我跟神说，主啊，是我需要再有什么样的磨练吗？所以我这个东西开完刀之后，我在五月底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我又得了一个肺炎并发败血症休克，我又领了两张这个病危通知。
1: 天哪！
0: 所以我的人生这很多张病危通知，但我现在可以坐在这个录音间跟就地跟空中的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我觉得我事情没做完，所以我跟我的神说，你是不是可以让我有一个真正把我的生命见证分享出来，然后我是自己要被疗愈好，如果我没有被疗愈好，我凭什么去让别人去知道原来这个事情是可以这样借由神 来改变。所以就在这样子的状况下，有这个机会可以来把我的故事讲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哇，主啊，原来这个才是我真正被医治了。
1: 你说出来了，本来埋在心里面，
0: 就是别人不问我不讲，放在心里吧。但是放在心里想一次，它就是刺激我的这个血管的这个压力，脑部的压力。我觉得今天坐在这里可以谈这个事情，我本身就是一个很想轻生的人，而我可以坐在这里把我的经历，我的恩典一次一次的数算完了之后，我觉得天父啊，谢谢你，若不是你，我凭什么可以经历这样而且安然度过。这是我真的感谢主。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啊，雅娟的这个生命真的实在是太精彩了。一个人可以这样子从六岁就开始来面对人生的种种难题。然后呢在这个唱歌的场合里面，从那个小小的场域到西餐厅，然后到电视台，这样经历了24年，一直到30岁，他卸下了这样一个歌唱的生涯，最后想要寻求情感这个部分，就找到，哎，终于要结个婚。不过在他的婚姻里面，居然为了要守住这份爱，刚刚我们也听到他在讲，他跟孩子之间取舍，到底要老公还是要小孩？天哪，这是什么、啊、但是他是生病，对雅娟而言，他得了忧郁症，但是他并不知道那是一个病，他甚至在怀孕期间还自残。好，那我们就要来听听雅娟怎么处理自己情感的这件事。上帝给你多活了9年，虽然这9年你还要学功课，
1: 是，
0: 对不对？还要调整自己的很多想法。不过我相信这9年你也没有白活了，
1: 是、
0: 啊、虽然还在经历苦难当中，可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里面你到底这些苦难带给你哪些养分。
1: 好，其实在讲这段纽西兰之旅，我应该先讲到我17岁。其实我17岁的时候就想结婚了。
0: 啊，天哪，太小了吧。
1: 因为我想离开家庭、
0: 哦、
1: 我想离开我的家，我想要创造一份属于自己的情感。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那个时候我在跑晚会的时候在那遇到一群这个小混混，就把我摩托车围住了。那刚好这个人呢，就是我也蛮喜欢他的，算初恋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这个英雄救美，哇，他就是我以后要的对象。他一定要，他真的算是很，他跟我一起读经祷告，跟我一起读经祷告。
0: 他也是基督徒啊？
1: 他不是，但是他知道我是基督徒。
0: 哦，为了讨好你就陪伴你。
1: 哎、对，所以后来他出家了，出家了。
0: 为什么选择出家？
1: 因为他听到了说我在国外啊有很多追求者，他觉得我是不是私生活就乱了，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他说你跟我讲实话没关系，我会原谅你。不是，重点是要有我真的发生了，那你才能说原不原谅我才。
0: 就是你没发生。
1: 对，我要不要坦白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就分手了，他就出家了。
0: 天哪，
1: 很奇怪的一段，
0: 第一段的初恋，
1: 是，
0: 居然是这种结局。
1: 对，那因为我太渴慕有一个自己。
0: 可是这件事对你应该也打击很大吧？
1: 很大，
0: 对呀、啊，
1: 非常大。
0: 因为他对你不信任嘛，哈。
1: 对对，那尤其是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计划要结了婚、生小孩，要生。
0: 他几岁呀、啊？
1: 他跟我一样大。
0: 天哪，你们两个是小孩子玩嘎嘎酒吗？
1: 对对对，就是这样。但是你就是想离开嘛，
0: 情窦初开，
1: 不是想离开家是最主要的，而且那个频率对了，而且他的家人很疼我。
0: 其实你就像你说的，你前面家人也不是对你怎么样，但是你就是渴慕自己拥有一个被爱的，因为你在家里的地位也不是，
1: 我想被捧在手掌心、嗯、但不是，因为看到别人被捧在手掌心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所以这个心情就一直、
0: 明白。

0: 那再来呢，就是在演唱的这条路上会有很多的追求者
1: 对，
0: 尤其是华侨，他们特别想要。那但是我对于我的这个讲每一段感情好像就有点乱了。其实我对于我谈过很多段感情，每一段我都希望被真心对待，但是每一段里面都有欺骗啊，比如说要结婚，但是其实是人家有老婆了。
1: 啊天哪，骗你，你也不知道，
0: 不真的真有，不是有的，后来就有的知道，就已经就麻痹了。这是比较，就是那个时候自己在催眠自己，那怎么办呢？他反正这么爱你，
1: 你该不会那时候想说我当小三也 OK？
0: 那个时候没有小三这个字，
1: 对了，就是说你、
0: 那个时候
1: 就是你不要做原配也无所谓嘛。
0: 啊，对，后来有一段是就是知道。人家是有老婆，那就这样，我当小老婆就好了。哇，是这样。我到那个，我其实被原配塞过一个耳光，啪一个耳光。那以前都是我打客人，结果我现在被原配打，我自己觉得你是不是要清醒了？嗯。所以后来我的姐姐介绍这个。纽西兰的这一位朋友的时候，哇，我欣然接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我们认识的那一天，隔一天他要回纽西兰，但是他回去两天之后，他又从纽西兰飞回来。你会不会觉得很感动？我觉得哇，我被爱了。而且他回来的前一天，先送了一束花，请那个国际送花的，就先送了一束花到我家。哇，我被捧在手掌心，我被爱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有。
1: 他在远方在纽西兰，你又不知道他的背景，你也没卡查去考察说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品，有没有家庭啊等等的，你居然这么大胆嫁到纽西兰，
0: 就想嫁，想拥有自己的家庭。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对话让我觉得其实是很坦诚。他就跟我说，他有两个小孩，
1: 曾
0: 经离过婚，曾
1: 经离过婚，
0: 是，
1: 曾经，那表示现在是怎么样？
0: 单身，那个时候是单身，
1: 单身
0: 但我不知道他已经离过三次婚。我只知道一段婚，这个是三次婚，
1: 所以还是欺骗吗？
0: 对，那他就问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有什么想法或者是什么？我说，他问我你有什么兴趣，我说我没有什么兴趣啊，抽点小烟，抽点小烟，喝点小酒，打点小牌，那就是我当时跟他说的。他也觉得我很诚恳，我没有像人家说，虽然我会弹钢琴啊，虽然我会下棋，但是我没有去讲什么琴棋书画，我讲的是这些大家都排斥的东西。他觉得我也很坦诚，那我们就开始聊了啊。我们不生小孩啊，反正你有两个小孩，
1: 所以就
0: 这样子有了一个约定。到我这个生病完了之后，我开始去重新回忆我原来一段一段的感情。我发现我这些感情都没有被上帝祝福，我自己想要找幸福，我觉得就是这样啊，我自己可以经营啊，我历练这么多，我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就是完全要仰仗自己的能力。殊不知我每一次的经历都有上帝的美意。我想特别跟大家提一下，在我演唱的这个经历里面，有一段是我被一个同性恋追求，我并不知道他是同性恋。那因为以前很瘦，所以看起来是很娇弱，其实我是小辣椒对不对？所以他那个时候想扮演的就是要保护好我。那我会觉得，因为像我们家是属于拥抱型的，我不觉得这个拥抱代表什么，但是这个拥抱却造成他觉得他要更保护我，所以
1: 就让他误会了。
0: 他误会了，但我也被误会了，因为他让我觉得我不是这种人，为什么是这样？直到我为了这个事情，他们
1: 后来怎么发现的？
0: 因为他这个手。

0: 开始要摸我。
1: 哦、嗯，
0: 这个是不行的。而且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做秀，他居然可以找到我的饭店，那我已经开始知道他不对，所以他去找我的时候敲门半夜，我以为是 room service， 所以我一开门，结果没想到是他，我吓死了。我是从新加坡的饭店打着赤脚穿着睡衣跑在新加坡的街道上，
1: 天哪，
0: 逃出来的。
1: 有那么，你怎么会害怕成这样？
0: 嗯，因为他这个要碰我身体的这个动作，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那个时候告诉他，其实那个人曾经是有过男朋友的，但是他可能被抛弃了。
1: OK，
0: 所以变成这样。我后来有跟他说。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事情，
1: 嗯嗯嗯，
0: 但是如果你愿意跟我成为好朋友，我会依然爱你，像爱朋友一样。但是我没有，
1: 不是男女关系
0: 啊，对，这本来就是女女关系，怎么会是男女关系？
1: 但是他把它当成是男女关系嘛？
0: 对，他是这样，所以，嗯，我的感情真的触及到太多了。你看，有当现在现代版的小三，到同性恋的追求者，到自以为是的可以创造一段幸福的婚姻，不断的在追逐。我觉得我的那个时候，大概感情世界是我人生里面最混乱。
1: 你后来怎么跟那个纽西兰那个先生离分开了？
0: 分开就是
1: 因为小孩吗？
0: 因为小孩
1: 啊，真的是这样啊。
0: 对，他问我一个是说，如果小孩跟他掉到河里，
1: 救谁？这不是太愚蠢的话题吗？这是连续剧啊！
0: 我就说 too stupid，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问法。
1: 真的
0: ，OK，
1: 男生问这个问题，
0: 对我说你不用再说了，我不会成为你的梦魇。
1: 嗯，
0: 所以因为他怕我变成梦魇，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会很潇洒。很潇洒的分手，所以
1: 你在情感处理真的很阿莎里耶。
0: 对，但是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要，
1: 你也不会在那边藕断丝连，
0: 不会，不要强求嘛。
1: 哇，
0: 强扭的瓜不甜，对不对？所以我那个时候，
1: 但是其实你就是很多压力是你积压着嘛，
0: 是，所以
1: 你成全别人，你其实自己就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的处理手段虽然阿莎莉，可是也不阿莎莉啊。
0: 对，
1: 你在内心里面苦读很多啊。
0: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要自己承担。
1: 对啊，
0: 别人你如果去跟别人谈这些事，人家说你笨啊，你傻啊，你甘愿啊。
1: 嗯，
0: 那我不愿意这样成为自己的这个，所以啊，当自己经过几次的这个病危通知。我才会跟神说，主，你重新建造我。我甚至跟上帝说，主耶稣，我的生命很破碎。其实我虽然现在可以侃侃而谈，
1: 嗯嗯，
0: 可是当时只有小学是最快乐，其他的东西都是自己一点一点把压力累积下来。说主耶稣，我破碎，但是你可不可以使用这个破瓦器，因为你把我这条烂命又留住了，我到底该怎么办？我不能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上帝这个他就帮我开了很多路，而让我可以慢慢慢慢去面对我自己曾经发生过的人生。
1: 所以那些路就讲一个就好了，我相信很多路，只是说那个出路其中一个让你觉得真的被神用到是用在哪里？
0: 用在，
1: 因为我们下次还有时间再来访问你，现在讲太多就讲不完了。
0: 是用在我的经历里面，我觉得我在生活上我常常可以刚好，比如说有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被家庭不看重，对，被男人欺骗，
1: 哦，
0: 生病，我很多人在我身边，然后会问我你是怎么度过的。
1: 哦，
0: 我愿意把我的故事讲出来，所以他。

0: 们觉得不可思议，你是在讲连续剧。我说他真的在我身上发生，
1: 就有安慰到对方，
0: 对对，会安慰到他们。所以很多人说雅娟姐，我决定要再出发啊！这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是重新振作。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去跟他们慢慢谈，不可能讲一次
1: 是
0: 就好了，
1: 就陪伴。
0: 对，
1: 你就是现在就成为很多类似生命跟你曾经有类似困难的人的陪伴者、倾听者。
0: 嗯嗯，包括有的被性侵的，因为我也曾经经历。所以啊，我常常说，我其实跟上帝 argue 过，主啊 ，Why me？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
1: 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
0: 我也不美，你说我是美人就算了，我
1: 有够美，年轻的时候真的是美，因为我看过你年轻照片。
0: 所以为什么这些东西到我现在那五六十岁的你还要在我身上弄一些事情出来是怎么样，我是这样跟他抱怨，直到开始生病一次一次一次。你知道我在加护病房后来的这几次在加护病房，你知道我在加护病房传福音，然后我跟医护人员，
1: 你加护病房都已经自己都奄奄一息，你怎么传？
0: 没有哎、欸，我就像我这次的肺炎病发败血症休克、医生要给我插管，我说我不插，我说上帝要用我就用我，不用就
1: 插管就完了，
0: 对，就把我带走也没关系。就很多人来劝我，我不想，结果医生最后就叫我把手机带进去加护病房。为什么？我在想，可能快来不及的时候，可以跟大家 say goodbye， 这样。
1: 原来如此，
0: 是，所以他们说，
1: 他的用意是让你跟外面有连结啦。
0: 啊，对。
1: 可是你就用手机跟大家传福音了。
0: 啊，对。然后跟人家一起读经祷告。
1: 哇塞，太有趣了。
0: 他们说，怎么可能？这个怎么可能？你在加护病房跟我们读经祷告，然后我会跟医护人员、医生、护士、护理师。传福音，
1: 对，我想说加护病房是独间的，怎么可能有人在里面？
0: 是他们好开心。

0: 喜乐处方签，我是朱棣。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我们非常感谢雅娟在这边跟我们大胆的谈她个人过去那一些不是很辉煌的情感生命。我觉得这个勇气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讲出来的，但是雅娟可以在电台里面，因为全球的听众都在听，
1: 是，
0: 但是他并不觉得这一件是羞愧的事，
1: 是，
0: 他反而觉得这是上帝让他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他很愿意来分享自己过去是一个不是那么辉煌的生命，但是因为神的触摸，神的爱，让他清楚的知道他现在是重新过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新生命，非常开心啊。所以雅娟，你自己后来当然这些几次的鬼门关这样走一回，对不对？
1: 对，
0: 你自己也意识到了，
1: 是，
0: 好了，我不要再自己掌权了啊，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自己规划的计划的人生不见得那么的美好，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好，何况你是个基督徒，
1: 是，
0: 好，那这生命的上帝要给你了，本来就是计划好有一个美好的道路，可是你自己把它活得乱七八糟，
1: 对
0: 不对？好，你终于看清楚了，是不
1: 是？
0: 所以想把重新你的生命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
1: 是。
0: 所以接下来等于你现在正在走一个回倒吃甘蔗。
1: 对，
0: 回甘又甜蜜的生命，对不对？好，我们剩下15分钟。
1: 哇哦，
0: 是，你看，
1: 好快，
0: 美好的事情总是，对不对？过得很快，所以你就再来跟我们分享，哇，这个倒吃甘蔗，这个甜美的味道是一种什么滋味？到底你怎么可以真的好倒吃甘蔗？也要有倒吃甘蔗的条件呢、啊、
1: 是是大家都知道我从事的是演唱的工作，
0: 对，
1: 所以其实我刚刚说我吃喝赌都会、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倒嗓、
0: 哦、
1: 我会停下来不唱是因为我倒嗓了，
0: 哦 OK 没声音了，
1: 我
0: 声音唱的就沙哑嘛，
1: 而且只能唱到收收是很低的声
0: 音，高音唱不上去，
1: 是高音完全不能，因为我是可以唱到高八度咪的这个音域，所以很高吧。OK， 然后到我不能的时候，我
0: 那个都可以唱 solo 哎，
1: 是是，我后来跟神说，我唱了这么久的歌，半辈子的歌，结果我倒嗓了，我还没唱到你的诗歌呢。结果很奇妙的是，所以。
0: 因为你以前都唱流行歌曲，
1: 是，
0: 而且还是那种 LKK 的，不是跟你身份相称、年龄相称的歌。
1: 是，没有，我后来做秀的时候唱的都是最新流行的歌。
0: 哦，
1: 对，然后我就跟神说：“主，我还没有唱到你的诗歌，我剩下来，我现在声音已经倒了，没办法了。如果有一天我得医治，我一定要为你来带敬拜。”
0: 哇。
1: 我觉得我虽然是很诚心，但我没经常讲，神成就了，
0: 真的，
1: 神成就了。然后我声音就直接到了回来一样的音域，到了高八度的咪。
0: 你可以唱海豚音啊，
1: 你知道很多的诗歌没有海豚音，还不是海豚音要到高八度收拉了。然后我竟然可以带，你知道诗歌的都很高，
0: 对对对，
1: 所以我竟然可以唱男 key 的。
0: 天哪
1: ！OK，
0: 不可思议！
1: 我真的不可思议。医生都说你这个不会好了，我怎么可能会好呢？
0: 哇！
1: 而且现在虽然大家听到我还有这个咳痰的声音，那为什么上帝用我？而用我完了之后，居然让我在教会带敬拜的时候，我脑袋破了，动脉破了嘛？所以有蜘蛛网膜下腔破裂，对不对？我觉得我主耶稣你到底是怎样，你恢复了我的声音，然后你又让我在带敬拜的时候它就破掉了。

我现在有我会唱，还是会唱一些诗歌，但不能唱的很久，不能唱很久，也不能音域都一直高。我开始反思，我想知道上帝你到底要启发我。

0: 我却都私下自己去领受这个恩典，我不愿意跟别人说，反而跟别人说的时候是，你看我多厉害，
1: 嗯，
0: 我多强，我只有想到的是我自己能力多够，而不是去感谢上帝，感谢神。
2: 你是在夸耀自己？
0: 对，我一直在夸耀自己，所以我后来从病房出来到去年，我到去年才清醒啊，主啊，原来我希望的是，最希望的是，我可以在公开的场合来跟大家，就是用轻描淡写哦，轻描淡写哦，然后一起来数算恩典，而是真正的数算，不是说私下领受，然后真正的就是把自己功劳归给自己。我开始不愿意了，我想要成为一个诚实的见证的人，去见证上帝在我们心中留下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件荣耀，然后我的故事可以成为每一个人心中那个福音的种子，它可以发芽。我相信我能，我相信更多人是可以的。我常常很喜欢谈一下这个，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外国人叫保罗，但是圣经里面有个保罗，我常常觉得保罗你太厉害了，你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这样受过这么多的苦，又到监狱里面，你居然感谢神，然后
2: 被关在监狱还感谢神，
0: 对，
2: 还唱歌，对不对？
0: 我常常说保罗学长你太厉害了我要成为你的学妹，但我没有，我没有他的那个当时的领悟，所以自己一直觉得自己居功，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才有这个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是45度角，不把人看在眼里，哇，神一次一次的救我，神一次一次在我生命里面放下见证，放下他的荣耀，而我却把这些东西剽窃过来说是我自己的功劳，所以我不愿意，所以我甚至说能够希望我的生命里面可以跟保罗一样成为一个活的传声筒，去传扬这个福音，
2: 是
0: 去让很多人能够知道，我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是或不是，但你要知道那个恩典其实都一直陪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2: 是，其实人很容易觉得自己就是很了不起，为什么？因为自己真的很努力，你也很努力，
0: 对，
2: 你从6岁努力到30几岁，对不对？真的很努力啊。
0: 是，
2: 那谁帮助过你？没有，都是你自己克服嘛，所以你当然会觉得自己很努力，人定胜天嘛。
0: 对，
2: 当你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几乎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生命真的就是，真的就是要把神放在眼里。
0: 是，
2: 其实像你自己经历这些生死关头，你才知道，你自己能救自己吗？没有哎。
0: 对，
2: 那个不是神迹，那是什么啊？
0: 是
2: 上帝救你的嘛？
0: 是，
2: 就是有这么一位神这么爱你，
0: 是
2: 每次都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
0: 真的，
2: 连医学都没办法救的，
0: 对，
2: 对不对？医生看的科学就是你就是变成植物人，你就是要签病危通知了，家人要办后事了，
0: 是。
2: 可是一次一次一次，哇，鬼门关你进不去，
0: 真的
2: 为你关门了，鬼门关，那些牛头马面都怕你，
0: 真的，
2: 你这个人还不要来你死期未到，
0: 是，
2: 是不是？
0: 是哦，我在医院里面还有赶鬼，
2: 真的还假的？
0: 我真的，这个就是在4个月那一次，我能够唯一记得的一件事就是很多这些鬼要来抓我，要把我带走。
2: 很多人都说人在那种应该说
0: 濒临死亡的时候，
2: 对，濒临死亡就会看到这些牛头马面嘛，
0: 我真的看到，
2: 要来抓你，真的看到了，
0: 我真的看到，
2: 神也让你经历了，
0: 神让我经历，然后那个时候我用英文赶鬼所以我的妹妹跟我的女儿怎么办？他又看到了
2: 、哦，他们真的有感受到，
0: 他们有感受到，而且从害怕到不怕。
2: 哦，
0: 我的姐姐跟我的我的妹妹跟我的女儿
2: ，OK，
0: 就变成都不怕，因为我妹妹从日本回来，那所以。

0: 也是一个嫁鸡随鸡的人，所以他真的看到神在我身上，所以当我醒的时候，他说你记不记得我们什么什么，我只唯一记得的就是我赶鬼。
1: OK， 哇，所以这也是你很神奇的一个经历哈。
0: 是，
1: 嗯，对，
0: 什么都没有。其实有很多人说在走的那个时候
1: 会看见，
0: 会看见，然后就被带走了。
1: 有时候我们并不懂他们在讲什么，还以为他们在胡言乱语，可是实际上真的就是世界上有鬼的，
0: 对，
1: 因为真的有人看见，
0: 啊，对。对，
1: 就被你看见了，神就让你经历，你也不怕哈。
0: 哎，我真是不怕。
1: OK， 好，所以你今天在这边做这些啊，很神奇奇妙的这些所谓神迹式的见证。
0: 嗯，
1: 其实这些神迹就是神要让你知道，只有靠我，
0: 是
1: 靠人的才能还是有限的。
0: 哦，这是真实的，
1: 是不是？
0: 我真实体验。
1: 对对，
0: 若不是
1: 你今天才可以这么谦卑，要不然你还是个骄傲的人。
0: 又四十五度，
1: 又是四十五度角。
0: 对，
1: 天哪，四十五度。
0: 我觉得，从我生病到从纽西兰回台湾，
1: 四十五度是很让人讨厌的人。
0: 对，我跟你讲，有时候我自己。自己抬头看到镜子里面的我自己这样，我都觉得你怎么那么恶心啊，我都觉得自己很恶心。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学习会了凡事感恩，我感谢上帝，这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有一位真正的神，他是可以救拔我们的。
1: 是因为神真的先爱我们，我们才有能力爱人，
0: 爱别人。对
1: 啊，今天你能够讲出，雅娟可以在这边讲出这些话，就是因为神触摸，他被爱触摸了。
0: 是，
1: 要不然他今天不可能坐在这边大胆的说我爱你们，我可以来帮助你们，对不对？
0: 是，
1: 感谢神呢，感谢主，真的哈利路亚。好，谢谢雅娟今天讲出来，哇，到最后感动到掉眼泪，感谢主，我们雅娟真的可以出来。神要好好用你了，
0: 感谢主，
1: 谢谢。
0: 我想要跟空中的朋友们说一句话，耶稣不但爱我，他也爱你们。
1: 没错，上帝是爱我们，因为他是我们创造我们的上帝，
0: 是，
1: 所以他每个孩子都是他的孩子。
0: 是，
1: 感谢神，哈利路亚，谢谢，谢谢雅娟，也谢谢全球听众朋友们，你们今天这两集听到这么神奇的故事，其实它不是奇迹，它真的就真实的存在。好，常常听 Judy 的喜乐处方签，
0: 是，
1: 其实很多神迹奇事都是真的。
0: 是，
1: 祝福大家，
0: 谢谢，
1: 喜乐平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各位听众好，我是魏外扬。
0: 是的，魏老师，我们今天来到了隋唐五代史的第二次。
1: 是。
0: 这个第二个单元呢，是上一次接续上一次的隋朝的历史。
1: 嗯。
0: 我们今天开始讲唐代历史。
1: 嗯。
0: 那在我们上次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也介绍了一下隋代是怎么样的灭亡，然后怎么样唐朝就开始了。
1: 嗯。
0: 那边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杨啊、就是要叫李渊。
1: 嗯。
0: 其实李渊呢，他跟我们翻看了一下历史，他跟隋代的这个开国之君，他们好像有姻亲的关系，就是也许
1: 是
0: 超越好几代，但是他们是有亲戚关系，有一个姻亲的关系。
1: 他们没有超越好几代，他们是很近的啊。这我们在上一集节目里面有谈过，就是有一个鲜卑人的这个家族的啊，一个叫做独孤信。啊，独孤信呢，他要生了七个女儿，七个女儿其中呢有三个后来竟然都嫁给了做皇帝的啊，所以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0: 很显赫了，
1: 最厉害的一个老丈人了啊。
0: 是是，
1: 但是这三个呢，一个就是直接就当时就是直接就是嫁给了这个北这个后周嘛啊，就是嫁给这个后周的。北周了，因为是北齐北周，北周的明帝啊。那么另外一个就嫁给李渊的爸爸啊，李渊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建立唐代李渊的爸爸啊。另外一个就嫁给了杨坚啊，所以李渊是唐代开国，杨坚是隋代开国，你看他们只差一代了，
0: 只差一代。
1: 等于李渊是杨坚的，应该算是。表弟吧、啊、
0: 是
1: 差一代，不是表弟，是应该是那个，
0: 那就等于是他的、
1: 啊那个
0: 外甥还是侄子吧，
1: 对对对对，这是外甥只差一代啊。
0: 是，
1: 所以然后李渊后来又传给李世民嘛啊，
0: 是是，
1: 李世民那个杨坚传给杨广，就是隋炀帝，所以到了李世民，就唐太宗跟那个隋炀帝，他们也是差一代的啊，
0: 是
1: 也是差一代，所以这个家族啊都跟那个独孤氏的啊这个家族有关系，所以我们看隋代、唐代，然后加上这个啊北周啊，这个都是这个很有一点这个血统关系的，
0: 是，
1: 那么所以他们也都是胡人了、啊，就是说血统里面有胡人血统，这也就是。

0: 为什么这几个朝代以后他们对这个用人才就不会有这个种族的界限没有那么严格啊，不会说排斥胡人排斥这个外族这种就是比较有一个这个种族的那个
1: 开放的
0: 包容开放的这种
1: 是是，等到我们今天在后段我们讲起一些唐代的女性，就是尤其他们陷入这个宫廷里头的这样的一个纷争里头的女性来讲的话，我们更加的发现他们在胡人的血统里头对于整个中华华夏传统那严格的礼教封建的那样的一个观念也有一些些颠覆啊。
0: 嗯，
1: 所以呢今天是很特别的一个时间，我们可以来谈一谈这个我们今天讲的唐。这个唐呢，好像也是在世界上，到处我们听到的 Chinatown， 都是中这个都叫唐人街。
0: 是是，
1: 那您觉得为什么在我们这历代有那么多朝代，但是到了现在我们讲到 Chinatown 还是说是唐人街，为什么说是唐？
0: 因为唐这个名字啊，也是代表中国文化比较这个包容的一面啊，不像我们说汉也是在中国人很喜欢的啊，汉人我们是自称汉人，但是呢到了海外呢就变成唐人街而不叫汉人街，
1: 对
0: 啊，是吧，我们也觉得这个唐人街的名称比汉人街好像更亲切一点啊，
1: 是
0: 表示说这是文化是有一个包容性的啊。
1: 是，
0: 那么因为唐代的文化它就是一个比较开放性的比较国际化的，
1: 是
0: 那么所以我们在今天我们介绍这个唐代啊，我们看到这个精神就是开放包容的精神呢是贯穿在这个朝代里面的，
1: 是
0: 啊，就是包括这个唐太宗，包括这个武则天，包括到这个到了唐玄宗，这个几个重要的著名的这个皇帝差不多都是在任用人才方面是不分这个种族的啊，很多当时都是说西域来的啦，还是这些不管是文官武将都有这个外族在里面。
1: 是，而且我认为因为他们是在这个比较相对平稳的过渡，政权过渡，从一个38年的隋代进入到唐代这么一个盛世帝国。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在开始唐代是非常的包容的，我们尤其是我们今天很快的进入唐代开始的这几个比如说贞观之治啊，还有永徽之治啊，到后期就是靠近中期的时候，对，也有这个
0: 开元之治
1: 开元盛世啊，这个这么多辉煌的这个皇帝留下来的文治武功跟他的就是非常多的传承的好的政治跟经济跟文化方面的遗产呢，都是因为包容。我觉得他们的包容不仅是外族，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在那个时候就是中国跟周边的少数民族的关系可能是最和谐最友善的，在这个历史上来讲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关系，尤其从隋朝末年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友善的关系就已经维持到唐代，所以唐代在开始它有一个隋打下的好的基础，隋代打下了很多好的文官制度政治经济制度政府的构架，这些好的基础然后延传承下来，他们都说萧规曹随，而且呢前几任非常好的皇帝他们留下的都是后面的皇帝都是去沿用它，所以在唐朝的前半真的是一个非常辉煌的盛世王朝。那我们首先介绍他们前面的几位特别的明君吧。
0: 好的，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李渊啊，唐高祖啊。那么刚才介绍过，其实李渊他也是出身贵族世家啊，这个跟那个隋代的杨坚是一样的啊，这个杨氏、李氏都是这个氏族啊，就是不是

0: 都是这个名门 世家，他们在政治在军事方面都有很密切的一个集团啊。我们介绍过说这个集团呢在当时是在关中还有这个龙就是这个甘肃吧，就是关陇集团这个名称啊，他们里面出了很多的这个武将啊，或者是这个重要的这个领导人物啊。那所以他们里面他们是已经有这个政治的历练啊，军事的历练，因为这样家族出来的人啊，他们是从小啊，这个青少年时候啊，都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历练的机会，所以都是很有军事和这个治理方面的才能啊。那么隋末大乱啊，这个民变这个四起啊，那么这李渊也就在太原啊，也在这个太原呢那边为根据地，所以就太原起兵啊。那么当时很多各地来投靠他的，像我们上次也说到，那个本来瓦岗军是民变的一个最主要的一支部队啊，人数也众多啊，但是后来因为瓦岗军发生内讧啊，那个这个内乱，所以这个各自这些英雄们就解散了，就各自投靠啊。那么就像李密啊他们就来到李渊这边，就增加了李渊的势力很大啊。那么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候啊，他当时这个在名义上还不是要把隋朝取代了，所以还是立了一个小皇帝啊，这个隋朝这个血统这个小皇帝。那么然后当时隋炀帝还在啊，就也奉隋炀帝啊，这个还是为这个这个共主吧啊。等到隋炀帝后来遇害，被他的部下杀害以后，那么这时候机会来了，李渊才是让这个隋恭帝啊，就是那个恭敬的恭啊，恭帝呢就是让位给他。所以从617年起兵到624年啊，这个终于把一些山头都把它平定啊，所以就是624年全国完成统一啊，建立了这个一个统一的朝代，大概是这样的情形。这唐高祖啊，
1: 是我们讲到这边，就是这个高祖呢，似乎取得从由隋取而代之为唐，这个中间虽然有一些正常的，就是也不是大面积的杀戮。对，就是一个平和的过程，然后他也立了名义上的小皇帝，那个隋恭帝，然后由恭帝做一个姿态过堂，把这个王位让给他，恭请他来主持大政，来统一天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我多么希望在世界上每一个改朝换代的时候都能够有如此般的平和，或者是像隋朝那样子非常的平和，就是能够少一点生灵涂炭，少一点这个血流成河，然后能够做一个这个世代交替。这个是我们真的是祈求在今天有很多事情，如果假就是说我们要改朝换代，就是可以做的权力的更换，然后也是资源的更换，也是一个掠夺者的下台，然后形成一个新的掠夺阶层。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真的多么希望在这一些在今天这个时代可以不要再重演再发生啊。所以很好，那唐代有一个非常好的立国的基础。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的。
1: 特别要介绍我们现在所播的在这一集里头的音乐呢，其实都是跟我们今天所谈的朝代是有一些关系。那我们特别先播一首叫做山在虚无缥缈间，那这是由
0: 黄自
1: 跟黄友跟
0: 韦汉章
1: 他们作词作曲
0: 《长恨歌》里面的一段，《
1: 长恨歌》里头的一段。 选段，所以我们特别请大家来欣赏，这是跟我们平常的配乐不太一样，不过希望大家

0: 这一首合唱曲真的是好像能够体会出来那个山在虚无缥缈间，很多云雾在那个山边围绕的感觉。那好了，我们刚才谈完了唐高祖，那我们接着谈下去。那似乎这个继承王位是中间有一点曲折的情况，是吗？
1: 是的，这个唐高祖啊，这个状况呢，跟我们上一集谈的这个隋代的传位有一点类似的啊，就是说隋文帝嘛，啊，因为他有太子啊，就大儿子跟这个第二个儿子啊，那么。他是觉得这个第二个儿子就是后来的隋炀帝比较能干啊，就想传位给这个这个第二个儿子，那么因此引起大儿子的太子的不满啊，所以后来啊这个我们上一集谈到过啊，有人怀疑是隋炀帝呢这个把这个父亲这个毒害了啊，然后抢得这个这个位置啊，这个得位不正嘛。那唐高祖李渊的状况也类似，他也是好几个儿子，那么出去打仗的时候啊，统一天下呢，也是以这个第二个儿子啊，那个李世民啊，就是后来的唐太宗表现的最优秀啊，那么相形之下呢，这个大儿子李建成还有第三个儿子啊元吉啊都不如他啊，所以呢这个慢慢的呢也是李渊呢也是有意思呢要传位给这个李世民啊，那么这个当然也引起了哥哥弟弟啊这个不满啊，所以那个太子就跟三子啊建成元吉就联合起来，他们在朝廷里面也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势力啊，那么也开始布置啊，就来挖这个李世民的这个这边的这个人才啊，这个灭他的这方面的这个势力啊，所以这个到最后不就只好呢这个他唐太

0: 唐高祖呢，李渊也很为难，因为他自己呢也很难做一个决定啊。如果传给李世民嘛，这个又好像不合这个顺序啊。那么传给李建成啊，又觉得好像不是最理想，所以这个也有一点呢 啊袖手不管了，就让他们兄弟自己去解决吧。所以因此才有发生了叫玄武门之变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事件。玄武门就是唐朝这个皇宫里面的一个门啊，平常大臣上朝啦什么都要经过这个玄武门啊。所以到了这个626年啊，这一年呢就是这个六月的这个一天呢 这个李世民当然他也有所布置了，他也收买了当玄武门的这个军官啊，所以呢他就已经埋伏在这个玄武门的这个里面。所以那一天建成元吉就是他哥哥弟弟啊，骑着马啊要上朝吧，经过玄武门的时候呢就遭到这个伏击啊。那么当然这个太子也心里面也有数，一看到弟弟出来啊，他就也射箭啊，就射向弟弟，所以可见这个哥哥也是想置弟弟于死地啊，但是他箭术不够好啊，没有射中相反呢李世民呢回一箭过去啊就把他射倒了啊，所以这看起来好像箭术也有一点这个落差啊。结果这个射死哥哥以后呢，他的手下啊一个叫尉迟敬德也补一箭又把那个元吉也射死了，所以这个当然是家庭的悲剧了啊，兄弟这个反目啊，甚至是手足啊，是吧，这个自相残杀。
1: 是，
0: 那这个事情当然对李渊来说情何以堪啊，这个儿子之间彼此残杀，结果这个大臣呢就跑去向这个李渊报告这个事情啊。
1: 是，
0: 这个李渊的反应呢，我们就看到他当然一开始时候是非常惊吓啊，惊吓，但是后来啊他也冷静下来，然后这些这个支持这个李世民的这些大臣呢也是说啊，反正啊这个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那个就是干脆你啊就早一点把这个政权交给这个李世民，当时叫秦王啊，天下也就太平了。所以这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强迫这个李渊呢也把位置早点让出来。所以后来玄武门之变第三天李渊就宣布退位了啊，而且把这个李世民呢立为太子啊，把他立为太子，然后这个八月就退位了，这称为太上皇啊。
1: 是，
0: 这样子就是唐太宗就登基了。所以我们一想到唐太宗，很多人就会想到玄武门之变啊，这得位也不正啊可以说是他这个生平的一个污点吧。
1: 是，
0: 这跟隋炀帝得位有类似的地方。
1: 是。说起唐太宗呢其实唐太宗说的话留到今天我们几乎每一集大家都要听一遍。那在我们的片头我们这个所讲的就是说以古为鉴。对，以人为鉴。
0: 以人为鉴。
1: 对，就是那个我等一下再把它从头再我相信大家到现在已经背起来了因为每次都会听到。那这句话呢是讲说这个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话是唐太宗讲的。
0: 是的。
1: 那这个太宗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光是讲这句话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在什么样的情况讲这句话呢，就是他有一个非常的很能臣叫做魏征魏征是太宗手下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臣子因为他是一个忠臣他常常就是会讲皇上有什么不对的事情

他都是忠诚不伪的，就是把这些事情讲给皇帝听。那这个皇帝呢，就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格特质，他可以听坏话，大部分的皇帝只听好话，对不对？但是他呢，他认为一个好的官吏呢，必须要能够忠言直谏，然后呢，他这个皇帝是能够选贤与能，而且呢，从谏如流，凡是你说的老实话，说我有什么不对，要纠正我，他都是虚心的接受。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而且他对于每一个忠臣或者每一个好的言官，他都不计较他们的出身。譬如说这位魏征呢，他以前当过道士。所以呢，他还是用他。他就说他发现魏征呢，他能够前前后后啊，他鼓励他讲老实话。那这个魏征呢，他前前后后这一生里头有200条条陈都是建给这个君王的，可是太宗根据古书上讲，他都是克己接纳，然后择善而从，所以在魏征死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刚才说与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与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与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世的是朕亡一镜也，就是我已经丢掉了一面镜子。所以这样子一个人格特质的皇帝，你就知道他应该是一个明君。那在唐太宗他所属的那一个年代，他所做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一个朝叫做贞观，他国号是贞观，所以呢他的那几年是叫做贞观之治，他的定的律法叫贞观律。所以呢这个唐太宗真的是一个大家所知道的明君。那他在位的期间呢，除了用人为才，而且能够知人善用，而且他尊重这个言禄言官的他们所说的话，而且他自己是严格的节约，而且他自我克制的功夫很强，他注重农业，他要求要休养生息，对国家在从隋代过来，实在民生太疾苦，为了建大运河，为了要出征高丽，然后又吃败仗，做了然后皇帝又下江南去游历，所以这种种的耗费国帑的事情，他都引为是负面教材，教导言官。而且呢，他更了不起的是，他很尊重那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他对他们是一个非常友善的治理。那这样子的这么多年，他的边疆是很稳固的，而且呢，他最终因为他的很好的一些科举制度，兴起了很多的好的文官，帮他去执行他们政治的理想。同时呢，他在那个全盛的时期呢，就非常的注重这个休息，与民休息。那在当时，如果他是还是像一个隋炀帝那么努力的要求表现，求立这个万年之业，那可能人民就非常的辛苦，徭役很重，苛税赋税非常的重，让他们作为人民的话，他就是非常痛苦，但他就完全的不愿意让人民辛苦。那他是采取一个道家的一个想法，就是尊重生命，尊重人。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头呢，他的贞观之治的结果，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所以呢，这个国家仓廪富足，就是整个国家的国力提升，而且人口大量的增加，所以这个是同时他也继续去改善那个三省六部。就我们上一集特别强调了，也大家解释过了，这个三省六部的这样一个政府的建制，当政府能够这样子权力平衡，然后也有任何事情都有这个其他的这个能够很忠心的向皇帝说实话的官员去做监督做引导，那我觉得他们的成功是很必然的。他在这个太宗他当时延揽的这些有名的官，在历史上

0: 其实留下很多的记录，所以他们这些历史，他们建太宗史诗书这个魏征写的，这些都是我们以前说的好的文章，就是让大家看到很多时候一个领导人自我的反省是非常重要，而且一个对天下人的这个 善心，一个体恤的心，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是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唐太宗，他说以古为镜啊，还有说以人为镜，其实对他来说最大的镜子啊，就是以古为镜呢，就是前面的一朝隋朝的这个镜子啊。
0: 是，
1: 因为隋朝两个重要的君王就结束了，那么38年，所以他是时时刻刻不要再走上隋朝的灭亡的路。
0: 是，
1: 那至于这个人呢，以人为镜呢，他当然心目中立刻想到的就是隋炀帝啊，因为我们说过啊，其实他这个他们也都有亲戚关系。那么隋炀帝是怎么样啊？这个最后呢，死于他的部下啊，把他这个杀害啊，等于这个隋炀帝怎么失败的？那么对他来说是这个最明显的一个这个镜子。而且我们也可以发现他们两个人啊，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方说我们也讲了，他们都是排行第二的，他们的得位都经过这个好像一些非常的手段啊，同时他们两个也都是很有才华的，也都是非常有理想的这样的一个君王啊，但是呢他就深深的以隋炀帝为镜子啊，不要去劳民伤财啊，不要去这个滥用这些名利啊，所以这个他就因为有隋炀帝的这个镜子啊，所以唐太宗可以免去很多的错误啊，
0: 是
1: 他特别的这个纳谏啊，就是说刚才讲了魏征的故事很多很多的了啊，
0: 对，
1: 还有个故事说本来有一次这个唐太宗喜欢养了一只漂亮的老鹰哈，类似老鹰，他常常就是把这个老鹰呢就带出去玩，就有一天这个走着走着前面看到魏征走过来的，他忽然想起说魏征警告过他说做皇帝的不能够玩物丧志啊，这个养这个老鹰是不对的，他立刻把这个老鹰呢就这个当然是个故事了，就是塞在自己的怀里面啊，然后用衣服把它遮起来，结果就跟魏征就跟他讲话讲了半天以后啊，等魏征走了一看，这个老鹰居然被他闷死在怀里，这个也可见这个一个皇帝都不敢在魏征前面我们今天来说就是宠物吧，养个宠物都这么严重啊，这是不敢啊，可见他对这个魏征是敬畏到什么地步啊。
0: 是，
1: 那魏征也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觉得现在的执政者也应该可以参考，就是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怎么样才做一个明君啊，怎么样是昏君啊，什么暗，明跟暗怎么分，那魏征很简单回答他8个字啊，兼听则明，就是你多听这就是明啊，偏信或者说偏你只相信某一个你就是暗的啊，兼听则明啊，偏信则暗，
0: 是
1: 吧，那也有人就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啊，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政治人物啊常常也是落得这个要听自己喜欢听的话，
0: 是
1: 啊，这个也是当然就变成一个不明白了啊，
0: 是我刚才讲到他一个人格特质，就是说他是厉行节约，他这个人非常简朴，他等于给百官做榜样。那你知道贞观时期呢，在历史上大家著名的就是说他几乎是没有贪污的，这个就是为历代所称道的哈。那他为什么他能有这样的政绩，大家不贪污呢？他说皇帝首先是做榜样，然后呢他也鼓励官员一心为公啊，这个要各安本分，如果有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呢，他就会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尤其非常可贵的是，他不是用严刑酷罚来吓阻这些坏的行为，他是用以身作示范，还有制造一个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那就是说

0: 贪污的在那个年代他的动机很小，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他如果一旦贪污了的话就千夫所指，那大家觉得很羞耻，他没有找得到没有办法找到藏身之处。就说在一个整个的政治氛围里头，他完完全全让大家都很厌弃这种贪污被抓到的贪污渎职被抓到的人，所以他的是用一个高道德标准来要求他的官员。那我觉得这其实是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种方法，因为你都是用严刑酷刑去惩罚那些犯罪的人，而不是从根本上的教育跟风气的建造来促成大家根本就不愿意有那个动机去贪污。我觉得这个他完全是采取一个非常好的。那我们在民国的历史上，我们也曾经在台湾从政的历史上，我们也知道过有一段非常清明的时候，也就是我相信蒋经国总统在做总统的时候，他自己很朴素，他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领袖。然后在那个时候他特别也做了示范，让那些想要贪污的人有他不仅有那种道德的下主作用，同时呢他也真的是一旦知道他到你的家里去拜访，他觉得你有非分之德的时候，他就会很快的让你没有办法继续在你的位置上。在那段时间普遍的官员都很朴素，而且很节俭，所以在整个的风气养成，其实这是国军应该要努力的方向。而真的是任何的严刑酷法到后面都没有办法，当一个犯罪罪行已经确立的时候，这就是没有办法再去挽回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值得回忆也同时效法的。
1: 唐太宗哈，那个心胸之大哈，我还有一个例子哈，就是他到了晚年，贞观十七年了啊，他已经是他统治多年了，就是他自己也年老了时候啊，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找人来啊，把他这个当年就是一起起兵哈、啊，然后一起协助他统治啊这样子的一个功臣，他说在纪念这些功臣，他就画像。这个叫凌烟阁啊、
0: 哦，
1: 这个是很有名啊。凌烟阁工程的画像，凌烟阁其实是宫中一个小小的阁楼啦，就是比如小阁楼。那么他就叫这个画师来把这个，他选了24位工程，所以24位工程呢画在这个凌烟阁里面。那么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工程名单，你看一下，其中大概有一大半呢曾经是他的对头。
0: 哦，是啊，
1: 那我们今天来说是对头啊，那就是就是这个常常就是
0: 不
1: 让你翻身了。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气度就不得了啊。
0: 是
1: 那些过去的对头，当然有些后来投靠他，后来有些归附他，但是也有呢，后来甚至在他这个手下呢叛变的也有啊，甚至最后也有被他处死的也有，但是他呢就是在画像的时候通通画在这个凌烟阁里面啊。
0: 是是，
1: 我个人很佩服这样的气度哈、啊。我们今天如果是政敌来说哈、啊、不要说政敌了，就不同政党的来说都
0: 打压还来不及呢、
1: 肯定的话一句也不说啊，他居然可以把它画在这个凌烟阁里面啊。那么这一点呢让我们是很佩服。我觉得做这个事情也有点让我想到这个这个现在这个 NBA 打篮球有一个叫做名人堂哈、啊、名人堂。
0: 是是是。
1: 最好的球员可以放在名人堂里面。这个有点就是像这个当年的名人堂啦这些人。那么以后这个做法后代的有几个唐朝皇帝也继续，所以一般人以为凌烟阁就是永远就是24个，其实不是，后来有些又画加了一些，比方说后代皇帝就这样，所以凌烟阁变成一个把这些这个功臣呢画像在里面留作纪念啊。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从他挑选这个凌烟阁的功臣这一件事情看起来真的是不念旧恶也是欣赏这个对手啊，
0: 是，
1: 这都是我们今天很需要的一种气度。
0: 的确是，我觉得他对于忠言直谏的那些官员，他的容忍，他能够真的

0: 切实的听从这些人就是提供给他的他个人的或者政施政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建议，我认为很少人有那样的气度，而且他能够让以前的政敌，我听说有一个叫做另外一个官员是以前曾经在就是他甚至是想要杀他的，
1: 是的，
0: 对，后来他
1: 背叛
0: 他
1: 的
0: 背叛他的，但是呢他还是用他，就是像我们刚才讲到魏征，他以前是一个是一个道人嘛，对不对，这个出身实在是不怎么好，他也用他，所以他是用人为才，而且他尊重他们我刚才讲的那个要想要杀他，就是他就是魏征，他曾经在太子李建成做过旧臣，在李建成后来不是在玄武门之变被杀的吗？他曾经商议要李建成杀唐太宗，所以呢，他还是用魏征。而且呢，像尉迟恭，他以前是铁匠，而且是降将，就从外头投降过来的，他也受重用。所以在这种事情，你听到魏征是这样一个身份进来，曾经要建议要杀他，后来呢，竟然有200多条条陈去讲他的不对，但他都听，所以这样的一个皇帝的气度真是了不起。
1: 对啊，你刚才提到这个尉迟恭哈，我这边顺便提供一个有趣的资料，就是说，大小我们中国这个门神哈，
0: 是
1: 画一个左一个右哈，
0: 是
1: 有一个就是尉迟恭啦，
0: 是
1: 另外一个叫秦琼，
0: 这
1: 两个人呢，为什么会画在门上呢？
0: 这
1: 个相传就是因为李世民得位不正啊，杀了哥哥弟弟啊，他有点心里面还是有点这个
0: 恐惧
1: 疑神疑鬼的哈，
0: 对，
1: 所以他就叫这个秦琼和尉迟恭两个人呢，站在他的这个房间外面啊，他晚上就可以睡得很好。那后来啊，就是不能每天晚上叫人站嘛，就画像画在门上，竟然也有这个安抚的这个结果啊。所以后来民间嘛，就流传就把这两个人呢，画在门上，门神
0: 是
1: 这样来的，
0: 所以
1: 也跟这个唐代历史是有关系的。
0: 是，所以今天也是说我去帮他做门神，也是就是好像是支持。是保卫他的样子，所以可能那个典故也是从唐太宗那时候来的。
1: 是
0: 好，我们下面一首曲子是我们是用现代的方法来唱一个清平调，那我们在后面的节目会介绍清平调在唐朝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先听一听王菲，这是这个近代的流行天后，那由她来唱这首清平调给大家鉴赏一下。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这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的，魏老师，我们现在谈完了贞观之治呢，下面一个君王是谁呢？
1: 贞观之治是唐太宗啊。唐太宗下面呢，我们刚才不是说唐太宗其实他自己也有这个传位的问题了啊，就是他后来就直接就传给，也不是太子啊，后来也是不是长子了，他就传给这个高宗啊，李治吧啊，叫李高宗啊。那么 这个高宗啊，他也很特别的一个这个皇帝啊。我们知道中国皇帝啊，就是用那个年号啊。那么一般来说，也像我们过去介绍的清朝啊，什么明朝啊，一个皇帝应该大概就是一个年号，从头用到底吧，啊，
0: 是。
1: 尤其清朝，我们最容易记得一个皇帝一个年号，这个很好记的。可是你如果到了唐朝啊，也是个高宗啊，你知道他在位是34年的时间，他用了14个年号，
0: 哇，
1: 这个是非常频繁，就是一下又换，一下又换，
0: 是
1: 啊。那么只有前面这6年呢，用的比较久的叫永徽啊，永徽，所以这个6年就有一个称呼叫永徽之治啊，
0: 是，
1: 永徽之治。在下面，因为年号用的那么短就换，所以你很难再说什么之治了，因为一年两年看不出什么之治了，
0: 是
1: 对啊。那为什么这么爱换年号啊？
0: 是
1: 不晓得
0: 他是不是迷信啊？他觉得有些笔画啊，
1: 是
0: 或者什么的，
1: 还有一些就是祥瑞嘛，什么地方有什么啊？因为以前什么什么这个地方上有发现什么啊？这个什么什么麒麟啊，这些异兽啊，
0: 对对对，
1: 或者什么宝玉啊，什么样的东西一报到朝廷，认为这是上天的一个这个吉祥的嘛吉兆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换啊，这个很多就是这样换，或者有些就是这个反正呢就是这个不安全，就是觉得这个心里不
0: 是
1: 没有安全感啊。
0: 是
1: 那我想这个其实是受，应该也是受到武则天的影响了。
0: 是
1: 因为唐高宗这个他其实在位后

后面一段啊，他因为自己身体不好，很多就是跟武则天一起统治了嘛，当时是两个人是等于叫二圣啊，两个一起统治。那么武则天就是我觉得应该在迷信方面他是

0: 年曾经一年里面年头年中年尾一年用了三个年号，这个怎么这么善变啊？
1: 是，
0: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所以他们夫妻两个，唐高宗跟武则天两个人用的年号加起来，比人家这个什么明朝、清朝啊，全部加起来年号还多了啊。
1: 是是，
0: 就是我们对读历史人来说，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造成非常的困扰啊。
1: 是，
0: 不晓得年号一出来，不晓得你是讲是哪一个年号的啊？
1: 没有错，
0: 哎，这个永徽之治啊，也先我们先谈谈这个年号的一个有趣的这个奇特的现象。至于永徽之治啊，它本身呢，其实也延续了贞观之治啊，里面还是有贞观之治的影子啊。就刚才我们谈到贞观之治里面，任用贤能啊，这些啊，不问你的出身啊，能够采纳这个谏言啊，同时对于这个它最特殊一点啊，唐高宗其实最特殊、最超越以前的，就是他对外用兵啊，他可以把唐朝的版图扩大到最大的这个阶段啊，所以我们很少人知道说，哦，原来唐朝版图最大的时候是在唐高宗的时候啊，
1: 是，
0: 也就是说他对外的这个武力啊，当然这个也不完全武力，也是对，就是说这个也跟这个外族的这个建立这个和平啊，建立这个友好关系啊，是更超过前代。
1: 是，
0: 这个有一个指标可以看。我们知道如果今天去看这个唐朝皇帝的这个陵墓啊，哈，他们往往在这个陵墓前面啊空地上会摆设一些这个外国的这个雕像啊，就是外族的雕像啊，这个叫做藩臣，就是说外国的人来称臣的藩臣像。唐太宗他叫昭陵啊，唐太宗昭陵前面这个藩臣的像只有十四尊啊，表示当时至少有十四个这个外来的人称臣。
1: 是，
0: 但是呢，唐高宗啊，这个乾陵，当然乾陵是高宗跟武则天合葬的了，合葬了。
1: 是，
0: 乾陵前面呢，这个藩臣像竟然多达61尊啊，是唐太宗的好几倍啊！
1: 那是国际兵团，
0: 对对对，但联合国了，人家说这就是当时联合国都来到中国了啊！
1: 对 对，
0: 这个我们不可思议了。当然很可惜了，今天这个乾陵啦，那些外国这个像啊，都没头了，头都断了啊！但是他这个石头上还是刻着有这个名字的啊，所以还是可以看出来这些人就是代表着这个外族来那个称臣的啊。
1: 是，
0: 所以从这个看起来，唐代国力之强，在这个外族中间呢，这个是在唐高宗时候啊，到了巅峰啊。
1: 是是。
0: 那么很可惜了，因为唐高宗这个人呢，他前面有一个贞观之治啊，后面有个武则天，所以夹在这个两个中间呢，他的重要性常常是被人忽略了啊。这个所以我们在历史上常常有这样，就是这个被忽略的这种皇帝啊。
1: 不过我呢，我这边读到的这有关于高宗的他的一些就是轶事了，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哈。
0: 是，
1: 当然就是在这个年代都是萧规曹随，就是说因为前面是盛世啦，所以很多好的东西他们就照着遗训遗嘱来奉行不渝啊。但是呢，这个他的父亲太宗说一定要纳谏，就是人家忠言直谏的时候你要接纳，然后要爱民。所以呢，高宗他那个时候他即位的时候就是说，我觉得这一句话写得非常让我感动。他说，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臣，就是都要最好都能够呈上来跟我说，然后不敬者，说不完的呢还要封奏，更封奏，就是说你对于任何对于百姓不方便的事情呢，你全部要呈上来，而且讲不完的，你觉得不好意思讲或有什么困难的话，你就封起来，你奏的时候你把这些东西都封起来奏给我。所以这一点表现他的爱民，对人民的重视哈。然后呢，他当时就有刺史的是这样的，刺探民间疾苦的这样，他每天都会要刺史入阁， 他就要问百姓的。

0: 的疾苦。那他的父亲唐太宗说要从简，要简简朴，高宗就有一个命令说，自京官及外州有献鹰隼，老鹰啊，漂亮的那个鸟禽啊，及犬马者罪之，就说就得罪，你就会有罪，就说你是如果是从京官到外州的官，有人来献，就是要献那个家禽美禽给你，就是老鹰或者是隼啊，就是很美的那个鸟，或者犬马，送你的名犬，送你的名马，这些你都是有罪的。所以呢，大家对于他一开始他就诏令这件，你想谁还会这以身试法呢？对不对？他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贪念或者一个贪污的念头，其实是真的来自于你的这个领导人，你是不是以身作则？然后你是不是告诉他们你最痛恨什么事情？那我再一次的提强调说，作为一个领导人，今天我们提的两个贞观之治，跟那个对永辉之治，他给我们的教学说，怎么样做一个好的领导人，怎么样去爱民，怎么样体恤民情，怎么样把人民放在你的前面，然后怎么样约束你可能会贪腐的官员，把话讲在前面，告诉他你最痛恨什么事情。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良好的榜样。所以我们谈到这边，我们今天有一点有些东西我们没谈到，我们下一次再回来谈武则天以及唐朝的女人们。唐朝有很多非常特别的女性，那我们就是下一次的时间再来跟大家谈，欢迎大家下周的时间在空中相会，我们在这里说再见，
1: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上个星期呢，我跟朱老师在节目中跟朋友您分享在舞台上临时出错会什么的反应跟感觉。朱老师呢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也让我想起来，其实呢我们演员在舞台上出错根本不是我们愿意的事儿，而且这种产生的这种几率其实也很少。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学校在私底下的时候，人家说千锤百炼呢，我们是真的是这个样子。
1: 训练有素，
0: 对，
1: 训练有素。
0: 像什么真的这些小错都是意外之中，就是不是意料之中的事，是意料之外的事儿。
1: 而且呢，
0: 嗯，
1: 也更是你越认真呐、
0: 啊，是反而越那个，
1: 是不是啊、
0: 哦？
1: 就是投入在这里面了，
0: 对，真的是。自己呢非要强，因为我们出了一个错啊，我跟您说，下了台以后我们好一个月都不能平息自个儿的这个心里的责备。
1: 真的、
0: 嗯、
1: 这半年内、
0: 哦、是，
1: 是不是？
0: 对，
1: 也许这一年
0: 是，
1: 也许
0: 都在检讨，
1: 也许你在剧校的生活到毕业了，
0: 嗯都还在，
1: 回头还有同学还会调侃你，
0: 是，
1: 但呢
0: 嗯，
1: 如果你越来越不错了，
0: 是，
1: 这个调侃你啊
0: 啊也变成一种激励，
1: 变成一种祝福，
0: 对，就是鼓励，
1: 是不是？
0: 嗯，
1: 如果你越来越干嘛
0: 啊，那就、
1: 哎、我们讲
0: 嗯，
1: 我也看清楚了，我不是那个料
0: 哦，
1: 是不是？
0: 是
1: 这个确实，这个舞台上啊、嗯、我们的这个走过，凡走过必留痕迹啊，
0: 是啊，
1: 非常有意思。而且怎么讲，
0: 嗯，
1: 我上次不是讲吗，
0: 嗯，
1: 就是拿花脸来讲，
0: 嗯，
1: 哎，同样我说同类同的，
0: 嗯，
1: 这包公
0: 戏太多了，对，
1: 摆在这里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你今天叫你深行的话，
0: 嗯，
1: 诸葛亮，
0: 嗯，
1: 不要说施空展了，
0: 嗯，
1: 今天秦张任，
0: 嗯，哇，
1: 明天周瑜贵天，
0: 嗯。嗯，是，
1: 是不是？
0: 对，
1: 这个地为阴来，天为阳，九宫八卦富内藏，
0: 是
1: 江阳的。
0: 对，
1: 什么什么什么山人点动兵和将，
0: 嗯、
1: 要擒张任，小儿郎。
0: 小儿郎，嗯，
1: 江阳的
0: 是
1: 也有天为阳来，地为阴，九宫八卦富内存。
0: 嗯，
1: 山人点动人和马。是不是？
0: 嗯，
1: 管教什么什么命难存，人臣者的，
0: 人臣者，
1: 这都是诸葛亮啊。
0: 是，
1: 是不是？难免这个就在台上啊，
0: 嗯，
1: 就会出这个，
0: 对，
1: 出这个问题。当然，
0: 就嗯，
1: 由于如果你是认真。

0: 还没话讲。
1: 对，
0: 你不认真，你走心啊。
1: 嗯，
0: 我跟你讲，到了台上，
1: 嗯，
0: 你扮上这个角色，我们讲会附体啊。
1: 哦哦，
0: 就黄份儿。
1: 哦，
0: 就黄份
1: 儿。是是。
0: 哎，因为这个舞台上是千钧一发。
1: 是。
0: 瞬间你
1: 啊，
0: 张嘴就出来了。
1: 啊、是是，就是我们常讲啊，说那个台下十年功，台上三分钟，真的是这样子，
0: 是不是啊？
1: 是啊，所以你要出了错，在台上出了一点小错，不骗你，下了台那个糟心啊，真的是，
0: 对对，
1: 难受啊，
0: 这个是非常的，
1: 对，
0: 像我们，像拿我来讲，
1: 嗯。
0: 校区就算将相和的廉颇，
1: 嗯、哦，
0: 就是球派圆派的都学了，
1: 是，是，
0: 他的折扣就不一样，
1: 嗯嗯，对啊，对，折扣不一样。
0: 林香如，这个也不曾身经百战，定名为我在后，我他犯在先，死者等不平是我气魄干。但安要在长街之上把林香如的羞辱一番，人来雨呀，噎了你们八路来断。
1: 嗯，
0: 这是言前的
1: 言前者。嗯，
0: 这个原派，
1: 嗯。
0: 再进了殿，林香如他封为首相，知其德，老廉颇啊，怒满胸啊，堂非是人安，无有那容啊人啊良，去之如我自我剑上无啊光，道长啊家八路来当，我要把如此羞辱一场，人来与。夜夜了忙把家也投我望
1: 哇，
0: 江
1: 阳
0: 的
1: 江阳者好听啊，好
0: 是不是？
1: 是，
0: 不是各有各的所长，你就要给他很专精，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个就是我们讲起来投入这个国剧文化事业啊，
1: 嗯，
0: 讲起来是。现在来讲是一个很迷人啊，
1: 对
0: 啊，
1: 对，
0: 这个一辈子的这个一生的，
1: 嗯，
0: 都感觉哇，轻盈在这个艺术文化当中。
1: 是啊，是真的是，这种是非常难忘，但是从小这么很深厚的记忆啊，
0: 随便包公
1: 是啊，
0: 上来这个。陈州府放粮归、
1: 嗯、
0: 万民欢笑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再来十王路李朝刚
1: 嗯
0: 福宝送到
1: 嗯
0: 这都是包公的
1: 是是嗯很多朋友都喜欢听花莲的包公戏真的是好听
0: 啊他这一出来
1: 嗯
0: 管这个包公这个流水可能六段到十二段都不止
1: 是真的好听
0: 而且各种名家
1: 嗯
0: 都有他的诠释、嗯、
1: 是哎朱老师啊这个我们一直在跟朋友介绍这个国剧嘛、
0: 嗯、
1: 那朱老师您觉得我们要跟这些朋就是所有的听众朋友如何让他们深入浅出的让他们可以就是怎么样让他们能注意就是欣赏国剧的时候注意哪些小细节才可以那个就可以更加的了解因为你知道吗很多人听国剧就是觉得唱出来跟什么歌曲啦什么的
0: 不
1: 同嘛不也不懂对怎么让这些地方的戏曲让大家真的很普遍的去欣赏
0: 我跟你讲啊
1: 嗯
0: 这个可以说国剧文化
1: 啊
0: 他一直想普及普遍
1: 是
0: 但是这个东西啊
1: 嗯
0: 也不是一个普及普遍的问题、
1: 哦、
0: 单单、
1: 哦、是
0: 因为它这里面啊、
1: 嗯、
0: 现在已经从来就是由简入繁
1: 是
0: 先让大家喜欢看武打的戏
1: 啊、
0: 孙悟空的
1: 啊、
0: 吸引观众的玩笑戏、
1: 哦、是
0: 戏词方面呢、
1: 嗯、
0: 都是诗词歌赋
1: 嗯
0: 有不同的幻灯字幕
1: 嗯是
0: 来告诉你
1: 嗯
0: 还有进去看那个 DM 戏剧界

0: 介绍，
1: 嗯，
0: 把故事介绍都写在里面，
1: 是，
0: 哎，很多这么多年来早就普及、
1: 嗯、都一直这样子，
0: 一直普及化，
1: 是是是，
0: 那就是必须你要对这个有投入，
1: 嗯，
0: 你要懂这个，
1: 嗯，
0: 你要去深入了解一下，
1: 嗯。嗯多少的是、
0: 哎、你愿意进入剧场第一个、
1: 嗯、
0: 然后你再愿意去学、
1: 嗯、
0: 你更要懂他的武功四法
1: 是啊，还是有点难度啊、
0: 哎、不是有一点难度啊它是一门学问
1: 是啊是啊
0: 你找这个、啊、看得我看得很过瘾很热闹、
1: 嗯、
0: 看门道看热闹就可以了
1: 是不是
0: 、
1: 嗯、
0: 同样你刚刚讲出来这话里面讲到一个戏曲跟听唱歌一样
1: 啊、哦，
0: 对，
1: 嗯，
0: 戏曲的声腔跟唱歌的声腔，
1: 嗯，
0: 唱歌，
1: 嗯，
0: 是听声腔，
1: 嗯，戏曲的听韵味儿，
0: 戏曲是听。语言，
1: 嗯，
0: 你必须是字正腔圆，
1: 腔圆，嗯，
0: 对不对？外国的 opera
1: 啊，
0: 哎，我们感觉，因为你不懂嘛，
1: 嗯，
0: 声音好，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或者啊，
1: 低音的，嗯，
0: 荡气回肠，
1: 对，
0: 国剧呢，
1: 其也是这么呀。
0: 但是它必须是字正腔圆、
1: 哦、
0: 你要倒倒字儿了
1: 是是我们这个是很注意的对
0: 林香如对不对
1: 嗯
0: 也不曾怎么怎么什么什么什么烧我香烧我香
1: 嗯
0: 各方面的这个每个字的这个倒字啊
1: 嗯
0: 首相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必须有这个字要有个经过那个韵
1: 是
0: 韵经过上口的韵脚
1: 嗯
0: 不管湖广音
1: 是
0: 中州韵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相相不活相相不活
1: 嗯对
0: 这个巷子也可以念的相互相
1: 互相
0: 扶持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
0: 陈香你不能念出陈香
1: 嗯对对
0: 对不对
1: 对朱老师您说的倒字儿、
0: 哎、
1: 这个是就是我现在就是偶尔听的戏我发现很多上都有一些的轻微的倒字的现象
0: 不是轻微不是轻微你仔细听来、
1: 嗯、
0: 这个问题是很大的
1: 是不是
0: 从来哎从来、
1: 嗯、
0: 尤其有了幻灯字、
1: 嗯、
0: 字幕以后
1: 是
0: 哎当然我们讲些后来的这个人都后来都怎么要经过
1: 嗯
0: 文化课
1: 嗯
0: 都得要上学科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啊
0: 但是有的在科班里头
1: 嗯
0: 哎他就念错字了
1: 嗯
0: 就跟我们讲域外男
1: 嗯
0: 域外生那外生
1: 嗯
0: 我们在台上都唱成域外男
1: 哦哦外
0: 男那一边有个男子嘛
1: 嗯
0: 哎这个熟跟熟
1: 熟
0: 熟能无过
1: 嗯
0: 你不能念熟能无过
1: 对对啊对
0: 相夫教子就
1: 念
0: 相
1: 不能嗯
0: 你念成相夫教子
1: 是
0: 好像你在那当老妈妈了
1: 嗯嗯
0: 老妈子了对不对
1: 嗯
0: 你必须是相夫教子
1: 嗯
0: 你是夫妻两个人
1: 嗯
0: 这所以这些字
1: 嗯
0: 各方面通通要去学
1: 嗯
0: 我们的老师辈们呢即便念错了
1: 嗯
0: 哦你会发觉哦他那个韵脚一转位
1: 嗯
0: 当初跟当初、
1: 嗯、初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上韵就是当初
1: 当初
0: 哎可以
1: 对
0: 西楚霸王
1: 西楚
0: 汉战东来郭巴西这个楚
1: 嗯
0: 上了韵念楚啊
1: 楚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你说清楚了
1: 清楚了楚
0: 团子
1: 对对

0: 哎，
1: 对，
0: 你但是你上去，这个说得清讲得明，什么什么亲亲凑凑，
1: 对，
0: 你必须是尖子。
1: 嗯，真的，嗯，
0: 是不是、
1: 啊？对，我发现啊，就是朱老师讲的这些细节啊。
0: 哎，
1: 我们老师那时候教我们的时候好像就在就很平常，就是在教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这应该怎么发音了。
0: 对
1: 对,
0: 对，就有，
1: 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就学。
0: 老师就是说不清楚讲不明白啊。
1: 嗯，
0: 他那个鞭子、他那个戒尺啊，
1: 啊，
0: 干嘛把我打成这个样啊？
1: 嗯，
0: 我不是讲吗？
1: 嗯，
0: 包启禀老祖母，
1: 嗯，
0: 庄外来了大队的精兵，直奔我庄而来。
1: 嗯，
0: 你说有错吗？
1: 嗯，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我弟弟朱克荣。
1: 哦，
0: 崩，马荣立马老师就说回去。
1: 嗯、哦，再来。
0: 因为他在后台就跟同学斗，
1: 嗯、
0: 呲牙咧嘴，哥他来了，报。
1: 嗯，
0: 嗓子也很好，上来、
1: 啊、
0: 大队的精兵直奔我庄而来。
1: 嗯，
0: 回去。
1: 嗯，
0: 三回去，回去三次。
1: 嗯，
0: 会念他也不会念了。
1: 啊，
0: 马老师过来，砰，
1: 吓的，
0: 先把手抬起来，先来三板子。
1: 啊，
0: 大队的精兵直奔我庄而来，再来三板子。
1: 哇，
0: 这是已然。眼泪鼻涕哈喇子都给打下来了，
1: 真的。
0: 他还不知道他错在哪儿，
1: 是
0: 用什么金白
1: 啊、运
0: 大队的金兵，
1: 兵
0: 你不能念恩
1: 啊，不能念兵，要金兵，
0: 对不
1: 对,
0: 对，大队的金 兵
1: ，
0: 你看看那个时候老师严不严格？
1: 严格，严格。嗯，其实这种言教我们都是变成一种习惯了，所以就没有，就是其实这种，
0: 这个不是光在言教，
1: 对，
0: 我们在基督里面
1: 是
0: 天父阿爸也讲，
1: 嗯，
0: 你真喜欢你的儿子，
1: 嗯，
0: 真正的爱他，
1: 嗯，
0: 必须要用鞭策，
1: 嗯，
0: 不能不打，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轻描淡写的干嘛？
1: 嗯，
0: 最后他在舞台上，
1: 嗯，
0: 那个不严格学下来的东西，
1: 嗯，
0: 马上一看，哎，我们老师们当初有一句话叫“飘小”，
1: 嗯，嗯，
0: 对，这个“小”是什么字啊？
1: 嗯，学，
0: 就是“学”字，
1: 嗯，
0: 听白念“小”，
1: 小，
0: 看到没有？
1: 对。对，
0: 哎，这都是荣辱。我们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1: 嗯，
0: 我们从小的科班生活
1: 是
0: 已经融入
1: 了，真的是。
0: 哎、
1: 对，我觉得我们都好庆幸，
0: 对，
1: 有那样一番的经历。
0: 是有的呢，今天不能说外行了，就是票友或者怎么讲。
1: 嗯，
0: 哎呦，我现在我发觉我怎么怎么，他发觉，是不
1: 是？
0: 是，哎，
1: 是。
0: 当然了，
1: 嗯，
0: 也有学的不精的，
1: 嗯，
0: 根本。都改了行了，都转了业了。
1: 嗯、
0: 我们不知道小子，小子打我两百，打我两百，我不要学了。我学校我转学了。
1: 嗯嗯，
0: 我们的同学里面很多，
1: 哦、
0: 是不是？
1: 哦嗯、
0: 但是你就没有深入堂奥啊？
1: 嗯，
0: 你就没有进这个门呐、啊？
1: 嗯，
0: 你就没跨进来？
1: 跨进来是就在门口溜了一个弯儿。
0: 哎、
1: 嗯，
0: 你说，哎，我也是某某巨校的。
1: 是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要改了。
1: 嗯，
0: 哎，后来我就拍电影去了。
1: 嗯，是。
0: 对，
1: 嗯、
0: 生活也好，钱也赚得多。
1: 是，
0: 但
1: 是确实，嗯，在那个时候确实是这样。
0: 哎、在这个职业来讲，
1: 嗯，
0: 你就是没有真正学到这个东西。
1: 嗯，确实是这样。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讲这个教不严，
1: 师之惰，是。可想而知，我们那时候的老师啊，老师辈们是这么的用心在教育我们。嗯，
0: 以前的这个剧校啊什么的，
1: 嗯，
0: 他也没有那么多课。
1: 是。
0: 科别，你现在将来你还要念，
1: 嗯，
0: 升大学，
1: 嗯，
0: 真的，
1: 嗯，
0: 现在对这方面已经不管不顾了。
1: 好，对。
0: 是不是？
1: 这种，
0: 而且现在呢，
1: 嗯。
0: 大学部里面已经没有
1: 快要
0: 不是快要已经没有传统戏曲了。

0: 大学部没有了，最后一个文化大学。
1: 复音剧校他们不是也有成立一个大学部吗？
0: 他叫戏曲学院，确实是。
1: 是啊。
0: 但是我到现在讲，
1: 嗯，
0: 一直这个师大学的师资当中没有。
1: 啊。现在这些学弟学妹们不是都什么进修了，成了硕博？
0: 硕博你念的是别的系，
1: 嗯，
0: 你念的文学系什么系？真的讲，真的不是戏剧类别。
1: 他们没有找您啊？
0: 文化大学早就没有硕士班了。
1: 哦，硕士班的时候都是影视科了，
0: 对
1: 对，
0: 反倒是这个样子，
1: 影视科
0: 他没有设立这个，
1: 是那时候我有去考过，
0: 而且那个有，而且就已经是放弃式的，
1: 嗯，
0: 就跟我们这个职业的有很多博士生，
1: 嗯，
0: 他是中央文化大学，
1: 嗯嗯嗯，
0: 是什么？中央大学是什么？
1: 中央大学，
0: 国文系啊。
1: 就是走文学了嘛，
0: 就
1: 走，
0: 哎，
1: 就
0: 对不
1: 对？
0: 是，他不
1: 是
0: 这个了。
1: 对，国文系。
0: 你到这个什么佛光山佛山大学，
1: 嗯，
0: 他是给你一个，
1: 他们修什么哲学系？
0: 他是给你一个学历，
1: 嗯，
0: 而且是修佛学系。
1: 哦，是。
0: 你看怪不怪？
1: 怪。
0: 那个，
1: 有时候修国文系，我倒觉得还可以。
0: 然后佛光大学那个篮球队还很强。
1: 哦。
0: 哎，他这个佛光系里面，
1: 嗯，
0: 这个篮球队还拿到冠军了呢。
1: 哇哦，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他不知道后面有没有编成体育系，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个教育啊，
1: 嗯，
0: 归类
1: 是，
0: 就跟我们现在不管是文化部啊什么的，
1: 嗯，
0: 京剧系、豫剧系，
1: 嗯，就是戏曲类，
0: 歌仔戏，
1: 对。
0: 这个客家戏，
1: 客家戏，嗯，
0: 这个管道啊，
1: 嗯，
0: 都没有人好好的规划归类，
1: 很可惜。
0: 现在已经快要变成，
1: 嗯，
0: 在我的感觉，
1: 嗯，
0: 就是招生进来，
1: 嗯，
0: 最后看你填什么戏，
1: 嗯，
0: 你就去读，
1: 嗯，
0: 以目前来讲，
1: 嗯，
0: 可能慢慢去读的都是歌仔戏。
1: 嗯，
0: 都是客
1: 家
0: 戏了，京剧戏快没有了。
1: 嗯，
0: 而且呢，京剧戏呢，可能最多是生行，
1: 嗯，
0: 是旦行，
1: 嗯，
0: 你在净角跟丑行，
1: 嗯，
0: 都有问题了。
1: 哇，这么一说就觉得很可惜。
0: 音乐戏，
1: 嗯，
0: 有原来叫国乐戏，
1: 是
0: 音乐戏，
1: 嗯。
0: 他拿来他去认谱子简谱，
1: 嗯，
0: 甚至是豆芽菜，
1: 嗯，
0: 到了哪里去你给我谱子我来拉
1: 啊，对，
0: 他不用去学京剧，
1: 嗯，
0: 不用去学豫剧，不用去学什么了，
1: 嗯，真的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好像台湾现在的现象歌仔戏跟京剧也
1: 不分家了，
0: 不分家了
1: 是
0: 也是好
1: 啊，
0: 哦，我们讲也是好，也是干嘛？
1: 嗯，
0: 当然呢，在原来的以大陆来讲，据我的早的了解，就是你再好的京剧演员，你要有昆曲的底子，
1: 是必须的。
0: 哎，
1: 嗯，
0: 那个昆曲呢，也要有京剧的历练。
1: 是。
0: 那现在来讲呢，我们那个来源呢，
1: 嗯，
0: 又更是秦腔，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更是湖北戏。
1: 嗯，对。
0: 徽班进京。
1: 嗯，
0: 看到没有？
1: 嗯，
0: 安徽。
1: 嗯，
0: 那安徽呢，一直跟大陆在跟这个湖北呢，一直都在抢这个黄梅戏。
1: 哈哈哈，是。
0: 他都是有来龙去脉，有这个渊源，
1: 嗯。是是，其实戏曲本来就是一家嘛，啊，哦，朱老师是吧？
0: 不是。各地方
1: ，
0: 各地方都有它的特色，
1: 是
0: 什么？
1: 嗯，
0: 都有武功四法是一样的，
1: 是
0: 它的这个曲调
1: 是不同，
0: 方言
1: 是，所以才会有各地方戏曲的特

0: 色，
1: 对不对？
0: 嗯，
1: 尤其中国大陆一直讲有300多种
0: 戏曲，
1: 还是活的。
0: 哇，嗯，
1: 是不是？现在他们那个汉剧，
0: 嗯，
1: 婺剧
0: 啊，川剧，
1: 川剧，
0: 嗯，是婺剧。对，朱老师说的婺剧也是很
1: 这个
0: 很出色，
1: 特不。秦腔，
0: 嗯，
1: 它而且还很深远，源远流长啊！
0: 是是是，其实我们更应该好好的保有我们现在的、
1: 国家呢。如果有特别，
0: 嗯，
1: 就是关照这个戏别，
0: 是，
1: 都现在都是人类一类口述文化，
0: 嗯嗯嗯嗯，
1: 世界都认同了，
0: 是
1: 是不是？它更是要把它的特色维护。
0: 嗯，真的，
1: 连锣鼓、文武场不能都打成像京剧的锣鼓。
0: 是是，想必这个京剧它是有特长的，对吧？
1: 京剧曾经变成的是叫国剧，
0: 国剧，对，所以这
1: 各地方
0: 戏曲的日常，对，
1: 它角色齐全，
0: 对，
1: 故事大纲
0: 完整，刚刚完整，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哎、不，甚至于连布景、灯光，
0: 对对。
1: 都摆在里面了，
0: 所以我们还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啊！
1: 要珍惜，
0: 是，
1: 哎，
0: 是。
1: 我们曾经看到大陆的裴艳林裴老师
0: 啊，是，
1: 他把河北梆子
0: 发扬
1: 体现到一个，
0: 对，
1: 然后跟我们这个京剧
0: 结合
1: 的结合，
0: 嗯，那真的是，
1: 是不是？
0: 嗯，
1: 他尤其他的嫁妹跟这个林冲，
0: 嗯，真是
1: 昆曲
0: 是，
1: 更是。他去深入的探讨，
0: 对，嗯，这真的，朱老师，环境很重要哦，
1: 环境很重要，
0: 嗯，
1: 环境很重要，
0: 嗯，
1: 这个文化的传承呐、
0: 嗯，
1: 源远流长，
0: 是，
1: 不可以，轻忽，
0: 对，真的，
1: 更不可怠慢，
0: 真的，
1: 更不可怠慢，
0: 嗯。所以呢，我跟朱老师在这儿呢，真的只能尽我们微薄之力啊，努力的来推广，也希望听众朋友真的拨冗来听听，来学一学。
1: 对，把你的时间，
0: 嗯，
1: 投入到进入剧场，
0: 是
1: 啊，
0: 是，
1: 哎，
0: 给我们这些后辈们呢一些鼓励，
1: 对，
0: 跟维护这样的文化，
1: 这个是一定要，
0: 嗯，
1: 这个一定要，
0: 嗯，
1: 这更重要的，
0: 嗯，
1: 再鼓励，
0: 嗯，
1: 我跟你讲，
0: 嗯，
1: 他的那个待遇，
0: 嗯。哦、
1: 哎，就换句话，他的工作的福利，
0: 嗯，
1: 跟退休的保障要够
0: 啊。
1: 今天来讲，我们已然都到这个年龄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没有好的这个工作福利，
0: 嗯，
1: 经济的补助，
0: 嗯，
1: 跟这个退休的保障啊，
0: 嗯，这都是基本的，
1: 这都是非常的。
0: 对，
1: 我们的先辈大家，你想，
0: 嗯，
1: 这个中国这个。这一两百年来，
0: 嗯，
1: 从鸦片烟开始，
0: 嗯，
1: 你想战乱，
0: 嗯，
1: 外国人的这个侵入，
0: 嗯嗯，
1: 八国联军开始，
0: 嗯，嗯，
1: 你想我们的前辈艺人，
0: 嗯，
1: 对不对？前辈名家，
0: 嗯，
1: 真的，我们替他们真的是
0: 佩服啊！他们能这样子，
1: 真的佩服，穷一生的精力，
0: 对。
1: 哎，
0: 对，
1: 再有国家这个不当的政策，
0: 嗯，
1: 还有文化大革命
0: 是
1: 什么的，是不是？
0: 嗯，
1: 哎，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感觉到的，
0: 嗯，
1: 前人走过的那个痕迹啊。
0: 是，
1: 我们就不要说这个举双手的给他们一个赞呐，啊
0: 嗯。对，
1: 真的是，
0: 真的，
1: 你看多苦啊。
0: 对，朱老师这么讲，我们都油然而生了，就觉得这个尊重啊，跟尊敬他们这样子的。
1: 就连我们的老师辈们，啊，
0: 是是，
1: 你想，
0: 他们经过了这么多的战火连年啊，然后奔波来到台湾。
1: 不要说四大名旦，
0: 嗯，是
1: 四小名旦，
0: 对，
1: 还有四块玉，
0: 嗯，
1: 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固然有好的，
0: 对，
1: 那个什么，
0: 嗯，
1: 更有很凄惨的一面呢，啊，
0: 是是是，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哎，你像我记得像张鄂云、张阿姨啊这些，
0: 嗯，
1: 就连孟小冬
0: 是是，
1: 对不对？
0: 对，
1: 他们的经历是那个时候，
0: 嗯，逃难呢，
1: 女

0: 生不能抛头露面，
1: 对，还要克服这些
0: 社会不接纳
1: 舆论，
0: 哎，
1: 舆论，嗯，
0: 不是舆论是什么？
1: 嗯，
0: 军阀时期或者。对不对？
1: 嗯，
0: 而且这个戏子戏子
1: 是，对，
0: 还在三教九
1: 流
0: 以下，
1: 嗯，是，都要经过一番，
0: 他们又要除要护义，
1: 嗯，
0: 还要护身呐、啊，
1: 是，
0: 名誉还要保护他的名誉啊，
1: 是，嗯，
0: 你想多难呐、
1: 啊？真的，哎呀，
0: 是不是啊？
1: 对，哎，
0: 所以、这个、
1: 对于这些老前辈们。这个为这个艺术的一些牺牲奉献、啊、真的是
0: 你像张鄂云张阿姨他们这些、
1: 嗯、
0: 好像到退休的时候才感觉啊，国家什么都不管呢、
1: 哦、对呀、啊、
0: 是不是
1: 是
0: 哎，这个他进来教我们的时候
1: 嗯，
0: 国家要发的薪水
1: 嗯，
0: 那个微薄的哎呦我不要了不要了我都、
1: 嗯、
0: 我都可以都有
1: 嗯嗯嗯客气了，
0: 哎、
1: 那个时候
0: 他不是不知道这个吗？
1: 将来的变化是什么？可是当时我都觉得我们的老师们都很……
0: 哎、我跟你讲，我们的老就像张阿姨，我从小就听她，我进学校48年，
1: 啊、嗯，都很客气啊。
0: 她在46、7、8年的时候，
1: 嗯，风光了是吧？
0: 刚离婚，
1: 哦，
0: 跟赵佩欣，
1: 哦，
0: 但一般人还不知道
1: 是。
0: 他先生是赵佩欣，
1: 赵佩欣，
0: 哎，
1: 哇，
0: 原来听说军阀了，
1: 嗯，
0: 哎，什么的，这个他没有接受，
1: 嗯，
0: 哎，这跟赵佩欣这个也是经过战乱，哎，不管说是他对不起他，他、
1: 嗯、
0: 他被他把他这个钱，那个时候制度也不严善，
1: 嗯，
0: 那就我们听到张阿姨张阿姨当时是。嗯民国46、7、8、9年，
1: 嗯，
0: 甚至50年，
1: 嗯，
0: 他还有89万美金在手里头。
1: 哇，那时候很多了。
0: 那89万美金啊，就我们台湾来讲，中山北路
1: 这
0: 一条都可以买下来了。
1: 哇！
0: 但是随着，
1: 嗯。
0: 89年、
1: 嗯、
0: 就是40多年、
1: 哦、
0: 到民国60年的时候
1: 就
0: 已经感觉了制度的完善了、
1: 哦、
0: 他的薪资根本
1: 越来薄了
0: 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花到民国70年的时候
1: 嗯，
0: 他可能已经入不敷出了
1: 是哦没有任何保障
0: 他住的是公家
1: 的
0: 宿舍
1: 是
0: 那公家宿舍给他他还没说要
1: 是
0: 自己花很多钱来修
1: 是
0: 公家要收回了
1: 啊
0: 他那个地段也不是哪里、
1: 嗯、
0: 是临沂街
1: 那
0: 又是仁爱路
1: 是啊
0: 又是中小东路
1: 对中间
0: 八德路
1: 那中间
0: 多好的地段呢、
1: 啊、是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的老师们都不贪心
0: 不是不贪心
1: 嗯
0: 不知道争取
1: 对
0: 而且呢
1: 对对
0: 马上要回大陆了
1: 嗯都对啊都真的不知道为自个儿争取什么
0: 对不对、
1: 嗯、
0: 就像王老师一样、
1: 嗯、
0: 你们家
1: 是
0: 要住在八德路上
1: 啊、都那个
0: 是不是
1: 对
0: 配给的房子还在东街呢
1: 啊、
0: 就等于跟这个后来的上将的配的都一样的
1: 是啊
0: 但知道谁知道最后、
1: 对
0: 这条路戏曲的话没有这条路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哎
1: 呀
0: 到最后
1: 对啊我们真的是要
0: 这个就是我讲就是我们对待我们的生活
1: 嗯
0: 也不能不严谨
1: 是
0: 也不能不了解
1: 嗯真的
0: 不能不理解
1: 嗯
0: 等到公家叫你搬出去的时候不但什么都没有给你还得研究哎呦你是不是还要
1: 扣多少钱
0: 要缴多少钱回缴啊
1: 哇
0: 让你住那么多年什么的
1: 张鄂云张老师经历的这也是最后也是蛮辛苦的
0: 就是我还甚至还陪到过嘛
1: 那、
0: 我们的小吉普中吉普陪着他到法院去
1: 哇
0: 因为什么刚刚讲的那个就跟我们的空军总部不是最后

0: 都，
1: 嗯，
0: 让仁爱路那个都让出来了嘛。
1: 是，哇，看到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一下子一晃眼都过了好几十年了。
0: 不是过了好几十年了，百年事了，
1: 真的，
0: 你的百年事了，
1: 哎，
0: 对不对？
1: 很快，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呢也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现在当下的生活。
0: 是的，
1: 嗯，对，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跟朱老师为您讲到这儿，梨园话絮与您
0: 下
1: 周
0: 再
1: 见。接着还是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欣赏这一出余亮斗智。这出戏啊真的非常的精彩且好看，尤其是高慧兰高姐还有哈元璋哈伯他们二位呢，这个表现啊真的是无出其右者啊，让大家呢更能回味，好好的来欣赏这一出余亮斗智。

0: 重大，必须奏明后方可发兵。
1: 好。
2: Thank you.

长去。

不信妖王修断顶天人气不伤，军旗要临向我战场，虎虎攻击神

心，同是天下，更无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